0: 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2: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
2: 哎、
0: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2: 哎、
0: 啊、
2: 哎！
0: 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3: 啊、
0: 太合适了
3: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3: 啊、买过，
0: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3: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6桶，一整箱6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哎，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7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的节目就20分钟的时间能给大家去团购羊奶粉，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6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6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7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 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

0: 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一直都没有赠送，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就是七大桶给您送过去啊。
1: 头一次听说，原来一直喝，头一次听说还有赠品，你赶紧给我来两箱。
0: 哎，我都是头一次听说呀，就别说你们了，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
1: 那行，给我盯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就你别说你们了，我都是头一回听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比如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3: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你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 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出现乳糖不耐受，那个鲜奶呀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4: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0: 哎，
8: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8: 对
0: 啊，那行，
8: 前两天都断了。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哎，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9: 哎，
0: 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9: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0: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1: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快乐一生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七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一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

0: 哎，仍然能享受到960块钱七桶。平时960块钱是六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喝、老人喝，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着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六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七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你好啊，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2: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您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最后一组羊奶粉，我在节目里边不能说了啊，咱们的羊奶粉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里边我不能多说了，我也不接听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一组，谁抢到就是谁的，我不能多说了，因为多说咱也没有那么多的货啊，多说咱也没有了。最后一组，谁抢到就算谁的。87996984，87996984，买一组赠一桶，就是现在最后一组的名额，谁打进来电话抢到了就算谁的了。是多少？960块钱给您送到家，是七桶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是七桶。所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只有最后一组，960块钱买一箱赠一桶，是七桶的名额啊，是七桶，只有最后一组了，不能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稍后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3: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哈广购物，
5: 想购你就来
4: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 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
1: 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

0: 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这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奇石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嗯。
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
3: 好的，
0: 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您好。
5: 哎，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5: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手机尾号133-6202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都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非常的遭罪呀、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6: 我订一组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有好多 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7: 你好，对，
0: 哎，
7: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吧？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7: 哦。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了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好了。
0: 哎，欢迎，
8: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好嘞，
0: 哎，好，
8: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有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 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呐。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9: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劲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0: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它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 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11: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哈。
11: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12: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2: 好
0: 嘞，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袋，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御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它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惑、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13: 你好，海兰，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3: 谢谢，
0: 别客气。
13: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4: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 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它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15: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在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口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

0: 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 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你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又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啊，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两三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0: 哎，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
6: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7: 哎，
0: 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0: 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1: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这位听众，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2: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海
4: 参，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4: 哎，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5: 对呀，
0: 啊，
5: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5: 嗯，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6: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6: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6: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
7: 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7: 哎，好
0: 嘞，
7: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
8: 对对，
0: 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9: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9: 哎，
0: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10: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0: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0: 哎，
0: 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哎，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0: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1: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儿，哎，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1: 哦，
0: 哎，
11: 好，
0: 好嘞，
11: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哎，
12: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2: 哎，
0: 好嘞，
1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13: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嗯，您留的是固定座机，
13: 哎，
0: 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13: 哎，知道，
0: 嗯，
1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4: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14: 哦，好,
0: 好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15: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你好，我，
0: 哎，
16: 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6: 哦，
0: 哎，
16: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1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7: 一组海参，
0: 嗯，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17: 一组是多少斤？
0: 一组是六斤，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儿。
17: 啊，好，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儿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哦！赶紧买，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也是咱们的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

0: 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想要演唱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呀，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是中雨的天气，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后天两天啊都是有雨的天气哈，所以呢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好，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所以呢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线太长时间。87996984 87996984。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京评剧院的李丽萍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婉婷你好。
0: 嗯，
1: 同学们好。
0: 好，同学们想让李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现在有空线，所以大家不用等线太长的时间。87996984 87996984。那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三号线的贾小华同学，72岁，带来的是京剧乌盆记，掌声欢迎。你好，贾小华。
2: 你好，婉萍，你好。
0: 嗯，欢迎您。
2: 李老师好。
1: 你好。
2: 今天上公园来，上公园了，我现在上伴奏啊。
1: 欢迎你啊。
0: 好。
2: 嗯，好。
0: 加油啊。
2: 嗯。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贾小华同学啊，每一次啊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啊这个，与众不同的感觉，就是一开腔就能感觉到哈，哎，是有一定的唱功的哈，非常扎实的功底。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哈，李老师。
2: 啊，咱们说咱们的票友当中唱的比较好的，为什么有人说字正腔圆？这个贾小华呀，这么多年来确实越唱越好，因为最近有好长时间没来了。就是有的时候我还琢磨着，今天我还琢磨贾小华也该来了，还真来了啊！唱的这个《无盆记》这出戏来是唱的人很少，特别少这个段子，但是你能够把这个段子展现出来，尤其你那个节奏劲头掌握的吐字都非常清晰，这是非常难得的。希望你啊经常来参与这个节目，好不好？94.5分。
0: 谢谢，
1: 好的，
0: 好，
1: 分数也不错哈，要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
0: 再会。
1: 好的，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啊。节目呢刚刚开始，所以呢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接下来呢，给大家放一段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爱听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迎来春色换人间啊，这是佟祥林老师演唱的版本，一起来聆听和学习。

0: 啊，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唱段哈。所以呢，我们同学们有喜欢听也愿意唱的哈，我们的这个样板戏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演唱，87996984，87996984。那么李老师，咱们的同学们在练习这样的唱段的时候，都有哪些的小技巧？请李老师给大伙说一说哈，李老师。
1: 啊，这一大段确实难度非常大的，有一定的功底。他这个演唱的吐字发声，他的声腔的艺术来讲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个佟湘玲啊，确实我们那个最好的个艺术家呀，在咱们的演唱方面有一定的功底。所以说，对于我们初学来讲，还是先学一些小的段子。但像这个段子，在咱们98499的学员可以再演唱。啊，你像贾小华他们是郝青春的刘永生这些跳友当中，他们唱的是非常好的。我希望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不要开始的时候就找难度大的，从简单的来开始，所以说他们能胜任得了这个段子来。因为佟湘玲太好了，我是他的每演唱一首都感觉到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激愤。他这个因为现在不在了，我们非常怀念这个伟大的艺术家，太棒了啊！希望大家们在演唱的时候别着急，我们都慢慢来，都是从不会到会。就是我们有的学员可能是在演唱方面可能黄腔走板，有的不懂，有的是不搭调，但是咱们现在来看，从咱们984老年学堂普遍的来看，都进步非常大，有的达到一定的水准，希望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好好练唱，好吧？
0: 嗯，好的。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深厚的地方。西安呢古称是长安，长安之名啊始于西汉，而西安呢它的这个称呼呢始于明代，所以说啊名字里就蕴藏着先祖的绵绵祝福，长治久安，永享太平。西安呢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国都史，是中国六大古都当中建都历史最长的一个。那么提到西安，您都会想到什么呢？秦代的兵马俑，汉唐的长安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还是说热气腾腾数之不尽的美食？这座跨越千年古老又鲜活的城市，如今魅力何在呢？期待着大家呢一起能够共同的去了解，共同的去感受。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个西安延安双飞六日游的行程。这次的行程不单单我们可以去到西安，还可以去到延安啊，这是红色革命圣地啊。价格呢双飞往返坐飞机啊吃住的费用都涵盖在里面，只需要3099元，3099元，而且是高品质的精品小团队，这一个团队就20多个人，招满即止，目前呢招募的名额已经过半了哈。所以呢大家想要报名的，想要咨询的可以添加微信，记好了，微信号是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西安呢是特别棒的旅游城市哈，文化底蕴深厚，美食遍地都是。这次的行程安排非常的棒，值得给大伙推荐。而延安的红色旅游线路呢，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热爱的，是一种情怀，更是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温暖感悟。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火速联系婉婷抢位哈，席位有限，手慢，真的是抢不到了哈。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延安西安双飞六日游，9月7号发团，价格只需要3099元一人。我们这次的行程可以来到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去过壶口瀑布的人都知道哈，非常的壮观啊。
1: 有一种旋律，它扯着嗓子唱歌。
0: 延安那不用说了，这是革命的摇篮圣地，南泥湾，延安精神的重要构成。还有呢，在西安段呢，我们可以去到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对吧哈？还有华清宫，这是黄代的温泉园林和近代的遗址。大唐不夜城，那是现在啊特别火爆的西安网红打卡地。西安博物馆啊一定要去，这是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你去到西安，你会发现博物馆特别的多，而且里面的藏宝啊，那真的是太精彩了，一定要去看一看哈。想吃好吃的，那可以去到西安的回民街、永兴坊，聚起来的是烟火，摊开来的是人间。朋友们哈，这一次的双飞六日游，9月7号发团，价格3099元一人。报名想要啊，这个和我们一起快乐出行，全程呢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路畅玩。报名的听众朋友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咱每天的行程啊景点啊是一目了然哈、啊、特别棒的一个旅游行程。您想想您自己啊，如果去到西安的话，来回往返的机票就得2000多了，对不对？我们这次的行程除了机票之外，还有吃呢，还有住呢，还有玩呢，还有全程的哈非常舒适的大巴车，还有特别棒的金牌导游给大家全程讲解，还有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全程陪同您一路畅玩。你说3099元这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哈！报名的听众朋友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0463-2785 155-0463-2785，添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哈。已经有好几个家庭都报名了，因为这个一般出行啊，好多都是比如说老两口，或者说哈姐儿几个，或者说哎呦我和我的老哥们儿，我们俩人哈，哎报名的家庭比较多，所以呢，听众朋友，希望大家能理解，咱是25人的精品小团队，招满即止啊，所以呢，以报名缴费签约的顺序为主，不能接受口头预定了哈，所以大家希望互相理解。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嘞，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四号线的李桂英同学，77岁，带来的是京剧《浑身是胆熊赳赳》，掌声欢迎。你好，李桂英。
1: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1: 哎，李老师好。
2: 你好。
1: 哎，
0: 这是非常经典的唱段哈。
1: 哎，我现在唱了。
0: 好，开始。
1: 哎，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熊赳赳，酒山蛇烟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回应酬，时令不好风雪来的早，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小铁妹出门卖货，看气候来往的丈母要低手，困倦时留神门户，房也高，关门时等候喜鹊长枝头，家中的事儿你

0: 唱完了，老师。
1: 能听得出来啊，对这个唱段呢是非常熟悉的哈，但是呢就是这个稍微气力有点不够了是吧哈，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紧张了哈，别紧张。
0: 你说不紧张还是紧张？
1: 对，就是你感觉不紧张，但我唱着唱着还是说很紧张了哈啊。
0: 那就是。
1: 好，专业方面呢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哈，李老师。
2: 李慧英啊，唱的重在参与。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一段唱的还是比较准的，但是气力还是差一点，还是唱的少。再一方面吧，你要有个一个伴奏来演唱还是会更好的，因为这一段来讲说心里话还是比较好唱的，它是一个京剧里的 CP26 知道吧，这个段子来讲咱们984了有好多学员都在演唱，因为它这个段子吧不长，哎，所以说学习学习，从角度来讲它还是比较好学一点的，但是呢咱们把它在韵的方面我们再找一找好不好，因为这个演唱嘛就是咱们在用气儿，知道节奏劲头气儿，气儿足了气足了你可能就有劲头了，所以说有点紧张，但是呢
0: 你说
2: 还是非常不错的，祝贺你92.5分。
0: 哎呀，谢谢谢谢老师。
1: 好，分数也不错哈，要继续加油。好嘞，再会。
0: 再会。
1: 好的，同学们，想演唱可以抢线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啊是快乐的星期六，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一个礼拜7天当中就这么一天是唱戏曲的哈，所以呢无论是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啊，哎，我们有同学地方戏唱得特别好，李老师有没有印象，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像豫剧呀、越剧呀，是不是 啊还有我记得还有同学们唱过吕剧，是不是？
2: 对，吕剧、京剧、评剧、黄梅戏，
1: 对，
2: 吕剧，
1: 所以呢大家都可以，
2: 大鼓，
1: 哎，
2: 咱们这个唱的都非常不错的，
1: 对，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稍后呢进一小段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老年学堂。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演唱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呀等等，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好的，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呢就是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这是一款好东西哈。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季节大家会发现夏秋交替的一个时节，天气呢还很炎热啊，进入到室内当中啊，我们一吹空调又感觉到特别的凉，再赶上个阴雨天，许多咱们东北的啊老年朋友就容易出现腰膝酸软呐、膝盖发凉啊、肩颈僵硬啊、筋骨酸痛啊等等。其实这些啊都是常年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性的啊老毛病了，特别的遭罪，是不是？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有一寒凉啊，真是怕这个老寒腿啊，哎，行动不便，酸痛酸痛的，是不是？那么今天呢，在这儿婉婷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为咱们这些朋友量身打造的一款好物，就是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

0: 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的膝盖就特别怕凉，空调一吹呢就容易酸胀发僵，建议您啊试着用一用，特别简单啊，只要在咱们膝盖的位置呢薄薄的涂抹上一点儿，短短的两三分钟，这膝盖啊就会感觉到慢慢的哎升腾起一种温热感，发凉啊酸胀啊不适的这种感觉抹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嘿，真舒服不少。而且呢，这份温热感呢，能够足足持续将近半天的时间呢，半天啊，也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咱们东北人啊，骨关节不舒服，其实根源呢，大多都是寒湿入侵体内。热散寒，舒筋通络之后呢，哎，这种紧绷啊、酸痛的关节，自然就舒服太多了哈。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这次啊，咱们电台听众的专属新品推广的福利价格，99元到手两盒，哎，单量容量是非常扎实的，一瓶呢就能使用很长的时间了。这两盒啊，甭管咱是自己啊日常养护啊，还是说哎咱和老伴一起来用啊，子女啊，哎还有家庭，整个家庭咱共同来用啊，都是足足够划算的哈。99块钱到手足足的两盒，朋友们哈、啊，咱们电台的专属福利，所以呢，在现在哈、啊、正在有效当中，看谁能够抢先成功吧。99块钱两盒啊，没有这个什么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非常的哈、啊、方便。而且呢，这一款产品呢，咱是顺丰给您包邮到家的。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老朋友都很好奇啊，说这款这个保健膏啊，到底啥配方，这么好使吗？哎，咱们拆开核心的草本成分给大家讲清楚哈、啊。首先呢，是啊，筋骨养护的黄金搭档透骨草搭配着生筋草。这个透骨草它的渗透性特别强，能够深入到肌里，帮助啊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缝隙里的寒湿冷气。那么筋骨草呢，它是舒缓啊僵硬的这种好帮手。像很多人啊，肩膀哎呦抬起来就特别的困难，我干干家务擦擦玻璃，可能哎呦不行不行，这胳膊不敢动了啊，然后呢你擦擦地，一起身哎呦这腰又不行了啊，这个腰啊屈伸不利，是不是啊？上下楼梯的时候呢，哎呦突然间这个膝盖又不成了啊，这个骨关节伸展不开，哎，我跟您说，生筋草慢慢舒缓放松是很好用的啊，朋友们。所以这一款呢啊，这个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给大伙推荐，99块钱两盒的价格也很划算，是不是？也没啥可犹豫的哈，但是呢这个库存有限，就这么多，所以呢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99块钱到手足足的两盒啊，先到先得吧，朋友们。好的，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啊。今天呢，我们的点评老师是李丽萍李老师哈。想要演唱我们戏曲的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六号线的刘玉英同学，73岁，这是一位新同学啊，第一次参与节目，带来的是沙家浜里面的选段哈，智斗啊，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刘玉英。
1: 哎，婉婷，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我们新同学是不是？
1: 是。
0: 好，那加油。嗯。
1: 嗯。
0: 开始。
1: 唱一小段啊、哦。嗯。食材请得司令将啊，请嫂真是不寻那场，我佩服你，趁着机智有胆量。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香，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

江湖的小人不敢当，开茶馆派兴旺，江湖义气各一桩，司令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树好银两，也是。

0: 棵大树有阴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得更周详。来去的去行走，同户渡三江，百七八仙桌招待十六帮，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1: 好了，谢谢。唱完了。
2: 好，我们的刘玉英同学第一次演唱啊，我觉得唱到这种水平非常的不容易啊。第一次演唱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的紧张，但是咱们今天表现还不错哈，提出表扬，一定要多参与节目，多演唱，好不好？
1: 好，谢谢。
2: 好，专业方面呢，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3: 看刘玉英唱的这段呢，就是沙家浜智斗的这一场，刁德一和阿庆嫂的唱段，你这个整个的唱段。唱词记住了，但有的唱腔不太准，知道？再方面，这是流水，流水版呢，咱们在气口方面一定要掌握住了，不能断，连起来。再方面，人一走茶就凉，这个唱腔还是不准的。我希望你吧，多练一下子，把这个唱腔吧，就是咱们一小节一小节的来演唱，这样的话吧，就能记住了。因为说心里话，这个后边这个甩腔。难也挺难的，但你得掌握好，好不好？但你非常喜欢把这个段子刁德一和阿庆嫂的唱词都记住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希望你多练，因为有第一次，我们就有第二次。你就是，放开嗓子再演唱，好不好？给你打92分，谢谢。
2: 好，分数也不错，要继续加油啊！
1: 好，
2: 好嘞，
1: 谢谢，
2: 再会，
1: 再会。
2: 好的，同学们，想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姚国庆同学，这也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参与节目哈，71岁，带来的是现代京剧《提篮小麦》啊，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姚国庆。
4: 你好，你好，主持人，老师好。
2: 好，欢迎您。
4: 我现在开唱吧。
2: 好，开始。
4: 提篮小麦，四枚扎单帅。

0: 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杀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啊，老师我唱完了。
1: 其实唱得很好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唱段，就是结尾收口的时候有点着急了啊，咱把收口再给它收得更全面一点就更好了，好不好？专业方面呢，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啊。李老师，
2: 这个姚国庆唱的这段《铁栏小麦》这一段来讲，咱们对咱们初学来学来看吧，还是非常好学一点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声音还是非常不错的，他有点那个韵，但是他有的唱腔不熟，知道吧？有的哈，早当家啊，早当家，开什么花？这有些字儿，有些唱腔还是不太准的。你看你那个，你真有点那个京戏的京剧的那个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要多练，好不好？我希望你能唱的会更好，还是非常不错的，92.5分。
1: 好的。分数不错，继续加油啊！好嘞，
0: 哎，
1: 再会，
0: 谢谢。
1: 嗯，不客气啊。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啊，这个沙家浜智斗选段，我们一起聆听和学习哈。

这是非常经典的唱段哈。其实呢，你会发现沙家浜选段啊，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特别爱听也爱唱的选段哈。那接下来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啊，我觉得这个唱段是大伙特别喜爱听的，给大家再放一下哈。

好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再一次提示大家哈，想要订购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的听众朋友哈，这个特别的好用啊，而且价格特别的划算，99块钱两盒呢，咱一家人使啊是哎呦轻轻松松的，感觉到骨关节是相当舒服了哈。99块钱两盒，对于保护好我们的骨关节啊，你会发现特别的啊有必要。我跟您说啊，哪里酸胀不适，咱就疏通哪里，是不是？而且呢，是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啊，遵循的是传统古法工艺，这个膏体是相当细腻了，主打的就是透皮渗透，养分呢直达酸胀不适的哈、关节之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呀不用跑什么理疗馆啊，不用出门排队呀、居家自己随时随地都能用啊。但凡是身体关节发凉发紧呐、肌肉紧绷啊、僵硬啊、屈伸活动不顺畅啊，咱都可以涂抹调理哈。99块钱两盒啊，这个工厂出厂的一个价格，朋友们想要报名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啊，抓紧时间订货，因为啊咱们这一期就这么多，是不是？所以说非常好的一个出厂日期，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产品里面哈，我跟您说，它的产品配料，你看吧，你买回家之后，你一看，全都是好东西啊。35克一瓶，所以呢，99块钱两瓶，平均一瓶啊，40多块钱都不到50块钱呢，没啥可犹豫的哈。87996984，87996984。那么同时呢，也再一次提示大家哈，想要报名延安西安游的听众朋友，双飞往返六日游，双飞往返六日游啊，价格只需要3099元。咱们这一次的行程啊，吃得好，住得好，行程景点啊，精华的景点都在里面哈、所以说朋友们哈，9月7号发团，刚好是呢天气比较舒爽。我们可以来到延安，来到西安，而且呢，咱是双飞往返的六日游，来回的机票啊、吃住的费用啊，都涵盖在里面了哈。报名旅游的听众朋友，记好了，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是一目了然啊。来到西安的时候呢，记得啊，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美食，这西安的美食是特别的多的啊，像蒸糕啊、羊肉泡馍呀，哎呦呵，老好吃了，朋友们，西安的面食那真的是没得说，秦镇凉皮儿，那凉皮儿啊，和咱平时在家里面吃到的那个凉皮儿味道完全不一样，口感是相当 Q 弹了哈。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1855-155-0463-2785。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现在这个时节您会发现温度比较高，那么为什么酷暑的时候会伤心呢？这个心呢、啊、指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是不是？在这个季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的心脑血管健康，因为夏季啊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什么新鲜的物种越困难，有的朋友说，哎呦，冬天不是高发季吗？怎么夏天也是呢？今天在节目里婉婷就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夏季的心脑血管养生。因为在高温环境下，人体呢为了散热会使皮下血管扩张，这就导致啊流向皮肤的血流量增加了，而回流到心脏的血液量相对减少，就会直接影响心肌供血。同时啊，大量的出汗会使体内的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减慢，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诱发心肌梗死啊或者脑梗死啊。再就是呢，室内外温差过大啊，还会引发血管痉挛，对于高血压患者尤为危险。所以在这个季节啊，咱们一定要关注好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啊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呢？就是日常生活我们要维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如何科学的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以下婉婷给您推荐的哈一些生活里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要主动补水，避免血液粘稠。夏天呢出汗比较多，体内的水分被大量的蒸发，应该主动的来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另外呢，睡前以及早晨起床应该各喝一杯水，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补水，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二点呢，要合理控温，避免温差刺激。室内的空调温度呢，应该设置到25度到28度之间，与室外温差呀，不宜超过8度，避免呢要从高温环境立即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啊。有的朋友说，哎呦，在外面转了一圈，出了一身汗，回家我赶快把那个空调温度啊，给它调到非常非常低，就这样感觉特别的凉快，是不是？实际上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刺激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如果您出汗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擦干，避免冷风直吹啊。进入到温差大的场所的时候呢，可以随身携带一个薄一点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第三点呢，日常生活呀要清淡饮食，给我们的血管减负。饮食啊应该以清淡呐、容易消化啊为原则，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啊、西红柿啊等等，适量的增加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深海鱼，哎，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方式。还有豆制品，减少高脂肪啊、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以免血管急剧收缩。如果您感到口渴了，哎呦，我赶快开冰箱喝点冰镇饮料。午餐晚餐的时候我得喝点冰镇啤酒解解渴，不要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再就是呢，规律作息，避开高温时段，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的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夏季呀、昼长夜短，可以适量的增加午睡30分到1小时，有助于降低心肌梗死发病的风险，保证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另外呢，要温和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您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啊等等这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量的出汗。 另外，运动之后呢，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切记立即饮用冰镇饮料啊。
1: 和我一起梦游，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
0: 接下来呢，婉婷告诉大家的内容您一定要认真记好了，就是应对突发情况我们的急救指南。如果您出现持续性的胸痛、胸闷等等疑似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应该立即停止活动，保持镇静，并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呢，哎，大家可以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注意一点啊，需要坐位或者是半卧位服用，站立服用呢容易导致低血压晕厥啊，这点特别重要哈。五分钟之后如果还没有缓解，可以再重复一次，但是切勿连续含服多片。如果啊出现了意识丧失啊、呼吸心跳骤停啊，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所以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情况的一个急救指南，是非常实用的。大家呢，今天的学习内容一定要认真的记牢啊！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今天婉婷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生活上啊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所在，当然了也给大家一些小妙招，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其中呢，婉婷就提到了一点，这个季节啊我们要清淡饮食，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光吃蔬菜我不吃肉类，啥肉我都不吃，那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啊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无从摄入了，没有这个渠道，对不对？刚刚呢婉婷也提到了摄取优质蛋白的一个渠道啊，就是多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富含有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多的，也是优质蛋白提取的一个渠道。但是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这个深海鱼啊特别难收拾啊，一收拾这个深海鱼啊，哎呦，这手上胳膊上身上全是那个鱼腥味儿。而且呢就深海鱼啊，咱自己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腥，是吧哈。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哈这个收拾这个深海鱼了，也不需要你哈这个这么热的天儿我们啊在家里面收拾鱼。开盖计时，又方便又美味又有营养，就里面的这个鱼骨头啊咱们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您不用担心鱼刺卡喉这些危险事情，是不是？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里面有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足足的20罐，满满的一大箱。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给您的这5罐鱼罐头啊，您是想吃带鱼口味的，还是想吃黄花鱼口味的？客服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直接说就成了啊。也就是说，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鱼罐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零色素零辣椒精，而且没有黄豆粒儿来冲重量，既健康又美味啊！拒绝任何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鱼狠活，可以说啊我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这个深海鱼啊从大海深处哎搬运到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又好吃又美味。早起啊叔叔阿姨们可以煮点白米粥二米粥都可以，是不是？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它不咸，朋友，不是特别齁咸齁咸的那种，所以说哈控盐的一族人群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啊。所以呢深海鱼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是非常友好的，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啊20罐，另外再加赠给您5罐，也就是说总数有 25罐的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2: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2: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4: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走，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5: 你好，你好。
0: 好，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6: 哎，给我来一组，是25罐吧？
0: 对，到手足足25罐鱼罐头啊，特别好吃，您尝一尝。不愿意做饭了，一开盖就能吃了，又方便又美味。那鱼骨头咱都能轻松咀嚼的啊，放心吧。
6: 嗯，好嘞，
0: 好嘞，哎，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鱼罐头的听众朋友，大伙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特别的好吃啊！家里备上一组，是不是？随时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7: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7: 好，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8: 哎，我要订一套。哎，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哎呦，听过这鱼罐头的人特别的多哈，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林女士，你好，林女士，哎，订鱼罐头是吧？哎，嗯，
9: 啊，对，
0: 行，
9: 我这是啥呢？就是邻居家订了，然后我尝了一口，
0: 特别好吃，我能理解，是邻居订了，然后您去尝了一下，觉得挺好吃，他就把电话给你了，是不是？赶紧订上，是吧？哈，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您等这个客服联系您就可以了啊。好嘞，哎，再会。嗯，好。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10: 你好，是给25罐是吧？
0: 对，到手足足的25罐啊，这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五香黄花鱼口味都有，199块钱一组啊。
10: 啊，我订2组。
0: 好，
10: 那个双方老人您一组。
0: 挺好的。哎，要是不愿意做饭了，咱这一打开是不是一道硬菜啊，特别好吃啊，还有营养。谁做饭谁知道。
10: 对对对。
0: 行，这个特别方便。
10: 啊，
0: 嗯，好嘞，哎，再会。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鱼罐头199一组。到手足足25罐，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老人呢，孩子呀，吃着咱都放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有的朋友说，之前买那鱼罐头啊，里边全是黄豆粒儿，这里边一粒儿黄豆粒儿都没有。那黄豆才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哎，咱这款鱼罐头吃着又经济又划算，又美味又有营养，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冯女士，你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
0: 欢迎
11: 您。哎，我头两天上姐妹家了，姐妹他们家订的都是好吃，我说我也来一组
0: 啊，吃着特别好吃，是不是？我跟您说，下口面条，咱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哎呦呵，硬菜就上菜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您尝试一下啊。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12: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你好，定两组。
0: 没问题，咋定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定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2: 对，我定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好嘞，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嗯、好嘞，
14: 好，
0: 再会
14: 啊。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
0: 嗯，
15: 对，
0: 好，
15: 对，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6: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6: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6: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银河被雨出没，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鱼罐头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2: 好
0: 嘞，
2: 好的好的，
0: 哎，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好，再会。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
0: 欢迎您。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5: 哎，好的。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欢迎您。冯先生啊，
6: 哎，
0: 啊，电话接进来了。
6: 哎，你好。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6: 哎，好。
0: 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6: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7: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啊？
7: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7: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7: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8: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8: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8: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9: 哎，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9: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鱼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环游这宇宙，我跟您说啊。肉嫩骨酥，鱼骨酥烂，您吃它不用担心卡到喉咙，老人呢小孩咱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另外呢，这款深海鱼啊，大家都知道哈，深海鱼优质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含量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咱平时啊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是配个面条啊，配个米粥啊，配个米饭啊，馒头啊，烧饼啊，咱吃的都是香。

当美味了。另外是高温杀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常温情况下可以保存24个月呢。您想想，24个月这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咱总能吃得掉了，是不是？非常适合家庭储备一下，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牙口不好的，胃口不好的，吃啥东西都感觉没滋没味的，这款鱼罐头您就定上吧，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大家呢小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刚才打电话一直占线呢，打不进来，现在可以继续抢线哈，稍后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87996984，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婉婷就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关于养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小妙招，是不是？哎，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多吃深海鱼类，对于我们保护好心脑血管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中医认为呢，夏护心，夏季呀，也可以通过简单穴位按摩来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比如说内关穴。这内关穴在哪儿啊？哎，现在大家呢可以伸出你的胳膊，伸出你的手，看一看哈，它在我们的腕横纹上2寸，就说我们的手腕子上哈。你现在呢可以把3根手指头放在这儿啊，然后呢大概是在2寸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内关穴了，大约3指宽就可以，是保护我们心脏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如果您伸出的是左手，大家呢，哎，伸出3根手指放在我们的手腕处，哎，在我们的脉搏上面大概1指左右的位置啊，你看看量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叫做内关穴，经常按摩来揉一揉它，可以缓解心慌啊、胸闷呐、啊，特别是天气热，如果您要觉得，哎呦，这心烦意乱的哈，然后那个心情慌，是这个内心的慌的都不行，赶快摁一摁这个内关穴，很重要，可以缓解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穴位叫做足三里穴，在我们的膝盖下面3寸，它呢是能够调理气血的，促进循环的，每天按揉3到5分钟，也是有助于安然度夏的。亲爱的朋友们，在节目里啊，婉婷想跟大伙说一句话，就是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啊！在这个酷暑啊，让我们从细节做起，守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平安度过这样一个快乐的夏天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在今天啊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推荐的哈、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哈，鱼罐头啊，它的产地是山东威海，都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养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鱼罐头，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抢先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199块钱一组。啊，里面有5香带鱼口味，5香黄花鱼口味，2种口味。这一组啊，有买到赠，总数一共是25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1: 好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6: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7: 上次说到穆桂英中了江铎的飞刀，在往回冲杀的时候碰上江北平拦路，杨宗英当着江北平的面讲出了他自己夜入辽营的事，并且把江北平那绣花针线囊扔给他了。江北平接过了一瞧，脸臊红了。不是别的，这绣花囊中啊都是女儿家应用之物，尤其是那双红睡鞋，在那个年头啊，这个是绝对不能随便让男人看见的。可是杨宗英看见了，这怎么办呢？姑娘只觉得一阵心慌意乱，粉面发烧，忙乱乱地把这绣花囊就挂在了鞍桥之上。不过姑娘也心中暗想啊，这个杨宗英昨天晚上夜入我的帐中，我竟然毫无有知觉，可见此人也是有超群的武艺。哦，昨晚上那小猫在床底下直闹腾，大概就是他在里头呢。姑娘说，杨宗英，你夜入我的绣帐，盗取贵格之物，好不知羞耻。杨宗英一听火了，哎，江北平，你少要口出不逊，我昨天晚上是错把你的针线囊当作暗器袋给拿出来的，不然的话谁要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杨宗英乃是名将之后，奉事之臣，行为光明，做事正大，从不苟且猥琐，所以在你床头摘取这口袋的时候，是看你正在熟睡之极，彼时彼地可以说你的人头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但是我没取。这个原因，一是因为你是个女流，二我杨宗英明人不做暗事，三两国交兵，胜负见于疆场，不以暗算为能。以此来说，你江北平应该谢我不杀之恩，今天不但不谢，反而恩将仇报。你哥哥用暗器把我家元帅给伤了，你又在这儿伏兵拦截，像你们这种真才无能、暗器取胜的人，即使把我们困住，我们也不能服你。杨宗英这几句话呀，真把江北平给打动了。江北平心想，是呀，在我的床头没杀我，此人可称的是英雄胆识，磊落胸怀，像这种武艺超群、人格出众的人，在我们辽邦可是见所未见的。 这样的人怎么都到了宋朝了呢？这阵儿啊，姑娘把那摔死金陵彪的傲恨都给忘了。这个姑娘秉性正直，颇讲仁义。江北平心想，既然你饶我一死，那么今天我也送你一活。不过又一转念，我要是把他们放出阵去，哥哥江铎要是知道了，他是会怪罪的。哎，有了，哥哥要问我，我就说是他们自个儿杀出去的。对，想到这儿，江北平把绣龙刀一横，杨宗英，今天来到镇里，谅你也无处逃脱，服我也罢，不服也罢，你可敢催马来战吗？杨宗英说：“怕绝不。”

来来也绝不怕。说话间催马凝枪，砰，倒枪就刺。江北平用刀招架，嘡啷往外一磕。两个人刚刚打了两三个回合，江北平忽然一转马头，吩咐一声兵卒撤。辽军一看怎么回事，我们先锋官没看出怎么地呢，怎么就败了？让你败你就败呀，你啰嗦什么，走吧。这几个辽军偃旗息鼓，转变队伍就败下阵来。杨宗英一瞧你败了，真败假败很难预料，但是目前只有拼杀一条出路，我管他呢，追。他回转身来说了一声，叔叔们跟我来。孟良、焦赞还有杨兴领着宋军维护着杨宗保和穆桂英，跟着杨宗英就下来了。江北平知道出天门阵的道在哪儿，转山绕路一直绕到天门阵的阵门这儿。江北平还怕杨宗英不明白他这意思，他带着队伍走过阵门之后回转身来用刀头点指，哎，杨宗英，今天算你侥幸，让你在阵门逃脱，改日疆场上再要你的性命。他说到这儿啊，让你在阵门逃脱这句的时候，用那刀头故意的往旁边阵门那一指，那意思说阵门就在这儿呢。杨宗英那是什么人，一点就透，一敲就响啊，一扒拉能转六十个圈。小伙子机灵的要命，他急忙拨马说了一声，阵门到了，快走。宋军将士那真是鱼贯龙门一样冲出了天门阵。大伙都出来之后啊，孟良在马上纳了闷了，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老焦威，这江北平把咱们领进去了，怎么又把咱们给送出来了？刚才在阵里他可不是真败啊，你二哥征战疆场这么多年还看不出这个来吗？江北平马蹄不散，刀花不乱，他怎么就败了呢？分明是故意放咱们出来，合着这是让咱们到里边转一圈啊。啊，焦赞说，对呀，二哥你有经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孟良说，我看呐，嘿嘿，这个江北平他对咱们这个宗英，嘿嘿嘿，有门。杨兴在旁边说了，废话，没门能让咱们出来吗？孟良说，你别跟他瞎搅和。众人说话间就回到了洪州城。这阵儿穆桂英仍然处在昏迷状态，急急忙忙把他安排在帅府的后堂寝榻之上。八千岁寇准和杨六郎都着了急了，穆桂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天门阵可就无日可破了，赶快吩咐请来了神医任道安。任道安来到穆桂英的病榻之前，吩咐一声卸下甲胄，剪开了负伤之处的衣服，看了看伤口，雕刀伤的这个地方周围都青了。任道安说，这是毒药暗器呀，好厉害，治不及时将要危及性命。霸王说，道安先师，可能治愈吗？哎，待贫道治治看吧。寇准说，任道长，治好治不好，这可是挂宋辽之仗的胜负大事啊。任道安说，贫道知道，我当尽力而为。您还别说，这位任道安真不愧是医术高明，妙手回春。给穆元帅内服外服几副药之后，没过几天伤势好了，可把八千岁给乐坏了。八千岁马上御赐任道安黄金千两，绸缎百匹，并给任道安写了四个字的御笔匾额，奇绝圣手。这老道可真是不同寻常，
贾敬他要能活在

0: 二十世纪的今天的话，最低也得是医学博士、外科专家。我们祖国的医学早在千百年前就大放光彩了，要不怎么会出来扁鹊、华佗、孙思邈这些个名家呢？穆桂英伤势一好，首先询问的是那天在天门阵里边怎么杀出来的。宗保就跟他把经过整个一说，尤其是把孟良所说的话对他一讲，穆元帅听完之后沉思良久。穆桂英心想，看来这个江北平虽为女流，但是很重义气，不然的话不能放我们出来。用兵者要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人之心，外知敌之情。我正想在天门阵中安插知情者，以成敌之心腹之患，我之内应之人。如此何愁天门阵不破呢？但是这个江北平我得怎么样子能把他收服过来呢？就用杨宗英。想到这儿，穆桂英让杨宗保把孟良给请来了，就说有军机要事相商。孟良一听穆元帅请，急忙来到了元帅后营。别看论私情穆桂英应该向孟良叫二叔，但是论公事，孟良与穆桂英是将帅之间，用现在的话说是上下级关系。孟良走进了后堂，元帅，不知把我老孟叫来，有什么吩咐啊？穆桂英说，二叔，此处不是帅堂之上，勿以国法相论，二叔请坐。宗保在旁边搬过一把椅子来。孟良说，要这么说二叔可就不客气了。孟良坐下了。穆桂英说，二叔啊，我想请您明日到疆场之上与江北平打一仗，不知如何呀？孟良说，哎，桂英啊，这什么话呀，跟他打一仗就打一仗呗，怎么还事先把我叫这儿来跟我商量商量？帅堂上你就直接派我得了，你也知道二叔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自从我投了大宋那天就把那脑袋拴到裤腰带上了，轮哪算哪。二叔，您不知道，我有我的用意。哦，什么用意？二叔，您对江北平把我们放出天门阵来这件事儿有何看法吗？
1: 这件事儿啊，嘿嘿，
0: 宗保在旁边说了，二叔喂，您那天不是说什么有门吗？
1: 对，嘿嘿，我说今儿媳妇儿，这话可不该二叔说啊，说出来有点老不正经。我看呐，那天江北平他把咱们放出来，最起码说他对咱们宗英有好感，至于说这个好感能感到什么程度，这玩意儿咱可也不好说。
0: 穆桂英说，好啊，二叔，既然他对宗英有好感，咱们就推波助澜，顺势力导，成全他们的好事，让江北平降宋，到达天门阵，您看如何？
1: 桂英，那你能有这本事吗？
0: 二叔，我倒有个想法，不过这头一阵得看您的。
1: 啊，看我的？看我什么？
0: 我想让您明天出兵，到在两军阵上，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江北平引出阵来，并且要把他引到洪州城西30里的武清山下，只要您把他引下来，就算是首立一功，以后的事儿您就不用管了。
1: 孟良说，这个好，那你就放心吧，我老孟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把他引到武清山下。
0: 穆桂英说，二叔啊，您可不要轻敌呀，江北平

0: 一般是不容易上当的。我怕的是你败了，他不追您，那咱们的一片心机就全都付之流水了。
1: 哎，元帅，别让他不追，我要出兵，我非让他追不可。
0: 好吧，二叔，这明天可就看您的了，
1: 你就瞧好吧。
0: 就这样，到了次日清晨，穆桂英升帐点兵，先给了孟良一支大令，孟良听令打，命你带兵出城讨战疆场，按昨日布置行事，如事不成，追问罪责。得令。孟良心想，哎呀，这事儿还要麻烦，昨天跟我商量的时候可没说追问罪责啊，看来要把江北平引不到武清山下，还得要找我的罪。孟良在这接令在手，倒在外边提服上马，点查三军，心中暗想，我得怎么把他引下来呢？这脑子里边就想主意呢，哎，我得这么办这么办，然后我再这么办这么办，不行我再那么办，反正这事儿不大好办。孟良一边想着，一边出了城门，将场上裂开阵势，拉开队伍，跃马端斧，直奔辽邦营门。哎，辽兵，快去通报，就说大宋边关上将军孟良特意到此，许你先锋官蒋北平的项上首级，让他速速送将出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惹恼你家二爷，我要杀进阵去。孟良这一吵吵，辽军急急忙忙往里边报禀，不多时的功夫，只听见对面天门阵里炮声隆隆，轰轰轰，旗幡招展，辽军队伍是拥出了营门，门旗分位左右，先锋旗顺风飘摆，关键江北平催坐马，手端绣龙刀，直到疆场之上，双脚带凳，与宋将孟良，你今日出兵可是破我的天门阵来的吗？孟良说，天门阵，嘿嘿，天门阵何足道哉，想你孟二爷只有熟读兵书，深懂阵法，大小阵势那经过成千上万，小小的天门阵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蝼蚁之穴，田鼠之窝，我撒着欢进去就可以踏为平地。不过今天我先不撒。江北平微微一笑，嘿，孟良，你好大的口气，曾几何时你被困我的天门阵中险些丧命，难道你就忘了吗？孟良说，没的事，我被困阵中我怎么出来的？江北平心想，那是我把你放出来的，怎么过后就不认账了？孟良说，江北平，今天我来到疆场之上是要让你长长见识，看看大宋朝的将军都是何等才华，我孟良亲自动手，在洪州城西摆了一座地门阵，是专门破你的天门阵的。前不久孟某与穆元帅曾经到你的天门阵里边一游，今天你敢到我的地门阵里边一去吗？敢去是英雄，不敢去是匹夫，敢去是女中豪杰，不敢去是黄毛丫头。你若看在我的地门阵，就知道你的天门阵为期不长了，敢不敢去？孟良这一说呀，江北平一听，心中暗想，地门阵，这地门阵什么样啊，还真没见过，他既然摆下了，那我就不妨去看一看，有道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好吧，孟良，你头前带路，带姑娘前去一观。孟良说，你随我来。孟良心想，你来了就好，地门阵呢、啊、我那是入地无门阵，这是逼出来的办法。孟良拨转马头往西就跑，江北平随后追赶了。

两匹马是一前一后，孟良奔着武清山一带就来了。这一带是崇山峻岭，路转峰回。江北平边走边看，心中暗想，哎呀，这个地方地形险峻，我不可贸然行进，万一要中了埋伏，岂不悔之晚矣。这阵他看孟良的马还往前走呢，江北平把战马带出来，吁吁，孟良，你的地门阵在什么地方？孟良说，哎，地门阵呢，就在这一带，你往里来。江北平说，这里边深山林密，地势偏僻，你在这儿摆的什么阵，分明是引我中你的埋伏，姑娘不中你的计策，我回去了。江北平拨马正要往回走，就这个功夫听见树林之中马蹄声响，鸾铃霍霍，一位素袍银铠的小将拦住他的去路。江北平一看，正是杨宗英。杨宗英啊，把大枪在马鞍桥一横，先是抱完拱手，江小姐别来无恙，天门阵中多蒙小姐为我等引路，才使我们元帅化险为夷。如今我们元帅伤势已经好了，但对小姐指路之情仍系胸中，有心疆场上致谢，又怕被辽军所见，报给你的上司，小姐解说不清，故此今日特把您引至此处，四外无人，我这里向小姐专致谢意。江北平一听，哟，就为了谢谢我费这么大劲呢、啊、还说摆了个地门阵，闹了半天全没这么回事儿啊。又一想，不对呀，他把我引到这儿来绝不是光为了谢谢我呀。江北平这阵回头一看，孟良啊没影了，旷野之间只有他和杨宗英两个人，两个人是对面相望。这阵江北平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十分不自在。江北平说，杨宗英，我放你们出阵是以德报德，别无他意，你我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疆场之上我们还要分个高低上下。杨宗英说，那是自然呐、啊、不过小姐，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你是中原人，误入辽邦，已是把路走错了，如若不知反悔，还助纣为虐，恐怕你要难以自拔呀。听我的话，良禽择木而栖，贤臣宅主而坐，大宋人主圣明，百姓和顺，我劝你弃暗投明，归顺大宋，如若不然，恐怕将来天门阵破之日，小姐你追悔莫及。江北平说，杨宗英，嘿，宋辽之战未决胜负，你少要在此以胜者自居，咱们疆场上见高下。杨宗英说，那有何难，小姐，只要你没有了金陵雕，恐怕真刀实枪就难以取胜。今天把你引到这儿来，还要想和小姐比武较量，怕在阵前小姐输了脸上挂不住，所以才找到这个没人的地方，咱们在这儿比试比试。我要是输了，情愿败在你的马下，任你发落。不过小姐，如果你要是输了呢？江北平一听，哦，这是把我引到这儿来单独比武，既然他把话说出来了，我也不能服软啊。我要输了，我要输了怎么办呢？话已经挤到这儿了，这姑娘哪能服输啊。跟你说吧，我要输了啊，情愿跪在你的马下，任你发落。杨宗英说，好，你撒马来战。江北平一催坐马，手举绣龙刀，砍刀，唰，一刀直奔杨宗英砍过来了，这像打了个利闪一样。杨宗英举枪相迎，嘡啷往外一开，翻手抖枪就刺，砍下。江北平的刀那真如梨花。

舞雪片飞，刀光不离敌将灰，玉臂挥处寒风起，杏眼圆睁显身威。杨宗应这枪那如龙探爪蟒翻身，摇头摆尾取千心，穿通铁透金银，战场惊破敌将魂。两个人征战了十几个回合，杨宗英心想，一般的招数还真赢不了这丫头，得使出点绝招来让她知道点厉害。就在两个人马打错蹬转身相逢的时候，杨宗英把这大枪一颤，双臂抖动，喊了一声：张卫平，看枪！这一声喊完之后，他阴阳扣把，两臂用力，把这枪里拧外旋，上下一抖，使了一个迎面三点眉。什么叫迎面三点眉？就是把这枪一拧，拧出一个像梅花瓣似的五个枪头来。这是那枪头颤动的结果。这五个枪头你难辨真假，光这一朵梅还不行，得同时一抖出现三朵梅花，三五一十五个枪头，使对方真假难辨，虚实难测，就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乘虚而入，一枪取胜。就这一招啊，杨宗英专练就练了一年半。这个时候他把大枪一抖，三点梅花在江北平面前一出现，江北平还真没看见过这种枪法。哟，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枪头啊？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看不出来了。他只好拿着这个刀往外这么一划了，刀杆划了过去之后，他哪知道这枪招是你招架就是虚的，你不招架就是实的。枪头在刀杆上面一滚，滚到李怀里来的，这枪直奔江北平的青丘，砰过来。江北平看势不好，已经是躲闪不及了。嘿，就在这一瞬间，杨宗英的枪没往正中扎，略微的往旁边一歪，就在江北平的肋下穿过去了，噗，把潘甲涛给挑断了一股。二马一错，杨宗英说：江小姐认输吗？江北平说：这算什么，拿下马算数。杨宗英一听，哦，这还不算数，好了。俩人又一照面，江北平一刀劈下，杨宗英用枪一开，二马错过之后，江北平啊刀交作手，伸手把飞抓给拿出来了。时间短暂，他动作可很快。这飞抓是一种暗器，套上挽手一抖飞抓，嗖，这抓就过来了。杨宗英可没料到这位小姐使用这个暗器，就觉得肩头上像有人给抓住了似的，往后一使劲，杨宗英一回头，哟，不好，这丫头还有铁抓子，抓住了。这只要是一拨马，准让他给扯下去。他只好往前一扶身子，可不能下去。江北平使劲往这边一扯，我非让你下来不可，这边扯那边挣，这才有红绳连二将，一剑定姻缘。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也是我，你在忙吗？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直播电话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咱们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那您拨打0451879969984也是可以的。可以分享您的家庭、工作、生活、情感各方面的烦心事儿。直播电话再来重复87996984。节目开始呢，还是为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几位专家的出诊情况。首先呢，听众朋友非常关注的是郭勉老师，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大主任的出诊情况。很多听众朋友家里边有病患呢，是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这个呢就统称为中风之后的偏瘫。以往呢做一些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现在呢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因为郭勉老师呢之前在美国，他也是做了5年的科研啊，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呢很多文章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回国之后呢，在医大二院出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而且呢，他在偏瘫恢复领域是我国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而且呢，他擅长用微创的方法去做神经外科的治疗。你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各种脑肿瘤，都可以到医大二院去找郭勉医生。我再说一下他的名字啊，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这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字儿，勉字怎么写呢？它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儿。上面的是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呢就按照日子的日去写啊，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是加冕仪式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全名两个字儿，郭勉啊，郭勉。那这位专家呢，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星期一出诊，每周一上午出诊，每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好吗？大家见到郭老师呢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我们请进三线上听众朋友讲孩子结婚的事儿。我们请进您，你好。
7: 哎，你好，你请坐。
6: 嗯，您说。
7: 我这个挺难，这个问题。
6: 嗯，
7: 孩子结婚的收礼的钱，他姑拿去了，不给呀、啊。
6: 孩子结婚收礼的钱，那姑姑是替写礼账吗？
7: 对，他们当时就一管的，写完以后他们就收的了。
6: 那太奇怪了呀，这都是千古奇谈了。那人家收礼的钱正常不是给你和你爱人，就是给孩子本人呢，他
7: 是
6: 替写礼账啊。那他以什么样的理由把这个钱拿走呢？
7: 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当时收的时候他们给管的账，完了就是付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吃饭钱。
6: 嗯，
7: 给了就是丁两1800，就丁2000块钱呗，完再就那个回门是花了300多，不到500块钱。
6: 没太听明白什么1800、2000呢？
7: 就是我们收完礼，不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男方给了几桌，不我们就花了3桌钱吗？
6: 那么少啊？那他收礼收了，那你三桌呢？收多少钱呢？
7: 五万块钱，您男方不得给我们那几桌吗？就是那个。
6: 什么又收五万呢？我问你收礼收了多少钱？
7: 收礼收了2万多。
6: 收礼收了2万多，就是三桌人随出2万多块钱啊？
7: 不是。
6: 我问你收礼收了多少钱？你所谓收的礼，不就是说姑姑写礼账，他来收的这个随的礼吗？这个人随200，那个人随500，不收的这个钱吗？
7: 啊，对。
6: 我问你这个钱他收了多少钱？你不要跟我说别的。这个钱2万多，你一共来了三桌客人，随出2万多的礼啊？
7: 不是三桌，我们总共是五桌。
6: 你总共是五桌客人，这五桌客人随出2万多的礼是吗？
7: 嗯。
6: 哦，就是来了五桌客人，随了2万多的礼，两万多的礼支出多少钱？支出一个桌钱。
7: 支出就三桌，我们那个男方给了两桌，就这个意思。
6: 嗯，支出三桌钱是多少钱？1800。
7: 对。
6: 还支出了什么呀？
7: 就回门那天，第三天回门就是花了300多块钱。
6: 嗯，回门花就2000多块钱呗。
7: 嗯。
6: 那应该还剩2万左右啊。
7: 对呀。
6: 剩2万左右，那你们管他？那你们管他要啊？他怎么说？他为啥说不给啊？
7: 要了就说那个我们家亲戚说的，这个死了那个家有事儿的给随礼了。我说随礼是不是有账单啊？
6: 我不太能弄明白，为啥你家孩子的钱要放到姑姑这儿保管呢？
7: 他们当时写礼单的那个，他们就拿去了。
6: 他们拿去了，你得要啊，为啥要不回来呀？他是替谁来写礼啊？是替你孩子写礼，还是替你老伴儿写呀？替谁写呀？
7: 替老伴儿写。
6: 替你老伴儿写，那你老伴儿应该管他亲戚要啊？是个是姐姐还是妹妹呀？
7: 姐姐。
6: 那你老伴儿为啥不管他姐要呢？
7: 嗯、
6: 我想问
7: 这
6: 个问题，
7: 也没给他要，没给他要，就寻他管着呗。
6: 为啥呀？这
7: 个
6: 太奇怪了，你这个说不通啊！你是跟他后结婚的吗？
7: 不是，我们原配的。
6: 那你原配夫妻，那你两口子好奇怪呀！你俩的收礼钱能让你老伴儿的姐姐管着？我不太能懂，就是我说白了，你现在讲我还是理解不上去。
7: 这是我爱人们挺就是什么就是不做主，什么都不做主那事儿，人家姐给管的。
6: 你第一次听说，你跟他过那么多年了，你们的钱他放到他姐那儿管着，那我感觉就是他们在防着你。
7: 事儿是这么事儿。
6: 都单独结婚了，都顶门过日子了，钱还放到姐姐那儿管着。
7: 要不说他那个，我家那个
6: 他这是防谁呢？
7: 不，在家说的不算，不掌权，就是都是姐姐说的算。
6: 我、哦、那他妈妈呢？没有老婆吧？
7: 没有，那个啊都没有了，那就是都没了。
6: 是啊，我就在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老婆婆是在什么时候没的呀？是你爱人打小的时候就跟着姐姐长大呀，还是咋的呀？
7: 嗯，不是。
6: 那就更奇怪了呀。
7: 我们结婚以后。
6: 是啊，你结婚以后，你老婆婆才去世的。那钱，你要说这钱吧。有的时候给妈妈保管，那可能还能在道理上说得通。他这个钱也没给妈妈保管，是给的姐姐保管，而且他从小不是姐姐养大的。你们的这个家里边的老人，也就是说你的婆婆，你的老婆婆是在你们结婚之后才去世的。就是从哪个角度上，他姐都不应该替弟弟管钱啊，任何一个角度说不通啊。那他怎么愿意把钱交到自己姐姐那儿呢？我觉得核心这个问题还是你俩过日子的问题。那你俩过日子的工资谁管着呀？
7: 当时他那个也没有工资，就下岗了。就是我后期我也上下岗，我就去打工。
6: 你去打工，那他呢？他打工吗？
7: 他不打工就在家待着。
6: 你这找的啥老爷们儿啊？这是？你还知道出去打工挣点钱呢？他纯待着，那他吃啥喝啥呀？他有地呀？
7: 没有。这是市里的，他就是那时候他妈他爸还活着，后期完了他爸给他留点钱，就是他姐掌握，就一个月给他300几百花。
6: 哦，那这不就说通了吗？他父母把钱留到他姐那儿了，
7: 嗯，
6: 然后他姐呢一直就是每个月给他3500的，所以他姐呢、嗯、把收礼的钱也就都拢在手里了，替他管着，那这就说得通了。那你要是这么讲的话，从头到尾就印证了， 就印证了这个人从头到尾就立不起来。你找这个人呢，不是一个很自立自强的人。你正常一个男的，要是下岗了，没工作了，趁年轻不出去抓点钱，挣点钱啊，是吧？媳妇儿，人女的都出去挣点钱，他在家里边好吃懒做等着，然后一个月呢，就靠那三头五百的父母剩下的钱，然后这个钱呢，他自己还做不了主，也就是说呢，他的父母了解他，就知道这个人就不行，这个钱呢由姐姐掌管，以至于后来收礼钱都是姐姐掌管，那就说得通了呀。

0: 那你现在有啥疑问呢？这事儿都过去好几年了吧，都得
1: 嗯，
0: 几年了？
1: 我现在问问那个马律师，能不能看有什
0: 这
1: 么
0: 事儿
1: 办
0: 过去几
1: 法？
0: 年了？
1: 过去10年了，
0: 过去10年了，那这钱能剩多少啊？
1: 那没花
0: 他
1: 呀。
0: 肯定说就没了呀。
1: 你说没了不行，他得有账，你都干啥了？
0: 那他这里边有他跟弟弟之间的账的往来呀。你
1: 没
0: 刚
1: 有，
0: 才不讲了吗？每个月给个300、500的。
1: 300是他们妈妈爸爸留下的钱。
0: 那这都说不通，人家说了，那钱早就花没了呀。
1: 没有，
0: 因
1: 他
0: 为
1: 钱是没动的，
0: 这
1: 这
0: 钱
1: 个钱
0: 咋
1: 我
0: 没
1: 知
0: 动啊？
1: 道。
0: 你是你认为没动，我也相信你说的，你认为没动，但是人家不那么说，能明白吗？而且这个钱如
1: 是。
0: 果要是找灵柩走了，你这钱不多的，你这钱很难看出来的，就是他从账上很难体现。我这么跟你讲，就是为什么说他很难打官司，因为这钱呢，它是10多年前的一笔钱，当时理账的钱进到了你的，你管他就应该是你大姑姐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进到了他的银行卡上，咱就说进到他银行卡上，他这张银行卡，他不是说只有你这2万多块钱，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对，
0: 他这个卡，他这么多年，他是有资金的进出往来的。我想问问你说，谁家过日子都已经过了10多年了，一张卡上钱进进出出的没有个几万块钱啊？咱不往多说，咱不说说这张卡上进进出出的有10万、20万、什么30万、50万、上百万，咱不多说，咱就说几万块钱，支出再进入，再支出，再进入，再支出，再进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所说的说这个钱没动。你指的是说这个钱我们没花着，你指的是这个意思。但这个
1: 我
0: 钱
1: 们没
0: 在
1: 花
0: 他，
1: 着，是我们
0: 你这
1: 就
0: 个
1: 是
0: 钱
1: 他
0: 在
1: 这个
0: 他
1: 钱
0: 的
1: 就是
0: 账
1: 没
0: 上
1: 动，
0: 早就已经扯巴没了，而且这么多，你咋听不明白
1: 当时
0: 话呢？
1: 他妈给留了10万块钱，
0: 你留了多少钱都在他的卡上，他早就已经扯巴没了，听不懂这句话呀？听不懂这个话。我刚才跟您说了，这个钱它不是一块金砖，不是说这块金砖或小金条放在那儿没人碰它，这么多年它还在那儿呢。你懂不懂什么叫证据？证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钱在他的账上，它有进有出，有进有出，它不是一整块的钱放在那儿的，能理解吗？再加上你的丈夫，他说话，他肯定不会向着你说话的。如果他出庭作证的话，他肯定会说：“我姐这么多年把钱都给我了，一点点给的。”就是你的丈夫，他不会向着你来说话。
1: 不是我那个我丈夫去世了，
0: 那对
1: 那个
0: 呀，
1: 时候
0: 你丈夫去世了，那就更难对证了呀。这些
1: 他
0: 事儿都
1: 去世
0: 非
1: 之
0: 常难
1: 前
0: 对
1: 他跟
0: 证
1: 我
0: 的。
1: 说了，不是他去世之前跟
0: 我
1: 我
0: 们
1: 说
0: 讲
1: 了，
0: 的是证
1: 他那
0: 据。
1: 是。
0: 我们讲的是证据，你说这些都很难成立，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大姑姐她不会承认的，甚至那10万块钱她都不会承认的，那证据是更难取得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你的公公婆婆没有遗嘱。我现在跟你分析的就是咱们打官司，不是在跟你分析家里边的事儿。你要分析家里边的事儿，我是100%相信你讲的这个内容的。咱们现在讲的是你到法院去打官司，因为你到法院打官司，你是没有这些证据的，尤其是比如说你的公公婆婆留了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有没有当时留下一些字据，就是说这个钱是给你丈夫的，留给他10万块钱的生活费啊，因为我儿子呢，他这边没有工作，我给了10万块钱，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姐弟之间有没有一些像聊天记录。证明有10万块钱，首先就是这一笔钱，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这10万块钱是不是专门去留给你的丈夫的，这个也很重要。总之，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证据，就一切都是证据。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他的理由站得住脚的理由，他是说，那你看你才给我2万块钱，收礼才收2万多块钱，那这么多年你们家花了多少钱呢？这是他的理由。也就是双方呢会就这2万块钱在法庭上展开辩论，但是前期还有一个10万，这10万块钱我不知道你的大姑姐她会怎么去表达。如果她否认这10万块钱是只留给你爱人的，那么这个事儿就非常的难办。哪怕这10万块钱她是说是你。

0: 父母留下来的，那他认为是一家一半，比如说这10万块钱有我5万，有他5万，那这个都不好去评判。就是我不太知道他怎么表达，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手里边没有什么证据。对你有利的证据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礼账，这个礼账是一个证据，这个礼账要保存下来。但是这个礼账呢，可能加不加不就是2万多。然后你丈夫去世之前跟你说有个10万块钱的这么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你是一点证据都没有的，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那个
1: 证，可以。
0: 你有啥证据啊？我问你有啥证据？
1: 现在还活着？
0: 谁活着？
1: 那叔，那个我爱人他叔还活着。
0: 没有用。
1: 他就是证据。
0: 没有人，没有用，没有意义。他叔证明不了啥。我说的是钱。你现在讲的这个事儿不是打官司上的事儿，你还在讲家庭问题。你爱人剩下一句话以及他叔说的这个话，不足以成为完整的证据链，法院会认为证据不充分的。你稍等啊，有一个广告信息，你稍等我一下啊。然后我也请律师呢去回听一下咱们的谈话，稍等我，你在线上等我啊，要在线上等我啊，稍等我一下啊。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5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

8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你好，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我跟你说一下，我让律师呢回听了一下咱们两个人通话。其实我给你的回复呢，应该说90%以上。跟律师观点都是一致的，其中呢，就首先咱们说一下10万块钱的这个事儿。依据你的描述呢，这10万块钱是老人留下来的，应该呢是由女儿进行保管，然后按月呢给儿子，是这么一个情况。谁知道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爱人的叔叔，你爱人叔叔呢，其实就是你家老人的兄弟姐妹呗，就是老人的兄弟，这么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呢，首先我们讲没有书面上的协议，没有银行流水的证据，没有遗嘱。如果说你的大姑姐，也就是老人的女儿，全盘否认这件事儿，你们没什么办法，因为法律讲究关键点就是谁主张谁举证。那所以呢，你们就要拿出来老人当初的确剩了10万块钱交给女儿代为保管的证据啊，这个是很难的。就是钱归你丈夫所有，然后你大姑姐呢只是代为保管，按月发放。那你没有证据啊，你就很难说，因为这个证据需要你来出示这个证据的。第二个呢，然后你讲就是你丈夫的叔叔，你丈夫的叔叔呢，他是属于具有利害关系的亲属证人。那么利害关系的亲属证言，他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有其他证据来进行强补充，明白吗？就是你其他的证据必须有非常强的法律效力才可以的，你光靠具有利害关系的叔叔的一个人的证言孤证是不能定案的，没有流水，没有录音，没有聊天记录，再没有其他旁人佐证，非常难。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年头也会比较久远，因为您讲的是我认为这件事儿应该是发生在那个礼账20000块钱之前，那个礼账的事儿不都过去好些年了吗？是不是？那你想啊，你说的这笔钱呢，你大姑姐按月3500给你丈夫的，就是老人剩这10万块钱的事儿，应该是少说得10年以上了吧？是吧？少说得十年以上了。就综合这些情况上来判，律师讲，如果你要去起诉的话，咱们胜诉的概率大概是在20%以下的，就大概率会败诉，甚至有可能都不能立案。如果说开庭之后证据达不到证明的标准，法院也可能会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的。所以这些东西很难。那你要优先呢，最重要的优先呢，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录音取证。一个是你去沟通，但你去沟通的话，人家肯定会不搭理你的。另外一个就是你讲的，你丈夫的叔叔去沟通，沟通过程当中呢，不要吵架，尽量呢通过正常的沟通，说出关键信息，比如当年你家老人的确让他保管了10万块钱，钱的确经他手了，也的确还有剩余。对，只能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到你丈夫的叔叔，让他呢出具书面的证人证言，开庭的时候必须出庭作证。还有尽可能的去调取银行的记录，这个记录呢得调取谁的记录呢？得调取你公婆生前银行卡的记录，要看当年是否有这么一笔大额的取出啊，这个取出是不是在你比如说公公婆婆去世之后取出的，或者在他们生前转出的，转给你大姑姐的。然后我看看，再就是尽量的在家族里边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知情人，哪怕是旁系亲戚，多去增加证人，这才有可能增加你们打官司的概率，胜诉的概率。现在来看，那么胜诉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也就是说这10万块钱想要通过你现有的这些证据打这10万块钱是没什么希望的啊。这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先跟您说了。第二个事儿呢，就是2万块钱，2万块钱呢这个问题呢，
律师讲也是难度极大。

0: 的，那道理呢跟刚才的这个差不多，就首先要看你大姑姐承不承认这件事儿。那么如果说他全盘否认这件事儿，他说如果他在法庭上直接否认，说我压根就没拿过你家这个钱，这个就是最难办的。所以也是一样，也是首先呢要证明这2万块钱是归你大姑姐去保管的，但是我认为这笔钱他很难否定。就他如果说他连这2万块钱都不承认的话，那就丧良心了。所以我认为这2万块钱他大概率是会承认的啊，这是我个人观点。所以说你现在呢，首先固定证据呢就是2万块钱的这个事儿，你可以本人就给他打电话了。因为你刚才通过咱俩的沟通过程中的只言片语，你讲到你大姑姐说这个钱早就已经给你们家就花了，你们家呢人情礼份的，这个什么随礼了，那个升学宴了，是不是那个什么百天宴了，那个人结婚了，那个人办丧事了，我都替你们家把礼都随掉了。再有就是呢给你丈夫花了，他你说的是这个话，那这个话呢他是没有否认收到你家的2万块钱，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先让他承认替你家收了2万块钱，这个钱在他那儿，先承认这件事儿。接下来如果说他说这个钱给这个随礼了，给那个花了等等的，那么这个证据就得他来出示了，就不需要你来出示了，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如果他承认拿了2万块钱保管这2万块钱，但是已经还给你们家了，或者是已经替你们家随礼随掉了，或者给你老伴儿当生活费了，那么他就得拿出证据证明这么多年他把2万块钱给你们家了，那就得看他的证据了，那他就得出示证据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一分为二的去看，10万块钱的这个事儿也要看他是不是承认。如果他承认的话好办，如果他不承认没有希望啊，不承认就没有希望。2万块钱的这个事儿大概率他会承认，因为他很难否认。2万块钱如果他承认代为保管，那么他就要去展示这2万块钱给你丈夫的证据，已经还给你们家的证据，或替你们家随礼的证据。如果他拿不出这些证据，那么法院大概率会判这个钱可以给你们进行返还。所以呢现在的难点就在于他是否承认，如果他打根上都不承认2万块钱的事儿，对你们来讲就更难办了。所以一分为二的看呢，那就我不说嘛，90%以上我跟律师的观点是一致的。那10万块钱呢你很难拿回来，然后这2万块钱想要拿回来呢，前提条件是必须进行固定证据，固定证据就是这2万块钱的确在你大姑姐那儿，就这么个意思，能明白了？那您就现在需要就是分两个道去走，一个就是你先给他打电话，你先别提10万块钱的事儿，你先呢说这2万块钱的事儿，让他先承认这2万块钱在他那儿，然后你要把证据取得，好吗？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拜托你丈夫的叔叔，是跟你大姑姐见个面啊，还是怎么的，还是你们一起见面啊，再说一下那10万块钱的事儿，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得承认的确有这10万块钱，能明白？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你现在欠缺的是什么，欠缺的是证据。这个是你现在要努力去做的事儿，因为你没有办法了，你只能是通过跟他聊天过程当中通过录音的方式去取证了。这个能理解吗？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咱们在取证的过程当中的证据的合法性，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你最好呢还是
1: 不行，我就是再跟马律师再私下再问问这怎么整。
0: 对，也可以的，你最好是问律师，这个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就是咱们讲就是做录音取证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红线是不能碰取的，不能碰的。然后你再去问一下马律师，咱们怎么样合法的去取得这个录音证据啊？难度还是挺大的，就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并不像你想那么简单。就是我一告他，然后呢，死者的叔叔一说，法院就会判的。如果你不做其他的证据补充，那大概率就直接就给你驳回了。能明白？就证据不充分。那2万块钱呢？也有难度。那你把律师电话告诉给你，你再问他就可以了，好吗？难点就是说白了呢，难点就是还是在于你丈夫立不起来。他活着的时候不张罗这个事儿，然后去世之前给你留下这么一个话， 让你去跑前跑后，然后又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实质的证据，其实就是难就难在这儿了。就跟就是说你跟他过这一辈子吧也挺憋屈，但这个人呢又死了，你说咱也没有办法再去探讨啥了，再去说点啥也没有啥意义了，因为这人都走了，是不是？我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你，然后你详细再咨询就行了，你就说是我给你的电话就行。
1: 好的
0: 那行，
1: 谢谢。
0: 那你记录，导播老师会告诉你的，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了，你详细登记就行了。行，因为刚才的这个事儿呢，从头到尾我也让律师再给你详细分析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取证的问题了，怎么打官司的问题了，那你就跟律师再详细商量了，好不好？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各位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咱们电话是畅通，一会儿继续听下一个事儿啊，一会儿还有其他的，好像也是关于继承啊或者是亲属之间的事儿啊，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也讲家里边赡养的事儿，是不是？四先生一位阿姨，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说。
2: 是我。
0: 是您。
2: 那个，先生你好，那个我现在家里有点难事儿，我想请教你一下。
0: 您说。
2: 那个，我爸爸呢，现在是105岁。他有一共有三，我就从头说吧。一般我他有三个子女，
0: 明白？
2: 大哥、二哥和我。完了，我大哥呢，就是我他老伴儿去，我嫂子去世之后，他又找了个老伴儿。他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二哥呢，就是前2-3年因为癌症去世了。完了，就我们这三个人。我爸呢在老年公寓就是待了，最近就是在这一个老年公寓待了8年，在江北的一个好的、比较好的老年公寓。然后这8年当中呢，就是我和我二哥俩就是经常去照顾我爸，或者不是照顾，就是我爸有什么事儿，我俩就是都去参加。完了，我大哥呢，就是基本上因为他就
0: 那您父亲他退休金比较高吗？他这个钱是自己出吗？
2: 他的退休金钱是他自己把握着，自己拿着。自己出。一到那个交费的时候，我就去，我带着他去上那个银行，把那个钱取出来，然后交什么费，就是一切他都他非常自立，非常自理。事儿就是今年三月份，我爸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之后呢，

0: 完了那个就是上医院去之后，那个他脑袋一个大包，完了之后腰不能动，完到医院一检查呢还没什么大碍，后来医院说不用住院，完了回家观察，完又回来到老年公寓，完9号那天呢他就呕吐啊，完了半夜我就和我老伴儿俩还有孩子就把他送到一家四院了，啊就别说一家四院了哈，就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之后呢，因为当时就准备住院了，就给他带了一些这个东西，带了一些就是，需要的住院那些东西啊。完了之后呢，我又把他那个银行卡呀，他有个小包，小包里装的什么身份证、医保卡，还有这个工资卡，完了我就都拿过来了。完了，当时服务员也说，说服务员说你快拿走吧，他天天抱着身，因为那时候就卧床了，以前都是自己能活动的，卧床之后都天天抱着那个小包。我就想把这个小包，我就拿着了。拿着之后到医院一检查，医院一看脑袋还没啥问题，还是不能住院。后来半夜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完了我就跟我爸说：“爸，这个工资卡，这个什么搁到我这，我给你保管啊。”我爸说：“行，答应的。”因为以前我爸一直把工资卡什么都是自己整、自己扒着。完了之后，我就拿着之后呢，我就告诉我大哥了，因为我二哥不在了，我就告诉这个侄女什么，我都告诉他们的。我说那个爷爷有病了，就是住院了，怎么地？把这个住院过程跟他们说了，说了之后呢，一个多月，他们都就没有信儿。我二哥家孩子又去了，大哥家孩子也不去，大哥也不出声。我大哥呢住老年公寓，我大哥这个糖尿病，住老年公寓也住老年公寓了。完了那个。他们都不吱声，到4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我爸就有点糊涂，就天天说别人杀了打了啥的，就是总说胡话。那时候有点，完后来我就给我侄女挂电话，我说你怎么样？现在能不能看看爷爷去？爷爷想你们了。他说我感冒了，我怕传染爷爷。完了我侄儿呢也是，后来我就说到4月20几号，我就说你们再不去，我说侄儿你去，你不去我今天就去。完了我侄女，我又把这个信儿呢又给我侄女发了一个。我侄女那天当天就去了，她上午去的，我下午去的，我3点多钟去的。完了，当去了之后，我爸就不认识她了，因为她8年，我爸在这个地方住8年，她就去过一次，也叫不出她名了，也不知道是谁。完就是这么个过程，这么过程呢，后来她就接触我爸了，哎，就每天不是每天，就是每个礼拜都有去，必然去，哎，就跟我爸就非常亲近。非常亲近吧。从那以后，我爸再见着我就说的啊，你是个骗子，你拿我工资卡，你全家花我钱，就说这套话了。我就觉得我爸变了，我爸就见着我就这套话。后来我就把工资卡给他了，给他我说爸，把这个工资卡给你啊，我给你搁到柜子里头。他说不行，这里头不安全。我说那给你搁到桌子上，桌子上也不安全。我说那搁你身上也不行，怎么办？我说那我拿走吧。他说拿走吧。就又到我手了，又到我手了。就从这以后，我侄女就开始，哎，就把我爸，就我爸卧床3个月。然后呢，到7月份的时候，完了他和我侄女，因为我爸在那个地方吧，就是也待了8年，也受了不少卧床。完了之后呢，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多。我侄儿和我侄女就决定给他再换家老年公寓。啊，我开始吧，我不愿意换咋的？他在这个地方吧，一个是这个地方环境非常好，管理也非常好，他们都是仿照那个日本那个形式那个管理方式。哎，完了，我一看我爸也是确实瘦，我说那我就同意，我就跟我侄女换了，就找了一家，就是市内的啊，厢房那边的，找一家老年公寓，找了老年公寓，到了这个老年公寓之后呢，完了，我侄女就开始天天去。我爸见着我，他后来他就不咋认识我，不咋认识我。我跟他唠半天嗑，后来我就给他留2000块钱，因为工资卡在我这，给他留2000块钱。我爸一拿着钱，一看着钱，又反应过来了，啊，又开始吵，跟我俩吵了。跟我俩吵完了之后呢，他就在老年公寓，他说要有安监控，然后呢就是反对我去，反对我
1: 吵什么呀？我不太能明白，你俩吵什么？你跟老人，
0: 我跟我侄女吵，我
1: 跟老人不
0: 跟老人
1: 吵，
0: 没吵，
1: 那你俩
0: 我
1: 吵什
0: 跟老人
1: 么？
0: 不吵，我和我侄女也没吵，也没吵。就是我到那，我把钱给我爸之后，我爸一看着这钱，马上条件反射了啊！你这么多年了，你拿我的工资卡不给
1: 啊，
0: 我，
1: 那不还
0: 你
1: 是
0: 又
1: 不愉
0: 想
1: 快了吗？就还是说你跟你父亲不愉快了，
0: 对，我
1: 但
0: 跟我
1: 是发
0: 爸，
1: 脾气的是你的父亲，你没太吱声，我能这么理解吗？
0: 我没吱声，

0: 对对，我没吱声啊。完了我就赶快，服务员也说，服务员说那你就赶快走吧。完了我就走了。后来因为他那个，我侄女后来就在网上，
1: 咱们先就截止到这儿，截止到这儿说一说，因为后边吧，因为我你讲的比较细，后边我怕咱们听众呢就其实忘了，前面的事儿都不重要了。前面的事其实就讲了一下你们家的人员构成以及老人养老院的一些变化，这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核心人物其实就是你还有你的侄女这两个人，因为是你们接触老人比较多，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您跟我讲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卡给到你父亲的时候，或者是钱给到他的时候，是卡折还是现金？是卡吧？
0: 先刚开始最早给的是钱，就这次上这个像那个消防这个老年公寓，换了老年公寓之后。我把钱先给他2000块钱现金，他拿着现金之后，完了我的卡也拿着了。后来我也、
1: 他这个卡里有多少钱？
0: 他现在卡里头钱吧，他那个钱以前有一些存款，有一些存款呢。拿着这个钱之后呢，完了我就把我侄儿和侄女，因为我大哥不管事儿，我二哥没有了，我就这个侄儿和侄女，我大哥家孩子和二哥家孩子，我们三个就建了一个群，建了一个群，我就把我爸的钱存了多少钱。在哪个银行，银行密码是多少都告诉他们了。
1: 我说的是这个卡里有多少钱。
0: 现在我已经把卡里的钱已经取出来了。
1: 多少钱啊？
0: 现在就剩几百块钱了。
1: 剩几百块钱，那老人不是退休金很高吗？那个卡里曾经多少钱啊？
0: 曾经有40万。
1: 40万都哪去了？
0: 40万现在我把它存，那个按照我的这个名存到我那个卡，那个都存到那个我的补助卡里了，存了几个折。
1: 哦，40万现在在你这儿，明白？
0: 嗯，对，在我这儿。
1: 那你侄女有什么？
0: 我侄女现在她啥也没有。
1: 她没得到什么？那她天天去看自己的爷爷，她爷爷没给她啥东西吗？
0: 因为钱在我这，我吧就是那个，我也给她们，我说得拿出来，我求
1: 你父亲一月工资多少钱？他都105了，他
0: 一
1: 月工资不得将近10000块钱啊？
0: 9000多，没有9000多。
1: 啊，那你看将近10000块钱嘛，因为他的年龄上的退休金就应该是那么高。
0: 对，嗯，
1: 对呀、啊，那他一年工资就10几万了，10万多了。
0: 嗯，没，那对。
1: 然后，你的侄女就要安监控，嗯。
0: 对，啊。
1: 不让你去了。
0: 现在吧，就是，哎，不愿意让我去，说的，你去惹怒爷爷，完了，我儿媳妇去了，我爸爸就挺高兴的嘛。完就说的啊，就让爷爷兴奋。你这是什么节奏啊？我这是，他这现在就开始这个对我要干什么了？嗯。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他的意思是，
1: 那你该去得去。
0: 嗯，我是
1: 你听我说这个意思。
0: 买东西什么？
1: 你是不是担心以后你们分家产有问题啊？但是这40万别人不是不知道吗？这40万其他人不是不知道吗？40万
0: 我。我大哥不知道现在。
1: 对呀、啊。
0: 我大哥我没跟我大哥说，我跟我侄儿说，我侄女，这究竟这个钱怎么求？他也说你把那个钱存到你，把你剩下的钱。
1: 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说这40万呢、你跟年轻人讲了，他们知道。
0: 知道。
1: 啊、那挺好的。
0: 而且都告诉他们，那个而且都告诉他密码是什么什么什么，已经都告诉
1: 他。那你要留存证据的。
0: 嗯，那
1: 你要留存证据，就是证明你把这个钱有取出没花，然后告诉他们的这个证据。
0: 对，因为啥呢？我们家的
1: 那你担心什么呢？我不太知道你担心什么呀？因为以后分也是你们这，
0: 哎、
1: 你们也是你们三家分呢、
0: 哎。现在他吧说啥呢？我因为他已经知道爷爷的钱了啊，说那个爷爷因为这个钱呗，如果按照这个法律程序继承人的，可能是我这么看，这两天我也去看一看，他没有份儿，
1: 他有份儿的，
0: 还有爸爸。他有爸爸
1: 啊，他有爸爸，对，
0: 他爸爸是，
1: 他爸爸还在，
0: 哎、他爸爸是第，对他爸爸是第一继承人，再加上他爸爸找个后老伴呢，他也不太愿意他爸爸这个后老伴儿，
1: 那就是他们家的事了。你讲你家去世的是谁去世了？你的兄弟姐妹当中有一个去世了，不是他爸，
0: 我弟，我哥哥，我二哥
1: 啊，明白了，家里老二去世了，
0: 嗯，
1: 老二家的孩子，老二家的孩子叫代位继承，
0: 对，
1: 就是老二家的孩子。加上你，加上你大哥，你们这些人去弄。
0: 还有呢，他现在是说什么呢？他、
1: 那我没对上，我以为他是，我以为他是他爸爸去世的啊。
0: 不是、
1: 他是老大家的。
0: 对，老大家的。他呢，另外他呢还跟说我爷爷的钱我爷爷说了算，我不花我爷爷，我不差我爷爷要一分钱。
1: 反正总之就是轮不着他来。

0: 做这个决定。
1: 他说我可以找我让我爷爷捐出去，让我爷爷的遗嘱。现在就是这么事儿的，我现在就担心，一个是他把我爸这两天的，就前两天
0: 那
1: 没有
0: 他
1: 把
0: 说这个
1: 病
0: 也
1: 看一
0: 对，他说这个也对，但是目前得看您父亲他是否是意识清醒，这个很关键的。如果他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他有一些表达，比如立了一个书面上的遗嘱，然后他又录了视频，最尴尬的就是这个。
1: 对，他一
0: 那
1: 个呢
0: 他现在
1: 是
0: 什么意思呢？他现在什么意思呀？
1: 他现在不见我，我跟他沟通，他都不接电话了。
0: 就是他之前是啥意思？
1: 他之前是想把这些钱吧，咱们同姓人分，意思是别给别人，咱们几个分。我们也说过这
0: 是
1: 些
0: 现在
1: 话，
0: 分还是什么时候分？
1: 没说现在，就是将来的话，
0: 那你就同意呀，
1: 是
0: 你
1: 这
0: 答
1: 么
0: 应他呀，你为啥不答应他呀？
1: 是啊。我答应了，我啥也没说，没说那个给他爸呀，或者是给他那个他后边没说什么，但是他总有变化，不知
0: 总
1: 道
0: 有
1: 怎么
0: 变
1: 回
0: 化是
1: 事，
0: 啥意思？
1: 他又总有变化，就是，哎，他前段时间说他咱们这么分，后来又说这个，让我爸听我爸的，我爸有那个，我爸现在不听我爷爷的，我爷爷是咋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我爷完全可以捐出去，他现在这么慌。
0: 就是我来说句看似的公道的话来说这件事儿，就这个事儿，他有一部分说的是对的，还真的得听老人本人的。我说一个极端的例子，我虽然说这个例子呢，是咱们看电视剧里演的，但是咱生活当中和在咱节目里边也的确接过这样的电话，但不多。咱这节目20年的时间，可能这种事儿发生的概率不高，10个都不到。就是老人把钱留给了保姆，这一般是电视剧里才演的。但我跟你讲吧，咱们节目当中就是这样的，但留给后老伴儿的比较多，能理解吧？
1: 他那
0: 就
1: 个，
0: 是你听我
1: 他
0: 说，
1: 那个，
0: 你还没明白我
1: 在，
0: 说这个核心逻辑？核心逻辑就是老人把钱留给保姆的有不到十个，咱们节目里是不到十个，就挺少的。但留给后老伴儿的非常多，就不留给自己的儿女都不留，留给自己的后老伴儿。所以，我再给你表达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的确，如果你105岁的老父亲他神志清醒，包括现在他没有什么诊断，诊断出他是一些什么老年痴呆症，或者他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那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你的侄女儿她有一个固定证据，老人留下的遗嘱把钱都留给了她，这个就在法律上是有可能成立的。而且是比较强的法律效力，能明白？再加之前边你已经跟他们都探讨了，老人已经有40万，且老人目前每月都有9000多的收入，一年收入在10万以上。他多活一年，那就有可能多剩下几万块钱，因为他还要有一些支出嘛，支出的话叫付养老院的费用嘛，还得看病啊。但是看病他也全额报销啊，看病也不花钱的，是不是？也就是付出养老院的费用之后呢，就老人还会剩几万块钱。那么这些钱都会成为他的遗产。如果老人留下了遗嘱给自己的孙女儿，咱们邪招没有，这个钱就是这样去分。我再跟你讲这个逻辑，就是如果老人留给了保姆，都能法律都能支持呢，更何况留给自己的孙女呢？是吧？那回头我再讲一讲就情感上的事儿啊，因为咱们有一个广告信息很短啊，马上回来，您先生等我一下啊，先生等我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马上回来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 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

0: 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什么，这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这个阿姨商量。你好。
1: 嗯，你好。
0: 阿姨，刚才我讲的这一段我相信你已经听明白了，就是我先跟你讲的是在法律上的事情，就法律上的事情我也刚才跟您说了，咱们节目当中接听的这个案例留给保姆的留给后老伴的比较多，就是超过大家情感认知，就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这个钱留给了外人，但是法律也支持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你的侄女她会怎么取证，如果人家取证了，老人的遗产都留给了他，到时候跟你们打官司，他那个证据取得的充分，咱们是100%败诉的。所以这里边就要看你的父亲是否意识清醒，因为您讲的是他会有老糊涂的状态，所以他是否有过诊断，诊断出来了他有叫老年痴呆症，叫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不是能够界定为他就是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个我不好评判，这个就得你去出示这个证据，否定他证据的有效性，能明白？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手里边有一些老人看病的病历啊，这些东西你要保留，你要保留的话就是老人是老糊涂，他立的这个遗嘱没有效，这个就得你去保留证据了，这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保留，因为从你侄，因为你侄女已经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她说我可以让我爷把钱捐出去都行，就证明他一定会让他爷立遗嘱的。
1: 那个这个呢，就是另外就是我爸呢，就是他从他自己心里，我这么想啊，我没跟我爸唠过，我这么想他不会把钱都给他的，因为我爸一直是把钱把的非常非常这个那个，他又他那个，
0: 哎，接下来就是咱们说的情感上的事儿了，情感上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情感上的事情老人最终会做什么样的抉择，那就看你们之间怎么跟老人相处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也不由得他，你该看肯定是你去看，
1: 嗯，
0: 对不对？你该做你的事情是你去做，你说轮不到你来教育我，而且你去养老院，养老院也不可能不让你去，因为你是老人的女儿啊，他凭啥不让你去啊？因为你还要付钱呢，因为钱不得从你这儿付吗？
1: 嗯，对，嗯，
0: 对不对？你要去付钱，那他怎么可能不让你去呢？所以你就正常去呀，你正常去你就应该知道了，你现在就了解你父亲喜欢听什么了，喜欢怎么去相处了呀，
1: 嗯，
0: 你不要去跟他探讨什么财产的事，你其实对于父亲就是一种陪伴啊，就像他能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讨老人欢心吗？那你也要做这个事情啊，让老人觉得我姑娘好啊，我你怎么不要别在这跟我说什么你姑这不好那不好的，你姑不那样，你姑每周都来看我，对不对？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孝顺你的父亲，让你父亲继续认为我的女儿是我最值得信任的人，就可以了，就完事儿了，这个问题就没那么复杂了呀。
1: 我现在不就是能证明是那个我爸原来待那个老年公寓，那个因为我就有些事我就不能再细说。
0: 不是你不需要去你证明什么，我的意思是现在谁证明都没有用，因为你父亲他神志目前他不是完全不清醒。你刚才也讲了，你爸以目前的状态，首先他不会把钱捐出去，也不会把钱完全都给自己的孙女儿，他顶多给他一点儿，对不对？给他一部分，他不可能把自己的所有的存款加上你们家还有房产这些东西都留给他，那是不可能的。那现在不就是你去表现的时候吗？这不需要别人去证明什么呀？我的意思是不需要别人去证明什么，那不需要。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你父亲相信你是好的，这个东西得你爸爸去想啊，跟别人没有关系啊，跟哪个养老院的什么院长去证明啊，邻居去什么什么左右的什么什么病床或者是什么房间的人去证明啊，都没有，都不需要，只需要你父亲认为你是好的。
1: 那行，那我知道了。另外呢，他原来的老年公寓的人呢，也是那个什么，也是证明说什么的，说是你看他。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去过，啊，一到这儿来就开始，就开始。
0: 那又能怎么样呢？咱们现在所说的事情是什么？所说的事情是，他如果立遗嘱，这个遗嘱的有效性必须是在老人意识清醒、没有受到胁迫的情况之下立遗嘱，只要这些条件满足，财产就可以留给自己的孙女啊。跟他去不去没啥关系。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他是老人亲孙女，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去更改的呀。况且人家前些年没去，人家最近去的比较勤啊。
1: 对，
0: 最近人家是最近人家是最近人家可是周周去啊。
1: 啊，对，现在
0: 你养老原来养老院那个，就算不认识他，又能怎么样啊？这不成为法律上什么关键？你原来那养老院说啊，这个人我没见过，就能否认遗嘱的有效性吗？
1: 啊，这么回事。
0: 对呀，你否认不了遗嘱的有效性啊。所以咱们是打根儿上打的是情感牌。刚才我为啥分两步跟你讲？第一步我跟你讲的是法律，第二步跟你讲的是情感。情感上你得让你父亲始终相信你，这才关键。最后我讲的是道理，道理是什么意思呢？最后讲道理，我把这话讲完。你父亲不管把钱留给了谁，那都正常。首先在对于老人养老这件事儿上呢，你们家是相对来讲非常轻松的，为什么呢？因为老人他医疗是全额报销的，再有一个老人退休金又比较高，然后他这么多年呢一直住在养老院里边，所以你们呢就并不像说其他的家庭，比如说老人没有什么钱，完看病呢大家子女得愁，再加上呢老人就是哎呀怎么说呢，给儿女添了很多的麻烦，你们家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就首先说在老人养老这件事上呢，你们兄弟姐妹三人还是比较轻松的，对吧？所以老人呢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反过来给你们还会剩下一大笔遗产。那么这个遗产最终分得与没分得，其实就看老人的意愿了。最后的道理是这样的，老人就是真的捐出去了，那也是他的意愿，咱们就一分没分着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从孝顺老人的角度上，咱们刚才说了，你们还是比较省劲儿的。也
1: 那个，就是说我爸的什么看病啊，还是这些年也是看，也是一百多。
0: 是，
1: 就是
0: 他看病的话，那咱不讲了吗？因为他有钱呢，他有钱肯定就比没钱的老人给子女添的麻烦就要少很多，是不是？因为他那个钱挺。
1: 出
0: 力那我不否认你出力啊，那谁没有人去否认你出力啊？没有人去否认你出力。对，我只是说首先给儿女添的麻烦这件事上他就没给咱们添什么经济上的负担。
1: 嗯，对，
0: 是不是？然后他特别如果说他做一些大手术的话，他那个钱请护工也是够的。
1: 嗯，
0: 所以咱们呢肯定就是那你得带他去看病啊，那咱人得到位啊，那这个我也没有否认。我只是说他相对于其他的老人来讲给儿女添的麻烦少了很多。所以就是他这个钱就没剩下也无所谓，就这个钱真的一分都没分着，你也不用有啥遗憾的。
1: 另外呢就是说我侄呢就是说想我看他把，因为他虽然领我爸去看病去，把原来身份证和医保卡都在我这儿，后来他都拿去。

0: 去了，拿去之后最近他就不给我，没给我。完了，我昨天朝他要的时候，他说医院又要抽血，然后他呢又要把我领我爸出去看牙，镶牙，镶完牙再试牙，这就他都可以随便领我爸出去。那他要是说，就是说以这个他以这个招牌说领我爸出去上公证处了，或者上哪儿去了？
1: 有可能啊，
0: 嗯，
1: 有可能的呀。
0: 有可能是，
1: 甚至他都有可能带着公证处到养老院去的呀，都是有可能的呀。公证处是可上门服务的，公证处是可上门服务的。
0: 糊不糊涂是不是？
1: 我还是说情感上的事儿。
0: 嗯，
1: 您因为刚才您说的一个细节，说你爸不可能把钱和房子都留给他，这是你做出的判断。那你就得在情感上让你的父亲坚持这个判断。
0: 嗯，
1: 那不就得了吗？那不还是靠你吗？是不是？甚至
0: 我一直是给我爸买东西，是这么多年买衣服、买裤子，我爸所有
1: 对呀、
0: 啊。
1: 所以，如
0: 我
1: 想问一个问题：如果看牙这个事儿、嗯，你跟你爸，你爸相信你？你比方说，说爸，那个看牙这个事儿，还是我陪你去吧。如果你爸的情感上是倾向于你的，他会跟自己的孙女说啊，说不用你，你姑会带我去看的，我让你姑带我去看就行，我不去。如果老人始终是情感上倾向于你的，你是什么都不需要担心的。现在我跟你探讨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做这个，最开始你们家的事儿，我跟你探讨的法律，我跟你探讨的情感，跟你探讨道理，因为我也不知道在老人最后的弥留之际，他是不是在情感天平上完全依赖于他的孙女。
0: 他现在因为
1: 我不知道，
0: 他现在有精力，我现在70多岁，他我侄女当时说姑你那个你就管交费就行了。跑腿我和的
1: 那就是付出啊，一份付出一份收获的呀。
0: 嗯，
1: 这就是我又谈到了最开始的原点。
0: 我就想
1: 为啥说老人会把钱留给保姆。
0: 嗯，你现在付出吧，就补偿你那么多年以前不管了。
1: 不是的，不是的，他的付出就是为了钱。你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为什么我先讲法律又讲情感又讲道理，我再给你讲一遍，他的付出很明显我就是奔着钱来的。他不是冲他爷来的，他是冲着他爷工资和遗产来的。付出个几年把老人送走了，是不是？得个房子得个几十万，他是在算账的。能听明白吗？
0: 嗯，我听明白了。
1: 他爷要是一分钱没有，我还是这个一分钱没有，他能往跟前凑合吗？他爷是真的，他爷是一个就是个也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老人。没这么大年龄，咱不说是百岁老人，就是60来岁，然后一分钱没有，没有退休金，一身重病，住个小破房里边，他能来吗？他不来吧？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
0: 我就不愿意再说他爸爸为什么做上老年公寓了。
1: 所以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啊？他是不是冲遗产来的呀？那你都明知道他冲遗产来的，所以人家就要这么付出啊。
0: 嗯，
1: 我现在就是通过这几年的付出，我最终能够让我爷给我立个遗嘱，这不就是他的目的吗？
0: 嗯，对。
1: 所以我才跟你在讲法律上，你现在只是讲说情感天平不倾向于他，您再付出一年呢，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再活个一年没有问题吧？
0: 没问题，嗯。
1: 人家再一年呢，我就坚持这一年，三天两天我就去，一年以后，趁他爷高兴的时候立个遗嘱，你怎么办？
0: 嗯，
1: 你是不是啥招没有？所以我才跟你讲，最终你要接受。如果我最后为什么道理，如果他能那么做，他能够最后把你父亲哄得开开心心的，让你父亲走，这钱他也该得，给他就给他了。他如果真的跟你们打官司，他把那个遗嘱拿出来了，咱们可以在法院鉴定的，鉴定遗嘱真实有效，遵照这个遗嘱财产给他，他也做到份上了，他最后在你老爹最后的这几年天天去，让你老爹开开心心的走，他就得个几十万的遗产，也应该跟他就当他上班了，就当他上班了。你雇个人也是雇个人，一个月得开几千块钱的，这亲孙女儿是不是？
0: 他是大学教授。
1: 对呀，还是有文化，因为还是大学教授。但就是咱雇个人，咱就说雇个人一个，你就雇这么一个人，天天陪老人唠嗑，你不得开几千块钱啊？
0: 嗯，
1: 一年不也得开个几万块钱？是不是？你就是你愿意这么做，你真的愿意这么做，最后你陪你爷，你陪个3年5年， 你爷十年不死，活110多啊，那是你爷的福气。你要是真能说干硬挺挺十年，你还能坚持，你都别说你爷给你了，你爷不长。

0: 了，我当姑都给你，你接你干呗，是不是？他能坚持多长时间啊？他的算盘是打算盘，我认为他打算盘是这老头儿这一两年就没。但你父亲如果身体好，真活个五七八年的，他能坚持五七八年？他要真坚持五七八年的，这钱财全给他，我认为，哎，咱也是高兴的。你干呗，你愿意干你就干，所以你就做好你应该做的事儿就行了，行吗？
1: 哎，好的，
0: 好，再
1: 谢
0: 见
1: 谢
0: 了，
1: 你啊，
0: 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播啊。来吧，我们继续要听其他听众朋友的事儿啊。然后呢，导播老师先接电话吧，我们先审核一轮电话，然后线上电话也帮我审核一下。再有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想要去看一下医大四的王立双教授，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妇科专家。那么对于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他是专长的医生。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患有这个疾病是非常遭罪的，容易病急乱投医，找一些就是那些可能啊，就是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有的是落下病根的啊，有的有可能是诱发癌变的，耽误病情的很多，转过头来还是得到专业的大医院里边去看。那么大家呢，还是啊，您不如打头就找王立双教授，因为他是在医大四出诊啊，是在医大四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位妇科看外阴白斑疾病的专家。所以呢，他对于外阴白斑是很擅长的，尤其是发的科研文章啊，做的科研项目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找到王老师看好这个病，本身都是很激动的。导老师先接新电话就行，先审核新的。然后呢，咱们为啥说要去找王老师去看这个病呢？你会发现，就他的诊室外的患者啊，95%以上都是等着王老师去给看外阴白斑、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先到医大四，你去找王立双老师去诊断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而且他的掌握的技术很先进啊，就跟你到北京啊、上海啊看病啊，其实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呢，还不用走那么远了，就到咱们本地啊，就在哈尔滨，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你去看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好不好？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看女性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六线。六线听众朋友您好，六线
2: 喂，
0: 是，
2: 您好，庆和老师，您好。
0: 您说您胳膊抬不起来吗？
2: 对，我想让您推荐一下骨科哪个医院呢？
0: 骨科，您上医大二院看骨科，你看一下，我看看啊，你看一下潘海乐，
2: 潘海乐，
0: 三点水的潘，大海的海，快乐的乐，潘海乐，
2: 好，
0: 啊，潘海乐，好不好？
2: 那是周几出诊呢？
0: 他出诊信息我倒背不下来，您就再查一查，啊，
2: 好，
0: 但是大家
2: 谢
0: 看您
2: 谢。
0: 胳膊这个问题完全没问题啊，好，
2: 对，那胳膊和颈椎。
0: 颈椎吧，一般要看一下徐公平老师。
2: 十公平。
0: 徐公平，双人徐。您就看，我这么跟你讲，如果你胳膊更严重，你就去看潘海乐；如果你颈椎更严重，你就看徐公平。然后他们两个人呢，就是顺便把另外一个地方看了，也都能看。
2: 都在一大二。
0: 都在一大二骨科，好吗？
2: 徐公平。
0: 徐公平和潘海乐
2: 谢谢。
0: 啊，再见。哎，五线的我听众朋友。五线您好，
3: 哎，你好，听课老师。
0: 您说。
3: 我想让你找一个那个医院，找看那个肺子上有一个肿瘤。
0: 啊，稍等啊。稍等啊，我给你现在就找啊。
3: 谢谢，
0: 现在就找。稍等。
3: 谢谢。
0: 稍等啊。找一下医大二院徐广权教授，胸外科的教授徐广权，双人徐，广大的广，全都有的全，徐广权，
3: 徐广权，
0: 好，
3: 一大二
0: 的胸外科的，一大二胸外，
3: 我还想再挂一个内科，
0: 内科调整是吗？
3: 我挂一个内科，再挂个外科，
0: 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就问过了。如果说呢，您要是这个肺的肿瘤，你要是在外科，你就找徐广权；如果内科的话呢，您得转到肿瘤医院去找医生。
3: 上肿瘤医院。
0: 对， 是这样的。
3: 啊，
0: 得上肿瘤医院。

0: 那二院不行啊，那
1: 个。不是说不行，没有合适您的专家。
0: 啊。
1: 因为徐老师这边可能他主张的就是做一些手术治疗。您看看吧。如果说您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不想手术治疗，我想去内科调整，那你得上肿瘤医院。
0: 因为
1: 对，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之前，问过几家医院，就是哪儿更适合，能明白这意思吗？如果说你想去做手术，那你就上胸外科找徐广权教授，一大二的。如果说我不想做手术了，我想内科转内科治疗，那就上肿瘤医院。肿瘤医院呢，找一个内科的专家治肺癌的。嗯。好吗？
0: 嗯，找哪个？
1: 那就没有登记了，那就是肿瘤医院那边咱就没有登记了，就您自己找一下。但是比较推荐的是上肿瘤医院了，内科治疗的话。
0: 啊。
1: 嗯。
2: 徐飞你好，那个徐广权是徐。
1: 双人徐，广大的广。
2: 啊。
1: 全都有的全。您这样，我建议你呢，您可能问一下徐老师，就是咱们这个适不适合做手术？如果就是你们徐广老师说不适合做手术了，或者是说你们对于手术非常害怕。想要去内科治疗，然后到肿瘤医院再打听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嗯，
2: 好，
1: 那行，好，再见。哎，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进听众朋友，下一位是，六线，六线上林女士，林女士你好，65岁，林女士你好，
3: 啊，你好，听贺老师，
1: 您说，哎，
3: 我刚才听了，说李丽双是看外阴白斑的，
1: 王丽双，王丽双，
3: 我想打听，王丽双是江北的一大四、还是火车站的？
1: 火车站对面的一大四。
3: 啊，那好了，
1: 好，
3: 他每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出诊，
1: 对，一二三四五都出诊，是的，是的。
3: 好的，谢谢秦科老师。
1: 嗯，是，好，啊、好，稍等啊，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是说朋友跟别人打起来了是吧？四线上。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秦贺。
1: 您介绍这个过程，我听一下。
4: 你的症，哎，
1: 嗯，
4: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那个就是有个朋友，他跟那个就是说的跟个人发生了争吵，然后就是给对方的就是一个耳光，当时就是把对方的那个耳环给打掉地下了。
1: 他俩因为什么原因起的争执啊？对方有没有出手啊？
4: 对方没有，对方是个女同志。他是咋的呢？就是说，在一个平台上，网络平台，就是一个购物平台，就是抢什么购物券，然后兑换什么鞋子，他拿了两部手机，其中有一部呢是另一个人的手机，就拿两部手机去兑换，他就不给兑，他就说你这是小号，就只能兑一份儿，就这么就发生口角，他就给对方了，
1: 就是对方有点像营业员似的，是这意思吗？
4: 哎，对对对，开了一个就是店下的一个就是那个。那个超那个还不是就是一个小商店吧，就是完了，然后呢打完以后就回了，他可能就报警了，报警
1: 咱打完就走了，
4: 对呀、
1: 咱就打了一下吗？
4: 对呀，就打了一下啊，
1: 哦，
4: 打了一下就他就转身就走了，走了完了，然后
1: 这人他有问题啊，你这个你这是你的好朋友吗？
4: 对呀，
1: 这人有问题。
4: 他有点那个就是抑郁症，虽然说没确诊吧，但是前一阶段也是一直在服着药，就好像我
1: 他有没有耳膜的问题啊，耳膜有没有穿孔啊之类的，咱不知道这些事。
4: 他去上医院看去了，但是当时他没让看具体的结果，他说报警了嘛，笔录完了说要求和解，他不和解，就是什么行政处罚和民事诉讼，就是民事赔偿一样不少，就是不和解，现在就想咨询一下，他如果说行政处罚能达到什么程度？
1: 那得看他的验伤结果呀。咱我不知道他耳膜穿没穿孔啊？
4: 没有，他就说耳朵不舒服。
1: 哦。
4: 当时就是找那个那啥做笔录的时候也是他看了，但是他就是检查的结果也没让对方看。
1: 咱得依据结果。
4: 得依据结果。
1: 对，依据结果，就是结果不同的差别很大。
4: 是吗？
1: 对的，
4: 就打了一下，
1: 就是它分为一般情节，和就是一般情节的话呢，是5到10天的拘留，200到500罚款；较轻情节呢，就是5天以下的拘留或500以下的罚款。如果说呢，加重的情节是什么？加重的情节一般就不存在了。加重情节一般就是结伙殴打呀，殴打残疾人呢、孕妇、老人呢，会处10到15天的拘留，500到1000的罚款。也就是说，拘留上呢。那就是10天左右，我只能这么回复你，要根据当时的情节来看，就是

0: 只是动手打人，没有造成明显伤害，也构成违法行为，他违反了就治安管理处罚法嘛。
1: 嗯，
0: 就看警察怎么界定
1: 这个
0: 情节。
1: 如果就是，如果就是说认罚的话，不拘留，这个能不能？或者是要是对方可能追的紧，有可能是要拘留，因为对方也是60多岁的人了。我记得
0: 对，那他不就是老人吗？这不就是老人吗？
1: 对，
0: 如果60多岁，他就是老人了。老人的话呢，那还加重情节呢，那就得。
1: 这个是年轻人，就是被打那人是年轻的
0: 啊，被打的是年轻人，动手的是老人，是不是？
1: 哎，对，动手的是老人。
0: 一般情节就是一般情节，就是一般就是处5到10天拘留，较轻的就是5天以下，较重的就是10到15，能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就是按照一般处理的话，就是5到10天的拘留。
1: 嗯，如果对方就是不和解的话，那就是必须得拘留，然后再加罚款。
0: 这个倒没啥必须的，这个就得看这个咱们公安机关怎么界定这个事儿，就我没有办法替他来去定义这个事情。
1: 我明白，我就说。
0: 但是我只能是说跟您说。
1: 因为我常听你解
0: 释。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是有这个规定的。一般情节处5到10天拘留，处以200到500罚款。
1: 据他说呀，好像就是不是太严重。因为他就是这个当事人就被打
0: 的。就是不是太严重的话呢，就构不成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话呢，就是轻伤及以上伤害，比如说耳膜穿孔。这个就涉嫌故意伤害罪了，那这个就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了，管役或就那个拘役或管制了。
1: 据他说好像是没有，他就说
0: 再有一个，为啥我跟你说这个还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点，就是因为它是公共场所。公共场所的话呢，就是有可能是寻衅滋事罪，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像打人这个人他不是个老头吗？我就现在的老头说了啊，就60多岁，现在也不能叫老头。
1: 对对，
0: 但
1: 是
0: 呢，也一般可能也不给他定义寻衅滋事。寻衅滋事的话，是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随意打人，造成公共场所严重混乱。即便
1: 是
0: 伤情较轻，
1: 就是因为他就是可能是咱这么讲，也是因为他们有错在先。
0: 人家有啥错啊？人家没啥错，其实我跟你讲，
1: 当时他不给兑换，
0: 我凭啥给你兑换呢？给你本人兑换呢？因为我经过判定了，那你这个东西，
1: 他并不是说那你就是说让当事人来，他也没说，也没明确，所以说他
0: 不是的。其实很明显，就是你这个老人在占便宜，人家不，人家我给你本人兑换就行，你拿这个手机兑换不了，就是我们有时候搞活动也会那样的。对不对？我没有说搞活动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给听众发东西，发收音机，发这个东西来，是不是带领？我们也不给的呀。你正常就一个，你排队就给你，你排队就一个一个的在这排呢。你整个5个手机来，你让我给你5个，那怎么那别后边那么多人都看着呢？我们也不给的。
1: 对对对，
0: 就正常这东西就是，如果啊，咱们这么说，他得看制定的规则。如果他潜规则，比如说限本人领取之类的，如果他那个游戏规则或者他发优惠券直播间说过这个事儿。
1: 没有，
0: 就是
1: 我听他说，我问了，我说
0: 哎呀，你不用，你觉得情感上肯定是倾向于他的，是不是？你情感上倾向于他的，其实从我这个事儿上，我听我就打头我就觉得你这营业员没什么问题，对吧？你来我给你兑换，这是一个优惠，这是个活动，你来我给你，对不对？你那个手机就不行，我们判定这是小号，我们不能给你，你其实就不应该跟人再发生争执了，就是应该到此为止了。这个不等于说人家有错在，
1: 打人肯定是
0: 不等于说人家有错在先的，这个
1: 是
0: 不对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就这个事儿去探讨，这个事儿探讨，我可以给你讲道理。就像我说，那你直播间没讲，仅限本人领取，对不对？你也没讲说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号，那就大家出示规则呀。那你就出示规则吧。人家营业员说，那你看我们说了，每人只能领取一次。那你看，如果每人只能领取一次的话，其实很多中奖都是那样的，每人只能领取一次。那你是不是就是你来了，你能只能领一次，你不能领2个？那就大家探讨这个事儿的规则本身就可以了。但是，一旦咱啪打人一个耳光，完了，就是事情就打根儿上就变了，因为人家并没有先动手啊。
1: 是的，是的。
0: 而这个场所呢还可以吧？所以从我这判定啊，我认为就是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一般达不到，但是呢，你要说情节较轻呢，可能也不会情节较轻，应该就是属于一般情节，就是我判断是这样，但是还是以公安机关判断为准。

0: 拘留和罚款的话，对于他孩子什么所谓的案底呢，我们要说呀，记录一定都是有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但是呢，他对于他的孩子上学呀，什么考公务员啥的，是没什么影响的。
1: 哦，这些都没有什么影响。
0: 对，就这个你倒不需要担心。如果仅仅咱们就是治安处罚，哪怕就算是拘留了，有这个拘留的记录了，也不影响子女升学和考公务员。所以这个倒
1: 那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民事赔偿这方面，民事赔偿呢，他现在据说好像是没有上门店来，换了一个人，两天没来了，应该是昨天发生的事。
0: 那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些费用的，但是我跟你讲，就是如果说是如果啊，我那个编辑说让我要回复的严谨一点，就如果是考公检法、国安、涉密等单位的特殊岗位。那违法记录也纳入考量范围。就是如果说咱们考的是不是那种特别涉密的岗位，对于孩子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他这个呢是违法记录，违法记录跟犯罪案底可不一样，我们所说留下案底是指犯罪啊，那么治安处罚呢一般就叫违法记录，明白了。他不上班有可能面临的经济赔偿呗，误工费啊，治疗费啊，就这些。这些费用。
1: 那他就是不是他得拿出来，你比如说就是医生给开的诊断，比如说需要你休息多长时间，这个咱
0: 休息也就几天儿。
1: 比如说
0: 这个整个吧，整个我估计得赔偿人家2000-3000的吧。
1: 对，
0: 怎么着也得2000-3000块钱
1: 吧。他也是想就是那意思，要是和解能和解就和解，就赔偿那点钱也行，就把他这个就是110他那个报案的记录现在就撤下来。
0: 您先稍等啊，稍等我一下，有广告信息，很短啊，马上回来，然后咱们再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节啥的啊，然后你也再可以再丰富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或遗漏的地方啊，稍等啊，马上回来啊。好，听众朋友，咱马上回来，邀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

0: 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胃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您沟通一下。你好。
2: 哎，你好。
1: 我让律师回听了一下咱俩的通话啊，基本上99%吧，给您的回复都没有问题。律师讲的总体来讲，如果说咱们能够积极赔偿，并且诚恳道歉，如果取得了对方的谅解，很大程度上是能够争取到最轻处罚的，就是仅罚款。但是目前呢，这个行不通了，因为对方也坚持，要让公安机关去处理嘛。对不对？所以说最有可能的话呢，就是处5到10天拘留，并处200到500元的罚款，这个是最有可能的。那如果说对方谅解了我们，或者能和解，鉴于就是首先有这种消费纠纷，单次伤情不轻，没有造成秩序混乱，那么对方如果同意道歉了，那么可能会被认定为情节较轻。现在呢，就情节较轻呢，也看公安机关这边怎么认定吧，好不好？就是咱们一定是积极沟通，就是我想跟对方道歉，咱们积极去跟警察同志沟通，这就可以。如果认定不上较轻，就是一般的话，就是刚才说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另外呢，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很低很低，耳朵不舒服休息2天，达不到轻伤标准，这个就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如果说呢，虽然说是一个商店，但这个商店呢，咱不是说那种像医院呐、或者学校啊，就有很多人，没有造成混乱，说现场只有他们两个人，这个小商店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造成严重的混乱，也不构成寻衅滋事。赔偿也没有问题，赔偿就是我说的啊，医疗费、误工费、经济损失，这个是需要赔偿的。大概就是这些，再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了。所以我才说律师讲的这个99%跟我说的是一致的。
2: 那对方现在就是始终他就是不谅解，
1: 所以我才说呢，这就是一般情节嘛，因为
2: 不接受调解，不接受道歉。
1: 对，所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话，这个就可能是一般，就是咱们说，分为较轻、一般和严重嘛，这三种程度。
2: 那就达不到较轻，是不是？
1: 对，大概率达不到较轻，就是达到较轻的话呢，对方也不谅解，也得处5天以下拘留，是不是？就是想完全免除拘留呢，现在看到可能性好像不是特别大。反正咱们就跟警察说吧，我要积极赔偿他。
2: 对，
1: 就这么个。
2: 他跟警察也是态度也是非常好，
1: 那就行，
2: 就是配合呗。
1: 对，就配合吧。
2: 就是有什么要求，咱都可以拿。但是对方就是不接受道歉。
1: 哎呀，如果说我也不接受道歉，就像我刚才讲，打头我也不觉得这个营业员有啥问题。本来一个优惠活动，是不是人家不给咱兑换，那就不兑换呗。又他也，而且这营业不是说不给你兑换，是说你本人这个我给你兑换，你再拿这个我不能给你换了，那有啥的呀？那就不换就不换呗。
2: 是的，
1: 是不是？
2: 他如果要是说就是经济赔偿，他可能要提起那个民事诉讼吧。 要上法院，
1: 尽量就。

0: 就是派出所这边去定一下，咱就直接他提多少钱，差不多就给他就得了。
1: 是的，是的。
0: 你就别等着打官司了，是不是？
1: 是呗，是是。
0: 还麻烦。
1: 想找他麻烦，可不呗？一时冲动这带来的
0: 对
1: 这么严重的后果，是不是？
0: 这不就是吗？打仗不就是吗？人这个警察都说嘛，打赢判刑，打输住院。
1: 对
0: 不对？你输赢反正你都得得到惩罚，
1: 是
0: 他也是这么大年龄了，也是长个经验吧。行，那聊到这儿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再见了。
1: 好，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类疾病呢，咱们可以到医大一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刘天佑教授呢是我省知名的外科专家，那么他呢做一些结直肠的手术啊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尤其是咱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呢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治疗或者是手术他都能做，包括新型的 TEM 治疗术啊也是应用到结直肠手术当中的，还有就是呢像简单的一些便秘啦或者是一些痔疮啦各种程度的痔疮啊，找他看的人也很多，所以他出诊的科呢是在医大一的两个科出诊，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呢是便秘科啊，一个是便秘科，在这两个科出诊。那您家的病患想要找他看病啊，可以挂普外科，也可以挂便秘科，看什么呀？看便秘啊、痔疮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他出诊的时间呢是星期二、星期三两天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啊，一周出诊两天啊，这个是刘老师的出诊情况。见到刘天佑教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他的名字三个字，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啊，今天电话很多。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应该是在。我看一下三线等候的听众朋友吧，是不是？W 老师，是不是咱们该接三线呢？三线帮我核对一下，看看三线在不在等。稍等，各位听众朋友，然后 W 老师要先核证一下，好不好？没有等的话呢，我们就要请进其他听众朋友再等，是吧？三线我们请进您，三线排在前边。
2: 哎，你好，
0: 您好，您说，哎。
2: 那个是这样，还得麻烦你，不让他叫。那个我爱人从去年就这时候七八月份嘛，他就头晕头迷糊，完了就一大一大二神经内科就看，包括后期颈椎也到找那一大二王新涛老师也是你帮我推荐的也去看了，
0: 嗯，
2: 他包括前庭耳石症都看了，后期是年前就去年春节之前又做的那个卵圆孔未闭那手术，就是能造成你晕的这方面都
0: 那这不就是神经内科耳朵全看了吗？
2: 啊，全看了，那到现在吧。就还存在这个毛病，完了这一年了，完我说怎么办，我说给青老师打电话让他帮我再推荐推荐，我再上哪个大夫再看一看是怎么办呢，你说。
0: 那咱其实都
2: 主任直接说了，他说你这个岁数67了，他说颈椎就是生理有点改变，那个曲
0: 很正常，
2: 很正常，他说那个你没有实质性病变，他说你就放心，你颈椎这块绝对造成不了你晕的现在这情况，前庭我都是先停，我是到咱一大四，他家机器最先进的，放那查的。耳石症是在省医院，都是咱三甲医院看的，都是他说你这个岁数都没有实质性的病变，都是生理性的病变。你说为什么就这么晕呢？我说，哎呀，我真是整不明白了。
3: 去年八月份做的是，
2: 去年八月份开始。
0: 我问一下，我打听一圈吧，好不好？
2: 嗯，行
0: 行，如果要是有新的进展，我会联系您的，好吗？嗯，那行，那您放心哦。行，好，
2: 好，谢谢，
0: 哎，再见，哎，好，接下来是四线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庆贺老师，
0: 您说，
4: 哎，我有这么个问题，我家是一楼，一楼吧，现在是往人家地下室渗水，
0: 嗯，
4: 渗水吧，就是也找不着漏水点。我总听你的节目，就是想问问你那个有一个下水
0: 刘师傅是吧？
4: 刘师傅电话，
0: 那需要排队，
4: 哎，
0: 最近早上很多，你给他打电话，看他遇到哪天好吗？嗯，
4: 哎，那好的，
0: 行，
4: 老师，
0: 好，导播老师转线吧，
4: 哎，
0: 嗯，
4: 哎，
0: 稍等啊，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六线，六线听众朋友，六线上马女士，马阿姨您好，
5: 你好，主持人，我想你给我推荐一个大夫治疗骨质疏松的。
0: 骨质疏松，您上一大二。

0: 二院，挂一下全科专家江李红。
1: 啊，
0: 江呢就是孟姜女的江，李是礼貌的李，红是红色的红，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是咱们经常介绍的医大二院老年科，挂老年科范英也可以。
1: 嗯嗯。
0: 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嗯。
1: 您看这个先，我先看哪个？主要现在
0: 啊，他俩都行，骨质疏松他俩都可以的，都没问题。
1: 都是正常周一到周五吗？
0: 那出诊那您就看他挂上谁吧。出诊他哪天出诊我还真不知道。您可以看看哪天出诊更适合您，但这两位专家哪个都可以，好不好？
1: 行，好，
0: 嗯，
1: 谢谢，
0: 那行，好，再见。
1: 嗯，哎，
0: 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我看一下，五线，五线听众朋友，75岁。
2: 哎，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是，啊，你好，我儿子今年48岁，他从荷兰回来了，在荷兰是好几年之前做了一个耳朵手术，就是。总而言是什么，反正他做了手术，做完手术吧一直不好，一直不好，他回国在北京和上海，都看过专家大夫，但是大夫们给他的反馈是这个就这样了，治不好。他回国了，回国办事儿，我就是当妈妈的又惦记了，像总听庆贺的节目，我说
0: 那您上医大一，你挂一下专门看耳朵的宋鹏龙老师，看看宋老师咋说。
2: 一大一，
0: 耳鼻喉科，
2: 耳鼻喉科，
0: 宋鹏龙，宋是宋朝的宋，鹏是大鹏展翅的鹏，龙就是属龙的龙，宋鹏龙，
2: 宋鹏龙，
0: 对，
2: 行，
0: 他是看耳朵方面非常专业的老师了，让他再给判断一下吧。
2: 你是想找听课给咱们，我说也许咱能碰到比上海北京的荷兰的大夫还好的呢，就是
0: 这个就可能就还适合不适合吧，看看宋老师咋说吧，是不是？
2: 对，
0: 行，
2: 就有点背啊。
0: 好
2: 了，
0: 那行，好，哎，别客气，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各位听众朋友，从开播到现在，我们电话可能是一直打不通的状态，因为今天大家讲的事儿吧都比较复杂。刚刚咱们线路是有空余，刚空出来两条热线，所以大家想参与的话呢，您就继续拨。87996984啊，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您快速拨就行了，好不好？我等大家一下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 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

0: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四线。四先等听众朋友，四先生，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1: 清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您说。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很喜欢这个节目。
0: 嗯，
1: 那个我是现在有这么个问题，我今年79周岁了，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年的那工资现在开始涨没涨，怎么个涨法？
0: 我们这儿一直在跟管理部门联系，现在还没有得到官方的回复，但是有一些小道消息，然后我们跟台里也沟通过了，必须是要等官方给我们发文才行。嗯
1: 啊，
0: 就是不能说网上流传的版本
1: 啊。
0: 嗯，
1: 那行啊，
0: 再等一等看吧，行不行？
1: 啊，那行。
0: 嗯，
1: 好嘞，
0: 好不好？
1: 谢谢啊。
0: 嗯，
1: 谢谢啊。
0: 哎，
1: 好
0: 嘞。
1: 哎，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65岁啊，65岁，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2: 那个我是想咨询，现在不是国家有那个不能自理的补贴吗？
0: 嗯，
2: 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是怎样判定那个不能自理的程度，需要那个
0: 他是需要鉴定的，你在那个民政通那个小程序上就能够看到，他有鉴定机构，咱们花点鉴定费就能够鉴定，就是我们叫失能等级，嗯，达到多少级。嗯，你可以跟民政去联系一下，民政呢他会按照咱们相应有哪个机构啊可以给咱们鉴定，咱们就可以去鉴定一下，他这个叫等叫能力等级评估申请。
2: 那个我要去申请，我得上民政局是吧？
0: 嗯，民政通小程序就有相应的机构。您是哪个区的呀？
2: 啊，在网上，就在网上的查。
0: 您是哪个区？
2: 厢房。
0: 厢房区，我看看啊，稍等啊。你看厢房区这边就上门评估或站点评估，它一般呢就在咱们比如说厢房这边，它有厢房通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就可以进行评估。上门评估费用呢是160元，站点评估呢是100元。另外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养老评估公司，它也有上门评估，一般上门评估是160，现场评估咱们去是100。哦，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下
2: 啊，就评估完了那个评估以后我怎么去申请？
0: 评估之后呢就点击咱们民政通小程序，有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链接，有一个叫养老消费券领取，点领取，先去领取啊。
2: 哦，
0: 就这样，就其实挺简单的，你就关注民政通小程序，它那个你点开之后，这里边有养老消费券领取，能力等级评估机构查询，能力等级评估申请，养老助餐点查询啊，就这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查询等等等等，这里边就会有了，就告诉咱们了，就在民政通小程序上就全都显现出来了。
2: 好嘞。
0: 嗯，就就近就行，好不好？
2: 好。
0: 嗯，
2: 好嘞。
0: 然后你要是手机定位没开通的话，你就他那个你点进来，你比如说啊，我随便选一个，我选一个呢能力等级评估机构查询，我想点这个，那你就点进去，或者我想点一个能力等级什么申请，这里边就有地区选择了，你就按照它的省份选黑龙江，地区城市选哈尔滨，区选到厢房区，然后您就近的周围的就都出来了。嗯，好不好？但那是他是给老人的啊。
2: 我是给那个别人咨询，他看那个不知道怎么弄，我说我给。
0: 行，那你就跟他说在那个民政通小程序上操作，非常简单。嗯，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六线，六线，盛阿姨，盛阿姨您好。
3: 哎，你好，秋哥。
0: 嗯，您说。
3: 那个，我是主持人节目啊，我想咨询那个马律师吧。
0: 嗯。
3: 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我忘了，在长江路那头啊，我忘了是什么地方。
0: 您得跟马律师打电话，你得问他，你给他打电话就行。您是啥问题啊？房子还是什么？
3: 那个房子，那个什么，他跟我那个些那个私产房变成经济适用住房，我还没签字，完了那啥，那个他也不出楼，就是你告诉他不出来，

0: 你就是说起诉被告不出现是这意思吗？
1: 啊，
0: 是这意思吗？你是找马律师还是找房产证家？你这个事儿你想找谁？
1: 我想找马律师，
0: 那把马律
1: 我
0: 师
1: 想
0: 电话
1: 问
0: 给
1: 问，
0: 你就得了呗，你给他打电话，然后你到所里去呗，行不行？行，
1: 太好了，太好了，哎，
0: 我把电话给你，给他打电话，然后你直接到所里去就行啊。嗯，那
1: 哎，
0: 行，
1: 好。
0: 导播老师把电话给到咱听众就行了啊。对了，咱们那个海兰跟我说呀，咱们西安游可能报名快要提前结束了，各位听众朋友，这两天报的人很多，有没有想去西安延安玩的好朋友？你们稍后呢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行程吧，还真的是很多听众朋友就觉得，一定这辈子可能想去看一看兵马俑是啥样的，对不对？也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下。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要是有旅游这样的需求，而且呢，就是不想走天数太长时间的，想去玩一个天数短一点的6天的，时间刚刚好的，是不是？然后把西安延安能够玩透的，而且呢，钱数呢是3000出头，应该是啊，我看一下他这个钱是，我看看多少钱啊，稍等，3099啊，3099块钱，而且呢，咱们往返都是坐飞机的，一共是6天的行程。这里面给大家增加了壶口瀑布，壶口瀑布呢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另外呢，壶口瀑布我自己亲自看过一次啊，就是在现场的话特别震撼，因为你看到那个黄河水在你面前汹涌而过的时候，尤其那个瀑布奔流而下的时候，你真的会很震撼。延安呢是革命圣地摇篮了。另外去南泥湾啊，在南泥湾感受延安精神啊。另外咱们看到很多歌唱家都唱过南泥湾，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杨家岭啊，也是革命圣地；枣园儿，这是革命家的故居呀、啊。另外呢，咱们只有兵马俑，兵马俑肯定要看一下啊。兵马俑是世界8大奇迹之一，另外就是华清宫了。华清宫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避暑的行宫，还有呢，西安的网红打卡地大唐不夜城，另外呢，还有千年古寺慈恩寺，另外呢，还有呢，西安当地的博物院。啊，明城墙这都能去看，是不是？还有就是吃小吃的话呢，得到回民街去感受人间烟火。那整个行程当中啊，给大家呢还会有一些赠送。你比如说呢，现在报名啊，咱们会给大家赠送68元的兵马俑加上华清宫加上西安博物院的这个电子耳麦啊，这个要赠送给大家。另外呢，还有呢，价值188元的这种啊穿越体验是秦陵秘境。还有一个68元的汉服体验，还有每天一瓶的饮用水啊。另外呢，还有呢这个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章，还有呢壶口特色的篝火晚会。就是如果现在报名的话呢，这些赠送的项目就不再额外收费了，就送给大家了。出发时间呢是在9月7号出发，9月7号出发是到西安延安旅游。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一直想到西安啊，那么现在呢就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价格还挺便宜的。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的这个电话，但是肯定不是那个市面上的那个低价团啊，不是那种就是把您这个带到当地景区去的，让你可劲买东西那种，不是的。咱们这个就是性价比很高的啊，让大家呢真正享受旅游乐趣的，好不好？想要报名的话呢，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电话和微信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任何旅游问题您直接问海兰啊，因为像西安呢，我也去过，海兰也去过，对于这个行程呢，我们还是能给大家解答好的。尤其是海兰是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于这个行程很了解啊。有任何问题呢，您跟海兰沟通一下，150-4580-4664。150-4580-4664，尤其是想要看兵马俑，想要看壶口瀑布。啊，这个咱们就报这个行程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问问海兰，因为这个团儿吧是一个20多人的小团儿，报名速度非常快，名额剩的不多了。有任何旅游问题问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我看一下，三线上等候，三线上等听众朋友，您好，66岁莫阿姨是吧？您好，
2: 哎，秋荷老师你好，
0: 你
2: 我
0: 好，
2: 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您。
2: 我有点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我今年 岁都66了。
0: 您调整电话，那电话时断时续，声音很小。嗯。
2: 这回呢？这回呢？
0: 断断续续的。您66岁怎么了？嗯。
2: 啊，就是我去咨询一下，我这个独生孩子的，就是独生子女，60岁不有独生子女？
0: 您是城市还是农村的？
2: 我户口回街道管，也没有单位。
0: 城市还是农村？告诉我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就行。
2: 城市户口。
0: 城市户口暂时领不到啊。
2: 啊，没有这个那啥。
0: 暂时领不到，嗯，农村户口还行。
2: 啊。
0: 嗯。
2: 我就这点事。
0: 就暂时还领不到。
2: 就是等以后能不能有啥说法了？这个户这样式户口。
0: 嗯，那就得等等看了。因为现在咱们说这个叫独生子女老人啊，就超过60岁，这个叫奖励嘛，这个政策，一般就是农村户，在咱们哈尔滨这边，农村户的话呢比较好办，但是城市户口呢，嗯，现在基本上很难领到了，嗯，他应该是一年960块钱吧，嗯，
2: 对对对，你看我这也没有。我们也没有单位，就是户口归街道管，也没有地。
0: 嗯，暂时很难领到。
2: 啊。
0: 对，他是农村的。
2: 星河老师，我就是咨询点这点这个事儿，我寻思多问问那啥。
0: 嗯，好不好？有单位的吧，还好弄；就没有单位的，目前还没有这个政策。有单位是单位经济效益好的，会一次性补3000。
2: 啊。
0: 嗯，好吗？现在目前没有城市的啊。好，哎，再见。
2: 好嘞。
0: 嗯，下一位四线，四先生，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你好，金鹤，
0: 嗯，口腔溃疡是不是？
3: 那个，我求你给找个大夫。
0: 医大二院口腔科穆森老师。
3: 那个，
0: 嗯，您记一下，医大二的，对的，口腔科。
3: 口腔科。
0: 穆森，穆呢就是那个穆桂英那个穆。
3: 啊。
0: 森是森林的森，他名字两个字叫穆森，穆森老师。
3: 啊，穆森老师、啊，
0: 对对对，行啊，嗯，
3: 好，谢谢，
0: 再见，哎，听说王娟在说，庆和你好，我已经订了咱们牛肉酱了，非常好吃，在家里边我按照你说的已经炒饭吃了，拌饭吃也好吃，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拌面条，我给他放两勺牛肉酱，切点黄瓜丝儿，可爱吃了，这个牛肉酱呢不辣，再加上牛肉多有营养啊，非常喜欢，会再订的。好的，谢谢你啊，这是王娟反馈牛肉酱好吃，牛肉酱的确包装好，品质好，价格又便宜。大家可以去订这个牛肉酱啊，今天还是有货的。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 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 60%。 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 5879-1984，经常

0: 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就像咱们刚才王娟说的一样，这个牛肉酱呢，他买回家之后呢，炒大米饭来着，是不是两勺牛肉酱，放一个鸡蛋，然后放点米饭，是不是一炒出来非常的香？还有就是在家里边，比如说吃火锅的时候啊，咱们不是有那芝麻酱吗？然后你把这个牛肉酱往芝麻酱里边兑一点也好吃。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拌面啊、拌粉啊，在家里边做一些卷饼啊、卷煎饼啊，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煎饼土豆丝儿，然后里边放点牛肉酱去调味儿啊，或者是咱们在家里边呢，直接拌点凉菜呀，做蘸酱菜呀。这牛肉酱用处很多的，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拌米饭、拌面条，所以呢用处多的一款牛肉酱，因为它是五香的，口感不辣啊，大家都能接受它啊。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尤其是想吃一款健康的、老人孩子都能吃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您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5: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5: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5: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 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1: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2: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0: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4: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5: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3: 我
5: 的妈！
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6: 老弟，
7: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8: 吃中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好朋友们，我是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咱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啊。可以看到啊，哈尔滨市的气象台呢在14号呢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呢全市呢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左右。那具体的天气呢预报为15号的白天，这个南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是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那15号夜间呢到16号白天呢是全市有多云，尤其是在16号白天的时候呢，全市呢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是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呢是26到27度。那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是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6度。气象部门呢也是提醒，本次降雨呢分布不均，并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呢随身备好雨具，凌晨到早晨时段呢局地呢将会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呢行车安全，请广大市民呢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计划。那同时呢，黑龙江省气象局呢也是在14号发布了消息，预计呢在16号到18号，黑龙江省呢中东部的地区将迎来呢一次较大的降水过程，东部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那气象部门也是提醒了，需要重点防范呢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呢城市内涝等次生的灾害。根据气象的预报，这次呢降雨主要时段呢是集中在17号，也就是后天。那哈尔滨的东部、鹤岗东部、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累计降水量呢预计达到30到90毫米，其中呢像同江、富锦、宝清、七台河市区、密山、鸡东、东宁、绥芬河、穆岭等地呢局地累计降水可达90到150毫米。那这次降水的过程呢将伴随着明显的强对流的天气，那气象部门也是预计降水同时呢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降水量呢可达40到60毫米，中东部地区呢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此外呢19号到21号该省呢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中西部地区呢局地有大雨。 哎，所以呢，也是气象部门也是建议了啊，相关的地区呢需要加强巡查排险，密切关注一下中小河流水位以及呢山洪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必要时呢应当提前组织危害区的群众呢来进行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是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尽量减少强降雨时段的外出活动。那同时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跟二哥呢互动留言，也可以呢关注我们家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哈尔滨文艺广播。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这个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这个旺旺啊，大家都知道有雪饼啊，有牛奶啊，对不对啊？大家呢耳熟能详的一个企业。说最近呢，这个旺旺集团呢面临了重大的经营危机，这事儿咱来关注一下。说呢，最近呢，旺旺集团的创始人叫蔡衍明，一封题为呢大团结致全体旺旺人的一封信当中啊，内部公开信息流就显示了，说信中啊一反这家呢老牌食品企业对外一贯的稳健口径，将2026年呢这个财年一季度的业绩失速直接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并且罕见的对内展开了深刻的反思，不是怪市场怪客户，抱怨大环境。那作为创始人兼掌门人，以重大经营危机定性业绩的波动，在旺旺的近40年的历史当中啊，是极为罕见的。那翻看评论区就发现了，网友们呢对于旺旺的情怀呢是有增无减，希望旺旺能够挺住不要倒闭的呼声呢是很是强烈。但在此之外啊，最高频的劝诫呢却很集中，就是说呢，这个旺旺牛奶太甜了，不符合当下健康的消费需求，减糖减糖减糖，不敢给孩子喝。那也有网友呢推荐说，旺旺要研发一下无糖系列的产品。那大家的健康意识呢是全面觉醒了，消费者的糖分焦虑似乎成为了旺旺经营的最大的痛点。那 WHO 呢也是强烈建议说，成年人和儿童啊每日游离糖摄入量呢应降至呢总能量的 10% 以下，进一步建议呢控制在 5%， 也就是25克以内。那我国呢中国居民膳食2022呢也明确要求，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呢不要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而一瓶经典的旺仔牛奶的含糖量啊，往往已经逼近甚至是超过了这个建议值。那同时呢，近年来啊，我国呢无糖低糖饮料市场规模呢也是呢增长率远超整体大盘，超过 70% 的年轻消费者呢在购买食品饮料的时候呢已经将配料表作为了首要决策的依据，控糖低脂零添加已经成为了影响消费者呢购买意愿的核心指标。那说到底呢，大家呀对于这个旺旺呢是有情怀滤镜的，童年回忆呢是他最大的护城河，但光靠情怀还不够，唯有跟上时代的潮流，正视消费者当下的真实需求，广大网友呢才愿意继续为这份呢童年回忆买单啊。你别说，二哥呢确实愿意喝这个旺旺牛奶，对不对？旺仔牛奶，但是确实齁甜齁甜的。哎呀，喝完它呀，二哥得连跑4天步啊。也希望吧，这个慢慢能挺住啊，然后呢研究点呢就针对时代潮流的低糖的一些饮品呢、产品呢、食品呢啊，希望你们能挺住啊。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8月14号也就是昨天的晚上啊，披荆斩棘呢直播的事故这事儿呢冲上了热搜。咋回事呢？说综艺节目披荆斩棘2026呢直播过程当中啊，放错了 VCR， 误将呢初舞台竞演的规则 VCR 呢当作游戏规则播放了，直接导致呢赛制是提前泄露。节目组呢本应播放挑战小游戏的规则画面，那导播呢却切成了当晚才该公布的初舞台竞演规则的 VCR 啊。那错播的VCR 啊，包含了27位成员的 1v1 的对决分组的机制，以及呢眼疾手快啊翻80千克轮胎、推125千克雪橇三项体能挑战，夺得榜首呢可获10火力值加成。有网友就调侃了，这个失误呢反而实锤了，你看 MyCG 是直播呀，这是啊。那因为录播呢根本不会流出此类的问题啊，那 VCR 呢播错的瞬间呢，主持人齐思君呢是快速识别失误啊，当场紧急叫停。那搭档呢沈梦辰呢也是迅速反应，干脆利落就提议我们口述吧啊，那这个跳过故障视频呢直接口述规则，稳住了现场的这个节奏啊。 哎呀，你别说失误不失误了，二哥很长时间都不追综艺了啊。这事儿大家看了吗？啊，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那接下来呢，咱抛出一个互动梗啊，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说如果您买彩票中了将近600万之后，你会告诉谁？或者说你身边的亲戚朋友、爱人、媳妇儿、孩子啥的，你会不会告诉啊？哎，这个事儿呢是咱们接下来的一条新闻，咱先卖个关子，看看大家的答案是啥啊？如果你们中了将近600万的彩票，你们会怎么处理这事儿啊？会不会告诉自己的家里人啊？那咱先跳过这个啊，咱先换一条新闻说，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呢追踪回这条新闻报道啊。咱来关注一个摆拍的这个新闻啊，咱这事儿呢之前在新闻当中啊也是没少说啊，就现在这网红啊就为了要流量啊，哎呀那个不惜一切的手段呢，又摆拍又雇人的又整假剧本的啊。咱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呢8月14号呢，根据美团官方账号呢小团有话说的消息，说短视频账号叫李龙华还有呢阿浩括号为爱前行持续更新呢带娃送外卖的视频。那经过核实呢，这个李龙华呀在今年的1月发布了3条骑手的相关视频，画面里呢一位女骑手背着孩子送外卖，骑行途中啊倒地受伤，被路人的相救，互动总量呢超过了40000。那这个美团呢也是核实到了，说画面当中啊身穿骑手服装的女子呢是在25年的12月注册为平台众包骑手，截止到目前呢累计送单量为0单。哎，没听错朋友们啊，这整好几个月0单他就没送过。还有呢，这个阿浩为爱前行呢，自去年9月到今年7月呢，陆续发布单亲爸爸带娃跑单的视频10余条，自述呢生活艰辛，单条最高热量达到了60000。而视频当中出镜的男子经查在平台，咦，人没有注册过。那2条视频里啊，带娃跑单的这个骑手呢，身份呢都不属实。那从2024年至今呢，美团呢已经配合公安、网信等部门的打击，查处50余起呢以骑手为噱头博眼球的案件，相关的账号负责人以及 MCN 机构呢均已被依法处置。对于呢此类违法违规的行为，平台呢会持续的去搜集一下证据，联动各方打击座号党以及背后的非法产业链，并通过法律的手段呢坚决维护骑手群体的合法权益啊。哎呀，你说骑手们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啊，你们还假装骑手啊，通过抢流浪抢这个流量啊，你看不如你们去流浪去了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李健的《在水一方》。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元，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元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

0: 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 60%， 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元，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西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元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元，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新。刚才呢咱们留了一个互动啊，说如果呢你中了将近600万的彩票，你会不会告诉你身边人、家里人和亲戚啥的啊？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网友回了啊，咱就不读名了，咱就来说一说大家的答案啊。有人说了，这事儿呢告诉自己家里人行，亲戚朋友不能告诉，防止他们借钱啊。有人说了，这个媳妇跟孩子就别告诉了，这事儿不如留着我自己花吧。还有人说了，这得告诉啊，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目前这个站方啊已经达到了3方派啊，每个人的这个答案都不一样。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呢，真发生了在陕西西安灞桥。那时间呢要追溯到今年的6月16号，那当晚呢双色球陕西大奖扎堆，那西安的灞桥还有呢雁塔彩民呢合力奏响了大奖双响炮。那其中呢刘先生凭借一张呢8+2的复式自选票，一举呢揽获了总奖金是598万元。然而呢这份巨大的惊喜啊，这刘先生呢却选择了独自承受。中奖以后呢，我跟谁都没说啊，包括我的妻子跟孩子，父母都没说，因为害怕呀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啊，看待中奖这件事的角度也不一样，我还是独自来承受消化这份喜悦吧，不想给家人跟亲朋好友呢添一些没必要的麻烦。哎，这是人家刘先生说的啊。 那这个记者也问了，说这笔奖金如何？

规划的时候呢，刘先生表示了，这个有一部分钱呢，用于提前偿还一下房贷啊，其他的钱呢，先存起来啊，便于以后生活当中呢，来进行开销啊。啊，这合着你这钱中了，你谁也不告诉呗，就自己那啥了呗？那你这新闻播完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中钱了呢？这不是？哎呀，二哥呢就时常做梦啊，说自己呢中彩票了，咋花啊？常常为之苦恼。后来一醒来之后，我才发现我还没买呢。所以啊，想中大奖的，你得去买去啊，别成天搁这幻想啊。再一个呢，这玩意儿中奖呢，这玩意儿真轮不上你，有的时候啊，就踏踏实实工作挺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啊，让大家呢确实觉得，哎呀，这事儿你这，哎呀，咂巴嘴咋能这样式呢？说啥事儿啊？说起因呢是在一档综艺叫《疑犯封神》第二季的时候，舞台上选手呢叫飞天小辣椒啊，飞天小辣椒啊，他就这个名啊，端上了一道呢最简单不过的家常菜，叫雪山啊，火山飘雪。那大家一听这名是啥呀？你换句话来讲，按东北话来讲，糖拌柿子啊。他这道菜一端上来呀，顿时给现场的评委干不会了。那谢霆锋呢，在点评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个糖拌西红柿啊，让人吃出了亲切的回忆，但是呢，不够显功力，在一个专业的厨艺比赛当中啊，比较难去和别的选手呢来去做竞争。那网友呢也纷纷表示看不懂参赛选手的这个神职操作，说这也行啊。还有人网友评论了，说糖拌西红柿呢是否好吃主要取决于食材，体现不出厨师的技艺。还有人说了，这多少有点不尊重节目，不尊重对手了吧啊。还有一个评委，这个网友咋说的呢，说有一种啊上台削水果给评委吃的感觉，主要这菜好不好吃跟厨子没啥关系，那纯靠西红柿那不是吗。那不少网友呢也支持谢霆锋的观点，说认为呢比赛靠的是真功夫，不是情怀，说回忆啊跟厨艺那是两码事儿啊。还有人说了，这电影看多了吧，以为评委会感动到哭是不是，然后说呀妈妈的味道你晋级了。还有人说了，这个他是不是带入电影了，看了谢霆锋之前的电影叫决战食神，里面谢霆锋做了碗面也是儿时的味道，他是不是也想整一个儿时的回忆呀、啊。就朋友们，就这道菜要是能参赛的话，我高低我整一个那个什么糖拌西瓜，或者整个啥的，那个整个小葱拌豆腐啊，整个蘸酱菜啥的，你要这么都能参加决赛的话，我也能上啊。所以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这首街角的晚风。

0: 美化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2: 有用，
1: 有趣儿，
2: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1: 新闻唠出新滋味儿，
2: 找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4: 吃中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啊，我是二哥小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8月14号呢，海南航空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啊就发布了声明，说近期啊我司关注到某酒吧的场所内啊有人这个穿着和海南航空海天祥云乘务员制服高度相近的服装进行商业表演以及呢经营活动。那海天祥云的制服啊是我司呢和知名设计师联合打造的第五代品牌制服，我司呢依法享有该制服的外观设计专利还有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2: 那涉事方呢未经合法的授权，擅自使用呢和我司制服高度近似的服饰开展了商业活动。该行为呢不仅是侵犯了我司的合法权益，更是呢容易对公众造成混淆和误导，严禁的损害了我司的品牌形象和声誉。针对呢上述的侵权行为，我司呢已采取以下的维权措施。首先呢，第一时间呢向相关的网络平台发起了侵权投诉，要求呢下架违规的内容。二呢，正式向涉事方呢寄发呢律师函，责令其立刻停止侵权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并且保留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全部权利。那我司呢也是对于任何侵犯知识产权、冒用品牌形象的行为呢，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将坚决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同时呢，郑重提醒海南航空官方制服以及品牌形象呢仅通过我司官方授权渠道展示和使用啊！感谢呢广大网友和媒体朋友的关注和监督。那这事儿呢咱来关注一下此前的报道啊，说最近呢有网友呢就发帖称了，说深圳的某一个酒吧当中，多名女子呢身着和海南航空啊空姐制服高度相似的服装呢登台表演。那视频画面显示呢，是五八的这个酒吧的舞台上啊，那一群女子呢身着类似海航的这个制服啊正在跳舞。那8月13号呢，酒吧的工作人员就回应了，说穿这个空姐制服跳舞啊，是因为当天呢为空姐主题，那衣服呢是属于呢自行网购挑选，就表演了一场，后续呢会注意不再穿了啊。那你确实你这样似的，是不是？那海南航空控诉你们也对啊，没有什么下限，对不对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还有这个事儿咱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在陕西的西安，吕女士的孩子啊坐在儿童餐椅上没有系好安全带，这孩子呢自行啊在这个餐椅上站起来了，就在奶奶转身的这个瞬间直接从餐椅呢直接坠落啊。那这个餐椅呢有一定的高度，孩子的头部啊就重重磕在了坚硬的瓷砖地面上。那这个事儿呢发生的时候啊，家里的老人呢受到了惊吓，立刻抱起孩子进行安抚，并为第一时间呢将孩子摔伤这事儿呢通知孩子的父母。那吕女士呢接到消息赶回家之后呢，查看孩子的状况，发现呢孩子的精神饮食都没有见明显的异常，又向从事呢医务工作人员咨询了解，说类似的摔伤啊一般先居家观察，于是呢没有马上送孩子去医院。那摔伤的第三天呢，这家长就察觉孩子的头上啊长出了明显的肿包，那急忙呢送往医院救治。通过 CT 的检查的孩子被诊断为颅骨骨折，因为孩子年龄太小难以开展的特殊的医治，并且72小时的危险观察时段呢已经结束，只能在家呢持续留意孩子的身体变化。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啊，这吕女士呢回想整个过程呢是满心的懊悔，她坦言面对孩子的磕碰受伤啊绝不能心存侥幸，一旦发生意外呢应当立刻前往医院检查。她同时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无论是父母还是家中老人照看孩子，切勿将孩子啊单独留在儿童的餐椅、婴儿手推车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那孩子坐餐椅啊推车的时候呢，安全带务必要系牢，倘若呢长辈看护期间不慎造成孩子磕碰受伤，必须第一时间呢告知孩子父母，及时送医检查伤情，避免轻微的意外延误治疗演变成为严重的问题啊。哎，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放松一下，听到一首来自于赵乃吉翻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新闻不冰冷，
1: 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东北一家人。

0: 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说呢，在去年的10月4号的晚上啊，广东湛江因为台风麦德姆发出了紧急的动员令，那全市呢也是分区域分时段采取了午停的措施。不过呢，新娘刘某仍然决定呢在5号按照原计划的举行婚礼，并且接来了花费300元雇来的伴娘黄某。但是在婚礼结束之后啊，这个伴娘黄某呢在返程途中啊，所乘车辆呢被不明物体砸中，导致其身体多处骨折。那黄某呢随后呢将新娘刘某告上了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呢是24,775.28元。那这个记者呀，近日呢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呢了解到，说广东湛江市的霞山区的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刘某呢赔偿黄某各项损失10,000余元。那法院审理查明说，去年的9月28号，新娘刘某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联系到了女子黄某，双方约定呢由黄某在10月5号为刘某呢提供伴娘服务，劳费呢是300元。那10月4号的晚上呢，湛江市政府呢发出了防台风的紧急动员令，通知呢其台风带来严重的影响，决定自这个10月4号起，全市呢分区域分时段呢采取午停，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和停业措施，除了承担救险抗灾的，还有呢保障社会基本运行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外，那其他人员呢非必要不外出。那10月5号的下午2:50的前后呢，正是台风的中心在湛江市徐闻县东部沿海登陆的时间。不过呢，在10月4号的晚上啊，这个伴娘黄某呢仍然被接到了婚礼举办现场。五号呢，婚礼结束之后呢，这黄某呢在返回的时候所搭乘的车辆被不明物体砸中，导致黄某受伤。后经医院的诊断为头部开放性的伤口、头皮擦伤、颈部损伤、硬膜外血肿，还有颅骨骨折、颧弓骨折以及呢蝶骨骨折。那黄某呢共住院了10天。那这个伴娘黄某就诉称说，新娘刘某啊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已知悉台风以及午停公告的前提下，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保障参与者的安全，反而要求黄某啊在危险天气当中出行和返回，其行为呢存在重大过错，是导致呢本次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那刘某呢则辩称，婚礼结束之后啊，黄某呢是自愿搭乘顺风车返回，接送黄某本是自己的好意施惠，那黄某呢在发生事故之后啊，反而指责自己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原告的安全。那后来呢，经过法院认为呢，根据原被告以及呢某二手交易平台聊天记录可知，原告黄某和被告刘某之间形成个人劳动关系。那刘某呢作为接受劳务方以及劳务的受益人，在政府发布午停通知的恶劣天气下，仍安排他人去接黄某，且未能妥善安排黄某的行程，确实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存在较大的过错，应依法对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啊。那最终呢，赔偿损失呢是12,340.15元，有零有整的赔的啊。这个事儿也是给咱们朋友们提个醒啊。那然后呢，咱们微信平台上还有想订购咱们这牛肉酱的朋友们啊，别忘了拨打电话来去订购就行了。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东篱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跟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

0: 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好了，朋友们，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依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旅游消息啊。那前一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疆游专列呢，已经进入到报名的尾声了。如果还想要报名的话，可以私信二哥。那咱们接下来要推出的就是9月7号，咱们将会带领大家呢去延安、西安双飞6天的精品游。那咱们这次啊是哈尔滨呢直飞西安往返，全程呢无需呢辗转赶路，价格呢是3099元，错峰出游，体验感呢是直接拉满。那我们这次的团期啊是9月7号，都说呢9月的陕西啊风是温柔的，景是通透的，气温呢是非常宜人的。那没有了暑期的酷暑暴晒，没有了扎堆的人流拥堵，那无论是打卡自然胜景啊，还是探寻呢千年古都的文脉呢，都恰到好处。那咱们这趟呢6天的旅程当中啊，我们要一次性的串联起呢陕北和关中两大核心区域，像自然景观也好，千年古迹也好，城市风光啊，烟火美食啊，咱们都全部覆盖。首先呢，我们会走进呢壮阔的壶口瀑布，来去邂逅一下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景观，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雄浑壮阔。漫步呢延安老城，走访呢南泥湾、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特色的旧址，轻缓品读啊岁月沉淀的人文历史底蕴。还有我们将会走进呢13朝古都西安，解锁呢世界级的文旅地标，探访世界8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直面千年秦俑的恢宏气势，还会呢游览啊皇家温泉园林的华清宫，打卡知名历史旧址，漫步呢古朴厚重的明城墙，走进呢千年皇家古刹的慈恩寺，我们还会打卡呢网红地标的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灯火璀璨的盛唐夜景，走进呢西安博物馆，在文物和园林之间呢读懂西安的千年变迁。那旅游之旅啊，咱们这个美食也不可少，畅游呢回民街、永兴坊两大美食街区，解锁一下地道的陕西风味，还有贴心的住宿搭配，兼顾呢舒适和特色。那咱们是9月7号出发，然后呢是价格呢是3099元，想要去了解咱们这趟行程的，可以来添加二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151-3465-1815。那很多朋友说了，咱们这次包不包含什么这个餐食啊？没错，咱们呢整体呢会包含呢5顿早餐跟7顿正餐，性价比呢直接拉满，而且我们还会免费赠送的价值68元的景区电子耳麦啊，轻松的去听懂的千年的故事，赠送价值呢188元的秦岭秘境穿越体验，68元的汉服体验等等等等啊，还有呢像我们全程啊都会呢赠送像矿泉水呀 还有呢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章啊，壶口特色的篝火晚会等一些专属的福利，都在咱们这趟电台之行的旅行团当中啊。那9月7号出发，3099元，咱们是哈尔滨直飞西安往返的全程。那所以呢，想要来了解的，想要来报名的，来添加二哥的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151-3465-1815 151-3465-1815。那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

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了，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咱们的老朋友啊，咱们的张琪教授，我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一起来解答大家听众朋友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所遇到的啊各样的一些困惑。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1: 行，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啊，我们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当中来啊。生活当中啊，咱们很多呢有一些朋友，就包括咱们听众朋友一起呢，就是好多朋友咨询的要有一些问题的话，就难免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啊，这个借出去的钱收回来的时候挺难的一些事儿、啊、
1: 对 对, 对。
0: 然后哎，我们常见的有一种方式叫什么呢，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房产抵账啦，或抵账房上好像就是听的特别多哈。
1: 对，
0: 哎，也特别多了。然后呢这本身其实它是一个解决债务的一种方式，但如果遇到了一房多抵啊，那这个麻烦就大了。我们常说有抵账房，然后用房子抵债什么等等，但是一房多抵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来讲一讲供货商张强的这么一个维权的故事啊。他呢是为了一套抵账房，足足奔波了4年啊，期间呢是经历了一审、二审，坎坎坷坷，但是他最终还是呢守住了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我们先把这个故事啊跟大家来先说一说啊。好，事情要从12年前说起。这个张强啊是做水泥批发的，为人实在，生意也做得比较红火。2014年呢，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啊开发了小区，急需大量的水泥，经人介绍啊，张强就和开发商签订了这个供货合同，约定分批的啊给工地送水泥，然后呢货款按月来进行一个结算。一开始啊，这个开发商还能够按时的支付货款，但是送了半年多哈、啊，累计拖欠张强的张强的一个水泥款就达到了80多万元了。张强就多次去上门催要，开发商总是以啊说这个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推脱啊，要么就给结一点尾款，要不就干脆避而不见了。就这样啊，就拖了得有1年多。张强实在没办法了啊，就再次找到这个开发商了。开发商一看这实在躲不过了，就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咱们常说就想到这儿了，就是抵账房了。
1: 抵账房，
0: 啊、对
1: 对, 对，
0: 哎，就用小区的一套120平米的商品房啊，来抵偿这80多万的货款。开发商当时也明确告诉张强了，说这套房子手续齐全啊，就是暂时还没有拿到五证当中的，就我们说到的最后。后一个证就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得拿着这个证房子才能卖，对吧？啊，当时还没有这个证，所以说暂时呢就是不能办理过户落户啊，等手续都齐全了，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这个办理购买房的这个手续给他过户。张强呢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开发商这么大的项目哈、啊、总不能赖他这一套房子，是不是？货款没有拿套房子的话也算行吧，对吧？于是他就和开发商签订了什么呢，叫做以房抵账协议。双方就明确约定了，开发商用这套房产抵偿所欠张强的全部的水泥货款啊，待预售许可证办理完之后的30日之内，配合张强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手续。协议上呢还加盖了开发商的公章，也有负责人的签字啊。就这样，张强拿着以房抵债的协议啊，以房抵账的协议，就心里也算有底儿。他就想着，只要是等着这个预售许可证下来了啊，这房子正常出售，我能办手续了，就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这一等是多少年？一等就是6年。这6年里啊，这个张强偶尔就联系开发商啊，询问手续进展。一开始还能联系上，后来开发商啊，这个办公地点也搬了，联系人的这个负责人的方式联系也联系不上了。但张强也没太着急，他觉得你看这么大个项目，房子就在这儿呢，是不是？
1: 对, 对
0: 啊，协议也签了，总不能出什么问题。直到2021年，小区业主呢就。业主群里就有人说了，说开发商终于办全所有的手续了啊，房子终于可以这个办理落户了啊，办理这个就是产权了。然后呢张强听到这个消息就特别开心，马上就翻出了当年的这个以房抵账的一个协议啊，送货单等等所有的手续，兴高采烈的就去办手续了。可是到了现场他却如雷击，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套房子竟然有4家人过来办理过户手续啊、就咱刚才说到了，哎妈，一家是4卖也是4抵的，对吧？
1: 对
0: 啊、而且这一家啊，就而且他这4家里面每一家都和开发商签订了啥呀，以房抵账协议。涉及的抵账债务就包括了工程款呐、材料款呐，都是开发商当年拖欠的款项啊。 啊，张强这才如梦初醒，原来开发商当时呢是为了缓解资金压力，竟然把同一套房子先后抵给了四个债权人，而现在开发商早已经人去楼空了啊，负责人也找不到了，公司呢也处于停业状态，想要找开发商讨个说法可能就无从下手，80多万的货款啊，眼看就泡汤了，这套房子也泡汤了，那这个张强啊就反复琢磨啊，难道自己这些年辛苦白费了？但是他觉得是肯定不行，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啊，张老师一会儿跟大家再详细讲，就是这一趟维权的路啊，走的也是挺艰难的，是不是？
1: 这个维权路呢是非常的艰辛。我们大家都能知道，在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除非说你不启动诉讼，那么可能有一些程序是省略的啊，可能也有些不需要一些程序，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起诉了法院了，那么就是等于什么呀，你要提起诉讼走法律程序了，那一个程序都不可以少啊。所以说这个很艰辛，这四年来呢历经啊一审呢二审呢啊也包括我们说再审呢，最终拿到了房子。首先张强得知这一房四抵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咨询了什么呀，咨询律师，然后整理了自己的所有证据，包括比如说的供货合同啊啊，送货单呢、啊、结算单呢、啊、以房抵债协议啊，还有当年和开发商啊沟通时的录音，哎，这个张强还算比较有心计啊，留下了录音和聊天记录。那么然后向什么呀，该房产的这个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这也就是一审程序。那么一审当中啊，张强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就是说我请求法院确认与开发商签订的这个以房抵债的这个协议合法有效的，那么要求开发商配合他办理产权不动产的这个登记手续，同时啊也请求法院啊对其他的这个债权人要求办理其他的主张。也就是说当张强得知这个房子一房四卖的时候呢，他开始进行产生了维权了，那也要求另三位债权人走其他的诉讼程序。那么要求获得说什么呢，说要求我这个房屋买卖协议，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协议呢，是以房抵债协议而不是买卖协议，要求呢获得这个房产的产权证书。在庭审当中啊，各方都提交了各自的双方证据，核心的其实争议焦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同一套房产那么多份以房抵债协议到底哪一份有协议有效的，这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关心的，就是那四份协议哪一份有效啊？啊，那法院应该怎么样去支持啊？啊，听众朋友们继续听，那就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应该优先获得产权。还有一位呢，债权人提出了他当年签订的合同后啊，已经实际占有了该套房产。什么叫占有呢？就是我这拿了这套房产来抵我的工程款了，那么我已经入住了，就是在使用，这叫什么？叫占有。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房子应该归我各持，
0: 真是各执一词、
1: 哎、
0: 都有自己的道理。
1: 对，每一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理由。有的人说我已经先拿到使用权了，有的人说我已经先使用了而入住了。
0: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受害方，对不对？
1: 对，
0: 这四位债权人，你想想，他们都是开发商拖欠了他们那个工程款，
1: 对对对，
0: 然后拿这套房子抵给他们。
1: 对，这四个人呢，也都是以债抵这个
0: 以房抵账了啊，
1: 就是这个拿着这个房子来顶替、
0: 对
1: 所有的
0: 工程
1: 款。对、他可能张强送水泥，可能别人送的钢材，
0: 对，
1: 哎，沙子、石头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一审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查明了案件的事实，开发商确实拖欠了四位债权人的这个债务。这是事实了，确实也是四位了。那么这四位都拿出了以房抵债的这个协议。那这份协议都是什么呀，都是双方真实意思所表示，那么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也不

0: 违背行政还有什么呀法规的一些强制性的规定，那都是合法有效的。那现在说到这儿了，可能涉及到这套房产，那房子只有一套，那这些房产，那这些手续都是有效的，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法院去判决呢？法院呢，根据全国民事、商事和这个审判的工作会议，这里面有个纪要，这里有什么规定呢？就审理一房数卖，也就是我们
1: 多抵账，
0: 哎，
1: 一房多卖，
0: 一房四卖了，就数卖的情况下，这些纠纷案件呢，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债权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该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以及合同履行情况、协议成立先后等先后顺序权利来进行保护，保护什么呀？一个顺位的一个这么个前后顺序。那结合本案呢，四个债权人都没有办理房产更名过户啊，那这个就不存在了。再就是呢，其中的一个债权人呢，虽然实际占有了房屋，但他无法提供啊能够证明自己占有合法的这种手续啊，合法的占有这些手续。所以说呢，协议当中约定的都有一些，我们说的都有一些协议内容，但是呢都不具备着这些协议内容。同时啊，张强在签订协议后啊，一直什么呀，积极的主动啊主张自己的权利，并且主动主张，那多次联系开发商来进行询问过户的这些事宜，也就是说一直在没有放弃人债权的权利。
1: 嗯，
0: 而其他这些债权人呢，在签订协议后啊，并未积极的主张权利啊，可能就消失了，等到发现说房子可以进行更名的时候呢，才出现
1: 的。
0: 对，甚至在跟开发商的失联之后，也未及时采取什么呀维权措施。最终啊，一审法院认为什么呢？确认张强与开发商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判令开发商在判决生效15日之内，配合张强来办理该房产的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啊，驳回了其他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1: 来啊，跟大家今天讲的是这个开发商呢，在这个给啊，在工程款没有还得上啊，给这样的一些建筑商们、材料商们哈，来进行房屋的抵账哈。本来我们说到了抵账房挺常见的，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个呢，开发商呢是做出了一房四抵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说呢，这个债权人也都是啊很头疼。然后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叫张强的其中一位债权人，他就是走上了一个维权之路啊。一审刚才张老师说到了，这个法院呢是支持了张强的一个诉讼请求哈。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能想到，那你其他三位的话有没有异议？他肯定要有异议，对不对？一审过后的话，其他三位债权人啊，如果说其他三位债权人没有异议的话，张强是不是能够顺利拿到房产呢？
0: 说到这儿呢，其实并没有那么顺利啊。一审判决后啊，其中的呢，这几位债权人不服一审的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呢提起了
1: 上诉。这也是我们能想到的，对不对？
0: 对，这个应该是一定能想得到的，听众朋友们。就比如说，你说我们现在咱们大家买房子是终生的一个最大的事情了。那么你说几十万块钱，虽然说他送的是货，然后以房顶货这个货款钱，但是他这也是钱呢，货款他也是钱呢。所以说对于我们百姓来讲，这个钱不是一个小数额。那么败诉了之后呢，他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肯定要进行一个什么呀，上诉
1: 了啊。
0: 这是我们国家法律两审终结制给双方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在有效期一审上诉的这15天当中，双方呢也就是说另几位债权人就依法提起了上诉。那么进入了二审程序呢，上诉人认为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也就是说另几方债权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他们的以房抵债协议签订的时间更早，
1: 就是早于张强的那个。就可能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就是说按理说啊，应该以第一个签的这个顺序来哈，
0: 啊，
1: 怎么样？
0: 对对，
1: 他们可能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
0: 对对对对，协议成立的先后啊，房产应该归谁呀？归他们所有，就是第一个先进来的。而且一审法院对合法占有的认定啊过于严格，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的 一审判决。
1: 嗯，
0: 那么二审法院受理之后啊，

0: 二审法院组成了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重点审查了四份的这个抵账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呢，还有各方的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啊，证据的完整性啊，以及各方是否积极主张权利的这些情况。那么庭审当中，张强再次提交了补充证据。其实我在这儿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了，二审呢审理的是什么？二审审理的是一审的判决，你认为一审判决不服，你才提起上诉。
1: 二审对
0: 对。那么在二审当中呢，如果你要有新证据，这是对你二审最大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
1: 嗯，
0: 好，因为你一审已经审过的证据了，二审再审，那么它也是审原有的证据。
1: 最好是有新的
0: 证据。对，最好是新证据，特别我们再审更是新证据。那么张强也再次提交了补充证据，包括当年给开发商运货的这些运输记录啊、证人证言呐、以及多年来寻求开发商的相关证据。就是张强一直没有放弃债权权利，一直我在找开发商沟通这件事情，进一步的证实了什么呀？债权的真实性和维权的积极性。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点，真实性和维权性在法律上来讲有一定的地位了。那么二审最终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用法律正确，首先四份以房抵债协议均是合法有效的，但涉及到房产无法同时履行多份协议，应当优先保护债权人这个真实啊、证据完整啊且积极主张权利的这个债权人。其次啊，上诉人呢虽然签订的这个时间比较早，比张强要早一些，但他们无法提供完整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债权的真实性啊。你比如说我们说他其中的一位债权人无法提供完整的供货证据也就供货凭证，还有呢开发商失联后也没有及时的采取法院的什么呀维权，所以说肆无忌惮的就没有行使自己的这种诉讼权利。而张强则不然，他是什么呢？债权真实，证据也确实充分，也一直积极的主张着自己的权利，符合于优先保护的这种条件。
1: 说白了，其他几个债权人肯定这个债务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没有张强做的这么积极，然后也没有像张老师多次跟大家重复以前就说到了，说咱们一定要保留相关的一些凭证和证据啊。对，这个张强在这方面做的就是比较细致，
0: 就是懂法，法律意识就
1: 比较强，
0: 比较强，所以说呢，二审法院还明确啊，协议成立的先后啊，只是确定权利人保护顺位的因素之一，并非是唯一的因素了。那么需要结合于什么呀？债权的真实性、证据的完整性、各方是否积极行使权利等综合来判定。最终啊，二审法院做出了判决，维持一审原判，驳回了他们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生效后啊，这个判决，另外两位上诉人仍然不服，向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但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啊，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用法律正确，不符合再审条件，裁定驳回了他们的再审申请。在这儿呢，张强的维权路啊才算看到了一个曙光。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审二审法定程序完毕之后，再审也走了，那这个程序可能就已经穷尽了，也就是说法律程序已经穷尽了。那么所以说张强的维权之路呢看到了曙光，也看到了光明。但此时啊，开发商早已失联，无法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张强又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那么法院依法查封了涉案的这个房产，核实了无物后就是核实了确实没有其他问题的时候，强制办理了不动产登记产权证书。那么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历经4年的奔波，张强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证。那一刻他所有的委屈和辛苦可能也就是说都化作眼泪了。
1: 感慨万千啊，
0: 是感慨万千。
1: 4年的一个维权路，但是呢，张强的法律意识比较强，他还真的是维权成功了哈，拿到了这一套应该属于自己的一个房产。听过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也真的是就是有很多的思考。你比方说啊，像以房抵账协议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律效应啊？像开发商没有预售许可证签订的这个抵房协议好不好用等等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案例和咱们的张老师呢进行一下详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交流哈。其中我们能了解更多的一些实用的相关的知识。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有哪些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好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呢就这样的一个案件产生的相关的

0: 要五证呢，那么这是一个资质，没有这资质你就没有销售这种权利。所以但这种并不意味着说没有这个销售许可证签订的抵防协议就不一定有效了，这不是这样的啊、哦。签订协议是协议，它的资质是资质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现在民法典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在这里呢，强制执行的这种规定呢，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非管理性的强制性的规定。所以说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啊，属于管理性的强迫性的这种规定。目的呢，主要就是说规范房产市场交易的秩序是否否定于合同效力。并不是说我们说把这个合同就否定了啊。所以说结合本案呢，开发商和张强签订的这个以房抵账的这个协议书呢，虽然说没有取得销售许可证，但是呢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所表示，这是无可非议的。那么内容也不违反说我们法律法规呀和一些强制性的这些规定，也没有损害说国家利益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这些合法权益，因此该抵账房屋协议是一定合法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呀、啊、后来就是开发商补办了销售许可证，房产呢也具备了过户的这样一个条件，协议就可以正常啊履行了、
1: 嗯、
0: 那么简单说就没有销售许可证不影响以房抵债协议的效力，只是暂时无法办理更名过户
1: 手
0: 续。
1: 对、哎、
0: 对，
1: 就像咱们说有一些项目呢，咱们在最开始这个开盘之前、
0: 嗯、
1: 它会有一些前期的一个宣传呢、啊、许可呀 它可能也没有这个预售许可证呢。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相对来讲它给出的一个这个比方说购买的这个折扣力度啊、
0: 嗯、
1: 哎价格方面是哎更大一些、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去跟开发商，有的时候他会签一个叫做内部的，先签一个叫做认购协议，对不对、
0: 嗯、
1: 啊，然后等着他五证齐全了以后再去签正规的购房合同，办正规的手续，那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他的这个认购协议就无效，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好，接下来再跟大家探讨啊，就刚才说到了，说同一套房产，就是开发商这儿呢，就是把这一套房子哈，抵给了四个债权人，就是我们说到了产生了多份以房抵账的协议啊。
0: 对，
1: 这个目前看，其实法院当时也看了，这个四份协议其实都是有效的，对不对？
0: 是的，对，
1: 哎，都是有效。但是呢，就像我们说到了这个案当中，最大的一个核心争议点就是，那你说都有效的情况下，这个房产的一个归属问题，对吧？
0: 嗯，其实就是一个说房产，说这个以账抵账协议全都是有效的，那这个房到底给谁、
1: 嗯、
0: 因为就一套房产，那法律就会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是我们根据你的这个是否放弃你的权利啊，是否你一直在追认呢，或者说你已经启动法律程序了，那所以说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点。
1: 嗯，
0: 就根据咱们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这样一个纪要里啊，体现出了这样一个规定，就是一房数卖，纠犯件时，如果数份合同均且是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按照以下顺序来进行保护顺位。哈、啊，这听众朋友们，大家要好好听一听。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第二个就是合法占有房屋的，第三个就是合同履行的情况和买卖合同成立的先后，第四个就是综合考量各位债权人的过错程度，是否积极行使了权利等因素。那这个是我们以上的四点，你哪怕符合一点都可以啊。那结合本案呢，四位债权人都没有办理更名过户手续，其中一位债权人虽然说称之为占有了这个房子，但无法提供合法占有的这样一个证据，因此就不构成合法占有。那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结合协议的履行情况了，那各方呢是否积极行使权利等因素来进行判断。张强的这个债权真实，证据也确实完整，且一直积极主张这份权利，多次联系开发商询问这个事宜，在开发商失联后第一时间，哎，人家拿起了法律武器提起诉讼了。
1: 他的法律意识是最强
0: 的、啊、对，他是法律意识是最强的，邢龙老师、
1: 嗯、
0: 所以说他占了优势啊，而且他的权利啊，这个因此受到了法律所保护，那法律优先保护了张强的权利。那另外呀，民法典当中还有一则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同时财产向两个以上的债权人抵债的，拍卖或者是买卖抵偿的这财产所得的价款，按照抵押权登记的先后顺序来进行一个清偿，那么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本案当中是以房抵账，并非是房产抵押， 这个听众朋友不要混淆了。

0: 哦，以房顶账和房产抵押是不一样
1: 两
0: 的，
1: 码事儿
0: 对，
1: 啊。
0: 因此不适用于什么呢？抵押清偿的这种顺序来进行这个规定，而是适用于房产多抵的权利保护顺位规则，这是一个顺位规则，所以说法院判决了这套房子给予张强。
2: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咱们买房选房方面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啊，我们称之为房产百科，跟大家说一说不同年龄段适合楼层有哪些选楼层的注意事项。初出社会的刚性需求购房者啊，这部分购房者呢，多数是刚脱离校园生活呀，步入社会呀，需要面对的首先呢，就是压力来自于，比方说月供啊这个首付啊等等。所以说呢，为了缓解这个月供的压力，价格是需要考虑的一大重点。另外，无论是单身还是新婚的小夫妻，这一类购房者呢，还需要有一个比较私密性较好的这么一个环境。那综合分析，顶楼等相对较高的楼层可能较为适合这类人群。这是因为什么呢？第一哈，顶楼的价格相对顶层的价格呢，比基本上比其他楼层可能要低不少，对不对？第二就是顶层住宅的高度呢，要比其他的标准要略高，部分项目呢会将顶层做成复式，时尚又精致。第三就是顶层视野比较开阔啊，采光效果会比较好，令人心情舒畅。没有来自于上层邻。

据的一些噪音呢，居住比较安静。当然了，选择顶层的话，我们要注意啊。如果说是比较新的一些项目楼盘，他们那个因为现在的防水材料啊，各方面的做得比较好。但如果说是老一点的小区的话，大家可能一定要去注意防水、防晒啊、渗水啊，还有裂缝的这些问题。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改善型购房者呀，他呢一般多是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为主。这一类人呢，更加关注的是生活的舒适度以及配套的完善性，可以呢来考虑中层偏上的楼层。这些楼层的高度适中，采光、通风效果比较好啊，噪音的污染相对又比较小，生活的私密性较好。当然呢，缺点就是价格会略高。而对于不同的建筑类型，中间楼层的位置有所区别。你像对于多层啊，1到6楼来说的话，可以选择3、4层。那对于小高层，比方7到12楼的这种小高层来讲的话，可以选择5到9层。对于高层，就是12到30层以上这样的高层来讲，可以选择15到24层。那中年适合居住的楼层，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购房者来说，必须考虑到小孩和老人的居住需求，底层楼房呢是比较适合的。这是因为啊，底层可以不依靠电梯，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进出。其次啊，相对于高层来说，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大自然。那第三方面就是价格呢，也相对会更为优惠一些。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聊哈，说我们买楼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楼层需要注意些什么？首先就是楼栋的前后是否有遮挡。应该啊，选择楼栋前后没有遮挡的，因为对于居住而言，采光和通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房子的采光和通风做得不好，很可能会影响之后的生活，室内潮湿啊，导致墙面或者是家具发霉。如果啊，有打算买低层的房子的朋友，那就更要注意了，确保不会受到小区绿化和高楼的遮挡。这样的低层入住呢，采光好，不潮湿，出行呢也比高层要方便。第二就是避免噪音的污染。房子附近呢，应该要避免噪音污染。小区中心呢，一般是最安静的。在这会儿呢，它因为没有广场和车库，而且呢不是靠近马路和商铺，所以说在中心买房是比较好的选择，可以呢避免日常的各种噪音污染，还原一个舒适稳定的室内的家居环境。现在的楼盘啊，修建的大多数啊都是一些高楼层的房屋，选楼层的时候呢，要从光线的角度来考虑。楼层自然不适于太低，低层单位的阳光呢会被周围的建筑物所遮挡，影响采光，导致室内潮湿、阴暗等问题。而楼层过高的话，也可能会因为角度不对而影响阳光的照射。另外就是啊，注意电梯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咱们如果选择高层的话啊，一个是咱们电梯呢有几部电梯啊，大家又想就是要想到能不能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它这个电梯运力是不是够。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电梯的品牌呀各方面呢，那可能要在安全性方面多多考虑啊。再有一点就是注意物业服务了。好的物业管理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各种不确定的安全隐患的发生。那比方说小区的电梯哈，定期检查维修，然后呢如果啊发生了一些其他的紧急情况的时候，哎，物业能有一个比较应急及时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措施。还有小区楼道内的消防安全措施啊，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消防通道是否顺畅，这些都是和物业的管理。

如今啊，上班族呢已经成为了一个购房的主体，可大多数呢是首次购房者，可能会缺少相关的一些购房经验。在没有经验和相关购房知识的情况下呀，大家呢就一定要做一些储备啊。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应该注意到了一些什么。首先呢，就是购房能力的一个考量啊，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量力而行。你比方说啊，年轻人咱们的工作可能流动性会比较大一些，考虑一个交通合适的地方很重要啊。比方说在市区内，市中

0: 中心购买二手房是小户型的，优势就是价格优势，还有呢周边配套比较成熟。那新开盘的小区啊，它未来的投资回报率可能会比较高，户型也会更合理，小区的环境可能也会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尽量选择十分钟的生活圈，十分钟生活圈啊，就意味着楼盘所处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从住所到常去的其他地方不超过可接受的时间，并且有保障，而且呢还要考虑将来可能的变化情况，比方说像工作的调动啊啊哈。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昨天呢，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留言啊，说陆姐，我想要看看这个新房子，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看户型图啊不太能看得懂，就是想问我看户型图应该注意些什么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看户型图要注意一些什么。首先呢，看户型图的时候啊，开间儿和进深是要第一要注意的。一个户型的好坏，开间和进深是非常重要的。开间呢，就是指房间的宽度，一般在3到3.9米之间；进深则指的是房间的长度，一般需要控制在5米左右。如果进深过深啊，开间狭窄的话，则一定是不利于采光和通风的。一般的户型图上呢，会标注进深和开间这两个指标啊。那一般来讲，进深的总数值是越小越好，而开间呢，则是越大越好。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大开间短进深啊，大开间短进深。所以说大家把这两个数值你看的时候要记住了，进深的总数值越小越好，开间则是它的数值越大越好啊。第二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建筑面积。大多数的户型我们都知道，它标注的户型的面积呢就是总建筑面积，但是大家要清楚这个数据和实际交房的标准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个浮动误差，就我们常说的上下这个3米这个事儿啊，正负3%嘛哈。因此呢，很多户型图上标注的建筑面积大概是多少米，这都是一个正常现象。然后啊，看户型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别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大家会看到你户型图它在底下呢那一张纸最底下写它都会写到是建筑面积是多少啊。然后呢我们大家，那你想咱们百姓买房子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大家尤其叔叔阿姨的话，可能更多的话就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使用面积是多少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看有一些户型图上售楼员给到你这个户型图会分别给你标上说这个A 户型它的使用面积多少， B 户型使用面积是多少啊，因为它标着正常的都是建筑面积，所以说真正的户型的实际的使用面积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询问啊，自己呢按照它这个告诉你的一个系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它是不是对得上，这点大家注意啊。来再看一下啊，就是户型的一个布局和比例，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看户型图需要注意到的。户型设计的合理与否啊，其实呢并不在于面积的大小，而是整个房屋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它和布局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取决于设计者对于整个户型的把握啊。那因为户型的好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日常的生活细节的。比方说如果房屋的总面积不大的情况之下啊，次卧打个比方说只有个8-9平方米的话就很常见，那这样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难免会比较不舒适，那你想它小是不是。还有就是以前陆姐跟大家说过，说总面积不大然后还隔出来3室，那你想想它整个的布局恐怕特别紧凑，有一些地方你感觉都我用不上啥哦，那有的时候就不如把它弄成比较宽敞的大的2室。另外呢也有的户型啊是将卫生间的开门直接对着像客厅啊餐厅啊这样的位置，大家在看户型图的时候哈，可能不会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可能就会遇到比方说空气流通不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在看户型图的时候需要购房者去仔细的研究啊，结合实际情况来慢慢的考虑，包括他这个沙盘上或者有一些卧室的他这个户型图什么的，整个这个户型他做了一些这个模型什么，大家可以看啊，看的话你想象一下有立体感出来以后，后你可以对照哎，从进门怎么走什么，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啊，就是这慢慢的去考量，在你脑海里该形成的都形成。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跟大家呢先来交流的。今天啊，就是我们先要交流的话，就是如何来看这个户型图啊。刚才已经给大家说到了，第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开间进深，第二个建筑面积，第三个户型的布局和比例。那另外第四个就是啥呀？就是动静分区和干湿分离了。户型布局一般讲究的是动静分区和干湿分离。动静分区啊，户型当中的动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客厅啊、餐厅、厨房、阳台这一类人们经常活动的场所，而其中的静指的是类似于卧室一类工人休息的地方。而动静分区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两种活动场所给区分开来，实现互不干扰。干湿分离呢，指的是保持干燥空间和可能被水浸的区域分离。那干湿分离主要包括了卧室、客厅与厨房、卫生间、浴室分离，卫生间里的淋浴区和其他区域进行分离。第五个需要看也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户型结构。有些户型啊，可能是开发商考虑到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就地取材嘛，它为因为有一些面积啊，有一些空间，户型能设计的很合理。然后有一些的话，它可能就是先天不足，就是咱们常说这个户型它本身啊，就可能怎么设计也不一定是能够太理想。所以说呢，了解户型的一个可变结构也是很重要的。你比方说，像遇到这样的户型的话，那有一些墙啊，它不是承重墙，其他的一些墙可以动的时候啊，包括说上下水啊，或者说电线走向也可以动的时候，那可以在我们后期装修设计的时候啊，可以呢达到让它从不合理到相对合理一些这么一些改变。但如果说你要是说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些户型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你要跟售楼员这咨询清楚，是不是到时候他能够啊按照您所想的，然后呢去把它进行调整，去把它进行这个动一动啊。另外就是我们看户型图的时候常常还会遇到一些误区，然后呢就这些的话我们也应该去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啊，尺寸标注过多或者过少。购房者在看户型图的时候会发现呢，有些图上的尺寸标注是过于简洁的，而有一些又过于繁琐。对于过于简洁的户型图看似清晰自然，但有可能会省略很多数据。购房者如果不进行二次确认的话，你可能无法准确地计算这个房子的面积。那过于繁琐的户型图一般表现为保留了较多的专业数据和轴线啊，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说句实话咱也看不懂，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这方面我们既看不懂看不清又不确认的情况之下，跟你的售楼员来进行确认，发现了问题及时去咨询，咨询明白了我们都看懂了觉得没有意义了，咱们再出手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图柱相似或者不规范。户型图啊较为清晰地介绍了房间的布局，但是也有一些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印刷呀，它的包括说的色彩颜色和大小的时候啊看着就不够清晰。然后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能购房者光看户型图的时候，你可能留意到的话就是比方说采光啊，装修的时候装修环节里面墙体能不能拆除等等一些后续的细节问题。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大家也要跟售楼员这儿进行详细的咨询啊，包括如果他有这个沙盘图的话，有这个模型的话，你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对比，然后再来决定下一步。第三个就是购房者常见的户型图不仅有黑白的还有彩色的啊。那彩色的户型图，那咱们现在大多咱们接触到都是彩色的哈。彩色的户型图的空间间隔都采用了这种深浅不一的色彩来进行填充啊。这个呢不仅仅为了画面美观，更多的是让购房者产生空间感觉上的一个感觉吧啊，就是更有立体感了以后，你可能看它的时候容易忽略实际的开间和尺寸。所以说啊，提醒我们的听众，就算它再有立体感，咱们不要忽视了咱们应该去看的硬指标的东西，就是它的开间啊，它的尺寸啊，这些咱们要把它一一都对好了。你不能光看视觉效果啊，这个数据咱们是要了解到的。另外就是有的户型图当中每个区域呢可能会摆放一些相应的这个简易的这种家具，营造这么一个氛围，让大家看着更有直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你要知道，

就很多的这个图示里面，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摆放物品的比例是会有一些缩小的啊。那如果说缩小了的话，那你看出来实际空间会很大的话，其实可能跟咱们实际的存在有明显的差距。所以说这个也是这样，就是陆姐刚才说的，我们不能单凭感官啊，就是直接就看啊，就这个真不错，你看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了，这个柜子放在这儿了，这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大家要想到它的这个尺寸的问题，缩短啊或者缩小了，那我们空间自然大了，但我们实物摆到那儿的以后，它可能不是能有这么大的空间。这个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这个大家呢也是经常会忽略的，大家也要记住啊，一定要去看的时候记住。另外就是购房者一般会发现呢，户型图上的内容多为单独房源的一个平面图，然后啊单元的还有呢整体平面的，往往的话这个可能不是很起眼的地方，它整个大图的话，你肯定是你就是你看的这个，比方说建筑面积90米的，建筑面积100几米或者这个去看，那大家可能这个就会忽视啊。所以说这些你比方说楼梯口啦，电梯口啦，相邻两户的某些窗户啊，临近呢是是怎么摆，你包括说这个我这个单元，我如果我这个楼层相对比较低的话，我会不会是对着露台，露台会不会挡啊，怎么样的，这些情况大家去看什么，这些情况大家去看你的看沙盘啊，就比方说我看好了这个户型的位置，它这个单元是位于这个小区哪个位置，然后呢离整个小区周围的这些配套远近啊，包括离入门啊，还有说我的这一栋楼的话，它出去外面临街临到哪趟街等等啊，这个周边，所以说这个的话就大家要去结合沙盘啊，不要光去看户型图，结合沙盘一起去看，这样的话才能达到。跟大家聊一聊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啊。首先啊，普通住宅呢就是一般啊只按所在地一般民用住宅建筑标准建造的居住用房，那普通住宅需要呢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首先建筑面积呢不高于140平方米啊，容积率呢不低于1.0，相较于同区域享受优惠政策的住房，普通住宅实际成交价格不高于他们的平均交易价格的1.2倍。那什么是非普通住宅呢？非普通住宅啊就是针对于普通住宅来比较的。非普通住宅就是指建筑面积比较大或者是作为商业用途的房子，比如说啊别墅，虽然说别墅也是用于居住的房屋，但是大多呢都是位于比方说这个得宽阔一点的地方啊，然后呢园林住宅的环境呢相对于比较好，所以这个算非普通住宅。而我们之前啊大家都知道，就是144米以上我们之前把它定义为就要做这个有一个豪宅税嘛啊，那140平米以上，你像有一些这种大平层，它180-190米建筑面积这种呢也是非普通住宅，为什么呢？这个可以把它称之为豪宅类，对不对啊？非普通住宅和普通住宅啊，其实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如果说购房者名下啊有非普通住宅的话，在计算面积套数的话，那非普通住宅面积是相对来讲，如果有一些啊有一些类别它区别于不一样的，可能是不会记在之内。然后就是说什么呢，比方说拆迁补偿它也是不同的。当然了我们也都熟知的，如果你是这种商用的房子的话，40年呢50年的这种啊，都知道商业用地的使用年限是40年，综合用地的使用年限是50年，我们民用的啊使用年限呢是普通住宅的使用年限是70年，所以说它使用年限是不一样有区别的。另外就是那你拆迁补偿的时候呢它也是不一样会有区别，还有就是功能不同啊。那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使用功能呢就相对来讲，如果你要是说像咱们大平层啊说别墅还好，那还有一些非普通住宅，像我们说到40年的啊70年的40年50年产权这种，那可能大多数会用于比方工业啦交通啦仓储用房啦啊，甚至一些综合用地的房子的话，那你还会用外界金融信息用房啊医疗卫生科研用房啊，这些都属于叫做综合用地的啊，所以说它的区别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交易的税费，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也不多赘述了啊，这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啊，住宅和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它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性的。

我们都知道啊，银行办理贷款呢，通常要和我们自己的一个征信啊是紧密挂钩的。然后有听众朋友就问到了，说如果父母征信有问题的话，会不会影响子女买房贷款呢？啊，我们要了解一下，父母的征信呢，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孩子贷款买房的，因为正常来讲啊，申请房贷的时候，正常情况下银行呢是要审核借款人的自信的，也就是说你比方说借款人是未婚的话，申请你自己的啊，就是审查你自己的，如果说是已婚的话，他会审查配偶啊，会审查就是你自己本人和配偶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借款人的自信，不需要其父母提供这样的一些征信报告啊。所以说呢，父母和子女正常来讲是相互独立的一个信用体，那这个的话正常来讲的话是会不影响孩子贷款买房的啊。但是有一种情况下啊，跟大家说，因为好多的话比方说有一些年轻人他的还款能力啊不是很强的这种呢，他可能是要选择他的父母作为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呢作为他的共同还款人啊，共同还款人，这样的话可能他的这个额度呢会大一些。那如果这个的时候你父母的话如果在征信方面有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来当这个共同还款人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一般我们银行在查咱们的这个征信的时候都会查到哪些内容呢？首先就是个人的基本信息，征信上的个人基本信息就包括了啊，征信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居住信息、职业信息等等，这些都是要用来识别个人身份的。第二就是信贷信息了，信贷信息呢就是我们借钱还钱的信息，会有我们贷款业务的详细情况啊和信用卡的使用情况，这也是征信最核心的一个信息，也是贷款机构最看重的信息啊。从信贷信息当中，贷款机构可以看出征信当事人的贷款情况，以此可以来判断当事人的负债率、还款能力和还息的意愿。第三个就是非金融负债信息，这一类信息呢就是记录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各种缴费情况，比方说水电费啊、话费啊等等啊，这个叫做非银行信用。第四个就是咱们的叫做公共信息，公共信息包括我们的社保信息、公积金信息、欠税信息、行政执法信息等等，这些信息呢是可以体现我们的工作情况和社会信用的啊。

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第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松花江上》，这首歌把我们的思绪又带回到以前，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之下，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河变色，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3500多万军民伤亡，中国与巨大的牺牲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投降了。1945年8月15号，《大公报》头版5个超大的签字，日本投降已力透纸背。今天第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松花江上》，第二首歌继续为您播放《游击队歌》。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游击队歌，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成立，民族觉醒，力量凝聚。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为国家生存而战，也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而战。

刚才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保卫黄河》，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从人的内心深处喷薄而出。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不仅败于美国，更是惨烈地败给中国，败给了中国人民。81年，山河重振，换了人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其深重的灾难，我们也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将会再次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流行经典，欢迎您继续聆听。
1: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

内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这也是听众朋友今天点播的歌啊，这首歌呢叫做《一杯美酒敬爹娘》。然后我看到平台当中还有听众朋友想点播《好运来》，幸福快乐每一天要听《好运来》，岳明明点播的《一杯美酒敬爹娘》。那下一首歌听这首听众朋友分享的《好运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岁月的淘洗，把流行变成经典；时光的年轮，把往事变成永恒。此刻，让我们继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

就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侯谷五香大力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600公斤好钢，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听听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补钙的话题。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啊是非常非常好的补钙的时节，不光是小朋友们，哎，还有年轻人以及中老年朋友。其实缺钙对于人体的影响真的非常大，好多人原来不知道，哎，以为缺钙就是中老年人骨质疏松腿疼的专利，其实不是啊。中老年朋友缺钙了，不仅仅是骨质疏松啊腿疼，还有呢就是牙齿松动，头发容易掉，缺钙还会导致是我们出汗、自汗、盗汗，对不对？躺在床上睡不着，皮肤不好，哎，容易起这个疹子、那个疹子，对不对？还有呢，缺钙还会导致中老年朋友睡眠质量不好，有很多因为这个缺钙所导致的睡眠质量不高的，哎，很多人都当成这个失眠一直在治疗呢，对不对？那年轻人和小朋友更不用多说了，小朋友很多的这个腿不直的，对不对？哎，这个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爱摔跤、爱摔跤，腿疼的很多都跟缺钙有很大的关系。成长发育期的青少年生长发育迟缓，牙齿发育不良，经常出现龋齿、腿抽筋儿，爱美的女士朋友缺钙导致的皮肤不好、掉头发啊，牙齿不坚固等等，对不对呀？哎，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补钙的话题。所以今天呢，大家要准备好笔和纸，咱们

们来学一学第一道菜啊，跟大家呢去学一学油麦菜的做法。油麦菜呢可以白灼，可以用香菇去炒油麦菜，因为这个季节呢去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呀，是一个非常好的补钙的方式。那像平时我们吃的大多数都是这个什么豆豉鲮鱼油麦菜呀，还有的呢用蒜蓉炒油麦菜呀，是不是油麦菜炖个这个什么丸子豆腐汤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今天呢我教给大家做这道叫凉拌油麦菜。诶，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想吃点凉拌菜的话，是不是自己没做过，来学学这道凉拌油麦菜啊。油麦菜呢别名叫小麦菜，又叫苦菜生菜，属于菊科莴苣属植物，是以嫩梢嫩叶为产品的尖叶型的叶用莴苣。叶片呢呈长披针形，色泽淡绿，质地脆嫩，口感是极为鲜嫩清香，具有独特的风味。而这个油麦菜呀，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大量的钙、铁、蛋白质、脂肪，并且呢油麦菜里边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营养成分，是生食蔬菜当中的上品，有这个凤尾之称。而且油麦菜呢具有低胆固醇，你像清燥润肺、化痰止咳的这样的这个作用。如果说胆固醇比较高的话，建议你日常生活当中也吃一点这个油麦菜来降一降。它呢是一种低热量高营养的蔬菜。我觉得如果说您能学会做到这一盘凉拌油麦菜啊，吃起来比较脆嫩清香，既营养又美味儿。凉拌油麦菜是我们大家呢平时很少去做的，所以教给大家去做一做，尝试着去吃一吃，因为它很有营养。首先把这个油麦菜呀摘干净了啊，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切成大概10厘米长的小段，8到10厘米长的一段一段的给它切开啊。然后呢起锅烧水，水里呢加一点点的盐，再加上两滴的食用油。水里加一点盐，加两滴食用油，水开了之后呢，把油麦菜放到锅里焯熟了捞出来，啊，焯熟了捞出来，别说打个水焯，这跟原来不一样啊。放一点盐，放点油，啊，焯好的油麦菜呢，过一遍凉水，然后呢，给它竖着摆到盘里就可以了。准备点大蒜，哎，切成大蒜末。把这个蒜呢如果你愿意吃那个辣味的，放点小米辣也可以啊，不愿意吃辣味的直接就放蒜就行了。蒜切好了，蒜末呢放到碗里，然后啊我们起锅烧点油啊，为什么呢，把这锅给它刷干净的，烧点底油，这个很重要，要调拌在这个料汁了啊，你必须得学会今天我教给大家这个凉拌油麦菜的这个料汁。为什么？因为你不光可以凉拌油麦菜，菠菜呀、小白菜呀、苦菊呀都是可以用的，这叫万能料汁儿。所以大家准备好笔记一记啊，先把这蒜和小米辣放到碗里边，然后呢起锅烧油啊，油热之后大概是6-7成热，稍微有点冒烟了啊，6-7成热之后，把这个油浇到蒜和辣椒的那个碗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盐啊，加一勺醋，一勺生抽，再加少许的白糖，兑成料汁儿。一勺醋，一勺生抽，再加一点点的白糖，里边加盐，一勺醋，一勺生抽，少许的白糖，兑成料汁儿。把浇好的料汁儿直接啊，这个刚才咱们和了好的、调好的料汁儿直接浇到码好的那个油麦菜上边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凉拌油麦菜，最关键问题是这个料汁儿的调制，料汁调制好了，不光是油麦菜，菠菜里边含钙量也很高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含钙高的一些蔬菜，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大家都可以学着去做一做，对不对？哎，拌一拌，比如说卷心菜、大头菜，哎，茭白笋、洋葱，很多的绿叶蔬菜都是含钙量比较高的，黑木耳，是不是？所以学会这个凉拌油麦菜之后呢，这个凉拌料汁儿也都可以呢去做其他的凉拌菜啊。
一说到补钙，好多人都说了，哎呦，我天天喝奶呀。但是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就算是天天喝奶，你的那个钙啊，来源也很单一。钙的来源不能太单一，否则的话呢，你肯定不会吸收的那么全面。这一点大家要了解，说你只是从每天喝的奶里边去举起钙，那个钙远远不够身体所需要的。所以你看啊，我又教给

给大家去做了这个凉拌油麦菜，平时呢大家可以吃点虾仁啊、鸡蛋呢、啊，对不对？要多元化，吃点喝点黑芝麻糊啊，比如也可以喝点咱们的黄瓜籽粉呢、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当然，如果说啊，您呢、啊、平时吃饭呢这个自己不怎么会做啊，做的呢又比较这个单一，那我就建议你选择一种科学的方式，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黄瓜籽粉，它是一种小分子植物钙。植物钙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不用担心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那大家都知道啊，很多的肉类里边含钙量都高，但是随之而来呢，就是啊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对不对？哎，脂质类的物质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特别注重养生的，不咋敢吃。那么小分子植物钙的好处是什么？它都是纯植物性的，并且都是食品级的。一会儿啊，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情况，咱们来家来了解了解咱们的黄瓜籽粉的相关情况就知道了。老听众朋友啊，还是199块钱七斤二两重的黄瓜籽粉，如果家里喝没了或者想要拿这黄瓜籽粉送人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节目啊，我在节目里边呢教给大家去怎么做这个黄瓜怎么买这个黄瓜籽粉啊，大家去了解了解这黄瓜籽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合作了，是我们所有的啊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推荐产品最早的一批，一直到现在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跟我们来去合作。黄瓜籽粉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和小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喝，天天喝，收获会非常之大。或许你不是你喝完了之后今天喝完了明天腿就不疼了，但是你会发现等到天气寒冷的时候啊，你喝了这个黄瓜籽粉之后，你的腿没有那么遭罪了，对不对？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真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只要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我告诉你这黄瓜籽粉它有多合适，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都是600克，一斤二两装的，也就是说199块钱给您送到家是七斤二两。但是你不用担心说的这个买这么老多吃不完坏了咋整啊，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5克一小袋，一小包一大包里边是40小包，也就是说240包才199块钱。真的太合适了，并且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现在有好多家长给孩子买咱们的黄瓜籽粉，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中老年人群，太多缺钙的了，对不对？哎，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容易龋齿的好多，你上医院去看一看，问一问，包括给他查个微量元素去查一查，好多孩子都是因为缺钙所导致的，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十个去检查可能有九个都缺钙。所以咱们今天这款黄瓜籽粉啊，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它的好处是啥啊？孩子老人都能吃，哎，因为它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为什么呀？它不是药，不是这个保健品，它是营养食品，就是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籽儿，给你现炒现磨，磨的粉，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好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啊，你平时买的生粉腥的好的不好喝，而且呢它不熟制了之后，那你想中药是不是有的都是地黄都熟地啊，对不对？它没有经过炮制，没有经过熟制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而且平时你买的黄瓜籽粉那个生粉，好多人都给我发过微信，海兰呐，你这个黄瓜籽粉真好喝，糊香糊香，像喝黑芝麻糊似的，我打算就将来就一直喝了，对不对？喝黑芝麻糊也是喝，对不对？你关键问题，你这黄瓜籽粉它好喝能喝进去啊？原来我小孙子我也知道他缺钙，但是呢我给他买个那黄瓜籽粉呢，他根本喝不进去，腥的好的我自己都不愿意喝，还能强迫人孩子喝吗？咱这个啊，也不像你说的，你在那个五谷磨坊买那个啊，小型的那个破壁机打的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出来的是啥呀？渣子比较大，就一冲都直沉底儿，一喝直拉嗓子，那谁愿意喝呀？咱这个是大型机器打磨的，打完了之后是非常的细方，就是你在杯里一冲，你往杯里一倒都出粉末的那种，所以说呢，特别容易喝，也特别好喝，并且这种小分子植物钙，第一，糖尿病患者你就放心的去喝吧，对不对？好多糖尿病患者也想补补钙啊，但是有些钙补完了之后呢，会增加自己肝肾的负担。本来糖尿病我就担心会有一些肝肾方面的这个并发症，对不对？尤其是肾脏类的并发症，那我再喝你这个增加肝肾负担，那我可不想喝。咱这个不会，因为它是植物钙，我再次强调，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它是六大袋，七斤二两重啊，
7斤

0: 二两重，太合适了。所以他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咱的黄瓜子粉团购了好几年，特别多的回头客啊。我先接一部分老听众的电话，新听众朋友如果听明白了听懂了，你可以也打电话87996984抓紧预定，一会儿可能电话太多都打不进来，非常非常热啊。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子粉。
0: 原来买过吗？
1: 哎，都喝两三年了。
0: 你看啊，那是从我们家里人都爱喝，是不是？不仅是爱喝，我跟您说啊，要喝两三年了，就是你们家里边就是在补充营养元素这方面，肯定已经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它不仅仅是口感好好喝，更重要一点就是包括小孩和这个中老年人喝完了之后，小分子植物钙一补进去之后，他们肯定身体上有健康方面的变化，有改善，对不对？
1: 反正平时有的时候体检的话，从来没有缺钙。
0: 是不是啊？那你看，就这个营养品啊，补了跟不补它肯定是不一样。你等到检查的时候出现缺钙的情况，当时那你要是再通过营养品去补，它就不好补了，就得用药了啊啊！
1: 对，
0: 好，那老听众咱就不多说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我订一组，
0: 咱们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您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的吗？
2: 一直在吃，老人、
0: 啊、你看啊，行，那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那个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2: 哎
0: 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二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刘先生、
3: 哎、你好，哎，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黄瓜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那一袋就1斤2两呗啊。那六大袋就7斤2两，多合适啊！你上超市，你去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黑芝麻糊还得30多块钱呢。咱1斤2两装的啊，糊香糊香，可好喝了。而且不仅仅是黑芝麻，它的钙的来源啊，小分子植物钙的来源特别多，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里边每一样含钙量都很高。并且过去在很多的这个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偏方秘方当中，都有黄瓜籽和生菜籽来出现，大家知道吧？啊，这大家明白吧？咱姥姥家奶奶家的那小猫小狗小鸡儿要摔断了腿啥的，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给他抹点那个黄瓜籽粉呢，抹点生菜籽粉喂他们呢，对不对？没多长时间那小腿就好了吧，这大家知道吧？所以非常非常不错啊，小朋友3岁以上小孩都能喝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口感好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按几遍重播，就是黄瓜籽粉每次到货就疯抢，真的是特别特别热，咱们的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87996984，电话号码没错，你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啊，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一直在接听，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抓紧打，抓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一共是7斤2两重啊，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糊香糊香的，贼好喝。我告诉大家，在很多民间补钙的偏方秘方当中，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所以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些高钙含量的植物都给炒熟了，打成粉，融到一起了，你就放心的去喝吧。这拿出去，你上超市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还得30多块钱呢。咱这30多块钱买到一袋是600克，1斤2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可到了一个补给的关键时节了，所以大家想要补给营养的、补钙的，赶紧打进电话啊！小分子植物钙更加好吸收，除了海兰教给大家的这些菜，平时咱要多吃一点之外，黄瓜籽粉一定要吃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啊，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哦。哎，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啊，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儿，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 不对，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哎，为什么要加这生菜籽粉？我告诉大家啊，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粉啊，非常非常好啊，就是五十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中间那个啊，这个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个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6: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
6: 哎、
0: 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哦。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啊，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钙啊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是。和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你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8: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8: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8: 哎，你好，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也是原来喝过是不是啊？
8: 对，我原来买过两次。
0: 哎，那都是我们老听众了。行，给您预定成功了，还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
8: 一袋的那个哈。
0: 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外边是一个大袋的，放心啊。
8: 哎，
0: 好，就是这个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啊、哦，
8: 哎，
0: 好嘞，
8: 这牌子、
0: 嗯，哎，放心吧，还是这个啊、哦，咱们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换厂家，没换厂址，没换产品的这个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啊、哦，老听众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就喝好这个了，它因为它口感好，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有一股药味儿，有股腥味儿，有股怪味儿，腥的好的不好喝，咱这个口感非常不错，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啊、哦，抓紧预定吧，打不进来多按几遍重播吧，我看到大家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了。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你不论遇到占线或者是无人接听的，都是他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黄女士您好。黄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说说要订黄瓜籽粉呢。
9: 对呀、
0: 啊啊，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
9: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0: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6: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967，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送到家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一斤二两的，所以这一组六大袋就是7斤2两重，7斤2两重，您比你那买那散装的都合适啊。二线的李女士你好，哎呦，手机尾号是6845，预定成功了啊！你那个买那个散粉呐、啊，到这个成斤买的那个，你它没有小包装，这样的话呢，买回去之后啊，没等喝完呢，就捂巴了一股哈喇味儿，而且就是那个小型机器打的，在五谷磨坊啊，这磨坊那磨坊打完了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完了之后，它那个颗粒比较大，一冲就扎巴约的，一直沉底儿，一喝还拉嗓子，对不对？不好喝。咱这个不是大型机器打磨的，你往到杯里一倒，它都直冒烟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拆一袋喝一袋，不会跟空气接触，完了之后就潮解了啊，变质了，或者一股哈喇了那种味道，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小包装，特别的人性化，非常好，抓紧预定吧哈，199块钱，你送人都合适啊，这伴手礼多合适，你出去买的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来，先请进的是三线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好，
7: 哎，喂，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黄瓜籽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龚女士你好。
9: 你好，我要订黄瓜籽粉，海兰。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别客气。
9: 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大家抓紧继续打电话啊，87996984，所有的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由电台品质来监管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哦。欢迎五线赵先生，您好。
10: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10: 啊，对对对，
0: 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10: 你说我家吗？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们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记地址啊。哎，好嘞，现在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这电话太热了哈。打不进来的您就多打几遍吧。87996984，您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11: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报上名了。哎，
11: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葛先生您好。
12: 这个花椒，
0: 葛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2: 对，
0: 哎，
12: 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2: 好，
0: 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13: 哎，谢谢。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13: 嗯，好，谢谢。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给您送货。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14: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1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4: 哎，
0: 好
14: 嘞，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你自己打电话订，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重啊！199块钱，7斤2两重，你算一算，那个一斤合多少钱呢？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听众朋友。有啊，现在打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了好多啊，都说咱这个黄瓜籽粉确实是口感好啊，喝完了之后也非常的不错，说这个适合常年喝，对，这个适合常年喝，一直坚持喝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咱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我告诉大家啊，生活当中可以吃的补钙的菜肴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呢也在节目里边呢多教给大家去，比如说哎，这个时候你想吃鱼了啊，就来个鲫鱼炖个豆腐，是不是？哎，想吃点什么这个蔬菜了，就来点绿叶蔬菜，是不是啊？想吃点这个肉类了，来点牛肉羊肉，想吃点这个海鲜了，来点大虾仁什么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补钙佳品，是不是？那今天我来再给教给大家去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啊，说这个咱今天不就是为了含钙量高一点吗，对不对啊？补钙的菜肴非常非常的多呀，滋补的太多了，是不是？哎，但是呢说想要这个含钙量高一点的，那莫非虾仁白肉，对不对？哎，我在节目里边吃之前呢也教给大家去做过一些这个虾仁类的菜肴，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做的特别好吃。那今天咱们来学学这道虾仁滑蛋。其实最早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去说过，有些听众朋友都已经做过，但现在呢有很多的新听众朋友没听说过，甚至还有人给我发微信说你原来教的那个什么那个滑蛋那个没记住啊，还说那个有时间让我们再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因为大家都知道虾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细嫩松软的，特别容易消化，哎，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也可以尝试着去吃一吃这道菜，而且是补钙之佳品呢。大虾仁的话准备个10只到12只左右就行了，然后呢准备3个鸡蛋啊，10到12只的大虾仁，准备3个鸡蛋，再准备点小葱，这菜非常非常简单啊。首先把这个大虾仁啊清洗干净了，一般咱们都在冰箱里冻它点大虾仁，是不是？把这大虾仁清洗干净里边呢放到碗里啊，放到碗里清洗干净啊，这个控好水之后放到碗里如果虾仁没去虾线的话，现在如果你买那个成品的大青虾仁虾线

都是给你剃好的，如果没去下线的话，咱自己手动去一下下线啊。然后这里边怎么去把虾仁给它喂一下呢？啊，先放一点点的盐，放一勺淀粉。我建议中老年朋友可以用一下玉米淀粉啊，玉米淀粉，平时咱不用那个土豆淀粉，玉米淀粉也不贵，上超市买一袋能用老长时间了啊。啊，放上一小勺的这个玉米淀粉，放一点盐，再放一小勺的油啊，就那个豆油就行，食用油啊，色拉油什么都行啊。放少许的盐，放一小勺的玉米淀粉，放一小勺的食用油，然后给它抓拌均匀，上面盖上保鲜。贴膜啊，或者拿盖儿给它盖上点儿，放到这个冰箱里也行。如果说现在这个季节，你就天凉快，你就放到厨房啊，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给它喂一喂，30分钟的左右时间去给它喂一喂啊。等到大虾仁喂好了之后，咱把这三个鸡蛋呢磕到碗中，给它搅拌均匀了，加入适量的盐，放几滴料酒，再放两小勺的温水。啊，把这个鸡蛋给它搅拌均匀了，放一点适量的盐，放两滴料酒，再放两小勺的温水，两汤勺啊，温水给它搅拌均匀了之后啊，咱们只洗点那个小葱花准备备用。然后底锅烧油了啊，油啊千万不要让它油温太热，油温大概3-4成热的时候，咱们就把大虾仁放到里边去炒啊。大虾仁儿从那个青色变成粉红色的时候，变色了就立刻关火把它给盛出来。虾仁变色了就立刻关火把它盛出来。炒好的虾仁放到这个盛出来之后放到哪儿呢？放到咱刚才搅拌好的鸡蛋液里边。咱刚才不搅鸡蛋液了吗？不搅完搅好的鸡蛋吗？炒好的虾仁盛到这个蛋液里边，给它搅拌均匀了之后，重新啊，底锅油再次烧热的时候，把这个鸡蛋和虾仁一起倒到锅里边。蛋液倒到锅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中火，千万别整太大的火啊啊！倒到锅里的时候，先不要着急给它翻动，等到底下那个层鸡蛋基本上凝固之后，改成大火给它翻个面，最后再撒点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啊！一定一定的啊，要让这个鸡蛋就是千万千万别给它那个火太大了，也别说的鸡蛋倒里边就咔咔一顿炒，那样就炒老了啊！啊，这为什么叫滑蛋呢？就是非常非上面那层非常非常的嫩，特别有营养，滑蛋虾仁这就完成了啊！中老年朋友，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你尝试做一做，又补钙又健康，补充蛋白质又非常营养啊！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放心的用啊，去吃吧。就咱这个虾仁滑蛋，如果说按照海兰刚刚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去做的话，你保证吃出了一股饭馆味儿，非常好吃，特别的香。那这道虾仁滑蛋，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吧？当然想要这个说补钙天天都不断，我又不能说顿顿都做虾仁滑蛋呢，顿顿都吃点什么这个绿叶蔬菜凉拌一下炒一下，可能哪顿就没有。这样的话呢，其实你每顿都吃也不见得其中的钙含量能够被我们身体全部都吸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于营养的吸收其实是有一些弱的。一天你说我吃大虾仁多少克啊，很多人呢就特别精细啊，包括经常跟海兰一起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一些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可会养生了啊！我今天吃10克牛肉啊，50克的这个什么鸡蛋，30克的虾仁啊，我加一起来这钙差不多了。那你那个钙你吃这个虾仁是够那些量了，但是那里边的钙含量够您身体所需要了吗？那你身体就即便算出来这个账够身体所需要了，你身体吸收得了那么多吗？你就敢保证你吃的那些食物100%都被你身体吸收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孩到医院一查骨钙血钙还是缺钙，中老年朋友一查那个骨钙血钙还是缺钙，还是骨质疏松啊，怎么补就是补不进去，又吃钙片又推钙针的。方法不对，对不对啊？你方向都不对，你还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它能得到结果吗？能到达你的目的地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钙啊，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动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吃啊，植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去补，多角度去补，我们身体吸收的才会更加全面一些。黄瓜籽粉啊，199块钱一组，一共是7斤2两重，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不能买那个上那个什么五谷磨坊买那个一下子这个炒出来多少斤呢、啊？一下子这个打磨出来啊多少斤呢、啊？我跟你说，那玩意儿特别容易哈了。黄瓜籽粉如果是纯天然的，没给你往里边放什么添加成分的，它特别容易变质，非常容易哈了，尤其现在这个天气啊。啊，咱们这个好处是什么？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就是你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都是密封的，它不会有一股哈喇味儿，也不会变质潮解啊，大家完全放心。

0: 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赵先生，您好。
1: 哎呦，订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共240个小包呢。哎，喝一包拆一包，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人家这好喝呀，没有别的添加，三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对不对呀？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他能都能喝得进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都能喝啊、哦。打电话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糖尿病患者放心喝啊、哦。四线的冯先生您好。冯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6858，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卢女士您好。
2: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2: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所有打进电话的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我订黄瓜籽粉呢，到时候导播老师记下来电话，我们下了节目给大家回电话啊、哦。继续打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黄瓜籽粉啊，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会特别的好。这个喝过咱黄瓜籽粉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回头客太多了。黄瓜籽粉大概是一年前我们在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一次，对不对？一年前团购过啊，但是到现在为止太多听众朋友了啊，这个在喝这个黄瓜籽粉了，每次黄瓜籽粉一到货很快就被我们的听众朋友抢购一空，所以抓紧打电话订啊，199块钱一组，老陈了，你都不用来买，我们给您送到家，六大袋儿，一共是7斤2两重。你就花说花这个钱，你上五谷磨坊买那个散装的，就是普通那个小型破壁机给你打的那个，它也不是手粉打磨的，你这个价格都买不来，对不对？而且人家是大厂家，你不要买那个三无产品，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回家又不能洗又不能啥的，直接入口的东西，咱不能买那种没包装、没厂家、没厂址的那个三无产品，对不对？六线的戴女士你好，
3: 我粉呐。
0: 戴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是要订黄瓜籽粉
3: 啊？黄瓜籽粉呢？
0: 啊，黄瓜籽粉
3: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3: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哎，你好，
4: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4: 啊哎，我买订一组
0: 黄瓜籽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
4: 我以前喝过，我以前喝过。
0: 哦。
4: 啊，我喝过。喝过、
0: 喝过那就不用多说了，老听众可多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我建议大家，第一咱不能买散装的，第二这黄瓜籽粉咱可不能买杂牌子的啊、哦。这个咱们团购这个黄瓜籽粉虽然说它不是什么多知名的品牌，但是它毕竟有厂家厂址厂名有包装的，对不对？有人对你负责呀，是不是啊？所以买啥东西咱都得会选，得会挑，所以经常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就知道怎么选了。大家自己订吧，黄瓜籽粉啊，199块钱，六大袋240个小包，7斤2两重。那你说你买那个散装的也好，或者是说它那个是时间长了的沉了的黄瓜籽粉，给你打出上外边去收的那个黄瓜籽粉给你打出来的，这个它可不就那黄瓜籽它就不新鲜了，它可不就有哈喇味呗。咱这个不能完全放心啊、哦。但你要如果买的不是咱这个，那咱就不好说了。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对了渠道啊，不能哪儿哪儿的你都买。在咱们节目当中幸福味道给大家去推荐那个，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手机尾号是358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周女士预定成功了。六线的曲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52，都给你们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说，海兰呢，我这牙齿已经松动了，我这牙齿已经不牢固了，牙齿已经不好了，啥都吃不了啊。那你就赶紧喝点黄瓜籽粉，对不对？好好的去补一补，咱不能说的一颗牙坏了，两颗三颗四颗继续坏下去，那都吃不了了，将来咋整啊？全吃，天天吃这个糊那糊啊，那能有营养吗？能有粗纤维吗？对不对啊？那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胃肠去蠕动了，那你便秘能改善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吃东西啊一定得是有讲究的啊。咱牙齿不好，牙齿松动了，第一啊，跟着我的节奏，让你做啥菜呢，咱们学着点做啥样的菜，然后呢好好的去补一补钙，对不对啊？钙好补好了，哎，咱们的很多症状都没有了，你这钙补好了，哎，咱们的体内有足够的充分的钙了，不容易过敏，也不容易感冒，腿还不疼了，不抽筋了，牙齿还坚固了，多好啊，缺钙呀。

0: 不是单纯的缺钙了之后说的那个腿疼啊，不是你认为啊单纯的缺钙就是腿疼了。缺钙不仅仅是骨骼会容易出现问题，腰腿疼，容易摔跤。小朋友缺钙就容易摔跤啊，牙齿它也不会坚固啊，对不对？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动不动啊天天好好刷牙，这动不动就龋齿，对不对？动不动就出现个牙洞，出现个牙窟窿，这也是缺钙的表现。还有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牙齿不坚固了，特别容易掉啊，容易活动啊，牙齿松动，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其实牙齿的问题很多都是跟缺钙有关系的。你可以问问咱们爷爷奶奶姥姥姥姥姥姥奶奶那一辈儿的，他们有不少的啊老东北人世世代代的过去都吃黄瓜籽粉，哪有说喝牛奶呀啊或者是说这个吃钙片的，对不对？过去就是黄瓜籽啊打成粉，黄瓜籽粉、生菜籽粉，就是你在上网去查很多民间的补钙接骨壮骨的秘方当中，就是黄瓜籽加生菜籽。那我们在这个紫骨堂的黄瓜籽粉里边呢，又给大家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燕麦啊，等有功夫前我教大家做那个海参燕麦粥，老补钙了。黑芝麻这不用我多说了，刚才我都说了含钙量是多少，对不对呀？特别补钙，没有别的东西。咱们所推荐的这一款199块钱7斤2两重6大袋一共240小包的紫骨糖品牌的黄瓜籽粉啊，才合多少钱一包？8毛多钱一包，多合适啊！产品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就是黄瓜籽、生菜籽、燕麦和黑芝麻，没有蔗糖，无添加剂，小孩3岁以上的都可以放心喝，就像黑芝麻糊似的，糊香糊香的，因为它是熟粉打制的，所以不像你在外边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黄瓜籽喝着那么腥，对不对啊？它一点腥味没有啊，因为加入了黑芝麻，就像黑芝麻糊似的。你在超市你买一袋黑芝麻糊，半斤装的就得30多块钱呢。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才合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当黑芝麻糊喝了呗，又好喝又有营养，这个阶段还补钙。接骨壮骨都非常不错啊，韧带呀、滑囊滑膜容易产生问题的，因为缺钙呀所导致的盗汗、自汗啊、腰酸腿疼的，你都尝试着喝一喝，就当喝黑芝麻糊了。送人也倍儿有面子，那一大袋一大袋的紫骨糖品牌的，它是里边一小包一小包的，不会因为你说你这个我那个在外边买那散装的回来，对不对？你放冰箱里一股冰箱味儿，容易潮，对不对？反潮，对不对？结疙瘩、结块的，你放外边呢，它也容易哈了，容易变质。咱们呢是一小包一小包，剩下的你喝一包拆一包，剩下的全是密封的，对不对？拿热水一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加点蜂蜜，放到啥里都行，放到粥里都没有任何问题，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话说它要不好喝，咱谈得上营养的问题吗？对不对？海兰教给大家做的每一道菜呀，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但是呢，这样有营养的菜呢，也得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吃，有的人就不适合吃，对不对？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还不喜欢吃。但是这种短平快、简便的方式，199块钱，6大袋，一共7斤2两装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就当喝黑芝麻糊喝了，对不对？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还非常好，还特别快，小孩老人都能喝，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对不对？完全放心喝啊！赶紧打电话预定。我们节目里边啊，节目时间非常有限，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黄瓜籽啊，数量都非常非常少。87996984，87996984。当然，这黄瓜籽粉也是真的非常之好吃，就是不光是好吃，就我妈、我爸、我什么三姨、我家七大姑八大姨，好多人都在喝咱这黄瓜籽粉，包括给家里边这个孩子呀、老人呢，都在喝这黄瓜籽粉呢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打电话就行了。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哈。
1: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1: 啊，
0: 黄瓜籽粉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因为刚才那个李阿姨订的挺多，导播老师在那数数呢，现货大概有6到7组，如果这6到7组您能订上，咱们就在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如果这个订不上的话，咱就不欠货了，不能欠账，因为下一批到货我不知道啥时候，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我就把现货这几组订上就完事了，所以说你电话如果打得晚了，今天的黄瓜籽粉现货就订不上了，现在赶紧打哦，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小孩老人都能喝。
0: 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跟我说是不是订黄瓜籽粉。

0: 粉的，
1: 赶紧打电话。
0: 王先生，听收音机呢，尾号是08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咱们是直播节目，再打进来，我帮您解答。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说过年过节啊，走走亲访友，上谁家？说我得看看我大姨去啊，我得看看我二姑去啊，我得看看我叔叔去啊，看看姥姥姥爷啊，这个爷爷奶奶，看看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对不对？给他们带点啥？这黄瓜籽粉太拿得出手了，199块钱六大袋啊，7斤2两重，贼拿得出手。你都一家拿两袋就行，真的啊，两大袋你上超市买就得花不少钱呢。啊，1斤2两装的六大袋啊，和一小包，它有240个小包。你一天如果就喝一包，你喝240天，喝8个月呢。这一组喝8个月的时间，多合适啊！一天喝2包，还能喝4个月呢，是不是啊？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是刘女士吗？您好。
2: 海兰你好，
0: 哎，
2: 我想问问你，我吃那个八仙药能不能喝这个
0: 黄瓜籽粉？是食物，就是东北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种的籽儿，它跟任何的药物和保健品都不冲突，没有任何问题啊。
2: 啊，一天喝几袋啊？
0: 喝个2-3袋都没问题，最多不超过3袋，最少不能少于1袋啊。
2: 啊，
0: 都可以啊。哎，
2: 行，那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六线的姚女士，你好。哎呦，手机尾号是11985，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郑先生，您好。郑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手机尾号是0575132，这个手机，郑先生，黄瓜籽粉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你是不是听广播呢？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我订一套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6大袋，7斤2两重啊、哦！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哦、其实说白了，黄瓜籽儿、黄瓜籽儿、燕麦、生菜籽儿、黑芝麻，就这四种配料，配料表非常干净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吴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嗯，可能是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187尾号是4068，预定成功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确定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想要订黄瓜籽粉的，抓紧时间继续打电话87996984。现在您打进电话的，那可是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啊。199块钱，199块钱，是一组6大袋，一共是7斤2两重，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冲一袋喝一袋，你不用担心它散装的剩下了到最后都哈了了，是不是啊？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啊，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儿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这生菜籽粉好多人都在民间验方偏方补钙接骨的这个方子里边看到过这位生菜籽啊，所以说呢，咱这个生菜籽加的特别的恰到好处。六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4: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0: 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不了解这个生菜籽儿啊，我来给大家去讲一讲吧。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儿粉啊，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中间那个啊，这个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哎、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

0: 欢迎三线的隋先生，您好。
1: 姓黄，我叫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就行啊。
1: 是我的吗？
0: 是您的电话，您不是这个158的这个手机吗？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1: 好嘞，
0: 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黄瓜籽粉。
1: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啊，把收音机关小一点点的声，听着我们手机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来进行交流，因为咱们的这个直播啊，它是有延时的，所以你听着收音机和听着电话里它播出不是同步的，这样的话咱俩沟通就有点障碍。不听收音机，打通电话之后导播老师说给你接进去了，你就等着拿着听着电话听筒里，你就能听到海兰的声音了。然后咱俩放掉电话之后，你再把收音机开大点声去听收音机里海兰的介绍啊。五线的郝先生您好。
3: 冰一套黄瓜汁粉呢。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
3: 谢谢。
0: 嗯，好，别客气，再见。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哎，我要接一组啊
0: 黄瓜籽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没问题的，可以送啊。二线的宋先生您好。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汤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啊，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钙呀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因为你要补充那个动物钙的话，很可能把我们体内的啊胆固醇啊脂肪啊都补高了，对不对呀？欢迎四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
7: 对，订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你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8: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8: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订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那今天的幸福味道就到这儿了。海兰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幸福味道的支持，对海兰的支持，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发布去寻觅。那如果说您是单身啊，通过咱节目沟通对接了，一定要避免钱财物的损失。有些老爷们儿啥的让你交50块钱电话费的啊，哎，离他远远的是吧，哎，那个他想吃口面条吧，咱搁锅里边煮吧煮吧给他吃了没问题，要钱的一分没有啊，尤其到岁数老头啊，朝你要电话费的，忽悠你骗你的。然后呢，那个核实好彼此身份，不要听他在节目当中怎么说，在节目当中说的千好万好，不如你实际当中去考察一下，没准就露馅儿了啊。来，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信箱，看看大家又有怎样的情感烦恼需要卫东来帮忙。卫东你好，我在网上认识的，在一起9个月时间了，我们都很喜欢对方，我很信任这个男士，他对我真的很好很好。他做生意的，钱呢越多挣的越多，那么老多钱，所以说他身边的朋友吧都把钱放在他那儿，我也把钱放他那11万，2个月呢回了1万多。前段时间出事了，他做生意的那方呢这个不转钱，然后呢自杀了，还有呢在一起玩的一个朋友一共呢400多万都没有了，他做了1年多呢是回本回的差不多了，可是我呢亏了10万，男朋友自己亏了200多万。我不敢多说什么，心里边也心疼我那10万，可是呢我还是安慰他，现在呢出事1个多月了，我们还很好很好很好，可是我现在呢也没事找他要过红包啊礼物啊，我们见面的时间呢还是很频繁，我相信我们以后呢这个还会挺好的，我们能永远一直在一起吗？我就不知道你说的这么含糊其辞啊啊，就是我觉得你是不是被他蒙住了双眼呢，略施小计的你就心甘情愿的把你钱放在他的口袋了，完他还说他什么他朋友寻短见了，我感觉他这是有点就是欺骗你，爱情脑，非常非常愚昧无知，你可真是有人信以为真。

0: 就是我就觉得有的女人所谓的爱情进入其中的时候一切智商归为零，朋友们你信吗？就是让你说什么投各种什么所谓的理财呀、投资啊，完了之后呢他说他多有钱多有，你看着啦，你帮他查来的，一捆一捆的，你帮他倒动到保险柜的。哎呀，我跟你说，十有八九啊，86.33576%，可能你这是被忽悠了，是不是啊？啊，就是我感觉我跟任何人说，大家都说这事儿有假，嗯，那个没有骗，就觉得没有骗他。那如果说那么有钱的话，你这10万他就给你呗，买女朋友个安心。他反正快200来万了，那么有钱也不差这10万。就是大家有的时候问题，你反过来想一想，可能自然就通透了。来朋友们，我还跟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我们也不贪别人的，然后呢别人想骗我们一分都不好使啊。热线号码持续的开通着，想参加节目吧迅速的打电话0451-8799-6984啊。嗯，我现在来接听电话了，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是张女士，三路线听友，您好张女士。
1: 文东你好，我想给我侄女对接那个昨天1130。
0: 嗯，你那个侄女是哪个？就是1米70多身高那个呀？
1: 1米72那个，链子对接带增行吗？
0: 行。
1: 我都半个多月没增了。
0: 你可以征婚给侄女，发布一下她的个人信息吧。
1: 啊，
0: 嗯，
1: 我侄女个1米72，
0: 嗯，
1: 大学毕业。
0: 嗯，
1: 国企坐办公室的，有房有车，父母有双宝，
0: 嗯，
1: 挺好吧？
0: 可真是不错，真好。那个
1: 昨天那个，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不详细，把侄女情况再说一下子。大学本科学历，现在是自己独立居住是吗？
1: 啊，自己有房有车，跟那父母一起住，他有房有车的。他自己买的房在那个江北开发区买一个，在那装完修了。
0: 他体重咋样？身高1.72，体重多少斤？
1: 体重我没问他，反正成大高个挺好看的，完了长得也挺好，说话都行。
0: 嗯，你侄女想找多大岁数以下的男士为伴？
1: 我侄女找一个就是大3岁4岁，小个3岁2岁1岁都行，都同岁也都行。
0: 那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男人，我知道你对接，你别着急，那号码也不能丢了 啊。那个先聊完你侄女的，完了之后再跟你对接。男士这听好了啊，40岁以下的单身男士都行，然后身高这呢最好是说1米78或者1米8左右的，是不是？
1: 对，
0: 工资收入稳定的。他家这个女孩这儿，如果说想联络的话，记住尾号1951-1951-1951-1951啊，大家关注关注。嗯，女孩这有文化、有修养、有气质，工作条件也挺好的，有房又有车的，
1: 可善良了。
0: 嗯，
1: 好了，
0: 来对接尾号是1130，是不是？
1: 对对，1130，昨天晚上增那个
0: 1130啊，37岁，身高1米8，物理老师。公立高中的物理老师，月收入9000到10000左右，
1: 挺好的吗？
0: 那可不呗，挺好的。那你侄女看看能不能有眼缘呗，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谢谢你魏东。
0: 来，那个咱小妹老师给对接过去，嗯。不客气啊，直播间热线继续开通着，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四路线听友你好，这位是洪女士吧？
2: 啊，对。
0: 哎，
2: 魏东你好，
0: 您请讲，嗯。
2: 我给女儿征婚，
0: 50岁的女儿单身丧偶的，身高1米55，体重呢？
2: 体重110斤吧。
0: 啊，这是在沈阳居住生活呀？
2: 啊，对。
0: 嗯，在沈阳铁西区有房子，她有孩子吧？
2: 没有孩子。
0: 啊，没有子女还。她现在50岁，是领退休工资了吗？
2: 还有2月。
0: 哦，还有2月也领退休工资了。姑娘这呢，是温柔善良，爱运动，是不是啊？
2: 对。
0: 现在是自己独居啊？
2: 和我在一起。
0: 啊，和你在一块生活。她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呢？
2: 也就我那阵儿，我听了有一个是55岁的
0: 尾号，
2: 沈阳和平区
0: 尾号
2: 1016。
0: 1016是吧？
2: 啊。
0: 1016，沈阳。

0: 和平区的。
1: 啊，他是修理那个空调的，
0: 哦，这有一个
1: 五十五
0: 刘
1: 岁，
0: 先生，55
1: 五十
0: 岁，
1: 五岁的，
0: 身高1米71，体重150，然后呢，
1: 啊，
0: 在沈阳和平区啊，
1: 对，五十五岁，
0: 这个中专电工专业的，
1: 啊，对对对，
0: 1611016，那我把他号
1: 嗯，
0: 码给您，到时候您跟他联络联络哦，
1: 哎，好
0: 看看
1: 嘞，
0: 行不行？要是真
1: 啊，
0: 行的
1: 对。
0: 话，你一定要跟我反馈一下这个消息，告诉我一声哦。
1: 哎，好嘞。
0: 那我这么对吧？我一会儿公布一下您尾号，完了之后呢，让大家关注。要跟这个行了的话呢，别人有追求的，咱就理智拒绝；要是跟这个没成功的话呢，别人要是有追求合适的，跟别人再处啊。
1: 哎，好。
0: 来吧，给你对接过去，把电话号码给他对接一下，1016。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洪女士啊，她家姑娘呢是在沈阳铁西有房子，要是退休的话，工资也能达到3000多。50岁，身高1米55，体重110斤，尾号16331633。有没有咱们沈阳的朋友？那个60岁以下的啊，57、8的，55、6的，哎，也是单身的啊，关注关注1633。她家姑娘这啊，温柔善良，还没有孩子。啊，也就是说呢，那个爱上你之后呢，你就是他的天，你就是他的地，你就是他的人民币，不不，哎呀哈，你就是他的快乐源泉啊，哎，所以说那个跟你呢相知相伴啊，尾号呢16331633。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冯先生，三路线的冯先生，你好，冯
2: 你好，
0: 先生，
2: 伟东老师。
0: 啊，你好，请讲。
2: 我想那个对接一个2853，
0: 给自己对接呀？
2: 给我表弟。
0: 您表弟多大年龄啊？
2: 我表弟63年的，
0: 六十
2: 六
0: 三
2: 三年
0: 三
2: 今
0: 六十
2: 年，
0: 三，
2: 六，对对对对，应该是好像。
0: 那就是您表弟63岁了，什么婚姻状况？
2: 离异的。
0: 退休工资多少？
2: 钱嘛，
0: 信号不好了啊！退休工资多少钱？
2: 退休工资应该是5000。
0: 啊，那挺高啊，退休工资啊。
2: 他退休好几年了，他
0: 身高体重多少？
2: 身高是1米70，他早年轻的时候1米75，不知道现在是多高了。
0: 啊，那也就是说1米73算啊，体重范围呢？
2: 体重范围140多斤，
0: 啊，那长相、身体状况咋样？长相也
2: 还
0: 可
2: 行，
0: 以哈。
2: 对对对，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住这道里，
0: 我为啥问一下长相呢？因为你对接这个2853吧，55岁，还是年龄不算特别大。然后呢，他这个要长相年轻一点儿，也有住房，退休工资也可以，俩人没准真能成功。那我把那个2853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吧，啊。
2: 行，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来2853给他对接一下。
3: 借不做命运随波的叶落。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各位。直播间热线呢现在正好有空线，想参加节目啊，赶紧拨打0451-8799-6984。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啊。自己这儿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易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一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 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反氨膏。

0: 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技艺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糕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那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一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三盒四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糕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三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三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三大盒，完了之后呢，一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2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50条酸枣仁糕。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一天喝一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2月呗，你平均一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糕，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喇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糕，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一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三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糕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 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医超类编，它这个仨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糕啊，400-39-0139。来，咱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的是王女士哈，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也好长时间没打电话了。

0: 53岁，身高160，体重90斤，婚姻状况离异的啊，目前好像还没退休呢，是吧？
1: 啊，没有，还有2年呢。
0: 还有2年才退休呢。
1: 嗯。
0: 工资收入也挺好的，稳定，5、6千以上，是事业单位上班吧？我记着。
1: 啊，对。
0: 然后呢，有子女吗？
1: 啊，有一个男孩上大学呢。
0: 快毕业了吧？
1: 嗯，在外地呢，在北京呢。
0: 我说是不是也快毕业了？
1: 啊，明年毕业。
0: 我记得你参加我节目的时候，他就读大学，这也参加2、3年了啊。那孩子一毕业，工作啥的稳定了，你这也省心了。那你离异之后，孩子一直是在你这边照顾来着吗？
1: 对，一直跟我，
0: 那孩子一工作了，人家就是相当于啥呢？这个出分的这个小鸟了，开始大鹏展翅了，人家自己独立生活了，家里边就你自己呢，常驻沙家浜了啊。那你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呀？
1: 年龄比我大个5岁之内的吧，或者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也可以61、62岁的都可以，最好是事业单位的，然后综合素质好一点的，因为我是那个统招的，大学本科毕业，也是觉得综合素质好一些，这样两个人相处的契合度能高一些。
0: 你居住在哪个区域呢？
1: 啊，道里区。
0: 在道里区居住，然后呢，那个。身高体重我看还挺苗条型的，平时也是爱运动啥的呀，或者是说做瑜伽呀。
1: 啊，是喜欢那个普拉提和瑜伽，也比较喜欢跑步
0: 也
1: 啊。
0: 比较喜欢跑步，所以说本人状态哈，爱运动都瞅着挺年轻哈。
1: 还行。
0: 那么男士呢，最好是说企事业单位的，或者说有文化有知识的啊。那个我们这位王女士尾号呢3618，身高这儿。1米73以上，行不行？
1: 啊，行行，魏东老师，可以。
0: 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或者作为一个妻子，您的个人优势是什么？
1: 啊，我这个人吧，比较善解人意，然后呢，就是。处事呢，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如果是在同一个认知水平，这样的话相处的也比较容易。我这个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考虑问题。我的确是这样，
0: 好的，那个男士呢，工资收入这儿也是像你一样6千以上，是不是啊？我们王女士尾号3618，有想对接的吗？
1: 暂时没有，老师。
0: 那好了，再见。
1: 哎，谢谢您啊，哎，
0: 不
1: 再
0: 客气，
1: 见。
0: 再见啊。王女士53，离异的。自己独居有住房，身高160，体重90斤，本科学历，事业单位上班，工资6千以上。想找一个优秀的男士，年龄呢可以相仿，那最大的年龄段呢可以到61、62，长相年轻的也行。他的尾号3618，3618。下一位，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啊，您请讲。
2: 那个，我帮我闺蜜征个婚。
0: 女性闺蜜多大年龄了？
2: 47岁，然后身高1米61，体重140斤。她是离异的，无子女。
0: 不是牡丹江那个吧？是牡丹江那个吗？不是，不是。
2: 不是，不是
0: 你闺蜜
2: 啊。
0: 在哈尔滨本市生活居住啊？
2: 对。
0: 47岁，婚姻状况是？
2: 离异的也无子女，
0: 离异的无子女，那不是丧偶啊，是离异的呀。
2: 对对，
0: 他是做什么工作呢？
2: 他现在在哈尔滨，也就是干点什么家政什么活儿，酒中山药店给人家卖药，什么反正他都干，对，
0: 人就是说啥呢？那个赚点收入哈，临时的哪个工作适合自
2: 对，
0: 己就干
2: 我
0: 一干。
2: 们都是自己交那个养老保险，自己交的社保。
0: 他父母啥的是哈尔滨的吗？
2: 他家原来他父亲和他母亲是老两口，在那边，做个小买卖。后来老两口相继都去世了，他就在哈尔滨定居了。
0: 那他没有兄弟姐妹啥的？
2: 他有一个妹妹，但是他妹妹不在黑龙江，他妹妹在青岛。
0: 也就是说他现在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就是有你们这些好朋友，其实也无依无靠，是不是啊？
2: 对，大家，因为我们也都孩子，说白了也都。快要结婚了，上人家我们也得去看孙子去了。然后寻思他在哈尔滨一个人挺孤单的，因为他上南方那个就是不太服水土，所以他在哈尔滨他没走。如果要是 上沿海城市去，要行的话他就上青岛了。
0: 嗯，
2: 所以他只能在哈尔滨了。对，
0: 嗯，

0: 那我们看看吧，这是我们张女士的闺蜜哈。你闺蜜呢是161的身高，140斤，然后呢年龄其实不大，47岁。那个长相啥的，穿着打扮啥的，看着咋样？青春面貌状态保持得如何？
1: 他长得很年轻，因为人家没有生育过，咱们和人家也没法比。上的厅堂，入的厨房，对朋友也坦诚。然后父母在世的时候身体不好，将就的也都给照顾走了，也就算可以了吧，在当今那个时代。
0: 其实有的时候吧，也挺羡慕他这种，就是说自信洒脱、自由自在。但有的时候吧，也真是希望他有人关爱，是不是啊？
1: 对
0: 所
1: 对
0: 以说
1: 对。
0: 看看有没有人合适跟我们张女士的好朋友搭个伴儿的。男士最大年龄段到多大年龄段范围啊？
1: 我想让他61、62吧，不能高于这个了。然后收入
0: 那
1: 稍
0: 你
1: 微，
0: 想让和他想的是能够有重叠吗？他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1: 他就在我身边呢，应该是没问题。
0: 是吗？就觉得年龄大一些，稳重一些，彼此可能这个婚姻爱情会更加的
1: 对，那
0: 稳
1: 个
0: 固
1: 魏
0: 一
1: 征
0: 点
1: 老
0: 儿。
1: 师，他吧有一个要求，优先考虑那个丧偶的。如果说咱们男士优先的话，就是本省内周边市县的也可以考虑考虑，因为哈尔滨一线也挺小的。
0: 所以说那个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61以下的也行啊。那身高呢？要求？
1: 男士，你怎么也得1米74、75那样嘛，不要那1米80、1米81那个，咱跟人在一起没安全感。
0: 你那个好朋友体重范围咋样？
1: 他140斤以里吧。
0: 反正看着也不胖，是不是啊？
1: 长得丑的那种挺年轻，有点儿，就是说小娃娃脸儿那种吧。
0: 行，那男士的收入有啥要求吗？
1: 稍微好点儿吧，我5000左右，不要求太高了。
0: 那我们希望男士呢，工资收入在5000左右的啊，或者以上的。我们
1: 对，
0: 张女士的尾号呢，9028，9028。有想要沟通交流的朋友啊，记住了啊，47岁，离异的，身高161，体重140，左右吧。然后呢，工资收入3000范围，尾号9028。男士最大年龄段可以到61、62，身高这呢就定1米71以上吧。尾号9028。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傅女士。你好，傅女士。
2: 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想推荐一下个八，就是沈阳一个65岁那个。
1: 8320啊。
2: 对，是那个。
1: 8320，这也不是沈阳的呀，8320啊。
2: 啊，这不是沈阳的。
1: 8320，64岁，孙先生，身高173，体重130，是他吗？
2: 反正我没记这个，我就记一个8320那个尾号了。
1: 尾号8320，64岁的孙先生，身高173。
2: 他是哈尔滨的。
1: 体重130，你是哪儿的？
2: 我也是哈尔滨的。
1: 哦，那你也是哈尔滨的，那怎么的？你有意思，有心思想找沈阳的呀？
2: 我儿子在沈阳，我寻思我在沈阳。
1: 能不能寻觅一个合适的爱人？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2: 我那个丧偶的。
1: 哦，你今年多大岁数吧？
2: 我63。
1: 63岁了，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6米，体重116.7吧。
1: 身高1.6米，体重116.7，有一个那个1320黄先生，沈阳的，64岁，在沈阳省河区的，啊。
2: 是，我就想对接这个。
1: 那行，哎，那你刚才说那个是8320，人家是1320啊。
2: 1320啊，那是
1: 记差了。8320，沈阳的黄先生，64，收入退休工资这儿也将近5000，5000左右。然后呢？
2: 我是农村的，反正
1: 在沈阳有房有车。那你那个是？我看你这个婚姻状况是什么？是丧偶的。那你在农村，你有地呀？
2: 有地。我这么打算的，我寻思冬天就上沈阳，夏天就回我们家。这房子大还宽敞，圆的也大。
1: 你家是农村哪块区域？哪撇子的农村呢？
2: 巴彦。
1: 巴彦那边的。那也就是说，其实你呢，就是不管跟谁过，家里边这小园儿啥的不想扔了，夏天呢还得种一种，是不是？
2: 对呀，是。
1: 哎呀，那你是挺正经过日子的人呐。啊，那你这么的吧，你家儿子在沈阳干啥工作呢？
2: 我家儿子他是设计，他是机械设计工程师。
1: 也结婚生子了吗？
2: 没有呢，没结婚呢。
1: 啊，你儿子也没结婚呢？那
2: 他就是原先在北京了，在北京那会儿。那个完了，北京这房子买不起，或者上沈阳了，上沈阳买个房子，就打算结婚了，有对象。
1: 那我把那个黄大哥，黄沈阳的那个1320，让我们导播给你，你记一下，好不好？
2: 好嘞。
1: 来吧。
2: 我找个笔。
1: 来，小妹老师，咱把1320给他，1320沈阳这个黄先生。随波的叶落。下面我们有请的是5路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3: 你好，魏导老师。
1: 哎，请讲。
3: 我给自己征婚。
1: 啊，您多大年龄呢？
3: 61年的，65岁。
1: 身高156。
3: 丧偶的。丧偶的，无子女，身高1.56米。体重110斤。
1: 自己独居有住房哈。自己独居有住房。
3: 对对。
1: 我们张女士这儿呢，有子女。
3: 没有子女
1: 啊，无子女。家住在哪个区域啊？目前
3: 先房区
1: 啊。高层多层啊？
3: 多层。
1: 几楼呢？
3: 5楼。
1: 那现在想找寻另外一半儿啊。您那个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3: 嗯，也就是唱唱歌、养养花、散散步。
1: 嗯，那看起来挺宅的，比较单调型的。你那个还真不
3: 是
1: 说社交达人型的哈。
3: 嗯，
1: 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哈哈。那男士这儿得多大岁数以下的？
3: 68岁以下吧。
1: 嗯，收入这儿呢？
3: 嗯，收入4000以上的。
1: 4000以上的，68岁以下的，你就是没太想找贼大的岁数的，是不是？
3: 对，因为我没有子女嘛，想多陪伴嘛，找个岁数小点儿的，就是条件一般就行。
1: 嗯，那个男士。工资收入范围刚才说4000以上哈，
3: 嗯嗯
1: 嗯，那我们看看
3: 身高1米7以上的，
1: 啊、张女士尾号呢8686，以前发布过，
3: 发布过，
1: 啊，发布过也应该有人要跟您对接呀，那对接有一般的来说不合适是咋的呢？长相这看的不顺眼，还是说交流上比较没有这种夫妻之间的那种吸引力呀？
3: 反是。很多原因，有的说有眼缘了，但是我需要看证件，有的人证件不全了就不处了。
1: 啊，证件不全了，他不给看啥证件呢？退休证啊，还是身份证啊，还是啥呀？
3: 有的，离婚证，他说丢了，那丢了我就不看了，不了解了就。
1: 那这个可以就是一起到那个民政部门去查一下子，互相看一看是不是离婚。
3: 他就是不是说是想让你看的，就是
1: 明白，
3: 我能明白，就是、
1: 嗯、
3: 对，
1: 就是咱一跟他接触的时候能感觉到他这个人吧不一定咋回事儿呢，有可能就是可能短暂的媳妇儿可能是出去跟别的姐们儿夕阳红旅游专列玩10天，他就搁外面找个对象，都有可能是这种人。那行，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是对的啊，咱们必须得有原则，否则呢你说咱这大岁数了跟他折腾啥呀哈。哎，
3: 对呀、
1: 啊，
3: 首先他有眼缘呢，你必须得看证件啊，才能相处啊。
1: 您的尾号是8686，男士这儿68岁以下的，工资收入呢多少范围以上？
3: 4000以上的
1: 啊，关注一下。
3: 嗯、
1: 有想对接的吗？你
3: 没有。
1: 嗯，那行，再见了，张女士。
3: 嗯，谢谢梅道老师、
1: 哎。再见啊，张女士呢，65岁，身高156，体重110。然后呢，他退休工资2600，想找一个工资在4000以上的男士。对方呢，就是要求哈、啊，身高1米71以上啊，工资收入稳定。然后呢，真是单身的啊、哦。尾号张女士尾号8686，真心实意的想好好过日子。把满身的伤痕都熬。下面有请四路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4: 你好
1: 啊，你
4: 伟东你好
1: 啊，请讲。
4: 你好。我想找一个老伴儿。
1: 多大岁数了您？
4: 我78了。
1: 啊，在哪里居住、啊、
4: 我想找个70岁以上的，人善良，心眼好使的，会做饭的。
1: 嗯。
4: 人的形象一些中国人就行，一般中国人就行。啊，有劳保和没劳保都没关系，我养活他。嗯。他有，我不需要他的钱。嗯。对。
1: 您几个孩子？
4: 只要他肯过日子就行。
1: 几个孩子、
4: 啊？我就一个姑娘，在那个深圳呢，都成家了。
1: 啊，
4: 嗯，
1: 就一个孩子。
4: 对，现在就我一个人。
1: 您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
4: 嗯、我在道里区建国公园这儿。
1: 家住几楼啊？
4: 我住多层4楼。
1: 哦，多大米数的房子？
4: 60米。
1: 您身体素质方面咋样？
4: 啊？
1: 身体素质咋样？
4: 啊，身体挺好。
1: 嗯，我们这位赵先生哈、啊，78岁了，身高1米7，体重130，退休工资4500，想找一个70岁以上的，70到78之间呗，是不是、啊？
4: 对，
1: 嗯，
4: 对，
1: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士，女士的工资多少都没关系，她觉得
4: 对，多少没关系。
1: 在一起呢，陪伴赵先生呢，既然把媳妇儿娶到家了。咱讲话了，这个吃喝用度啊，赵先生觉得都用他来开付也没问题，是不是？哎，
4: 对对对对，一切他一切一切那个开销都由我来开。
1: 赵先生尾号呢？
4: 他有劳保没劳保都没关系。
1: 嗯，
4: 身高在1米60以上。
1: 嗯，
4: 形象中国人就行。
1: 你这个形象这个词不好啊，嗯、那个人
4: 啊,
1: 啊形象
4: 的。一般人
1: 不分为什么中等啥的啊、哦，哎，什么中等啊、高等啊，每个人的长相啥的都是分人儿。那情人眼里都出西施、
4: 嗯，
1: 只要你喜欢的就是最棒的啊、哦，哎。 那个赵先生尾号3802，我再说一遍，3802，有想对接的吗，赵先生？没有是吗？再见了，赵先生。
4: 那再见。
1: 哎，赵先生呢？78岁了，反正我听他的声音状态吧，嗯，应该符合这个年龄段。思想，他的思想呢是传统型的，那个朋友们啊。然后呢，看看女士这儿有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他尾号3802，三八零二，三八零二，三八零二啊。下面有请段先生，你好，段先生。
5: 哎，您好，魏东老师。
1: 哎，您请讲。
5: 啊、
1: 嗯，
5: 我想给我外甥证婚。
1: 多大年龄了、这小伙子？
5: 35岁。啊、
1: 未婚男孩，身高多少？
5: 身高1.74米。
1: 体重呢？
5: 体重71公斤。
1: 啊，做啥类型工作的？
5: 他是中国电建集团的。
1: 哦、
5: 啊，他是属于央企，本科毕业。他在深圳工作，家在鸡西。
1: 啊，目前在深圳工作。
5: 啊，他现在没有时间，完了就是我给他帮那个那个跟忙。
1: 老家是鸡西的，那他那个父母还在鸡西是不是？
5: 啊，对，父母在鸡西，对，是
1: 啊,
5: 啊。
1: 那他在深圳那边，他是电信企业上班，有那个宿舍啥的呀？
5: 都有，都有。
1: 嗯，他收入反正扣除五险一金啥的，能达到1万左右。
5: 1万左右。
1: 啊，小伙子是独生子女吗？
5: 对，是的，是的。
1: 啊，
5: 未婚。
1: 啊，未婚。
5: 啊，
1: 那个女孩这得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5: 女孩她是现在35，找下属也30岁左右的吧。
1: 行，就跟她同龄的或比她小一点的，在深圳的女孩呗。
5: 对对
1: 啊，工作的北方女孩。
5: 在深圳也行，在哈尔滨那边也行，有愿意过去跟她去也行。啊、
1: 我们这位段先生呢，侄子大家关注关注，35岁未婚，身高172，体重142，在深圳工作，工资收入1万左右。小伙子这个个人的优点有哪些呢？
5: 爱运动，身体非常非常健硕
1: 啊，身体健康。尾号呢5263，5263尾号呢是5263，大家呢关注关注，交流交流啊，5263尾号。那行，那跟您聊到这儿，
5: 谢谢，
1: 哎，再见，段先生，
5: 再见。
1: 哎，段先生家的这个外甥啊，在深圳上班呢。咱们有没有深圳工作的女孩？这小伙老家是哪儿的呀？鸡西的。啊，父母也是鸡西的，哎，那个要是有哈尔滨的女孩在那边刚过去想发展，哎，也行。记住段先生他这个外甥尾号5263，爱运动，身高174，女孩这儿呢就是比他年龄小的或同龄的都可以，5263啊、哦。听众朋友，你还在吃那个齁甜的、油腻的、都是添加剂的老式沙琪玛吗？一口下去呢，齁的嗓子发紧，老人不敢吃，控糖的人群不敢碰，孩子吃了还担心积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颠覆传统的，哎，然后呢，营养健康的点心——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呀，可以说咱把食补铁棍山药和脆香脆香的坚果融合，再加上咱这里边呢零蔗糖添加，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都放心吃，又好吃又美味还解馋。那么好点心呢根源在哪儿呢？在原料。我们呢是严选了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你可知道10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1斤纯的山药粉来。我们拒绝廉价的那种呢山药掺兑啊、哦、完整的锁住了这山药天然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温润养胃，哎，它是公认的食补好食材。那么咱们这个沙琪玛你一吃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整个的口感呢有脆脆的感觉，完了之后呢微微甜，微微甜是咋回事呢？我们给你少放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它代替甜味儿，是那种清甜柔和，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惧怕蔗糖的朋友您放心吃。咱们这个呢糕点的基底呀、啊、用鸡蛋对不对？我们这个鸡蛋用的可是多呀，全程不加一滴水，夸夸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用鸡蛋来进行和面。然后呢这个面和好之后呢，一烘烤之后蓬蓬松松的，那家暄软暄软的，入口绵密，不会说卡喉啊，哎，然后呢噎得慌啊都不会。咱们这个沙琪玛做好之后吧，就迅速的走油裸条之后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满满的撒一层湛绿湛绿的南瓜籽儿、白芝麻，再加上呢 新疆的葡萄干儿啊，朋友们，优质的干果啊，还有果干儿啊，在其中啊，肉眼可见的大颗粒，你一吃下去之后，哎呀，那家是松软呐、鸡蛋的浓香，迸发着坚果的香脆，夹杂着葡萄干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交织，好吃还不单调。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啊，沿用了传统工艺给你低温慢烘烤的，它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了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了过多的防腐剂，而且呢还原食物的本味儿。很多长辈朋友们牙口不好的，又想吃点糕点怕硬难以消化的，您吃咱这款呢山药坚果沙琪玛真的是很完美的配搭，质地呢又松又软，每一块呢都独立的包装，你就是哪怕90多岁的老人你也能够咬得动。因为山药呢温和养脾胃，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您呢就吃上它两块，上班族早上抓紧时间上班的，对不对？哎，您吃上它两块沙琪玛、你配一杯牛奶或会配点豆浆，5分钟搞定了营养早餐。那山药可顶饱了，坚果呢补充优质蛋白，扛饿一上午，告别空腹的上班疲惫。然后呢在办公室里啊，或者下午茶呀，学生课间加餐呢、出门游玩随身携带呀，都适合。咱们这个呢是独立氮气保鲜的小包装啊，透明袋包的，一个沙琪玛，一块沙琪玛一个独立包装。在商场当中啊，这款沙琪玛的价格我跟您说一下啊、99块钱能够买三箱。哎，朋友们，99块钱能够买三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优惠福利，99块钱6箱山药坚果沙琪玛。然后呢我们这个6箱子沙琪玛的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咱该咋是咋的，一点都不给您差秤啊。6箱的山药坚果沙琪玛净含量4斤8两。这人到中年吧，你要少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食物，你多吃点温润的这个粗粮点心。那么山药呢，它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所以说丰富的膳食纤维呀，哎，再加上多种坚果的补充啊，哎呀，朋友们，你就吃吧，可好吃了。我这款沙琪玛呢，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都跟我说，说魏老师啊，你那个沙琪玛真好。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呢，它这个糖分都很超标，对不对？咱这个呢是零蔗糖，放点那个木糖醇增加口感。你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咱们这款沙琪玛他们都卖24-25块钱一斤呢，咱们今天4斤8两99块钱。朋友们，4斤8两6箱子，商场里边你只能买3箱，我们今天给大家6箱。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直接摁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山药坚果沙琪玛，你吃一次，让你记住它一辈子，真好吃。400-39-0139，松香软糯，而且呢不齁甜，坚果还酥脆。五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6: 我等
1: 啊，您说。
6: 哎，
1: 啊，
6: 我想跟我儿子征婚。
1: 行，您儿子多大了？
6: 好长时间没跟你通话了，4-7了。
1: 啊，身高是？
6: 1.85米。
1: 哎，是铁路系统那个吗？
6: 对对。
1: 哎，我怎么记得他46呢？怎么突然变成47了呢？长1岁了？
6: 长一岁呗。
1: 嗯，这是你家的二儿子还是老儿子啊？
6: 啊，就是老儿子了。
1: 你家是俩儿子吧？
6: 对对。
1: 嗯，那个47岁未婚，身高185，体重150，啊，那个收入这是5000以上。
6: 对对，
1: 嗯，
6: 对。
1: 那长相也年轻，身高啥的也挺好，是吧？
6: 是。
1: 这可是优秀大男孩。那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孩啊？
6: 找40来岁那个38-9的，看他能不能行啊？你给搭个一个啥样的吧？
1: 嗯，38-9的够呛，38-9的差太多了啊。那个
6: 40来岁
1: 的还行，因为你儿子再等3年就奔50了啊。
6: 就说是呢。
1: 那女孩这儿呢，就是40多岁吧啊。那想要小孩啊？
6: 还想要有能生咱的。

0: 不要，我那时候也没找。
1: 他自己想不想要啊？你我说你这个，你儿子想要小孩儿，他现在自己独立有住房吗？
0: 有。
1: 嗯。
0: 有车有房。
1: 女孩这得多高个范围呀？
0: 多高个都行，1.6米呗。
1: 行，你儿子要185的话，至少得1.6-1.65米左右。嗯。嗯。
0: 你看他给编的一个吧。
1: 尾号呢？7955。再见了，刘女士。
0: 谢谢啊，谢谢魏东。
1: 好嘞，再见。刘女士家的儿子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发布过，那时候还46呢，你看是多快，朋友们啊，47了，46和47感觉46还挺小的，因为离45近呢，这一47了感觉又好像离50就近，又跨另外一个维度了。身高185，体重150，工资工作也挺好啊，铁路系统上班啊，五险一金啥的都稳妥，工资收入5000多，自己也有独立住房，尾号7955。那咱们女孩就对号入座吧，个子高一点的，单身未婚的，想沟通交流的，了解了解，7955。哎，朋友们，时间可快了哈，一晃一晃的，一年就过去了。你说现在呢是8月份啊，你再一晃9月份，9月份孩子们开学之后，你再一晃1个月，11假期了，对不对？你别晃了。你再一晃的话，就12月份、11月、12月就到年底了。2026再见，迎来2027了，朋友们。所以说，这个单身未婚呢，咱可得研究研究，找一找。你不在我节目里找的话，生活当中你得想法的勾连勾连，是不是？你要不然你说我就铁定心了，就不想找了，那就自己一个人活出自己的精彩，得规划了。你47、8、48、9，要是有没结婚的话，你得规划未来的日子了。就是那单身吧，年轻的时候你假如说53、45都好过，因为你身体健康，你一个人挣钱了，爹妈如果说呢没病没灾的不沾不你啥，那你就是一个月活得非常滋润。你旅游咱说买星星买月亮买大炮买不起，对不对？你这生活当中活得非常滋润，但是呢你有几方面事儿，一个是啥呢，得注重健康了。因为呢人家就是各方面有这个亲属朋友多啥的哈，能互相照顾。另外一个是啥呢，你得设置一个议定监护人呐，就是你要是真是说需要做个手术突然晕倒了，谁给你签字啊？你就是50岁左右还是单身的朋友，你得考虑这些方面的事儿了，是不是啊？哎，来朋友们，咱们再有请下一个听友啊。这回有请的是刘女士，4县的刘女士，你好。
2: 你好，李东。
1: 哎，请讲。
2: 我想对接一个3802。
1: 赵先生78岁，身高1.7米，体重130，是这个吧？
2: 对。
1: 嗯，您多大岁数啊？
2: 75。
1: 哦，这就刚才给我打电话那个伯伯，那您跟他聊一聊，好像他参加节目次数也不太多。嗯。那你看看你俩是否合适吧。那个大爷吧，他说话呢就是性格比较着急，有的时候声音大像海似的，但是不是跟你生气了啊、哦？因为我理解，我了解他的性格，没看他后来说的时候，我都先让他先说，他是急性子人儿。
2: 嗯，
1: 这样的人更好相处，没啥那个错综复杂的城府在心间。嗯，您是60几，不是，您是75，退休工资3000，丧偶的。嗯，在哪个区域住啊？
2: 南岗。
1: 几个孩子呀？
2: 三个
1: 啊，仨儿子那个吗？
2: 一个姑娘，俩儿子
1: 啊。那行，那你跟他聊一聊，你记号码哦。
2: 好，
1: 来，
2: 谢谢。
1: 3802给对接过去吧。下一位有请的是张女士，张女士也想对接呀。您好，张女士。
3: 你好，魏东。
1: 嗯，你也要对接3802是不是？
3: 嗯，
1: 嗯，您多大年龄了？没事，可以的。嗯，
3: 70岁
1: 呀、啊，
3: 嗯，70岁。
1: 嗯，婚姻状况，丧偶，身高体重告诉我。
3: 那将近1.59米，体重114。
1: 有劳保工资吗？
3: 有，那个不到2000块钱吧。有，
1: 嗯、不到2000块钱。
3: 嗯。
1: 几个孩子？
3: 两个孩子都成家了，
1: 啊、
3: 都在外地。
1: 俩孩子都成家了，在外地。啊。
3: 嗯。
1: 那我们张女士这儿居住在哪个区域啊？居民楼，
3: 厢房
1: 啊，在厢房区。那我把这3802给您吧、
3: 嗯、
1: 啊，你记一下号码、
3: 嗯、谢谢。
1: 来，3802给这个阿姨也对接一下。嗯，

是非常开心。前几波收到这个大枣的朋友，大家都可开心了，说哎，这枣真好啊，真是不错呀。你看后来有几波叔叔阿姨收到这枣，就说哎呀，这枣咋这么不好呢？咋不像魏东说的那样呢？完了之后我也很诧异，我当时我说哎，怎么可能呢？我说我不从来不撒谎啊。完了我也是跟那个大姨阿姨联系，后来呢我们这个商城也说说我们看看，一看真是不一样，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其他伯伯们阿姨们收到的不一样。然后后来我们就跟那个就是那个厂家哈联络，说你看我们当时看的是这样，他说也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那个就是你们买的太多了，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啊，就是有的可能是没达到你们那个级别的发了，但是量大。我说那也不行啊，大家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柿子一筐啊，谁在乎你多给个一斤二斤的呀。后来我们就给那几个叔叔阿姨说，那么行，我们赶紧的给您退货退款，完了之后呢那个枣呢再多给您补点，完钱呢不要了，然后就给他处理了。后来这个厂家企业直接让我们就拉入黑名单了，再也不跟他联络了。今年呢应广大叔叔阿姨的要求，说卫东啊，你这个再给我们整点那个新疆的啊，新疆的那个和田的菌枣。你看咱们经常吃大枣的人都知道，新疆有一个大枣叫和田菌枣。然后呢我们小爱商城呢一共是四路这个队伍啊出发去寻觅啊，终于呢找到了这个新疆和田菌枣的一个优质的产地。然后这把呢我们学聪明了，我们直接的选回了1200斤啊，放到咱黑龙江自己的这个冷库当中。这个枣呢可以说是咱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空手挑的啊，没有说那个这个枣会出现残次品的，哎，我们一个一个亲自的给大家呢严格把关的。然后呢这回呢是在咱哈尔滨的这个云仓给大家直接发货。朋友们，穿越千里戈壁，奔赴新疆和田啊，这个黄金枣园，这里呢是世界上公认的菌枣优生地带。它背靠连绵的昆仑山，冰川融雪，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昼夜温差能达到20度，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一颗颗的肉齁齁、胖嘟嘟、一咬啊咯噔咯噔的这个新疆和田菌枣。这个大枣你吃的时候你会很吃惊，你会问我说卫东这枣咋没有皮儿呢？对了，皮儿贼薄，你吃不出来枣子的皮儿，然后呢一吃一口是厚夯夯肉堆堆的枣肉，吃的贼好吃贼香。朋友们，那肉的厚实劲儿啊，如果说你这个枣当时你刚从树上摘下来一吃都往嘴里边爆汁儿，那个醇香那个甘甜的滋味太好吃了。那么这是呢西域独有风土造就了无可复制的好枣，它不同于就是咱们说很多雨多的潮湿产区的啊，因为呢咱这和田呢它是属于沙化的土壤，稀松的，这土壤里边含有稀，没有工业污染，那一天呢14-15个小时阳光直晒，所以这个枣子里边那个枣子的那个枣红多糖枣红素啊满满的沉淀其中了，再加上天山雪水的低温灌溉，矿物质又充足。朋友们，这一波大枣咱给您保证啊，三个大枣都能让您吃得饱，真的个头贼大，真跟那个小鸡蛋似的。就单颗枣咱至少能达到25到35颗左右，就那么一个放手里面肉乎乎的。咱们这个枣呢就是什么呢，那个枣的尾部啊微微的往里边抠啊，颜值很出众，你就拿着手里边一看，你远处瞅以为是一个大红宝石呢，框框的啊，可好了，皮儿薄肉还厚，完了之后呢枣核还小，你放到嘴里边你一吃你都停不下来。但是枣子这种东西呢一天就吃仨啊，每天就吃仨枣就行。朋友们，这个枣里边啊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你别看枣子甜，但是呢你吃这个枣子还真的是很补充营养啊。那个我们这个呢是都人工筛选的，一个个的手工给大家呢，有一些稍稍瘪的，或者说一看这个枣可能里边那个不干净的都给它扔掉了，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优质级别的，就是高级啊特级啊，咱比这个还要好一些，优质级别的，个个肉偷偷的跟个小拳头小馒头似的。朋友们，那个大小很好，完了之后呢还很干净，一袋一斤一袋一斤。这个枣大家可以什么呢，给这枣肉抠下来，你自己愿意做点这个糖三角啥的哈，你放里边也可以直接空嘴吃。我个人觉得这个枣吧你就拿出来二次烹饪的话都白瞎了，都浪费了，您就是空嘴吃贼美味。朋友们，太好吃了，肉夯夯肉堆堆，完了之后呢咯噔咯噔的，那个枣肉哈那个还非常绵润，一点渣子都没有，朋友们一丁点渣子都没有啊！你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在那个大蒜吃到嘴里边就好像枣皮让人家给扒下去了一样一样的。
完每一个呢

0: 就是熟得透透的了。我们这个呢摘下来之后呢就低温冷藏，完了之后呢在云仓里边也都是冷库当中保存，每一斤一个塑封袋。咱们这个枣子啊在超市里边这一包45，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就是这个高级品质的。这一波大家收到了，如果说您不满意了，朋友们你直接就找我们，我相信大家谁收到谁都会非常非常的满意，关键是拿出来给你吃，吃一口你就忘不掉它。当然我现在呢在线下超市我也看到过，也买过很多。我吃超市里边一些就是说属于中低端枣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皮子多，吃完之后呢嘴里边净渣子，完了之后你吃完之后嘴里边觉得酸个鸡的，明白吗？说明它这个光照时间呢短，完了之后呢里边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的营养成分不够充足，酸头大。咱这个呢就是那个没有酸头啊，大家记住了，一颗大菌枣，哎呀真是又营养还补充补气养血的啊。我们今天呢就是你自己买的话，这个一包两包三包四包的话得花230块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19块钱给大家带来4包4斤，而且邮费不用您出，我们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这个大枣如果说收到之后您不满意了啊，朋友们，或者说您打开袋你吃一个，你说卫东这个枣我不满意了，没事儿，你吃一个一个两个不怕的，我们直接的把货退回来，真的就是这个枣哈，咱们一点都不怕大家较真儿。就有的朋友说卫东我事儿贼多，我贼矫情啊，我买你敢不敢让我敢，朋友们就这个大枣你吃吧，我没说嘛，肉夯夯肉堆堆的，就跟个小鸡蛋似的。跟我们上次该咋是咋，有几个阿姨呀、啊、说卫东我跟你绝交，这枣不好吃。哎，我当时我还诧异，我说至于吗？后来那大姨给我发照片，我们就直接找厂家了。后来我们投诉到这个工商部门，罚他家5万块钱呢，真的这个事儿啊，那押金各个方面就工商都给他处理了，说你这能行吗？这不伤我们魏老师粉丝吗？好像是后期有4个5个吧。啊，我们这一波可是严格，这个是咱自己发货的啊，在咱哈尔滨，咱就从那边选购来了1200斤，哎，自己发货的，就这两天买完了之后就结束。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就是大家就空嘴吃啊，那个都会觉得是一种特别特别的美味啊。400-39-0139，尤其是咱很多朋友爱低血糖的，你兜里边揣两个，那个吃枣啊，升糖补的各方面可迅速了。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四斤啊、哦，品质在这高着呢，您放心，一点都不会让您失望的。下面我们有请的是12345王女士，来，您好。王女士，
1: 卫东你好
0: 啊，您说。
1: 卫东你好
0: 啊，
1: 我给儿子征下婚
0: 啊，
1: 儿子今年47，
0: 嗯，47岁了，
1: 哎，
0: 也是未婚，嗯，
1: 未婚，
0: 身高多少？
1: 1米77，
0: 嗯，
1: 体重140斤左右。
0: 干啥工作？
1: 医药公司上班。
0: 对，我记着了，医药公司上班那个。啊，那个之前你、
1: 哎、
0: 我看你也挺给主动给孩子沟通对接的，都没行，不咋合适哈。
1: 对，
0: 嗯，主要是啥呢？差在眼缘啊，还是啥脾气性格啊？
1: 就是有的可能性格不咋合
0: 啊，性格各方面不太合适。嗯，
1: 对，
0: 您儿子收入这6000多，收入也不低，有房子吧？
1: 有房有车
0: 啊、嗯，来我们关注一下王女士哈，她家儿子有房有车无贷款，47岁未婚，身高177，体重145，完了之后呢，有房有车无贷款，女孩这儿，我个人觉得就是42、43岁的都行，你觉得呢？是不是？
1: 对，
0: 年龄相仿的，要不要小孩啊？他也想要个小孩哈，嗯、
1: 哎，
0: 那就咋说呢？42、43岁以下吧，啊、嗯，42、43岁以下的想要孩子的那。
1: 哎
0: 女士，关注一下尾号。我先说完尾号呢，尾号呢9858，9858，关注一下尾号9858。想对接的叫，你儿子长得咋样？
1: 我儿子长得还可以。
0: 嗯，长得也行，干净利索的。9858的尾号啊，对接谁？告诉我。
1: 我对接9028。
0: 9028。9028，张女士，那这个你家还想要小孩？都47了。能生小孩吗？
1: 哎呀，看看吧。
0: 那你看，那我刚才还说想生小孩，那也其实你家这个如果说要是各方面合适的话，也不在意是否生小孩，是不是？
1: 对。
0: 嗯，那就妥了。那咱们这个整个的入选名额又宽了不老少。那他你再有魅力的话，47生小孩这也不行了，这费劲了。再等两都已经快进更年期了。嗯，那你个张女士的闺蜜，我给你那个沟通沟通，反正跟你儿子同岁啊。他是属于啥呢？离异的。嗯，反正你儿子这大高个儿，我觉得他闺蜜差不多能相中，因为你儿子各方面那个身材呀、收入啥的也不低呀。嗯，那行，来，咱小孟老师把9028给他对接过去。刚才跟我交流这个王女士啊，我给她更新一下，就是呢，年纪相仿的47岁以下，包括47的，不要小孩的也可以，就俩人情趣相投也可以啊。尾号呢9858，9858。下面有请的是郑女士，三路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
2: 阿东晚上好。
0: 啊，你好，请讲。
2: 嗯我发布一下个人信息。
0: 好的，说吧。
2: 嗯，我今年57岁
0: 啊。
2: 然后身高1.58米，
0: 嗯，
2: 体重110斤。
0: 婚姻状况是？
2: 离异，短婚未育。
0: 短婚未育的，嗯。
2: 对。
0: 嗯，现在是这个自己独居啊？
2: 对，我。
0: 有孩子？
2: 一个人生活。
0: 啊。
2: 嗯。
0: 孩子这都结婚了？
2: 短婚未育。
0: 我说你孩子这都结婚生子了？啊，短婚未育啊。
2: 对。
0: 啊，行。那你看现在是以什么为生啊？
2: 我现在退休了，退休但是工资开的少，1000多块钱。
0: 哦，您住在哪个区域啊？
2: 我在道里区。
0: 嗯，自己的房子反正哈。
2: 对。
0: 那你现在就是1000多块钱，各方面收入来源就是只靠工资，还是说自己再干点别的呢？
2: 嗯，以前就是以前打工也是有点基础啊。
0: 反正现在就是不想再干啥活了，也够吃也不用自己，对不对？
2: 对。对。
0: 我们郑女士郑姐姐这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2: 一般。
0: 嗯，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
2: 平时我就喜欢涂涂布啦，唱唱歌啦，然后养养花啥的。然后
0: 您想找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2: 我想找那个63岁至60岁之间的。
0: 对收入这有要求吗？
2: 收入4000左右就可以。
0: 嗯，那个6626不行吗？那个还高，完了。
2: 不行，6626不行。
0: 嗯，这咋整？那你们好几个都跟6626对接了，怎么他收入这家一个月也5000左右呢？啊，那行。
2: 我就不想说了。在这里的啊，
0: 嗯，那行，
2: 我俩对接过啊。
0: 哦，对呀，我就是你不对接他，他也能听着你，他也会跟你对接的呀。啊，
2: 对，他以前他对接过我。
0: 对，那你看看吧，男士62、63岁以下的，工资收入4000以上的，有合适的关注一下9718，郑女士。那您没有对接的是不是？
2: 对，没有。
0: 那再见了啊。
2: 好，谢谢你。
0: 哎，别客气，再见。下面有请的是张女士，来四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3578。来五线的听友王先生，你好。
3: 我说征婚。
0: 我不跟你说了吗？得过15天，你为啥就是着急呢？
3: 怎么过15天呢？不是，你们说6-7号行吗？
0: 我可没那么说，我是让你等15天之后，8月15号以后啊。
3: 8月15号以后啊。
0: 嗯，
3: 照顾行吗？
0: 照顾。那你说吧，介绍自己情况吧。
3: 本人未婚。
0: 嗯，
3: 今年57岁。
0: 嗯，
3: 有双宝。
0: 嗯，
3: 有2套养老院住房。
0: 嗯，
3: 有时间干按摩工作。
0: 嗯，你现在干吗？你现在还从事
3: 干啥？
0: 还能干动吗？
3: 干按摩工作，完了卖各种旧物。
0: 啊，你卖个旧物，你怎么的？有那个，古玩市场那卖去啊？还是在哪儿卖呀？
3: 不是，就是我上旧物市场卖去。
0: 啊，上旧物市场卖去？你搁哪儿收的这些旧物啊？
3: 就早先整旧物收的。
0: 啊。

0: 都是啥旧物啊？一般呢？
1: 啥就是，
0: 信号今天咋不好呢？你这个卡信号一般呢？喂，王先生啊，这个咋整？他电话还没电了。嗯，来，他是谁？他就是那个迪士利那个，每次就是想拿个枪拿个动静，完之后呢总想说啊，我都给他规定了，这让他呢规定时间打啊。他的尾号呢26832683啊、哦。嗯，来，咱们有请三路线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冯先生在不在三路线呢？尾号是7786的冯先生咋不吱声呢？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2: 我想就是刚今天我一直在听广播。
0: 嗯。
2: 然后我就是我没记住是3153那个今天的那个女士。
0: 多大岁数的女士啊？你想对接？
2: 53。
0: 啊，我知道那个女事业单位那个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
2: 但我没接过号。
0: 你之前跟他没对接过吗？
2: 没有，53的肯定是没有，我对的一般都是48、49的。
0: 啊，53的王女士，离异的，身高160，体重90斤，在事业单位上班。身高160，体重90斤。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在铁路上班。
0: 啊，我想起来，你不是未婚的吗？
2: 啊，对对对。
0: 他是属于离异的，孩子读大三了。虽然比你年龄小 孩子读大三了。
2: 那不行，那不行。
0: 那有啥不行的呀？试试呗。比你小，人家孩子马上工作了。你想，你我看你找你也不是说非得想生小孩，是不是？
2: 对，那倒是。
0: 嗯，那倒是呗。那你的意思是说，怕有孩子啥的打扰夫家人世界吧？是不是？
2: 对，有孩吧，他就事儿就多。
0: 嗯，其实倒有的吧，也不一定，但是就担心有这方面顾虑。那行，那可能之前呢，我俩唠他孩子的时候，你还没听呢。有孩子，这该咋是咋的？人家孩子大三了，男孩，小小子，那不对接了呀？
2: 那就不接了。不接了。
0: 我说一下王先生情况：55岁，未婚，身高175，体重170。也是铁路系统工作，5000左右收入，尾号55795579。那再见了，我们王先生。
2: 好的，谢谢魏东老师啊。
0: 哎，别客气，再见。下一位胡先生，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3: 嗯，我想对接个号码。
0: 说吧。
3: 对接9718。
0: 9718，来搜索一下啊。9718，郑女士，给自己对接吗？
3: 嗯，对对。
0: 哦。嗯，您多大岁数啊？
3: 我54虚岁。
0: 郑女士57呀。
3: 嗯。
0: 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打工的，做护工的。
0: 哦哦。
3: 嗯。
0: 护工，你在哪儿？目前。
3: 我在兰溪。
0: 对，你看，我听出来了，兰溪嘛。
3: 嗯嗯，对。
0: 那能去呀？那你问问吧，看看他能不能去啊？
3: 行。行，
0: 嗯，那个来给对接过去吧，9718给他对接过去。三路线的刚才的冯先生来掉线了，回来了没有？
4: 老师好。
0: 哎，您好，请讲。
4: 我刚才串线了，好像我能听着你说话，听着我说话，
0: 听不着。嗯，
4: 对，
0: 你要
4: 对
0: 接
4: 谁？902吗？
0: 9028，47岁那个哈。
4: 对，
0: 嗯，你对自己的青春面貌非常有信心呢。
4: 就是不像62。
0: 那就行啊，因为他47嘛，他也说到了61、62以下的，要是那个合适的，懂得心疼的也行。
4: 对，
0: 但是我跟你说句这个实实在在的嗑啊，因为您参加我节目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记住了，年龄差大于6岁或者7、8岁以上的。那么这部分呢，就是说女士找比她自己大7、8岁以上的，她肯定是不说对方把自己举高高吧，但是呢也得跟对方撒娇娇。哎，就是就必须在生活当中啊各方面啥的依赖性比较强一点，完了之后呢那个就物质各个方面吧依赖对方肯定会多一些，这是必然中的必然。嗯，来我给您对接一下啊。9028给她对接过去。朋友们，我这个有点间隙哈，大家给我留言说卫东那个大枣，我想订啊，订2组行吗？

吗？你这样朋友们，大家都定一组啊，你吃好了，我们这波卖没了，下波我再给你进。因为现在吧，我们说实话吧，就是各方面生意都不好做，咱们也是说呢，拉大家个回头客，对不对？大家吃咱这些东西吃得好了，连连称赞了，完了我们继续给您找。你像这个生活用品呢，咱又给您邮寄到家，完了之后呢，这个大家呢又是到货付款，这个咱们得垫挣去很多钱。然后呢，其实一般来说呢，不愿意做这个生活用品，容易有客诉。但是咱们为啥要做呢？为啥要超市里边大街上哪儿都有枣？为啥我们给你带来这款呢？就是让大家吃一吃这个高品质的好的大枣。你可能在超市里边你买不着，或者说你买了这一包五六十块钱，你一直舍不得买这个。咱这个呢119块钱，四包四斤。你价格呢说便宜呢不便宜啊，菜市场上3块5块7块8块的10来块的有，但是品质呢跟咱这一点都不一样。这波呢咱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就是我们这波是力争啥呢，大家呢好评一片，然后呢连连称赞。哎，而且这个呢是我们已经选购来了，就在咱哈尔滨的云仓当中给大家发货。嗯，那个整个的是我们亲手一个一个手扒拉着挑的，所以说呢您放心吧，品质这呢嘎嘎的。119块钱，四包四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新疆和田骏枣啊，朋友们，大小个头挺大的，朋友们，我真是哈，反正我可能加入我们家自己农村养鸡那个本地鸡蛋，和那个本地鸡蛋个头大小真差不太多，而且吃到嘴的之后呢，肉夯夯的，吃不出枣皮儿，枣核还贼小，完之后呢，肉甘甜，400-390-0139，这个呢是怎么呢？咱们在树上呢自然的这个挂杆，完了之后呢给它摘下来，都是在那个冷库当中，恒温冷库当中收藏的啊。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Omega-3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好的油的根基啊是得天独厚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 42.9 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52%到68%，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呢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了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呀、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一斤装呢，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
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

0: 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 70% 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儿。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儿，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儿，也没有杂味儿，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九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了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四瓶四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四瓶四斤，哎，四瓶四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夏天了吃个凉拌菜，蘸饺子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啊、炖菜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呀、牛奶呀、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四瓶四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四瓶四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这个就激素啊、化肥呀、啥的，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且呢，农残要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四瓶四斤，够大家吃四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0139，400-390-0139。听众朋友，亚麻籽油我为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咱这两天吧，亚麻籽油这儿哈，这个活动呢也快结束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关于吃的用的这些方面哈，咱都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那个厂家不会一直做活动啊，哎。400-390-0139，就想那亚麻籽油的，你就吃一吃，就尤其是愿意吃个凉拌菜啥的，或者说蒸个菜啥的，你就用上它。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营养学的学者啊，也提示我们，就是每个人呢，在这个饮食油脂摄入这儿，多取代取代，多丰富一下。所以说，亚麻籽油呢，是您的不二选择啊。119块钱，这四瓶四斤，你买不贵，放心。来，咱们再继续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林女士吧，12345-4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啊，主持人好。那啥，就是上周四我听广播，我没听着头，我听着一个女的，她征婚，她说她那个精神不好，那个我不知道她多大岁数。
0: 你别把这个精神不好说出来啊，我们没说人家精神不好啊，哎，那你家要给她对接，你这个当事人，你家这个还亲属多大岁数啊？
1: 啊，是四十。
0: 他这个各方面身体情况啥都正常吗？
1: 啊，正常。
0: 四十岁干啥工作的？
1: 是开搅拌机。
0: 开搅拌机，那个身体状况也都正常，是吧？
1: 啊，一般也是。
0: 那个他是在城市居住还在农村生活呀？
1: 啊，搁城里。
0: 啊，四十岁未婚，身高多少啊？
1: 一米。中等个，我不知道身高好，中等个。
0: 开搅拌机收入范围咋样啊？
1: 那也五六千块钱吧，那是。
0: 有房子吗自己？

0: 有。
1: 自己有房子，完了之后呢，开搅拌机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0: 能查出来这女多大岁数吗？
1: 我说那个开搅拌机一个月挣多少钱呢？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0: 五六千块钱吧。
1: 我跟您讲啊，就是呢，您可能是作为亲属有个心思，啥心思呢？哎呀，咱家这个小伙啊，40岁了，从事体力劳动，挣的也不多，能给糊了个媳妇儿，也是个女孩，哪怕是说那个智力水平不是说那么高深莫测，但是呢，能成全一家人家就挺好。您是这样想的，这我相信你是发自心里边的一份善念，对吧？但是呢，站到我们一个就是说局外人清醒的立场来说呢，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俩一个是啥呢？身体当中吧，身体情况不太好；一个是呢，在自己的生活领域摸爬滚打的挣点钱，生活不容易。他俩是属于互相呢，这是互相取暖。完了之后呢，整个生活状态呢，彼此的都往下拉低。完了之后呢，会让他们的生活状态变得更加的不容易。如果说他自己的话呢，糊了个宝啊，挣点钱，小有结余，还挺好。那你说再找一个情况还不如他的，完俩人呢，假如说定期的买点药啊，打个针呐、完隔三差五的去医院看病啊，一天两天有情感，有夫妻接触之事吧，他有甜蜜。时间长了，日子久了，那就难了，那就是。那就难了。行了，我就跟您说这一点吧，不太合适、你家这个小子，你就找一个就是各方面哈，哪怕是说离异的，没有孩子的，完了之后踏踏实实，对方也能上班，他俩一起挣钱，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啊。
0: 我想问，就这个女的多大岁数？我没听到多大岁数。
1: 多大岁数不多大岁数，我先不跟您说，就是呢这个平时呢打针吃药，没有生活的能力，一个月赚钱得养活他，各方面你家孩子这能做到吗？
0: 我听他说话那妈呀，好像我好问题不大似的。
1: 不太合适，真的，我为你好啊，不太合适。
0: 我主要是我打了他，他多大岁数？
1: 多大岁数都不合适、真的不太合适。
0: 那我那啥，再换个找，我再找个号。
1: 你再说一个。
0: 再说一个361-7，这女的是干啥的了？
1: 361-7呀、刘女士给女儿征婚，43岁，未婚，身高168，体重120。
0: 干啥的了？
1: 你这个你打电话问问他吧，这个号有啊。来吧，你记好号码，你问一问，看看你家这个合不合适啊、来，361-7给他对接过去吧。三路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2: 魏东你好。我是今天只想对接一个8557。
1: 8557哈，8557，8557，王女士，53岁。
2: 54吧。
1: 那53和54，那就是周岁和虚岁的区别呗。您60几啊？
2: 63。
1: 你63吗？
2: 对。
1: 53、63，差10岁。那你问问吧，看合不合适啊？
2: 行，
1: 来给对接过去吧。
2: 谢谢啊。
1: 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啊，花落东家啊。然后呢，直播间热线我就不再接听了啊。这个因为啥呢，时间上也很短，咱们也接不了几个了，是不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17:30到19:00，整个呢是90分钟的陪伴。我这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吧，就是咱们相亲交友啊，完了之后呢找寻另外一半啊，一定要就是彼此之间吧，情投意合。然后呢就各方面条件差不太多。你像咱们有的他本身呢自己就是说水深火热的想需要一个温暖的依靠。完了您这儿呢也是普普通的，自己把自己的糊。
3: 北京时间19: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0: 九八四。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您好，我丁一彤。
4: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

0: 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七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1: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六桶了，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1: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2: 啊、
0: 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2: 啊、
0: 太合适了
2: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2: 啊、买过，
0: 家里的还喝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2: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七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七桶，这回咋六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六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这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1: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回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啊、哦。好，
1: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
1: 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受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3: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 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

0: 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您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1: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嗯，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0: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3: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0: 对，从来都没有，
3: 感觉挺合适的。
0: 嗯、合适啊，那你就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
3: 哎、
0: 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3: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3: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0: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哦，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4: 海兰你好。
0: 哎，
4: 一桶多少钱喝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4: 啊、
0: 跟原来一模一样 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 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

0: 那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1: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都喝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3: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 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

0: 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2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4: 这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4: 对
0: 啊，那行，
4: 前两天都断了。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5: 哎、
0: 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6: 哎。好，
0: 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7: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8: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0: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10: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10: 一
0: 块儿 啊，
10: 一
0: 块儿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10: 好嘞，
0: 好嘞，
10: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六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

0: 乳香味儿，没有膻味儿，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6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2: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您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要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87996984，960是买6桶赠一桶，一共7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啊、老伴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

0: 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的，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这个、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2: 谁呀？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2: 是
0: 不是？
2: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2: 能喝多长时间呢？
0: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

0: 啊，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哈。
1: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
1: 哎、
0: 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1: 我订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啊，对，我给我妈那、啊、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
1: 嗯、
0: 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
1: 嗯，
0: 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哦、
1: 啊。
0: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1: 两组
0: 预订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哦。87996984，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2: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
2: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哎、
2: 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2: 哎，
4: 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2: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4: 哎，
2: 好，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哦，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 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

0: 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 这是不是
2: 对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3: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对对，订组南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六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里咕噜

0: 效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七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1: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1: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 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继续沟通。六线的唐女士，你好。
2: 好，要的
0: 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3: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4: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5: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5: 啥产的呀、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哦！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个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的喽嗖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七大桶啊，七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6: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他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

0: 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1: 哎，好了
0: 好
1: 了，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3组5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六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式。适合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3岁以上的小孩，借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到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这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87996984啊，这个。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买六桶赠一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带，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

0: 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钟慧祥正爱问计，邓艾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分兵行事。邓艾自己呀，领人马偷渡阴平，然后让钟会攻打剑阁。钟会听了这个主意之后非常高兴，设摆酒宴款待邓艾，嚯，两个人显得特别那么亲热，长谈了一番呢。最后邓艾告辞，钟会亲自相送，送出辕门，俩人拉着手在辕门这儿又说了几句话。实在啊，大愿得此计成功，你我会师于成都，那时我等应该引他一个通宵达旦，好好再喝喝。邓艾点头，互道珍重。邓艾上马走了，钟会目送一程，这才回到大帐，问他手下的将士，你们看邓世载给我出的这主意怎么样？众将这么一听，邓艾这办法不错呀，称得起是条妙计。钟会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我看邓艾这主意不怎么样，因为什么？阴平那个地方根本不能渡啊，那地方是山高路窄，甚至于说没有路，飞鸟都发愁，鸟都飞不过去，士卒怎么能从那儿通过呢？再者说了，越是险要之处，人家西蜀啊越重视啊，即便是这个姜维、姜伯约想不到，当年的丞相诸葛亮肯定会想到，一定在那儿设卡呀。不用多，西蜀军要有那么个百八十人在那儿一堵，你就是总有千军万马也难以通过呀。常言说得好，一夫把关，万夫莫入吗？阴平怎么能够渡得了呢？即便你能渡，我看还不得个年半载的呀。等他渡完了阴平啊，哼，我已经去成都多时矣。呵，钟会美滋滋的，众将频频点头。那么将军您看我等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在这儿歇兵几日，攻打剑阁，生擒姜维，不得有。你说这要是让邓艾听见，得不得生气呀？啊，这钟会办事嘴不对心呢。你还别说，邓艾还真生了点气，生气倒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是钟会看不起他。邓艾走的路上就跟他几员偏将说了，说你看这个钟会，他向我问计，我真心实意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根本就不想采纳，他那是跟我应付，你别看那么亲热，那都是假的，这个钟会太狂妄了。因为他这次啊兵进汉中很顺利，就把汉中给得过来，但是他忘了，如果要没有我率领三军在榻中那儿绊住姜维，他怎么能这么顺利得下汉中来？现在他想要看我的笑话，他琢磨着我根本渡不了阴平，因为那地方没有路啊。可但是我决心已下，非从这会儿走过去不可，我渡过阴平之后就拿下成都，那样一来不比他取个汉中功绩大得多吗？倒是倒是啊，哎呀将军啊，西蜀要在阴平设寨把守，那可怎么办呢？嗯，其实邓艾也想到这一点了，他想了想，哼，没什么。

现在姜维镇守剑阁，他腾不出身来，成都乱成一团了，他们根本顾及不到阴平这条小路啊，即便是有人在那儿设下，我也要杀他一条血路。众将竖起大旗称赞邓艾，邓艾回到营中，派他儿子邓忠啊领500精兵，多准备开山用具，我要兵渡阴平，你给我凿山开路，是攀壁搭桥啊。阴平这个地方是峻壁颠崖，恐怕没有路，即使没路你也得给我开出一条路来，只许前进不得后退，稍有疏忽提头来见。儿子，儿子也不行，令下如山倒，要不众将怎么服呢？邓忠领令，带着500精兵走了。邓忠前脚一走，邓艾开始训练三军呢、啊、告诉三军，今天这一仗非同往日啊，战马不要了，盔甲脱掉，简从进军。在这训练了几日，邓艾带领3000精锐军士离开大寨，顺着阴平这条道就下来。这么说得了，邓忠在前边开一段路，邓艾进一段军呐、啊，已经走出半个多月来了，这道是越走越难走啊。邓艾这么一估摸呀，大约么出来也有个600-700里路了，怎么这么困难呢？这道也太不好走了，我得上前边看看去。前边有一座山峰，邓艾带领亲军小校爬上山峰来，这么一看，这儿有一堆人坐在那儿哭呢。邓艾问他手下小校，这些什么人呢？这些小校一愣，将军您没看出来，那不是少将军和咱的军校吗？啊，邓艾一愣啊，怎么了？这些人怎么都这模样了？哎呦，一个个头发老长，胡子老长，那且不说，浑身这衣服太惨了，都没形了，刮的一条一条的，一嘟噜一块的，有的衣服已经难以遮体了，弄张狼皮在腰里围着。再看脚下那鞋呀、啊，早都飞了，在这大山里爬来爬去的，你没扇榔头哪行？扇榔头啊，就是鞋啊。帮拖着底儿，底儿拖着帮，那别名叫登岛山，又名叫踢死牛，光把那鞋做那么结实还不行，还得拿皮子把它包上，打上包头，上上包根，前后钉上鞋掌，哎，这叫山榔头，这要飞起来给谁来一脚啊，就像砸谁一锤子一样，榔头吗？可是这些曹魏军没带这鞋来呀，就那平常的靴子袜子呀，爬这山根本爬不了，所以这些人都在这哭，但是也不一定就因为这个衣服和鞋袜的事儿吧。邓艾走在跟前叫了邓忠一声，邓忠赶忙站起来施礼，我说你的孩子在这哭什么呀？哎呀爹爹，您别问了，我在这发愁呢，愁哭了，这一路上按着爹爹的将令我都做到了，可唯独一样，您看看这儿。说着邓忠把图展开了，让他父亲邓艾看看，前面有一道大岭叫摩天岭啊，这岭啊一半在云彩里头，一半在云彩外边，根本没有道，你要凿山呢、啊、没法凿，搭桥没地儿搭呀，过了这个摩天岭啊就是江油城了，眼看着到了江油城愣到不了，这不等于前功尽弃了吗？哦，感情是为这个把这位邓忠给愁哭了。邓艾一看何必如此呢，不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吗？爹爹，我已经派人连连探过3次了，没有路，你等随我来。邓艾带着这些人来到摩天岭上，往下这么一看呢、啊，哦呀，真美！

有路啊！等钟赶忙过来了，爹爹，您看这得怎么办呢？邓艾站在这儿想了一想，他抬起脚来，当，把一块大石头给踢翻了，接着往前，顺着这山坡滚下去了。哎，邓艾双睛一亮，立刻吩咐小校赶快拿毛毡来，把毡子拿来了。邓艾把战袍脱了，用这毡子他把自己包上，特别是头啊累啊，这么说吧，是那个皮薄致命的地方得包严实点。随后他让小校弄那长长的绳子把自己勒住拴好了，像细包袱似的由打这山上的往下细。邓艾是连滚带爬往下去，上边十几个小校拽着这绳子，邓忠一看就明白了，哦，滚山呐、啊！哎，这办法不错，那咱们就全滚吧。有的可以弄人拉着这绳子，哪儿那么些人呢？人家拉绳子的还准备滚呢，那不要紧呢，把这绳子这头拴在树上，没那么些棵树，有的干脆就不用绳子了，包好了就往下滚吧，叽叽咕噜呼。这场景倒是够壮观的，好几千人一块滚山，真热闹。等大家伙全都下来了，站在这儿扭香，回头这么一看，每个军校几乎都打了个冷战呢、啊。哎呀，真不敢想方才是怎么下来的。邓艾传令在这儿稍事休息片刻，整理一番，是马上进兵啊。这可真是马不停蹄啊。忽然前面有小校来报，路边有一座大寨。哈，邓艾大吃一惊啊，这儿要有座大寨那可毁了，我们这些人归路没有啊，前面有大寨在这儿堵着，这些人就全完了。有座大寨，将军您不必惊慌，视作空寨。哼，邓艾这气心说，跟我开玩笑啊，是怎么着，你这不成心吓唬我吗？邓艾带着人赶快到大寨来看，一看这座寨炸的呀，简直都神了，不用多少人，有个十个八个在这儿把住啊。邓艾心想，我这些人就甭想过去了。他走进大寨这么一看，嗨，很好的一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明白了，这是当年武侯诸葛亮生前所扎的大寨，可惜没人再在这儿守着了，刘禅把这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站在这儿半晌无言，他默默地在想，诸葛亮丞相真乃是一位神人呐、啊、可惜我没见过此人，我太不幸了，如果我真要是见过诸葛丞相，我非拜倒在地拜他为师不可。诸葛丞相真称得起是大汉一人，可惜呀、啊、可惜他保的是这个昏庸之主，就是这刘禅，活活把那么一位大能人诸葛亮给累死了。邓艾站在这儿赞叹了一番，然后催动三军直扑江油。远远都看见这江油城，江油城的太守姓马，叫马淼。这马淼啊，领着10000人驻扎在江油这儿。他突然得到了禀报，说是曹魏军突然而至，邓艾从天而降。马淼啊，立刻是献城投降。哦，他倒痛快，是啊，这马淼啊也是左右为难呐、啊。马淼不断的在想，现在姜维自顾不暇，朝里边那黄皓专权，把这西蜀国闹得乌烟瘴气，我在这儿守着能守得住吗？好在道路崎岖不好走啊，曹魏军到这儿啊也得费些时日，他没想到咔嚓一下就来了，把这位马太守给闹懵了。当时啊，大开城门，把邓艾给接进了城中。邓艾一进城，初告是安民，

在这儿一天没停啊，立刻进兵涪城。涪城守将这么一听，江油都让人家唾手得过去了，咱这会儿还能拒敌得了啊？干脆咱也降吧。这邓艾真顺利啊，连夺两座重城啊，这消息就传到成都去了，可把刘禅吓坏了，当时直冒冷汗呢、啊。什么？涪城江油都丢了？邓艾亲自领兵攻下二城，这邓艾从哪儿来的呀？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里钻出来的？哎，刘禅往寺外一学嘛，黄浩哪儿去了？把黄浩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涪城江油都没了。这涪城离成都只有300多里路，这邓艾一抬腿，这不就进了成都了吗？寡人该当如何呀？他真要哭了。哎，黄浩一看，陛下不必惊慌，神仙说的明白。现在还提神仙呢？这神仙不能跟陛下扯谎，他也不能耽误陛下您的大事。刘禅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对付了，快把那师婆给我找来。遵旨。这黄浩出得宫门去找那师婆。师婆呀，搬家了。搬什么家呀？他早就跑了。黄浩赶忙回宫复命。刘禅这么一听，眼都直了。什么什么？师婆去矣？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都。刘禅这第一次手指着黄浩鼻子尖儿，他发回脾气。好你黄浩，这都我听你的话听的，你不是说神仙说的吗？神仙都跑了，那叫我该怎么办呢？黄浩是连连谢罪呀、啊，可我也不成想他能走啊。再者说，当时他说的时候，陛下您不是都信了吗？呸，别跟我叨叨这些了。哎呦，把这刘禅急的呀，在屋里头像热锅蚂蚁一样来回的乱转。黄浩站在那儿，瞪着那双小耗子眼儿瞅着刘禅，他现在也有点紧张。刘禅转悠了半天呢，猛地想起来了，嗨，还得升朝议事啊。现在他想起升朝来了，钟点齐鸣。刘禅坐这儿等了半天，文武百官来了20多人，这么惨吗？啊，朝中文武啊，一大半都让黄浩给陷害了，还有一些是抱病不出啊，全都在家养病，也真病了，让这黄浩和这刘禅给气的，来不了了。刘禅这么一瞧，啊，就这么些人了，哎呀！列位爱卿，如今有这么回事，敌近矣。谁说远了？大伙这么一听，面面相觑，一个吱声的也没有啊。这儿一共才站着20多人，有7、8个都是黄浩的亲信，还有个10位8位的是混饭吃的，剩下那几位一时间拿不出个主意来，可不是面面相觑吗？再说这些大臣虽然在这儿站着，心都没在这儿。在哪儿呢？有一大半心都在家呢。现在这成都啊，全乱了，老百姓人心惶惶，有好多已经离开成都跑到乡下去了。现在城里边米店关了门了，杂货铺上了板了，好多地方都歇业了，谁还有什么主意？只有细正是出班十里呀、啊，陛下，是机呀、啊！现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可不能再耽搁了。要想救成都，请陛下赶快传旨，请驸马都尉诸葛瞻出山挂帅吧！哎呀呀，刘禅点点头啊，若不是卿家提起。寡人几乎忘却了。你说这皇帝多可爱，把这么重的一位重臣他给忘了。这诸葛瞻是谁呀？诸葛瞻就是武乡侯汉丞相诸葛亮的长子啊。诸葛

0: 思远，怎么称他为驸马都尉呢？感情这诸葛瞻呐，是上后主之女为妻，就是刘禅的长女许配给他了。哎，这个皇帝的女儿许配给了大臣，这个大臣家不能说是娶妻，得说是上妻，就是高配的意思。诸葛瞻呢，惜父亲诸葛亮五乡侯之爵，官拜护卫将军。怎么他在家里头没出来呢？他让黄皓给气病了，好久也没上朝了，再说上朝也没用，也见不着皇帝，还不如在家里养病。今儿个细正这一提呀，可给刘禅提了醒了，他赶快传旨五乡侯府，请这位诸葛瞻。一道旨一下去，人家没理这茬，赶快又传二道旨，还是没有回音呢。临传三道旨啊，刘禅急了，说这道旨一下去，驸马都尉还不到，寡人就要亲自去请了。诸葛瞻一看，一日之间连接三道旨意，不能不去面君了。诸葛瞻上朝面君，给刘禅一施礼，刘禅当时就掉了眼泪了。嗨，爱卿啊，等待兵马已屯在涪城，成都危矣呀！望卿看在先君之面上，救朕一命吧。他那眼泪也真方便，他这话也真说得出口来。说现在邓艾人马已经到了涪城了，离这儿还有咫尺之遥，抬腿就能进成都，请你快救救我的命吧。本来这诸葛瞻上朝是赌着气来的，因为什么赌气？这不是明摆着吗？哦，现在朝中乱成一团了，国家已经危险了，在困难的时候你又想起我们诸葛父子来了，在顺利的时候呢，你干什么来着？你整天是歌舞升平啊！我的父亲为了你刘家的霸业，活活的累死了。今天你又来传旨找我。诸葛瞻本想在广庭大众数落这皇帝几句，你这个昏君呐，应该猛醒了。可是现在看刘禅这一哭啊，哎，诸葛瞻心也软了。他心想，还应该以国家为重，不能再跟他说别的了，陛下。说着话，诸葛瞻眼泪也下来了。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虽肝脑涂地，不能不报啊！愿陛下进发成都兵马，臣与敌决一死战。关键时刻呀，还得是忠良啊！刘禅高兴了，当时传旨，把成都的人马全归诸葛瞻调遣。调遣才多少人呢？不足七万人，就留下一丁点御林军守着这皇城了。诸葛瞻拜帅之后，他让他的儿子诸葛尚为先锋，一声炮响，兵进绵竹。诸葛瞻人马刚到，感情人家曹魏军的人马也到了，好悬呐，就差一步棋呀、啊！诸葛瞻再晚一点，绵竹就没了。邓艾来的这么快，那当然的。邓艾知道，要是得过绵竹，过了落凤坡、广汉，那就是成都了。所以他急急忙忙想抢占绵竹啊，派他儿子邓忠来的。晚了一步，邓忠一听，什么？成都的援兵来了？谁呀、啊？诸葛瞻。邓忠打了个愣神，不管他是谁，兵取绵竹。一声炮响，两阵队员，只见对面啪啦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从门旗后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一人，身高八尺，面如冠玉，
1: 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口似丹珠，海牙虚然飘洒。

0: 我看那好像是一尊偶像啊。哦，邓忠心里还踏实点，还真让那副将给看出来了。四轮车上的诸葛丞相是真人吗？哪能是真人啊，是檀香木雕的呀。这时诸葛瞻这才催马到了阵前，和邓忠互通名姓，两个人就站到一处了。一场厮杀40回合未分胜负，诸葛瞻是越战越勇，把邓忠给杀得大败，一下子把他杀败了20多里路啊，他才算收住脚。人家诸葛瞻父子长得胜骨回绵竹了。邓忠见他父亲邓艾请罪，邓艾曾一听，什么，你让一个木头偶像把你吓成这样，你还是先锋官呢、啊、推出去斩首。众将苦劝呢、啊、这才算把邓忠的命给保住。邓艾亲自来攻绵竹，兵马到这儿呼啦的一下就把绵竹给困起来。哎呀，诸葛瞻太困难，尽管他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但是这曹魏军的人马太多了，自己孤城一座呀，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父子一商量，诸葛瞻一想，没办法，还得求助江东啊，我得想办法求东吴啊，写封信去吧。嗨，诸葛尚这么一听，父亲来不及了，远水难解近渴呀。诸葛瞻一听，我儿言之有理，虽然咱不能远求东吴，也得求救于剑阁的姜维呀，不然成都就完了。今夜三更，我儿在城头与为父掠阵，待我杀出重围。诸葛尚一听，父亲还是让我去吧，哎，休得啰嗦了。就在当夜三更，诸葛瞻挑选了5000精兵，打开了北门，由北门里往外杀，能杀得出去吗？困难呐、啊！怎么呢？这邓艾已经把这绵竹给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像孤桶一样。因为邓艾知道谁守绵竹呢？诸葛瞻呐、啊！此人颇得其父真传，丝毫也大意不得呀。再说了，邓艾心里清清楚楚的明白，现在成都是没有人了，看来刘禅呢、啊、是把成都的兵马都交给诸葛瞻了，我要能拿下绵竹，就等于取下来了成都。所以啊，这邓艾布置的才这么严密。今天晚上听成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

0: 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我们请进三线上听众朋友讲孩子结婚的事儿。我们请进您。你好。
3: 哎，你好，你请坐。
2: 嗯，你说。
3: 我这个挺难，这个问题。孩子结婚的收礼的钱他姑拿去了，不给呀。
2: 孩子结婚收礼的钱，那姑姑是替写礼账吗？
3: 对，他们当时就给管的，写完以后他们就收的了。
2: 那太奇怪了呀。这就是千古奇谈了。那人家收礼的钱正常不是给你和你爱人，就是给孩子本人呢。他
3: 是
2: 替写礼账啊，那他以什么样的理由把这个钱拿走呢？
3: 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当时收的时候他们给管的账，完了就是付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吃饭钱。
2: 嗯。
3: 给了就是丁两1800，就丁2000块钱呗。完，再就那个回门是花了300多，不到500块钱。
2: 没太听明白，什么1800、2000呢？
3: 就是我们收完礼，不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男方给了几桌，不我们就花了3桌钱吗？
2: 那么少啊？那他收礼收了，那你三桌呢？收多少钱呢？
3: 5万块钱，您男方不得给我们那几桌吗？就是那个
2: 什么又收五万呢？
3: 男方不得给你？
2: 我问你收礼收了多少钱？
3: 收礼收了2万多，
2: 收礼收了2万多，就是三桌人随出2万多块钱啊？
3: 不是，
2: 我问你收礼收了多少钱？你收所谓收的，你所谓收的礼，不就是说姑姑写礼账，他来收的这个随的礼吗？这个人随200，那个人随500，不收的这个钱吗？
3: 对对对，
2: 我问你这个钱他收了多少钱？你不要跟我说别的，这个钱2万多，你一共来了3桌客人，随出2万多的礼啊？
3: 不是3桌，我们总共是5桌。
2: 你总共是5桌客人，就5桌客人随出2万多的礼是吗？
3: 嗯。
2: 哦，就是来了5桌客人，随了2万多的礼，2万多的礼支出多少钱？支出一个桌钱。
3: 支出就是3桌，我们那个男方给了2桌，就这个意思。
2: 嗯，支出3桌钱是多少钱？1800。
3: 对。
2: 还支出了什么呀？
3: 就回门那天，第三天回门就是花了300多块钱。
2: 嗯，回门花就2000多块钱呗。
3: 嗯嗯，
2: 那应该还剩2万左右啊。
3: 对呀、
2: 啊，剩2万左右，那你们管他要啊？他怎么说？他为啥说不给啊？
3: 要了就说那个我们家亲戚说的，这个死了那个家有事儿的给随礼了。我说随礼是不是有账单啊？
2: 我不太能弄明白，为啥你家孩子的钱要放到姑姑这儿保管呢？
3: 他们当时写礼单的那个，他们就拿去了。
2: 他们拿去了，你得要啊？为啥要不回来呀、啊？他是替谁来写礼呀、啊？是替你孩子写礼，还是替你老伴儿写呀、啊？替谁写呀、啊？
3: 替老伴儿写。
2: 替你老伴儿写，那你老伴儿应该管他亲戚要啊？是姐姐还是妹妹呀、啊？
3: 姐姐。
2: 那你老伴儿为啥不管他姐要呢？我想问
3: 这
2: 个问题，
3: 没给他要，就寻他管的呗。
2: 为啥呀？这个太奇怪了，你这个说不通啊！你是跟他后结婚的吗？
3: 不是，我们原配的。
2: 那你原配夫妻，那你两口子好奇怪呀！你俩的收礼钱能让你老伴的姐姐管着？我不太能懂，就是我说白了，你现在讲我还是理解不上去。
3: 这是我爱人们挺

0: 就是什么就不做主，什么都不做主那事儿，人家姐给管的。
1: 嗯，第一次听说。你跟他过那么多年了，你们的钱他放到他姐那儿管着，那我感觉就是他们在防着你。
0: 事儿是这么事儿。
1: 都单独结婚了，都顶门过日子了，钱还放到姐姐那儿管着。
0: 要不说他那个，我家那个
1: 他
0: 有点，他
1: 这是防谁呢？
0: 在家说的不算，不掌权，就是都是姐姐说的算。
1: 我、哦、那他妈妈呢？没有老婆吧？
0: 没有，那个啊都没有了，那就是都没了。
1: 是啊，我就在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老婆婆是在什么时候没的呀？是她是你爱人打小的时候就跟着姐姐长大呀，还是咋的呀？
0: 嗯，不是，
1: 那就更奇怪了呀。
0: 我们结婚以后
1: 是啊，你结婚以后你老婆婆才去世的。那钱你要说这钱吧，有的时候给妈妈保管，那可能还能在道理上说得通。他这个钱也没给妈妈保管，是给了姐姐保管，而且他从小不是姐姐养大的。你们的这个家里边的老人，也就是说你的婆婆，你的老婆婆是在你们结婚之后才去世的。就是从哪个角度上，他姐都不应该替弟弟管钱啊，任何一个角度说不通啊。那他怎么愿意把钱交到自己姐姐那儿呢？我觉得核心这个问题还是你俩过日子的问题。那你俩过日子的工资谁管着呀？
0: 当时他那个也没有工资就下岗了，就是我后期我也上下岗，我就去打工。
1: 你去打工，那他呢？他打工吗？
0: 他不打工就在家待着。
1: 你这找的啥老爷们儿啊？这是你还知道出去打工挣点钱呢，他纯待着。那他吃啥喝啥呀？他有地啊？
0: 没有，这是市里的。他就是那时候他妈他爸还活着，后期完了他爸给他留点钱，就是他姐掌握，就一个月给他300几百花。
1: 哦，那这不就说通了吗？他父母把钱留到他姐那儿了，
0: 嗯，
1: 然后他姐呢一直就是每个月给他3500的，所以他姐呢、
0: 嗯、
1: 把收礼的钱也就都拢在手里了，替他管着。那这就说得通了。那你要是这么讲的话，从头到尾就印证了，就印证呢，这个人从头到尾就立不起来。你找这个人呢，不是一个很自立自强的人。你正常一个男的，要是下岗了，没工作了，趁年轻不出去抓点钱，挣点钱啊，是吧？媳妇儿，人女的都出去挣点钱，他在家里边好吃懒做等着。然后一个月呢，就靠那300-500的父母剩下的钱，然后这个钱呢，他自己还做不了主。也就是说呢，他的父母了解他，就知道这个人就不行。这个钱呢由姐姐掌管，以至于后来收礼钱都是姐姐掌管，那就说得通了呀。那你现在有啥疑问呢？这事儿都过去好几年了吧，都得。
0: 嗯，
1: 几年了？
0: 我现在问问那个马律师能不能看有。
1: 这事儿过去几年了？
0: 过去10年了。
1: 过去10年了，那这钱能剩多少啊？他肯定说就没了呀。
0: 你说没了不行，他得有账，你都干啥了？
1: 那他这里边有他跟弟弟之间的账的往来呀，你刚才不讲了吗？每个月给个300-500的，
0: 300是他妈妈爸爸留下的，
1: 那这都说不通。人家说了，那钱早就花没了呀。
0: 没有，这钱是没动的。
1: 这钱咋没动啊？你是你认为没动，我也相信你说的，你认为没动，但是人家不那么说，能明白吗？而且这个钱如果要是找灵柩走了，你这钱不多的。你这钱很难看出来的，就是他从账上很难体现。我这么跟你讲，就是为什么说他很难打官司，因为这钱呢，他是10多年前的一笔钱，当时理账的钱进到了你的，你管他就应该是你大姑姐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进到了他的银行卡上，咱就说进到他银行卡上。他这张银行卡，他不是说只有你这2万多块钱，能明白这意思吗？
0: 对，
1: 他这个卡他这么多年他是有资金的进出往来的。我想问问你说谁家过日子都已经过了10多年了，一张卡上钱进进出出的没有个几万块钱啊？再加上你的丈夫他说话他肯定不会向着你说话的，如果他出庭作证的话，他肯定会说我姐这么多年把钱都给我了，一点点给的。就是你的丈夫他不会向着你来说话。
0: 不是，我那个我丈夫去世了。
1: 那对呀，你丈夫去世了那就更难对证了呀，这些事儿都非常难对

0: 跟我说了，不是他去世之前跟我说。
1: 我们讲的是证据，我们讲的是证据。你说这些都很难成立，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大姑姐她是不会，她不会承认的，甚至那十万块钱她都不会承认的，那证据是更难取得的。因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你的公公婆婆没有遗嘱。我现在跟你分析的就是咱们打官司，不是在跟你分析家里边的事儿。你要分析家里边的事儿，我是100%相信你讲的这个内容的。咱们现在讲的是你到法院去打官司，因为你到法院打官司，你是没有这些证据的。尤其是比如说你的公公婆婆留了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有没有当时留下一些字据，就是说这个钱是给你丈夫的。留给他10万块钱的生活费啊，因为我儿子呢，他这边没有工作，我给了10万块钱，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姐弟之间有没有一些像聊天记录证明有10万块钱。首先就是这一笔钱，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这10万块钱是不是专门去留给你的丈夫的，这个也很重要。总之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证据，就一切都是证据。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他的理由，站得住脚的理由，他是说，那你看，你才给我2万块钱，收礼才收2万多块钱，那这么多年你们家花了多少钱呢？这是他的理由，也就是双方呢会就这2万块钱在法庭上展开辩论，但是前期还有一个10万，这10万块钱我不知道你的大姑姐她会怎么去表达。如果她否认这10万块钱是只留给你爱人的，那么这个事儿就非常的难办。哪怕这10万块钱他是说是你父母留下来的，那他认为是一家一半，比如说这10万块钱有我5万，有他5万，那这个都不好去评判。就是我不太知道他怎么表达，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手里边没有什么证据。对你有利的证据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礼账，这个礼账是一个证据，这个礼账要保存下来。但是这个礼账呢，可能加不加不就是2万多。然后你丈夫去世之前跟你说有个10万块钱的这么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你是一点证据都没有的，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0: 那个证据，可以。
1: 你有啥证据呀？我问你有啥证据？
0: 现在还活着？
1: 谁活着？
0: 他叔，那个我爱人他叔还活着。
1: 没有用，
0: 他就是证据。
1: 没有人，没有用，没有意义。他叔证明不了啥。我说的是钱，你现在讲的这个事儿不是打官司上的事儿，你还在讲家庭问题。你爱人剩下一句话以及他熟说的这个话不足以成为完整的证据链，法院会认为证据不充分的。你稍等啊，有一个广告信息，你稍等我一下啊，然后我也请律师呢去回听一下咱们的谈话，稍等我，你在线上等我啊，要在线上等我啊，稍等我一下啊，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 黄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

0: 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故行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你好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我跟你说一下，我让律师呢回听了一下咱们两个人通话，其实我给你的回复呢，应该说90%以上跟律师观点都是一致的。其中呢，就首先咱们说一下10万块钱的这个事儿，依据你的描述呢，这10万块钱是老人留下来的，应该呢是由女儿进行保管，然后按月呢给儿子，是这么一个情况。谁知道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爱人的叔叔。你爱人叔叔呢其实就是你家老人的兄弟姐妹呗，就是老人的兄弟这么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呢，首先我们讲没有书面上的协议，没有银行流水的证据，没有遗嘱。如果说你的大姑姐也就是老人的女儿全盘否认这件事儿，你们没什么办法，因为法律讲究关键点就是谁主张谁举证。那所以呢你们就要拿出来老人当初的确剩了10万块钱交给女儿代为保管的证据啊，这个是很难的，就是钱归你丈夫所有，然后你大姑姐呢只是代为保管按月发放。那你没有证据啊，你就很难说，因为这个证据需要你来出示这个证据的。第二个呢，然后你讲就是你丈夫的叔叔，你丈夫的叔叔呢他是属于具有利害关系的亲属证人，那么利害关系的亲属证言他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有其他证据来进行强补充，明白吗？就是你其他的证据必须有非常强的法律效力才可以的，你光靠具有利害关系的叔叔的一个人的证言孤证是不能定案的，没有流水，没有录音，没有聊天记录，再没有其他旁人佐证，非常难。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年头也会比较久远，因为您讲的是我认为这件事儿应该是发生在那个礼账2万块钱之前，那个礼账的事儿不都过去好些年了吗？ 是不是？
2: 嗯。
1: 那你想啊，你说的这笔钱呢，你大概按月三头五百给你丈夫的，就是老人剩这十万块钱的事儿，应该是少说得十年以上了吧？
2: 嗯。
1: 是吧？少说得十年以上了。就综合这些情况上来判，律师讲，如果你要去起诉的话，咱们胜诉的概率大概是在20%以下的，就大概率会败诉，甚至有可能都不能立案。啊、如果说开庭之后证据达不到证明的标准，法院也可能会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的。所以这些东西很难。那你要优先呢，最重要的优先呢，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录音取证，一个是你去沟通，但你去沟通的话，人家肯定会不搭理你的。另外一个就是你讲的，你丈夫的叔叔去沟通，沟通过程当中呢，不要吵架，尽量呢通过正常的沟通，说出关键信息，比如当年你家老人的确让他保管了十万块钱，钱的确经他手了，也的确还有剩余。对，只能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到你丈夫的叔叔，让他呢出具书面的证人证言，开庭的时候必须出庭作证。嗯，还有尽可能的去调取银行的记录，这个记录呢得调取谁的记录呢？得调取你公婆生前银行卡的记录，要看当年是否有这么一笔大额的取出啊，这个取出是不是在你比如说公公婆婆去世之后取出的，或者在他们生前转出的，转给你大姑姐的。嗯，然后我看看，再就是尽量的在家族里边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知情人，哪怕是旁系亲戚，多去增加证人，这才有可能增加你们打官司的概率，胜诉的概率。现在来看，那么胜诉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也就是说这十万块钱想要通过你现有的这些证据打这十万块钱是没什么希望的啊，这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先跟您说了。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两万块钱呢，这个问题呢律师讲也是难度极大的，那道理呢跟刚才的这个差不多，就首先要看你大姑姐承不承认这件事儿。那么如果说他全盘否认这件事，他说如果他在法庭上直接否认，说我压根就没拿过你家这个钱，这个就是最难办的。所以也是一样，也是首先呢要证明这两万块钱是归你大姑姐去保管的，但是我认为这笔钱他很难否定，就他如果说他连这两万块钱都不承认的话，那就丧良心了。所以我认为这两万块钱他大概率是会承认的啊，这是我个人观点。所以说你现在呢，首先固定证据呢就是两万块钱的这个事儿，你可以本人就给他打电话了。因为你刚才通过咱俩的沟通过程的只言片语，你讲到你大姑姐说这个钱早就已经给你们家就花了，你们家呢人情礼份的，这个人什么随礼了，那个升学宴了，是不是那个什么百天宴了，那个人结婚了，那个人办丧事了，我都替你们家把礼都随掉了。再有就是呢，给你丈夫花了，你说的是这个话，那这个话呢他是没有否认收到你家的两万块钱，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先让他承认替你家收了两万块钱，这个钱在他那儿，先承认这件事儿。接下来如果说他说这个钱给这个随礼了，给那个花了等等的，那么这个证据就得他来出示了，就不需要你来出示了，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如果他承认拿了两万块钱保管这两万块钱，但是已经还给你们家了，或者是已经替你们家随礼随掉了，或者给你老伴儿当生活费了，那么他就得拿出证据证明这么多年他把两万块钱给你们家了，那就得看他的证据了，那他就得出示证据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一分为二的去看，十万块钱的这个事儿也要看他是不是承认。如果他承认的话好办，如果他不承认没有希望啊，不承认就没有希望。两万块钱的这个事儿，大概率他会承认，因为他很难否认。两万块钱，如果他承认代为保管，那么他就要去展示这两万块钱给你丈夫的证据，已经还给你们家的证据，或替你们家随礼的证据。如果他拿不出这些证据，那么法院大概率会判这个钱可以给你们进行返还。 所以呢，现在的难点就在于他是否承认。如果他打根上都不承认2万块钱的事儿，对你们来讲就更难办了。所以一分为二的看呢，那就我不说嘛，90%以上我跟律师的观点是一致的。那10万块钱呢，你很难拿回来。然后这2万块钱想要拿回来呢，前提条件是必须进行固定证据。固定证据就是这2万块钱的确在你大姑姐那儿，就这么个意思。能明白了？那您就现在需要就是分两个道去走。一个就是你先给他打电话，你先别提10万块钱的事儿，你先呢说这2万块钱的事儿，让他先承认这2万块钱在他那儿，然后你要把证据取得，好吗？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拜托你丈夫的叔叔，是跟你大姑姐见个面啊，还是怎么的，还是你们一起见面啊，再说一下那10万块钱的事儿。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得承认的确有这10万块钱。能明白？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你现在欠缺的是什么？欠缺的是证据。这个是你现在要努力去做的事儿。因为你没有办法了，你只能是通过跟他聊天过程当中通过录音的方式去取证了。这个能理解吗？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咱们在取证的过程当中的证据的合法性。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你最好呢还是。
2: 不行，我就是再跟马律师再私下再问问这怎么整。
1: 对，也可以的，你最好是问律师，这个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就是咱们讲，就是做录音取证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红线是不能碰取的，不能碰的。然后你再去问一下马律师，咱们怎么样合法的去取得这个录音证据啊？难度还是挺大的，就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就是我一告他，然后呢，死者的叔叔一说，法院就会判的。如果你不做其他的证据补充，那大概率就直接就给你驳回了。能明白？就证据不充分。那2万块钱呢？也有难度。那你把律师电话告诉给你，你再问他就可以了，好吗？难点就是说白了呢，难点就是还是在于你丈夫立不起来。他活着的时候不张罗这个事儿，然后去世之前给你留下这么一个话，让你去跑前跑后，然后又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实质的证据，其实就是难，就难在这儿了。就是说你跟他过这一辈子吧，也挺憋屈，但这个人呢又死了，你说咱也没有办法再去探讨啥了，再去说他点啥也没有啥意义了，因为这人都走了，是不是？我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你，然后你详细再咨询就行了，你就说是我给你的电话就行。那行，那你记录，导播老师会告诉你的。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了，你详细登记就行了。行，因为刚才的这个事儿呢，从头到尾我也让律师再给你详细分析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取证的问题了，怎么打官司的问题了，那你就跟律师再详细商量了，好不好？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各位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咱们电话是畅通，一会儿继续听下一个事儿啊，一会儿还有其他的，好像也是关于继承啊或者是亲属之间的事儿啊，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185-45-82

0: 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也讲家里边赡养的事儿，是不是？四先生一位阿姨，阿姨你好。
1: 哎，你好。
0: 您说。
1: 是我。
0: 是您。
1: 那个，千和你好，那个我。现在家里有点难事儿，我想请教你一下。
0: 您说。
1: 那个，我爸爸呢，现在是105岁。他有一共有三，我就从头说吧。他有三个子女。
0: 明白。
1: 大哥、二哥和我。
0: 嗯。
1: 啊，完了，我大哥呢，就是我他老伴儿去，我嫂子去世之后，他又找了个老伴儿。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二哥呢，就是前两三年因为癌症去世了。完了，就我们这三个人，我爸呢在老年公寓。就是待了最近就是八在这一个老年公寓待了八年，在江北的一个好的、比较好的老年公寓。然后这八年当中呢，就是我和我二哥俩就是经常去照顾我爸，或者不是照顾，就是我爸有什么事儿，我俩都是都去参加。完了，我大哥呢，就是基本上因为他就
0: 那您父亲他退休金比较高吗？他这个钱是自己出吗？
1: 他的退休金全是他自己把握着。自己拿着，自己出，一旦到那个交费的时候，我就去，我带着他去上老年上那个银行，把那个钱取出来，然后交什么费，就是一切他都他非常自立，非常自理。事儿就是今年三月份，我爸摔了一跤，摔了一跤之后呢，完了那个就是上医院去之后，那个他脑袋一个大包，完了之后腰不能动。到医院一检查呢，还没什么大碍。后来医院说不用住院，完了回家观察，完又回来到老年公寓。完九号那天呢，他就呕吐啊。完了半夜我就和我老伴儿俩还有孩子，就把送到医大四院了，就别说医大四院了哈，就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之后呢，因为当时就准备住院了，就给他带了一些这个东西，带了一些就是需要的住院那些东西啊。完了之后呢，我又把他那个银行卡呀，他有个小包，小包里装的什么身份证、医保卡，还有这个工资卡，完了我就都拿过来了。完了，当时服务员也说服务员说你快拿走吧，他天天抱着身，因为那时候就卧床了，以前都是自己能活动的，卧床之后都天天抱着那个小包，我就想把这个小包我就拿着了，拿着之后到医院一检查，医院一看脑袋还没啥问题，还是不能住院。后来半夜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完了，我就跟我爸说：“爸，这个工资卡，这个什么搁到我这儿，我给你保管啊。”我爸说：“行，答应的。”因为以前我爸一直把工资卡什么都是自己整、自己扒着。完了之后，我就拿着之后呢，我就告诉我大哥了，因为我二哥不在了，我就告诉这个侄儿、侄女什么，我都告诉他们的。我说那个爷爷有病了，就是住院了，怎么地，把这个住院过程跟他们说了。说了之后呢，一个多月，他们都就没有信儿。我二哥家孩子又去了，大哥家孩子也不去，大哥也不出声。我大哥呢住老年公寓，我大哥这个老糖尿病，住老年公寓也住老年公寓了。完了，那个他们都不吱声。到四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我爸就有点糊涂，就天天说别人杀了打了啥的，就是总说胡话。那时候有点完，后来我就给我侄女挂电话，我说你怎么样？现在能不能看看爷爷去？爷爷想你们了。他说我感冒了，我怕传染爷爷。完了，我侄儿呢也是。后来我就说到4月20几号，我就说你们再不去，我说侄儿你去，你不去，我今天就去。完了，我侄女我又把这个信儿呢又给我侄女发了一个，我侄女那天当天就去了，他上午去的，我下午去的，我3点多钟去的。完了，当去了之后，我爸就不认识他了，因为他8年，我爸在这个地方住8年，他就去过一次，也叫不出他名了，也不知道是。

0: 是谁，我就是这么个过程。这么过程呢，后来他就接触我爸了，哎，就每天，不是每天，就是每个礼拜都有去，必然去，哎，就跟我爸就非常亲近，非常亲近吧。从那以后，我爸再见着我就说的啊，你是个骗子，你拿我工资卡，你全家花我钱，就说这套话了。我就觉得我爸变了，我爸就见着我就这套话。后来我就把工资卡给他了，给他我说爸，把这个工资卡给你啊，我给你搁到柜子里头。他说不行，这里头不安全。我说那给你搁到桌子上，桌子上也不安全。我说那搁你身上也不行，怎么办？我说那我拿走吧。他说拿走吧。这又到我手了，又到我手了。就从这以后，我侄女就开始，哎，就把我爸，就我爸卧床三个月。然后呢，到七月份的时候，完了他和我侄呢，因为我爸在那个地方吧，就是也待了八年，也受了不少卧床。完了之后呢，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多。我侄儿和我侄女就决定给他再换家老年公寓。完了我开始吧，我愿意换咋的？他在这个地方吧，一个是这个地方环境非常好，管理也非常好，他们都是仿照那个日本那个形式那个管理方式，哎。完了，我一看我爸也是确实瘦，我说那我就同意，我就跟我侄女换了，就找了一家，就是室内的啊，厢房那边的，找一家老年公寓，找了老年公寓，到了这个老年公寓之后呢，完了，我侄女就开始天天去，我爸见着我，他后来他就不咋认识我，不咋认识我，我跟他唠半天嗑，后来我就给他留2000块钱，因为工资卡在我这，给他留2000块钱，我爸一拿着钱，一看着钱又反应过来了，啊，又开始吵。跟我俩吵了，跟我俩吵完了之后呢，他就在老年公寓，他说要安监控，安监控，然后呢就是反对我去，反对我去，反对我。
1: 吵什么呀？你我不太能明白，你俩吵什么？你跟老人？
0: 我跟我侄女吵，我跟老我老
1: 跟老人不吵，
0: 我跟老人没吵。
1: 那你俩吵什么？
0: 不吵。我和我侄女也没吵，也没吵。就是我到那，我把钱给我爸之后，我爸一看着这钱，马上条件反射了啊，你。这么多年了，你拿我的工资卡不给我，
1: 那不还是不愉快了吗？就还是说你跟你父亲不愉快了，但是发脾气的是你的父亲，你没太吱声，我能这么理解吗？
0: 我没吱声，对对，我没吱声啊。完了，我就赶快，服务员也说，服务员说，那你就赶快走吧。完了，我就走了。后来因为他那个。我侄女后来就在网上，
1: 咱们先就截止到这儿，截止到这儿说一说，因为后边吧，因为我你讲的比较细，后边我怕咱们听众呢就其实忘了，前面的事儿都不重要了，前面的事儿其实就讲了一下你们家的人员构成以及老人养老院的一些变化，这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核心人物其实就是你还有你的侄女这两个人，因为是你们接触老人比较多，对不对？然后您跟我讲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卡给到你父亲的时候，或者是钱给到他的时候，是卡折还是现金？是卡吧？
0: 现在刚开始最早给之前，就这次上这个像那个厢房这个老年公寓，换了老年公寓之后，我把钱先给他2000块钱现金，他拿着现金之后，完了我的卡也拿着了。后来我也
1: 他这个卡里有多少钱？
0: 他现在卡里头钱吧。他那个钱以前有一些存款，有一些存款呢，拿着这个钱之后呢，完了我就把我侄儿和侄女，因为我大哥不管事儿，我二哥没有了，我就这个侄儿和侄女，我大哥家孩子和二哥家孩子，我们三个就建了一个群，我就把我爸的钱存了多少钱，在哪个银行，银行密码是多少，都告诉他们了。
1: 我说的是这个卡里有多少钱。
0: 现在我已经把卡里的钱已经取出来了。
1: 多少钱啊？
0: 现在就剩几百块钱了。
1: 剩几百块钱，那老人不是退休金很高吗？那个卡里曾经多少钱啊？
0: 曾经有40万。
1: 40万都哪去了？
0: 40万现在我把它存，那个按照我的这个名，存到我那个卡，那个都存到那个我的补助卡里了，存了几个折。
1: 哦，40万现在在你这儿，明白？
0: 嗯，对，在我这儿。
1: 那你侄女有什么？
0: 我侄女现在她啥也没有，
1: 她没得到什么，那她天天去看自己的爷爷，她爷爷没给她啥东西吗？
0: 因为钱在我这，我吧就是那个，我也给她们，我说的拿出来，我
1: 你父亲一月工资多少钱？
0: 我父亲
1: 都105了，他一月工资不得将近10000块钱啊？
0: 9000多，没有9000多
1: 啊、那你看将近10000块钱嘛，因为他的年龄上退休金就应该是那么高，
0: 对，嗯，
1: 对呀、啊。让他一年工资就10几万了，10万多了。
0: 嗯，没， 那对。

0: 然后你的侄女就要安监控，
1: 对，
0: 不让你去
1: 他
0: 了，
1: 现在吧，就是，哎，不愿意让我去，说的，你去惹怒爷爷，完了我儿媳妇去了，我爸不就挺高兴的吗？完就说的啊，就让爷爷兴奋，你这是什么节奏啊？我这是，他这现在就开始这个对我要干什么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他那意思
0: 那
1: 是
0: 你该
1: 什
0: 去
1: 么
0: 得
1: 呢？
0: 去。
1: 我
0: 你
1: 是
0: 听我
1: 去，
0: 说
1: 就
0: 这个
1: 给我
0: 意
1: 爸
0: 思，
1: 买东西什么的。
0: 你是不是担心以后你们分家产有问题啊？但是这四十
1: 对
0: 万别
1: 他，
0: 人不是不知道吗？这四十万其他人不是不知道吗？
1: 我
0: 四十
1: 大
0: 万，
1: 哥不知道现在，
0: 对呀。
1: 我没跟我大哥说，我跟我侄儿说，我侄女，究竟这个钱怎么取？他也说你把那个钱存到你，把你剩下的
0: 也
1: 钱
0: 就是
1: 吧，
0: 说啊，也就是说这四十万呢，你跟年轻人讲了，他们知道。
1: 知道，
0: 啊，那
1: 而且
0: 挺
1: 都
0: 好
1: 告
0: 的，
1: 诉他们，那个而且都告诉他密码是什么什么什么，已经都告诉
0: 那
1: 他
0: 你
1: 们
0: 要
1: 了。
0: 留存证据的，
1: 那等
0: 你
1: 会
0: 要
1: 儿
0: 留
1: 我
0: 存
1: 们，
0: 证据，就是证明你把这个钱有取出没花，然后告诉他们的这个证据。
1: 对对，因为长在我们家的
0: 那
1: 事儿
0: 你
1: 吧，
0: 担
1: 就
0: 心
1: 跟
0: 什
1: 我
0: 么
1: 妈，
0: 呢？我不是在找你担心什么呀，因为以后分也
1: 哎
0: 是你们
1: 对，
0: 这，你们也是你们三
1: 哎
0: 家
1: 对，
0: 分呢。
1: 现在他吧说啥呢？因为他已经知道爷爷的钱了说那个爷爷，因为这个钱呗，如果按照这个法律程序继承人的，可能是我这么看，这两天我也去看一看，他没有份儿，
0: 他有
1: 因为
0: 份儿
1: 长这
0: 的，
1: 还有爸爸。他有爸爸，
0: 啊，他有爸爸，
1: 他
0: 对，
1: 爸爸是，
0: 他爸爸还
1: 哎，他
0: 在，
1: 爸爸是第，对，他爸爸是第一继承人，再加上他爸爸找个后老伴儿呢，他也不太愿意他爸爸这个后老伴儿，
0: 那
1: 害
0: 就是
1: 怕
0: 他
1: 传
0: 们
1: 到他
0: 家的事儿了。
1: 爸
0: 你
1: 爸，
0: 讲你家去世的
1: 对，
0: 是谁去世了？你的兄弟姐妹当中有一个去世了，不是他爸，
1: 我哥哥，我二哥，
0: 啊，明白了，家里老二去世了，
1: 所以
0: 老
1: 他
0: 二
1: 下
0: 家
1: 次
0: 的
1: 就
0: 孩
1: 是，
0: 子，老二家的孩子叫代位继承。
1: 对，
0: 就是老二家的孩子，加上你，加上你大哥，
1: 对。
0: 你们这些人去弄，
1: 还有呢，他现在是说什么呢？他
0: 那
1: 说
0: 我
1: 的
0: 没我我没
1: 啊，
0: 对上，我以为他爸爸去世的啊，
1: 不是
0: 他是老大
1: 他
0: 家
1: 呢
0: 的，
1: 就，对老大家的，他呢，另外他呢还跟说我爷爷的钱我爷爷说了算，我不花我爷爷，我不朝我爷爷要一分钱，
0: 反
1: 我
0: 正
1: 让
0: 总
1: 他，
0: 之就是轮不
1: 我
0: 着
1: 爷爷，
0: 他来做这个决定。
1: 他说我可以找我让我爷爷捐出去，让我爷爷的遗嘱。现在就是这么事儿的，我现在就担心，一个是他把我爸这两天的，就前两天
0: 那
1: 给我
0: 他
1: 爸
0: 说这
1: 治
0: 个
1: 的
0: 也
1: 太严，
0: 对，他说这个也对，但是目前得看您父亲他是否是意识清醒，这个很关键的。如果他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他有一些表达，比如立了一个书面上的遗嘱，然后他又录了视频，最尴尬的就是这个。
1: 对。他一
0: 那
1: 个呢
0: 他现
1: 是
0: 在什么意思呢？他现在什么意思呀？
1: 他现在不见我，我跟他沟通，他都不接电话了。
0: 就是他之前是啥意思？
1: 他之前是想把这些钱吧，咱们同姓人分，意思是别给别人，咱们几个分，我们也说过这
0: 是
1: 些
0: 现在
1: 话，
0: 分还是什么时候分？
1: 没说现在，就是将来的话
0: 那你就同意呀，
1: 是
0: 你就
1: 这么
0: 答
1: 说。
0: 应他呀，你为啥不答应他呀？
1: 是啊。我答应了，我啥也没说，没说那个给他爸呀，或者是给他那个他后边没说什么，但是他总有变化，不知
0: 总有
1: 道怎
0: 变
1: 么
0: 化
1: 回
0: 是
1: 事，
0: 啥意思？
1: 他有总有变化，就是，哎，他前段时间说他咱们这么分，后来又说，这个，让我爸听我爸的，我爸有那个我爸现在不是听我爷爷的，我爷爷是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我爷完全可以捐出去，他现在这么花。
0: 就是我来说句看似的公道的话来说这件事儿，就这个事儿，他有一部分说的是对的，还真的得听老人本人的。我说一个极端的例子，我虽然说这个例子呢，是咱们看电视剧里演的，但咱生活当中和在咱节目里边也的确接过这样的电话，但不多。咱这节目20年的时间，可能这种事儿发生的概率不高，10个都不到。就是老人把钱留给了保姆，这一般是电视剧里才演的。但我跟你讲吧，咱们节目当中就是这样的。但留给后老伴儿的比较多，能理解吧？就是你听我
1: 他
0: 说，
1: 那个，
0: 你还没明白我说这个核心逻辑？核心逻辑就是老人把钱留给保姆的有不到十个，咱们节目里是不到十个，就挺少的。但留给后老伴儿的非常多，就不留。

0: 留给自己的儿女都不留，留给自己的后老伴儿。所以我再给你表达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的确，如果你105岁的老父亲他神志清醒，包括现在他没有什么诊断，诊断出他是一些什么老年痴呆症，或者他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那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你的侄女儿他有一个固定证据，老人留下的遗嘱把钱都留给了他，这个就在法律上是有可能成立的，而且是比较强的法律效力，能明白？再加之前边你已经跟他们都探讨了，老人已经有40万，且老人目前每月都有9000多的收入，一年收入在10万以上，他多活一年那就有可能多剩下几万块钱，因为他还要有一些支出嘛，支出的话叫付养老院的费用嘛，还有看病啊，但是看病他也全额报销，我看病也不花钱的，是不是？也就是付出养老院的费用之后呢，其实老人还会剩几万块钱，那么这些钱都会成为他的遗产。如果老人留下了遗嘱给自己的孙女，咱们写招没有，这个钱就是这样去分啊。我再给你讲这个逻辑，就是如果老人留给了保姆都能法律都能支持呢，更何况留给自己的孙女呢，是吧？那回头我再讲一讲就情感上的事儿啊，因为咱们有一个广告信息很短啊，马上回来，您先生等我一下啊，先生等我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马上回来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这个阿姨商量。你好。
1: 你好。
0: 阿姨，刚才我讲的这一段我相信你已经听明白了。就是我先跟你讲的是在法律上的事情。就法律上的事情我也刚才跟您说了，咱们节目当中接听的这个案例，留给保姆的留给后老伴的比较多，就是超过大家情感认知。就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这个钱留给了外人，但是法律也支持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你的侄女她会怎么取证。如果人家取证了，老人的遗产都留给了他，到时候跟你们打官司， 他那个证据取得的充分，咱们是。

0: 100%败诉的。所以这里边就要看你的父亲是否意识清醒，因为您讲的是他会有老糊涂的状态，所以他是否有过诊断，诊断出来了他有叫老年痴呆症，叫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不是能够界定为他就是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个我不好评判，这个就得你去出示这个证据，否定他证据的有效性，能明白？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手里边有一些老人看病的病历啊，这些东西你要保留，你要保留的话就是老人是老糊涂，他立的这个遗嘱没有效，这个就得你去保留证据了，这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保留，因为从你侄，因为你侄女已经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他说我可以让我爷把钱捐出去都行，就证明他一定会让他爷立遗嘱的。
1: 那个这个呢，就是另外就是我爸呢，就是他从他自己心里，我这么想啊，我没跟我爸唠过，我这么想，他不会把一直把钱都给他的，因为我爸一直是把钱把的非常非常这个那个，他又他那个，
0: 哎，接下来就是咱们说的情感上的事了，情感上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情感上的事情老人最终会做什么样的抉择，那就看你们之间怎么跟老人相处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也不由得他，你该看肯定是你去看，
1: 嗯，
0: 对不对？你该做你的事情是你去做，你说轮不到你来教育我，而且你去养老院，老院也不可能不让你去，
1: 是
0: 因为你是老人的女儿啊，他凭啥不让你去啊？因为你还要付钱呢，因为钱不得从你这儿付吗？
1: 嗯，对，嗯，
0: 对不对？你要去付钱，那他怎么可能不让你去呢？所以你就正常去啊，你正常去你就应该知道了，你现在就了解你父亲喜欢听什么了，喜欢怎么去相处了呀。
1: 嗯，
0: 你不要去跟他探讨什么财产的事，你其实对于父亲就是一种陪伴啊，就像他能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讨老人欢心吗？那你也要做这个事情啊，让老人觉得我姑娘好啊，我你怎么别在这跟我说什么你姑这不好那不好的，你姑不那样，你姑每周都来看我，对不对？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孝顺你的父亲，让你父亲继续认为我的女儿是我最值得信任的人，就可以了，就完事了，这个问题就没那么复杂了呀。
1: 我现在不就是能证明是那个我爸原来待那个老年公寓，那个因为我就有些事我就不能再细说。
0: 不是你不需要去你证明什么，我的说我的意思是现在谁证明都没有用，因为你父亲他神志目前他不是完全不清醒。你刚才也讲了，你爸以目前的状态，首先他不会把钱捐出去，也不会把钱完全都给自己的孙女儿，他顶多给他一点儿，对不对？给他一部分，他不可能把自己的所有的存款加上你们家还有房产这些东西都留给他，那是不可能的。那现在不就是你去表现的时候吗？这不需要别人去证明什么呀。我的意思是不需要别人去证明什么，那不需要。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你父亲相信你是好的，这个东西得你爸爸去想啊，跟别人没有关系啊，跟哪个养老院的什么院长去证明啊，邻居去什么什么左右的什么什么病床或者是什么房间的人去证明啊，都没有，都不需要，只需要你父亲认为你是好的。
1: 嗯，那行，那我知道了。另外呢，他原来的老年公寓的人呢，也是那个什么，也是证明说什么的，说是你看他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去过啊，一到这儿来就开始就开始。
0: 那又能怎么样呢？咱们现在所说的事情是什么？所说的事情是，他如果立遗嘱，这个遗嘱的有效性必须是在老人意识清醒没有受到胁迫的情况之下立遗嘱，只要这些条件满足，财产就可以留给自己的孙女啊，跟他去不去没啥关系，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他是老人亲孙女，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去更改的呀，况且人家前些年没去，人家最近去的比较勤啊，最近人家可是周周去啊。
1: 啊，对，现在
0: 你养老，原来养老院那个，就算不认识他，又能怎么样啊？这不成为法律上什么关键？你原来那养老院说，哎，这个人我没见过，就能否认遗嘱的有效性吗？
1: 嗯，啊，这么回事。
0: 对呀，你否认不了遗嘱的有效性啊。所以咱们是打根儿上打的是情感牌。刚才我为啥分两步跟你讲？第一步我跟你讲的是法律，第二步跟你讲的是情感。情感上，你得让你父亲始终相信你，这才关键。最后

0: 怎么说呢，给儿女添了很多的麻烦。你们家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就首先说在老人养老这件事上呢，你们兄弟姐妹三人还是比较轻松的，对吧？所以老人呢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反过来给你们还会剩下一大笔遗产。那么这个遗产最终分得与没分得，其实就看老人的意愿了。最后的道理是，人就是真的捐出去了，那也是他的意愿，咱们就一分没分着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从孝顺老人的角度上，咱们刚才说了，你们还是比较省劲儿的。也
1: 那个，就是说我爸的什么看病啊，还是这些年也是看，也是一百多岁。
0: 是，
1: 就是
0: 他看病的话，那咱不讲了吗？因为他有钱呢，他有钱肯定就比没钱的老人给子女添的麻烦就要少很多，是不是？因为他那个钱挺。
1: 出力
0: 那我不否认你出力啊，那谁没有人去否认你出力啊，没有人去否认你出力。对，我只是说首先给儿女添的麻烦这件事上，他就没给咱们添什么经济上的负担，
1: 对，
0: 是不是？然后他特别如果说他做一些大手术的话，他那个钱请护工也是够的，所以咱们呢肯定就是，那你得带他去看病啊，那咱人得到位啊，那这个我也没有否认。我只是说他相对于其他的老人来讲，给儿女添的麻烦少了很多，所以就是他这个钱就没剩下也无所谓，就这个钱真的一分都没分着，你也不用有啥遗憾的。
1: 另外呢就是说我侄女就是说想，我看他把，因为他虽然领我爸去看病去，把原来身份证和医保卡都在我这儿，后来他都拿去了，拿去之后最近他就不给我，没给我，完了我昨天抄他要的时候，他说医院又要抽血，然后他呢又要把我领我爸出去看牙，镶牙再试牙，这就他都可以随便领我爸出去。那他要是说，就是说以这个招牌说领我爸出去上公证处了，或者上哪去了？
0: 有可能啊，有可能的呀，
1: 有可能是，
0: 甚至他都有可能带着公证处到养老院去的呀，都是有可能的呀。公证处是可上门服务的。公证处是管上门服务的，
1: 糊不糊涂是不是？
0: 我还是说情感上的事儿。
1: 嗯，
0: 您因为刚才您说的一个细节，说你爸不可能把钱和房子都留给他，这是你做出的判断。
1: 嗯，
0: 那你就得在情感上让你的父亲坚持这个判断。
1: 嗯，
0: 那不就得了吗？那不还是靠你吗？是不是？甚至
1: 我一直是给我爸买东西是。这么多年买衣服买裤子，我爸所有
0: 对呀、
1: 啊，
0: 所以
1: 我
0: 想问一个问题，如果看牙这个事儿、你跟你爸，你爸相信你，你比方说你说爸那个看牙这个事儿还是我陪你去吧，如果你爸的情感上是倾向于你的，他会跟自己的孙女说啊，说不用你姑会带我去看的，我让你姑带我去看就行，我不去。如果老人始终是情感上倾向于你的，你是什么都不需要担心的。现在我跟你探讨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做这个最开始你们家的事儿，我跟你探讨的法律，我跟你探讨的情感，跟你探讨道理，因为我也不知道在老人最后的弥留之际，他是不是在情感天平上完全依赖于他的孙女。
1: 他现在因为他懂事啊，他现在有精力，我现在70多岁，他我侄女当时说，姑你那个你就管交费就行了，跑腿我和的
0: 那就是付出啊，一份付出一份收获的呀。
1: 嗯，
0: 这就是我又谈到了最开始的原点。
1: 我就想
0: 为啥说老人会把钱留给保姆。
1: 你现在付出吧，就补偿你那么多年以前不管了。
0: 不是的、他的付出就是为了钱、你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为什么我先讲法律又讲情感又讲道理，我再跟你讲一遍，他的付出很明显我就是奔着钱来的。他不是冲他爷来的，他是冲着他爷工资和遗产来的。付出个几年把老人送走了，是不是？得个房子，得个几十万，他是在算账的。能听明白吗？
1: 我听明白了。
0: 他爷要是一分钱没有，我还是这个一分钱没有，他能把跟前凑合吗？他爷是真的，他爷是一个，就是个，也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老人。没这么大年龄，咱不说是百岁老人，就是60来岁，然后一分钱没有，没有退休金，一身重病，住个小破房里边，他能来吗？他不来吧？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
1: 我就不愿意再说他爸爸为什么做上老年公益了。
0: 所以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啊？他是不是冲遗产来的呀？ 那你

0: 我明知道他冲遗产来的，所以人家就要这么付出啊。我现在就是通过这几年的付出，我最终能够让我爷立给我立个遗嘱，这不就是他的目的吗？
1: 嗯，对。
0: 所以我才跟你在讲法律上，你现在只是讲说情感天平不倾向于他，您再付出一年呢，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再活个一年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嗯。
0: 人家再一年呢，我就坚持这一年，三天两天我就去，三天两天我就去，一年以后，趁他爷高兴的时候立个遗嘱，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啥招没用？所以我才跟你讲，最终你要接受。如果我最后为什么道理，如果他能那么做，他能够最后把你父亲哄得开开心心的，让你父亲走，这钱他也该得，给他就给他了。他如果真的跟你们打官司，他把那个遗嘱拿出来了，咱们可以在法院鉴定的，鉴定遗嘱真实有效，遵照这个遗嘱财产给他，他也做到份上了，他最后在你老爹最后的这几年天天去，让你老爹开开心心的走，他就得个几十万的遗产也应该，跟他就当他上班了，就当他上班了。你雇个人也是，雇个人一个月得开几千块钱的，这亲孙女儿，是不是？
1: 他是大学教授，他是大学教授。
0: 对呀，还是有文化，因为还是大学教授。但就是咱雇个人，咱就说雇个人一个，你就雇这么一个人，天天陪老人唠嗑，你不得开几千块钱啊？
1: 嗯，
0: 一年不也得开个几万块钱？是不是？你就是你愿意这么做，你真的愿意这么做，最后你陪你爷，你陪个三年五年，你爷十年不死，活110多啊，那是你爷的福气。你要是真能说干硬挺挺十年，你还能坚持，你都别说你爷给你了，你爷不张了，我当姑姑都给你，你坚持你干呗，是不是？他能坚持多长时间啊？他的算盘是打算盘，我认为他打算盘是这老头这一两年就没，
1: 嗯，
0: 但你父亲如果身体好，真活个五七八年的，他能坚持五七八年？他要真坚持五七八年的，这钱财全给他，我认为，哎，咱也是高兴的。你干呗，你愿意干你就干，所以你就做好你应该做的事儿就行了，行吗？
1: 好，
0: 嗯，
1: 好，
0: 再见了，
1: 哎。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播啊。来吧，我们继续要听其他听众朋友的事儿啊。然后呢，导播老师先接电话吧，我们先审核一轮电话，然后线上电话也帮我审核一下。再有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想要去看一下医大四的王立双教授，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妇科专家，那么对于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他是专长的医生，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患有这个疾病是非常遭罪的，容易病急乱投医，找一些就是那些可能啊就是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有的是落下病根的啊，有的有可能是诱发癌变的，耽误病情的很多，转头来还是得到专业的大医院里边去看。那么大家呢还是啊，您不如打头就找王立双教授，因为他是在医大四出诊啊，是在医大四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位妇科看外阴白斑疾病的专家，所以呢他对于外阴白斑是很擅长的，尤其是发的科研文章啊，做的科研项目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找到王老师看好这个病，本身都是很激动的。就他的诊室外的患者啊，95%以上都是等着王老师去给看外阴白斑，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先到医大四，你去找王立双老师去诊断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而且他的掌握的技术很先进啊，就跟你到北京啊上海啊看病啊，其实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呢还不用走那么远了，就到咱们本地啊，就在哈尔滨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你去看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好不好？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看女性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六先生，林女士，林女士你好，65岁林女士你好。
2: 啊，你好，听贺老师。
0: 您说，哎，
2: 我刚才听了说李立双是看外阴白斑的。
0: 王立双，王立双。
2: 我想打听，王立双是江北的，是医大四还是火车站的？
0: 火车站对面的医大四。
2: 啊，那好了，
0: 好。
2: 他每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出诊，
0: 对，一二三四五都出诊，是的，是的。
2: 好的，谢谢秦鹤老师。
0: 嗯，是，好，啊，好，嗯嗯。 稍等啊，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是说朋友跟别人打起来了是吧？四线上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秦鹤。
0: 您介绍这个过程，我听一下。
3: 你的证，哎，嗯，那个是这么回事儿，那个就是有个朋友，他跟那个就是说的跟一个人发生了争吵，然后就是给对方的就是一个耳光，当时就是把对方的那个耳环给打掉地下了。
0: 他俩因为什么原因起的争执啊？对方有没有出手啊？
3: 对方没有，对方是个女同志。他是咋的呢？就是说在一个平台上，网络平台，就是一个购物平台，就是抢什么购物券，然后兑换什么鞋子，他拿了两部手机，其中有一部呢是另一个人的手机，就拿两部手机去兑换，他就不给兑，他就说你这是小号，就只能兑一份儿，就这么就发生口角，他就给对方了。
0: 就是对方有点像营业员似的，是这意思吗？
3: 哎，对对对，开的一个就是店下的一个就是那个超那个还不是就是一个小商店吧，就是完了，然后呢打完以后就回了，他可能就报警了，报警
0: 咱打完就走了。
3: 对呀、啊、
0: 咱就打了一下吗？
3: 对呀、啊、就打了一下啊。
0: 哦，
3: 打了一下就他就转身就走了，走了完了，然后
0: 这人他有问题啊。你这是你的好朋友吗？
3: 对呀、啊、
0: 这人有问题。
3: 是他有点那个就是抑郁症，虽然说没确诊吧，但是前一阶段也是一直在服着药。就好像我
0: 他有没有耳膜的问题啊？耳膜有没有穿孔啊之类的？咱不知道这些事。
3: 他去上医院看去了，但是当时他没让看具体的结果，他说报警了嘛，笔录完了说要求和解，他不和解，就是什么行政处罚和民事诉讼，就是民事赔偿一样不少，就是不和解，现在就想咨询一下，他如果说行政处罚能达到什么程度？
0: 那得看他的验伤结果呀。咱我不知道他耳膜穿没穿孔啊。
3: 没有，他就说耳朵不舒服。
0: 哦。
3: 当时就是找那个那啥做笔录的时候也是他看了，但是他就是检查的结果也没让对方看。
0: 咱得依据结果。
3: 得依据结果。
0: 对，依据结果，就是结果不同的差别很大。
3: 是吗？
0: 对的，
3: 就打了一下，
0: 就是它分为一般情节，和就是一般情节的话呢，是5到10天的拘留，200到500罚款；较轻情节呢，就是5天以下的拘留或500以下的罚款。如果说呢，加重的情节是什么？加重的情节一般就不存在了。加重情节一般就是结伙殴打呀，殴打残疾人呢、孕妇、老人呢，会处10到15天的拘留，500到1000的罚款。也就是说，拘留上呢。那就是10天左右，我只能这么回复你，要根据当时的情节来看，就只是动手打人，没有造成明显伤害，也构成违法行为，他违反了就治安管理处罚法嘛。就看警察怎么界定
3: 这个
0: 情节。
3: 如果就是说认罚的话，不拘留，这个能不能？或者是要是对方可能追得紧，有可能是要拘留，因为对方也是60多岁的人了。我记得
0: 对，那他不就是老人吗？这不就是老人吗？
3: 对，
0: 如果60多岁，他就是老人了。老人的话，那还加重情节呢，那就得
3: 这个是年轻人，就是被打那人是年轻人
0: 啊，被打的是年轻人，动手的是老人，是不是？
3: 哎，对，动手的是老人。
0: 一般情节就是一般情节就是处5到10天拘留，较轻的就是5天以下。较重的就是10到15，能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就是按照一般处理的话，就是5到10天的拘留。
3: 如果对方就是不和解的话，那就是必须得拘留，然后再加罚款。
0: 这个倒没啥必须的，这个就得看这个咱们公安机关怎么界定这个事儿，就我没有办法替他来去定义这个事情。
3: 我明白，我就说，
0: 但是我只能是说跟您说，
3: 因为我常听你解释。
0: 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是有这个规定的。一般情节处5到10天拘留，处以200到500罚款。
3: 据他说呀，好像就是不是太严重，因为他就是这个当事人就被打这个。
0: 就不是太严重的话呢，就构不成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话呢，就是轻伤及以上伤害，比如说耳膜穿孔，这个就涉嫌故意伤害罪了。那这个就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了，管役或就那个拘役或管制了。
3: 据他说好像是没有，他就说。
0: 再有一个，为啥我跟你说这个还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点，就是因为它是公共场所。
3: 嗯嗯。
0: 公共场所的话呢，

0: 就是有可能是寻衅滋事罪，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像打人这个人他不是个老头吗？我就现在的老头说了啊，就六十多岁现在也不能叫老头，
1: 对对对，
0: 但是呢
1: 是
0: 也一般可能也不给他定义寻衅滋事。寻衅滋事的话是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随意打人，造成公共场所严重混乱，即便
1: 是
0: 伤情较轻，
1: 就是因为他就是可能是咱这么讲，也是因为他们有错在先，完了
0: 人家有啥错啊，人家没啥错，其实我跟你讲
1: 当时他不给兑换，
0: 我凭啥给你兑换呢？给你本人兑换呢？因为我经过判定了，那你这个东西
1: 他并不是说那你就是说让当事人来，他也没说也没明确，所以说他
0: 不是的，其实很明显，就是你这个老人在占便宜，人家不，人家我给你一本人兑换就行，你拿这个手机兑换不了，就是我们有时候搞活动也会那样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搞活动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给听众发东西，发收音机发这个东西来，是不是带领我们也不给的呀？你正常就一个，你排队就给你，你排队就一个一个的在这排呢，你整个五个手机来，你让我给你五个，那怎么那边后边那么多人都看着呢？我们也不给的。
1: 对对，
0: 就正常这东西就是，如果啊，咱们这么说，他得看制定的规则。如果他潜规则，比如说限本人领取之类的，如果他那个游戏规则或者他发优惠券直播间说过这个事儿，
1: 没有，
0: 就是
1: 我听他说，我问了，我说，
0: 哎呀，你不用，你人情感上肯定是倾向于他的，是不是？你情感上倾向于他的，其实从我这个事儿上，我听我就打头我就觉得你这营业员没什么问题。对吧，你来我给你兑换，这是一个优惠，这是个活动，你来我给你，对不对？你那个手机就不行，我们判定这是小号，我们不能给你，你其实就不应该跟人再发生争执了，就是应该到此为止了，这个不等于说人家有错在，
1: 打人肯定是
0: 不等于说人家有错在先的，这个
1: 是
0: 不对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就这个事儿去探讨，这个事儿探讨，我可以给你讲道理。就像我说，那你直播间没讲，仅限本人领取，对不对？你也没讲说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号，那就大家出示规则呀。那你就出示规则吧。人营业员说，那你看我们说了，每人只能领取一次。那你看，如果每人只能领取一次的话，其实很多中奖都是那样的，每人只能领取一次。那你是不是就是你来了，你能只能领一次，你不能领两个？那就大家探讨这个事儿的规则本身就可以了。但是，一旦咱啪打人一耳光，完了，就是事情就打根上就变了，因为人家并没有先动手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这个场所呢还可以吧？所以从我这判定啊，我认为就是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一般达不到。但是呢，你要说情节较轻呢，可能也不会情节较轻，应该就是属于一般情节。就是我判断是这样，但是还是以公安机关判断为准，所以如果真的要拘留的话呢，那就是5到10天的拘留。如果真的要拘留是5到10天的拘留。
1: 那也就是以他的伤情报告为准呗。
0: 伤情报告是最重要的，伤情报告是看能不能达到刑事的重要依据。为什么要看这个呢？如果一旦有耳膜穿孔或其他构成轻伤的，那就要判刑了。只现在就是说，只要不判刑，你就不要纠结拘留几天了。就不要纠结这个了。因为这个对于给子女也带来不了什么影响。就如果仅仅是治安处罚的话，拘留和罚款的话，对于他孩子什么所谓的案底呢？我们要说呀，记录一定都是有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但是呢，他对于他的孩子上学呀、什么考公务员啥的，是没什么影响的。
1: 这些都没有什么影响。
0: 对，就这个你倒不需要担心。如果仅仅咱们就是治安处罚，哪怕就算是拘留了，有这个拘留的记录了，也不影响子女升学和考公务员。所以这个倒
1: 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民事赔偿这方面，民事赔偿呢，他现在据说好像是没有上门店来，换了一个人，2天没来了，应该是昨天发生的事。
0: 那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些费用的，但是我跟你讲，就如果说是如果啊，我那个编辑说让我要回复的严谨一点，就如果是考公检法、国安、涉密等单位的特殊岗位，那违法记录也纳入考量范围。就是如果说咱们考的是不是那种特别涉密的岗位，对于孩子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他这个呢是违法记录，违法记录跟犯罪案底可不

0: 不一样。我们所说留下案底是指犯罪啊，那么治安处罚呢一般就叫违法记录，明白了。
1: 嗯嗯嗯嗯，
0: 他不上班有可能面临的经济赔偿呗，误工费呀、治疗费呀，就这些。
1: 嗯
0: 嗯，这些费用、
1: 那他就是是不是他得拿出来，你比如说就是医生给开的诊断，比如说需要你休息多长时间，这个咱、
0: 休息也就几天，
1: 比如说
0: 你这个整个整个吧，整个我估计得赔偿人家2000-3000的吧。
1: 对对对，
0: 怎么着也得2000-3000
1: 吧。他也是想，就是那意思，要是和解能和解就和解，就赔偿那点钱也行，就把他这个就是110他那个报案的记录，现在就撤下来。
0: 您先稍等啊，一个稍等我一下，稍等我一下，有广告信息，很短啊，马上回来，然后咱们再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节啥的。啊，然后你也再可以再丰富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或遗漏的地方啊。稍等啊，马上回来啊。好，听众朋友，咱马上回来，邀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 5879

0: 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您沟通一下。你好。
1: 喂，你好。
0: 我让律师回听了一下咱俩的通话啊，基本上99%吧，给您的回复都没有问题。律师讲的，总体来讲，如果说咱们能够积极赔偿，并且诚恳道歉，如果取得了对方的谅解，很大程度上是能够争取到最轻处罚的，就是仅罚款。但是目前呢，这个行不通了，因为对方也坚持，要让公安机关去处理嘛。对不对？所以说最有可能的话呢，就是处5-10天拘留，并处200-500元的罚款，这个是最有可能的。那如果说对方谅解了我们，或者能和解，鉴于就是首先有这种消费纠纷，单次伤情不轻，没有造成秩序混乱，那么对方如果同意道歉了，那么可能会被认定为情节较轻。现在呢，就情节较轻呢，也看公安机关这边怎么认定吧，好不好？就是咱们一定是积极沟通，就是我想跟对方道歉，咱们积极去跟警察同志沟通，这就可以。如果认定不上较轻，就是一般的话，就是刚才说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另外呢，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很低很低，耳朵不舒服休息2天，达不到轻伤标准，这个就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如果说呢，虽然说是一个商店。但这个商店呢，咱不是说那种像医院呐、或者学校啊，就有很多人没有造成混乱，说现场只有他们两个人，这小商店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造成严重的混乱，也不构成寻衅滋事，赔偿也没有问题，赔偿就是我说的啊，医疗费、误工费、经济损失，这个是需要赔偿的。大概就是这些，再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了。所以我才说律师讲的这个99%跟我说的是一致的。
1: 那对方现在就是始终他就是不谅解，
0: 所以我才说呢，这就是一般情节嘛，因为
1: 不接受调解，不接受道歉。
0: 对，所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话，这个就可能是一般，就是咱们说，分为较轻、一般和严重嘛，这三种程度。
1: 那就达不到较轻，是不是？
0: 对，大概率达不到较轻，就是达到较轻的话呢，对方也不谅解，也得处5天以下拘留，是不是？就是想完全免除拘留呢，现在看到可能性好像不是特别大。反正咱们就跟警察说吧，我要积极赔偿他。
1: 对，
0: 就这么个。
1: 他跟警察也是态度也是非常好，
0: 那就行，
1: 就是配合呗。
0: 对，就配合吧。
1: 对方就是有什么要求，咱都可以拿。但是对方就是不接受道歉。
0: 哎呀，如果说我也不接受道歉，就像我刚才讲，打头我也不觉得这个营业员有啥问题。本来一个优惠活动，是不是人家不给咱兑换，那就不兑换呗。又他也，而且这营业员不是说不给你兑换，是说你本人这个我给你兑换，你再拿这个我不能给你换了，那有啥的呀？那就不换就不换呗。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他如果要是说就是经济赔偿，他可能要提起那个民事诉讼吧，要上法院。
0: 尽量就是派出所这边去定一下，咱就直接他提多少钱，差不多就给他就得了。
1: 是的，
0: 就别等着打官司了，是不是？
1: 是呗，
0: 还麻烦，
1: 想找他麻烦，可不呗？一时冲动这带来的
0: 对
1: 这么严重的后果，是不是？
0: 这不就是吗？打仗不就是吗？人这个警察都说吗？打赢判刑，打输住院，
1: 对
0: 不
1: 对？
0: 你输赢反正你都得得到惩罚，
1: 是
0: 他也是这么大年龄了，也是长个经验吧。行，那聊到这儿了，
1: 是的，
0: 好，再见了，
1: 好，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类疾病呢，咱们可以到医大一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刘天佑教授呢是我省知名的外科专家，那么他呢做一些结直肠的手术啊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尤其是咱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呢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治疗或者是手术他都能做，包括新型的 TEM 治疗术啊，也是应用到结直肠手术当中的，还有就是呢像简单的一些便秘啦， 或者是一些痔疮啦，各种程度的痔疮啊，找他看的人也很多。所以他出诊的科呢，是在医大一的两个科出诊，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呢是便秘科啊，一个是便秘科，在这两个科出诊。那您家的病患想要找他看病啊，可以挂普外科，也可以挂便秘科，看什么呀？看便秘啊，痔疮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他出诊的时间呢是星期二、星期三两天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啊，一周出诊两天啊。这个是刘老师的出诊情况。见到刘天佑教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他的名字三个字，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的早。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2: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3: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4: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2: 我
4: 的妈！
2: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3: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4: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5: 老弟，
6: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4: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3: 吃中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好朋友们，我是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咱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啊。可以看到啊，哈尔滨市的气象台呢在14号呢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呢全市呢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左右。那具体的天气呢预报为15号的白天，这个南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是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那15号夜间呢到16号白天呢是全市有多云，尤其是在16号白天的时候呢，全市呢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是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呢是26到27度。那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是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6度。气象部门呢也是提醒，本次降雨呢分布不均，并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呢随身备好雨具，凌晨到早晨时段呢局地呢将会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呢行车安全，请广大市民呢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计划。那同时呢，黑龙江省气象局呢也是在14号发布了消息，预计呢在16号到18号黑龙江省呢中东部的地区将迎来呢一次较大的降水过程，东部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那气象部门也是提醒了，需要重点防范呢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呢城市内涝等次生的灾害。根据气象的预报，这次呢降雨主要时段呢是集中在17号，也就是后天。那哈尔滨的东部、鹤岗东部、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累计降水量呢预计达到30到90毫米，其中呢像同江、富锦、宝清、七台河市区、密山、鸡东、东宁、绥芬河、穆陵等地呢局地累计降水可达90到150毫米。那这次降水的过程呢将伴随着明显的强对流的天气，那气象部门也是预计降水同时呢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降水量呢可达40到60毫米，中东部地区呢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此外呢19号到21号该省呢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中西部地区呢局地有大雨。哎，所以呢也是气象部门也是建议了啊，相关的地区呢需要加强巡查排险，密切关注一下中小河流水位以及呢山洪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必要时呢应当提前组织危害区的群众呢来进行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是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尽量减少强降雨时段的外出活动。那同时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跟二哥呢互动留言，也可以呢关注我们家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哈尔滨文艺广播。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这个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这个旺旺啊，大家都知道有雪饼啊，有牛奶啊，对不对啊，大家呢耳熟能详的一个企业。说最近呢这个旺旺集团呢面临了重大的经营危机，这事儿咱来关注一下。说呢最近呢旺旺集团的创始人叫蔡衍明，一封题为呢大团结致全体旺旺人的一封信的

当中啊，内部公开信息流就显示了，说信中啊，一反这家呢老牌食品企业对外一贯的稳健口径，将2026年呢这个财年一季度的业绩失速直接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并且罕见的对内展开了深刻的反思，不是怪市场怪客户，抱怨大环境。那作为创始人兼掌门人，以重大经营危机定性业绩的波动，在旺旺的近40年的历史当中啊，是极为罕见的。那翻看评论区就发现了，网友们呢对于旺旺的情怀呢是有增无减，希望旺旺能够挺住，不要倒闭的呼声呢是很是强烈。但在此之外啊，最高频的劝诫呢却很集中，就是说呢，这个旺旺牛奶太甜了，不符合当下健康的消费需求，减糖减糖减糖，不敢给孩子喝。那也有网友呢推荐说，旺旺要研发一下无糖系列的产品。那大家的健康意识呢是全面觉醒了，消费者的糖分焦虑似乎成为了旺旺经营的最大的痛点。那 WHO 呢也是强烈建议说，成年人和儿童啊每日游离糖摄入量呢应降至呢总能量的 10% 以下，进一步建议呢控制在 5%， 也就是25克以内。那我国呢中国居民膳食2022呢也明确要求，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呢不要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而一瓶经典的旺仔牛奶的含糖量啊，往往已经逼近甚至是超过了这个建议值。那同时呢，近年来啊，我国呢无糖低糖饮料市场规模呢也是呢增长率远超整体大盘，超过 70% 的年轻消费者呢在购买食品饮料的时候呢已经将配料表作为了首要决策的依据，控糖低脂零添加已经成为了影响消费者呢购买意愿的核心指标。那说到底呢，大家呀对于这个旺旺呢是有情怀滤镜的，童年回忆呢是他最大的护城河，但光靠情怀还不够，唯有跟上时代的潮流，正视消费者当下的真实需求，广大网友呢才愿意继续为这份呢童年回忆买单啊。你别说，二哥呢确实愿意喝这个旺旺牛奶，对不对？旺仔牛奶，但是确实齁甜齁甜的。哎呀，喝完它呀，二哥得连跑4天步啊。也希望嘛，这个慢慢能挺住啊，然后呢研究点呢就针对时代潮流的低糖的一些饮品呢、产品呢、食品呢啊，哎，希望你们能挺住啊。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8月14号也就是昨天的晚上啊，披荆斩棘呢直播的事故这事呢冲上了热搜。咋回事呢？说综艺节目披荆斩棘2026呢直播过程当中啊放错了 VCR， 误将呢初舞台竞演的规则 VCR 呢当作游戏规则播放了，直接导致呢赛制是提前泄露。节目组呢本应播放挑战小游戏的规则画面，那导播呢却切成了当晚才该公布的初舞台竞演规则的 VCR 啊。那错播的 VCR 啊，包含了27位成员的 1v1 的对决分组的机制，以及呢眼疾手快啊翻80千克轮胎、推125千克雪橇三项体能挑战，夺得榜首呢可获10火力值加成。有网友就调侃了，这个失误呢反而实锤了，你看 MyCG 是直播呀，这是啊。那因为录播呢根本不会流出此类的问题啊，那 VCR 呢播错的瞬间呢，主持人齐思君呢是快速识别失误啊，当场紧急叫停。那搭档呢沈梦辰呢也是迅速反应，干脆利落就提议我们口述吧啊，那这个跳过故障视频呢直接口述规则，稳住了现场的这个节奏啊。哎呀，你别说失误不失误了，二哥很长时间都不追综艺了啊。这事儿大家看了吗？啊，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那接下来呢，咱抛出一个互动梗啊，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说如果您买彩票中了将近600万之后，你会告诉谁？或者说你身边的亲戚朋友、爱人、媳妇儿、孩子啥的，你会不会告诉啊？哎，这个事儿呢是咱们接下来的一条新闻，咱先卖个关子，看看大家的答案是啥啊。如果你们中了将近600万的彩票，你们会怎么处理这事儿啊？会不会告诉自己的家里人啊？那咱先跳过这个啊，咱先换一条新闻说，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呢追踪回这条新闻报道啊。
咱来关注一个摆拍的这个新闻啊，咱这事儿呢之前在新闻当中啊也是没少说啊，就现在这网红啊就为了要流量啊，哎呀那个不惜一切的手段呢，又摆拍又雇人的又整假剧本的啊。咱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呢8月14号呢，根据美团官方账号呢小团有话说的消息，说短视频账号叫李龙华还有呢阿浩括号为爱前行持续更新呢带娃送外卖的视频。那经过核实呢，这个李龙华呀在今年的1月发布了三条骑手的相关视频，画面里呢一位女骑手背着孩子送外卖，骑行途中啊倒地受伤被路人的相救，互动总量呢超过了40000。那这个美团呢也是核实到了，说画面当中啊身穿骑手服装的女子呢是在25年的12月注册为平台众包骑手，截止到目前呢累计送的量为零单。哎，没听错朋友们啊，这整好几个月零单他就没送过。还有呢这个阿浩为爱前行呢，自去年9月到今年7月的陆续发布单亲爸爸带娃跑单的视频11条，自述呢生活艰辛，单条最高热量达到了60000。而视频当中出镜的男子经查在平台人没有注册过。那两条视频里啊带娃跑单的这个骑手呢身份呢都不属实。那从24年至今呢，美团呢已经配合公安网信等部门的打击查处50余起呢以骑手为噱头博眼球的案件，相关的账号负责人以及 MCN 机构呢均已被依法处置。对于呢此类违法违规的行为，平台呢会持续的去搜集一下证据，联动各方打击座号党以及背后的非法产业链，并通过法律的手段呢坚决维护骑手群体的合法权益啊。哎呀，你说骑手们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啊，你们还假装骑手啊，通过抢流浪抢这个流量啊，你看不如你们去流浪去了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李健的《在水一方》。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

0: 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看。开一瓶咱这个东邪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10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新。刚才呢咱们留了一个互动啊，说如果呢你中了将近600万的彩票，你会不会告诉你身边人家里人和亲戚啥的啊？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网友回了啊，咱就不读名了，咱就来说一说大家的答案啊。有人说了，这事儿呢告诉自己家里人行，亲戚朋友不能告诉，防止他们借钱啊。有人说了，这个媳妇跟孩子就别告诉了，这事儿不如留着我自己花吧。还有人说了，这得告诉啊，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目前这个战方啊已经达到了3方派啊，每个人的这个答案都不一样。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呢，真发生了在陕西西安灞桥。那时间呢要追溯到今年的6月16号，那当晚呢双色球陕西大奖扎堆，那西安的灞桥还有呢雁塔彩民呢合力奏响了大奖双响炮。那其中呢刘先生凭借一张呢8+2的复式自选票，一举呢揽获了总奖金是598万元。然而呢这份巨大的惊喜啊，这刘先生呢却选择了独自承受。中奖以后呢，我跟谁都没说啊，包括我的妻子跟孩子父母都没说，因为害怕呀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啊，看待中奖这件事的角度也不一样，我还是独自来承受消化这份喜悦吧，不想给家人跟亲朋好友呢添一些没必要的麻烦。哎，这是人家刘先生说的啊。那这个记者也问了，说这笔奖金如何规划的时候呢，刘先生表示了，这个有一部分钱呢用于提前偿还一下房贷啊，其他的钱呢先存起来啊，便于以后生活当中呢来进行开销啊。啊，这合着你这钱中了你谁也不告诉呗，就自己那啥了呗。那你这新闻播完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中钱了，中钱了呢，这不是。

封神第二季的时候，舞台上选手呢叫飞天小辣椒啊，飞天小辣椒啊，他就这个名啊，端上了一道呢最简单不过的家常菜，叫雪山啊，火山飘雪。那大家一听这名是啥呀？你换句话来讲，按东北话来讲呢，糖拌柿子啊。他这道菜一端上来呀，顿时给现场的评委干不会了。那谢霆锋呢，在点评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个糖拌西红柿啊，让人吃出了亲切的回忆，但是呢，不够显功力，在一个专业的厨艺比赛当中啊，比较难去和别的选手呢来去做竞争。那网友呢，也纷纷表示看不懂参赛选手的这个神职操作，说这也行啊啊。还有人网友评论了，说糖拌西红柿呢是否好吃主要取决于食材，体现不出厨师的技艺。还有人说了，这多少有点不尊重节目，不尊重对手了吧啊。还有一个评委，这个网友咋说的呢，说有一种啊上台削水果给评委吃的感觉，主要这菜好不好吃跟厨子没啥关系，那纯靠西红柿那不是吗。那不少网友呢也支持谢霆锋的观点，说认为呢比赛靠的是真功夫，不是情怀，说回忆啊跟厨艺那是两码事儿啊。还有人说了，这电影看多了吧，以为评委会感动到哭是不是，然后说呀妈妈的味道你晋级啦。还有人说了，这个他是不是带入电影了，看了谢霆锋之前的电影叫决战食神，里面谢霆锋做了碗面也是儿时的味道，他是不是也想整一个儿时的回忆啊。就朋友们，就这道菜要是能参赛的话，我高低我整一个那个什么糖拌西瓜，或者整个啥的，那个整个小葱拌豆腐啊，整个蘸酱菜啥的，你要这么都能参加决赛的话，我也能上啊。所以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这首街角的晚风。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2: 有用，
1: 有趣儿，
2: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1: 新闻唠出新滋味儿，
2: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4: 吃着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啊，我是二哥小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8月14号呢海南航空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啊就发布了声明，说近期啊我司关注到某酒吧的场所内啊有人这个穿着和海南航空海天祥云乘务员制服高度相近的服装进行商业表演以及呢经营活动。那海天祥云的制服啊是我司呢和知名设计师联合打造的第五代品牌制服，我司呢依法享有该制服的外观设计专利还有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前，那涉事方呢未经合法的授权，擅自使用呢和我司制服高度近似的服饰开展了商业活动。该行为呢不仅是侵犯了我司的合法权益，更是呢容易对公众造成混淆和误导，严禁的损害了我司的品牌形象和声誉。针对呢上述的侵权行为，我司呢已采取以下的维权措施。首先呢，第一时间呢向相关的网络平台发起了侵权投诉，要求呢下架违规的内容。二呢，正式向涉事方呢寄发呢律师函，责令其立刻停止侵权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并且保留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全部权利。那我司呢也是对于任何侵犯知识产权、冒用品牌形象的行为呢，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将坚决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同时呢，郑重提醒海南航空官方制服以及品牌形象呢，仅通过我司官方授权渠道展示和使用啊！感谢呢广大网友和媒体朋友的关注和监督。那这事儿呢，咱来关注一下此前的报道啊，说最近呢有网友呢就发帖称了，说深圳的某一个酒吧当中，多名女子呢身着和海南航空啊空姐制服高度相似的服装呢登台表演。那视频画面显示呢，是五八的这个酒吧的舞台上啊，那一群女子呢身着类似海航的这个制服啊，正在跳舞。那8月13号呢，酒吧的工作人员就回应了，说穿这个空姐制服跳舞啊，是因为当天呢为空姐主题，那衣服呢是属于呢自行网购挑选，就表演了一场，后续呢会注意不再穿了啊。那你确实你这样似的，是不是？那海南航空控诉你们也对啊。没有什么下限，对不对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还有这个事儿，咱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在陕西的西安，吕女士的孩子啊，坐在儿童餐椅上没有系好安全带，这孩子呢自行啊在这个餐椅上站起来了，就在奶奶转身的这个瞬间，直接从餐椅呢直接坠落啊。那这个餐椅呢有一定的高度，孩子的头部啊就重重磕在了坚硬的瓷砖地面上。那这个事儿呢发生的时候啊，家里的老人呢受到了惊吓，立刻抱起孩子进行安抚，并未第一时间呢将孩子摔伤这事儿呢通知孩子的父母。那吕女士呢接到消息赶回家之后呢，查看孩子的状况，发现呢孩子的精神饮食都没有见明显的异常，又向从事呢医务工作人员咨询了解，说类似的摔伤啊一般先居家观察，于是呢没有马上送孩子去医院。那摔伤的第三天呢，这家长就察觉孩子的头上啊长出了明显的肿包，那急忙送往医院救治。通过 CT 的检查的孩子被诊断为颅骨骨折，因为孩子年龄太小难以开展的特殊的医治，并且72小时的危险观察时段呢已经结束，只能在家呢持续留意孩子的身体变化。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啊，这吕女士呢回想整个过程呢是满心的懊悔，她坦言面对孩子的磕碰受伤啊，绝不能心存侥幸，一旦发生意外呢应当立刻前往医院检查。她同时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无论是父母还是家中老人照看孩子，切勿将孩子啊单独留在儿童的餐椅、婴儿手推车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那孩子坐餐椅啊推车的时候呢，安全带务必要系牢，倘若呢长辈看护期间不慎造成孩子磕碰受伤，必须第一时间呢告知孩子父母，及时送医检查伤情，避免轻微的意外延误治疗演变成为严重的问题啊。哎，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放松一下，听到一首来自于赵乃吉翻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新闻不冰冷，
1: 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东北一家人。

0: 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说呢，在去年的10月4号的晚上啊，广东湛江因为台风麦德姆发出了紧急的动员令，那全市呢也是分区域分时段采取了午停的措施。不过呢，新娘刘某仍然决定呢在5号按照原计划的举行婚礼，并且接来了花费300元雇来的伴娘黄某。但是在婚礼结束之后啊，这个伴娘黄某呢在返程途中啊，所乘车辆呢被不明物体砸中，导致其身体多处骨折。那黄某呢随后呢将新娘刘某告上了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呢是24,775.28元。那这个记者呀，近日呢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呢了解到，说广东湛江市的霞山区的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刘某呢赔偿黄某各项损失10,000余元。那法院审理查明说，去年的9月28号，新娘刘某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联系到了女子黄某，双方约定呢由黄某在10月5号为刘某呢提供伴娘服务，劳费呢是300元。那10月4号的晚上呢，湛江市政府呢发出了防台风的紧急动员令，通知呢其台风带来严重的影响，决定自这个10月4号起，全市呢分区域分时段呢采取午停，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和停业措施，除了承担救险抗灾的，还有呢保障社会基本运行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外，那其他人员呢非必要不外出。那10月5号的下午2:50的前后呢，正是台风的中心在湛江市徐闻县东部沿海登陆的时间。不过呢，在10月4号的晚上啊，这个伴娘黄某呢仍然被接到了婚礼举办现场。5号呢婚礼结束之后呢，这黄某呢在返回的时候所搭乘的车辆被不明物体砸中，导致黄某受伤，后经医院的诊断为头部开放性的伤口、头皮擦伤、颈部损伤、硬膜外血肿，还有颅骨骨折、颧弓骨折以及呢蝶骨骨折。那黄某呢共住院了10天。那这个伴娘黄某就诉称说，新娘刘某啊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已知悉台风以及午停公告的前提下，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保障参与者的安全，反而要求黄某啊在危险天气当中出行和返回，其行为呢存在重大过错，是导致呢本次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那刘某呢则辩称，婚礼结束之后啊，黄某呢是自愿搭乘顺风车返回，接送黄某本是自己的好意施惠，那黄某呢在发生事故之后啊，反而指责自己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原告的安全。那后来呢，经过法院认为呢，根据原被告以及呢某二手交易平台聊天记录可知，原告黄某和被告刘某之间形成个人劳动关系。那刘某呢作为接受劳务方以及劳务的受益人，在政府发布午停通知的恶劣天气下，仍安排他人去接黄某，且未能妥善安排黄某的行程，确实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存在较大的过错，应依法对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啊。那最终呢赔偿损失呢是12,340.15元，有零有整的赔的啊。这个事儿也是给咱们朋友们提个醒啊。那然后呢，咱们微信平台上还有想订购咱们这牛肉酱的朋友们啊，别忘了拨打电话来去订购就行了。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里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 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好了，朋友们，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依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旅游消息啊。那前一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疆游专列呢，已经进入到报名的尾声了。如果还想要报名的话，可以私信二哥。那咱们接下来要推出的就是9月7号，咱们将会带领大家呢去延安、西安双飞6天的精品游。那咱们这次啊是哈尔滨的直飞西安往返，全程呢无需呢辗转赶路，价格呢是3099元，错峰出游，体验感呢是直接拉满。那我们这次的团期啊是9月7号，都说呢9月的陕西啊风是温柔的，景是通透的，气温呢是非常宜人的。那没有了暑期的酷暑暴晒，没有了扎堆的人流拥堵，那无论是打卡自然胜景啊，还是探寻呢千年古都的文脉呢，都恰到好处。那咱们这趟呢6天的旅程当中啊，我们要一次性的串联起呢陕北和关中两大核心区域，像自然景观也好，千年古迹也好，城市风光啊，烟火美食啊，咱们都全部覆盖。首先呢，我们会走进呢壮阔的壶口瀑布，来去邂逅一下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景观，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雄浑壮阔。漫步呢延安老城，走访呢南泥湾、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特色的旧址，轻缓品读啊岁月沉淀的人文历史底蕴。还有，我们将会走进呢13朝古都西安，解锁呢世界级的文旅地标。探访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直面千年秦俑的恢宏气势，还会呢游览啊皇家温泉园林的华清宫，打卡知名历史旧址，漫步呢古朴厚重的明城墙，走进呢千年皇家古刹的慈恩寺，我们还会打卡呢网红地标的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灯火璀璨的盛唐夜景，走进呢西安博物馆，在文物和园林之间呢读懂西安的千年变迁。那旅游之旅啊，咱们这个美食也不可少，畅游呢回民街、永兴坊两大美食街区，解锁一下地道的陕西风味，还有贴心的住宿搭配，兼顾呢舒适和特色。那咱们是九月七号出发，然后呢是价格呢是3099元。想要去了解咱们这趟行程的，可以来添加二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那很多朋友说了，咱们这次包不包含什么这个餐食啊？没错，咱们呢整体呢会包含呢5顿早餐跟7顿正餐，性价比呢直接拉满，而且我们还会免费赠送的价值68元的景区电子耳麦啊，轻松的去听懂呢千年的故事，赠送价值呢188元的秦岭秘境穿越体验，68元的汉服体验等等等等啊，还有呢像我们全程啊都会呢赠送像矿泉水呀 还有呢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章啊，壶口特色的篝火晚会等一些专属的福利，都在咱们这趟电台之行的旅行团当中啊。那九月七号出发，3099元，咱们是哈尔滨直飞西安往返的全程。那所以呢，想要来了解的，想要来报名的，来添加二哥的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那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盖娇娘和齐爱莲说明自己的来意。齐爱莲说呀，我听我妹妹说，有一次他行为打猎，在路上碰见的秦文焕，他们俩一见钟情，就结成了夫妻。我听说呀，他家住在山后开州圣山郡秦家寨的人。徐文彪马上意识到了，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霹雳火秦明就是秦家寨的人呢。他是不是秦明老人家的儿子呢？爱莲呐，你问过他爹爹是谁吗？那个我倒没听说过。徐文彪说呀，这么办得了，咱们几个人商量商量，应该这么办。几个人呢，合计好了，为了摸清秦文焕的底细，他们定了一个扣。第二天呢，秦文焕回来了，二公主啊出营去打猎去了，给二驸马秦文焕打野味去了。徐文彪拿了一张请柬，叫公娥请秦文焕过帐赴宴，把秦文焕请来了，来到帐中，里头摆了一桌御宴。秦驸马呀，你也太忙了， 今天呢，咱们好好的喝两盅。黄姐姐结账，我本应该到这来看你们二位，公务在身，实在我腾不出时间来，请结账跟我黄姐姐你们多加谅解。你别客气了，来，快请坐，请坐。秦文焕坐下，徐文彪把酒给他满上，来，我们今天咱哥俩好好叙谈叙谈，干了这杯。两人连饮了三杯酒。秦驸马呀，寡酒难饮，营里头找了一个唱小曲的叫碧玉莲，是在长寿镇请来的，他唱得很好啊，今天把他叫来给你唱几首小曲儿，给我们也助助兴。就一大驸马把碧玉莲找来，一会儿把盖娇娘就找来了，参见公主驸马。这是二驸马，叫秦文焕，你呀，好好唱，把你拿手的曲子唱给秦驸马听，唱好喽，我多给赏钱。多谢驸马。盖娇娘坐到下面，定了一定琴弦，运了一运嗓音，盖娇娘在下面就唱起来了。盖娇娘唱的歌词是：长江滚滚奔向东，长江两岸出英雄，山后开州胜山峻，秦家寨里有个秦明，人送外号霹雳火，青州府里当总兵，带兵攻打梁山寨，疆场曾遇宋公明，宋江爱他是好汉，收降归顺聚义厅，跟随宋江打方腊，出生入死见其功，恨之恨，壮志未酬身先死，血染沙场气贯长虹，长江岸不忘霹雳火，众乡亲不忘秦总兵，不忘他雄心壮志为百姓，不忘他福保宋朝一片忠，不忘他国难当头身先殉，不忘他视死入归碧血红，眼前若有秦明在，敢退番邦百万兵。盖娇娘这个词儿还往下唱啊。再看驸马秦文焕呐，把碟子碗盏往前一推，就趴到桌子上了。文焕，秦驸马，你怎么了？喝醉了吗？不，结账。我心里难受啊。哦，叫碧玉莲再换一个曲子，你怎么把驸马唱得难受了呢？不不不，结账，我不想再听了。那好，碧玉莲，你退下吧。文焕呐，你心里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来，起来，咱们呢还得喝呢。唉，我一言难尽了。怎么呢？摇了摇头，不好意思说呀。宫娥侍女全退下。爱莲呐，你到旁边歇一会儿，我要单独的跟驸马文焕谈一谈。齐爱莲看了看徐文彪，心想这副药啊，挺灵。齐爱莲也出去了。秦文焕慢慢的把头抬起来，大驸马，我现在没有什么说的了。怎么呢？你跟我还不好意思吗？咱们俩呀，全是中原大国的人， 刚才那个碧玉莲唱的歌词，他说的就是我的爹爹。哦，你是梁山后代吗？你爹爹是霹雳火秦明吗？正是。碧玉莲他唱的这个曲子唱到我心里去了，勾起来我的心事，所以我心中特别的难过。文焕呐，既然你是梁山后代，你怎么招了安国的驸马了呢？哥哥，说起来小孩无娘话就长了，我不想再说他了。文焕，你想没想到，铁甲关被困的宋军里边的首领大多数都是梁山后代，你跟他们为仇作对，跟宋朝开兵，能对得起死去霹雳火老人家亲明的英灵吗？这我现在追悔无及，悔之晚矣。不晚，哥哥，我现在已经在藩邦营里了，我这话怎么说呀？我感觉惭愧，我都不如一个唱小曲儿的一名歌妓呀，他却有爱国之心，把我爹爹编成了歌词。文焕，光棍回头，恶是一笔勾。如果你现在顿开茅塞，你能够帮着倒反翻营，铁甲关打救被困梁山后代，我看还来得及。啊，那你是什么人？我跟你师说了吧，我是宋朝的战将，我不叫余双仁，我姓徐，叫徐文彪，也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金枪将徐宁之子，小八义排行在四，我倒在翻营时来诈降来了。你叫徐文彪？对，文焕，二元帅林素娘是豹子头林冲的姑娘，你听说了吧？他早就看出你的破绽，他知道你是梁山后代。二元帅林素娘武艺高强，杀伐骁勇，用兵如神，拿你杀你都很容易，他为什么不杀不拿你呢？他为了把你收降，因为一笔写不出两个梁山后代来。文焕，你应该立即行动，帮着我们倒反联营，破重围，搭救被困的宋军梁山后代，才能对得起死去霹雳火秦明。文彪哥哥，二路元帅他们还能收留我吗？你放心吧，那个碧玉莲呐，就是我们营中的女将，叫盖娇娘，就是为了来到营中摸清你的底细，劝你投降的。哦，徐哥哥，我们什么时候动手？今天晚上二更天，在黄罗帐劝王爷七天云投降，王爷不投降，我们把他绑起来交与二路元帅。你放心，咱们一定保住王爷不死。徐哥哥，大公主齐爱莲她知道吗？她知道，跟我一起倒反，二公主齐爱仙就由你来负责任了。那好吧，齐爱莲、盖娇娘全来了，几个人商量好了，今天晚上二更天黄罗帐聚齐。不表秦文焕，再说齐爱莲和徐文彪夫妻两个呀，天黑的时候都安排好了。文彪写了一封信，信上大意是这样的，给阮英写的，今天晚上啊，你们在城头上 观看动静。要是西面的番兵退走了，你们马上出关，跟二路元帅会合。徐文彪把一切全写到上面了，书信写好了，绑到响铃箭上。贺公主、齐爱莲两人出了他们的红罗帐，上了马，来到营里。到营门里面了，番兵一看，谁呀？公主和驸马，你二位要干什么去啊？出营啊，探听军情。谁敢挡啊？那是凤驾。营门开了，他俩人出去了。离铁甲关西门不太远，文彪把这支箭就射到城墙上去了。当啷，落到城墙上，宋军把箭捡起来，一看下边这两匹马，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了。宋军把这支箭交给阮英，不提。再说徐文彪和齐爱莲两个人回来了，一更多天呢。徐文彪顶盔贯甲，浑身扎束停当，齐爱莲把马外头也备好了，夫妻两个人上了马，拿着兵器。张德胜预备了200兵，张德胜跟着驸马和公主就奔黄罗帐这儿来了。离黄罗帐不算太远呢，对过来了一员大将，手中拿着边铁镋，身上穿着一身边铁盔甲，把徐文彪就挡住了。大驸马，带领这么多人要下何往啊？徐文彪一看认识，这是安安国的大元帅，叫赖天族。元帅，我们到黄罗帐见王爷有事。大驸马，天这么晚了，见王爷有什么事？再说见王爷还带着这么些兵干什么呢？大元帅，赖天族，我跟你实说了吧，我是大宋朝的战将，姓徐，叫徐文彪，我在你营里是诈降的，今天晚上劝王爷投降归顺，赶紧把大兵退走，如若不然，赖天族，我让你枪下做鬼。赖天族听到这儿，眼没力，二目圆睁，嘎吱吱直咬牙呀。闹半天你叫徐文彪啊，我看你们宋朝来的人到我们营中就鬼头哈巴眼的，我对你们早有敌。

0: 房，姓徐的，你招堂。呜，这堂砸去了，文彪开，往外举火烧天，用枪杆招架。反过来，徐文彪大枪奔他就扎去了。文彪啊，这条枪人称金枪将啊，好枪法。这条枪不压入蟒翻身龙探爪，好像金鸡乱点头。指上扎下，指左扎右，阴翻阳扎，针扎徐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赖天足啊，跟徐文彪打到不过四五个回合呀，被徐文彪这条枪把他扎的是眼花缭乱，啪啪啪，这枪扎去了。赖天足用膛开，往外一招架，这枪啊是假的，没扎。等他躺架过去了，第二枪啪又扎来了，他再想架往回来架来不及了，砰，这枪啊没扎正。赖天足一闪身子，给他软肋上给挑上了，划了一溜血槽，哗，这血就流下去了。赖天足拨马往下跑，徐文彪说，赖天足你拿命来见，双脚点蹬，手端这条金枪，催马往前正追。对过反王齐天云带着番兵番将，手中端大刀，齐天云来了。齐天云呢是马上皇帝，他会武术。大驸马于双人呐，你今天晚上你是倒反我连营啊，孤家我带你哪一点不好啊，小冤家，你看刀。且慢，老王爷，事到如今，我跟你讲明我的实话，我不叫于双人，我那是把我徐字给拆开了，我姓徐，叫徐文彪，是梁山后代，宋朝的战将。今天呢，劝王爷您投降归顺，您赶紧伏绑，我保你不死，如若不然，老王爷你的大营也保不住了。人有眼，枪刀无眼，备不住我大枪沾着碰着就得罪你老人家。好啊，你闹半天不叫于双人呐，我受了你的骗了，我瞎了眼了，我女儿嫁给你了，生米已经做熟熟饭了，我把我姑娘也给害了，你哪里跑？老王爷摆刀就剁他，文彪开，用千万位以招架。正好公主齐爱莲马过来了，驸马你闪到后边。徐文彪把马拨到后面去了，齐爱莲催马来到他爹爹的眼前，把大刀一摆，啊！他见他爹说什么呢？
1: 来将通明，
0: 把齐天云气的胡子都撅起来了。好嘛，我是你爹，你连我名都不知道了，冤家！难道你跟徐文彪你们两个人串通一气了？你们穿了一条裤子了？孩儿啊，这是宋朝的奸细呀，儿啊，你帮爹爹我把他拿下。
1: 爹呀，您别生气，这么说吧，我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妻随妻，嫁叟随叟，我已经寻了徐文彪了，我们两个人成亲一个多月了，爹，我还能反穿罗裙别门改嫁吗？我是公主啊，爹您就投降吧。把老王爷气得冤家呀，我说嘛，你们俩合计好了今天晚上倒反联营，我这是养姑娘的下场啊，你看刀。大刀奔七爱莲去了，开。公主往外一招架，没还手。奴才你怎么不还手？
2: 爹爹，您待我的养育之恩我能忘了吗？爹呀，你降了吧，现在我已经是徐家的人了，我们夫妻感情又很好，我怎么能跟驸马白生呢？爹你降了吧，
0: 你看刀吧，开。老王爷是连剁三刀，公主连架三架。
2: 爹呀， 我已经让您三刀了，爹爹，您听孩儿我说，反王哈天洞发出百万大兵侵犯中原大国，爹爹，与咱们国家有什么事啊？您为什么帮这个忙？这是赔本的买卖，伤兵损将，对我国损失很大。爹，不如你赶紧把兵撤走，我还是你的好女儿，不然的话，两国开兵仇深似海，将来被宋朝拿住爹爹您的性命也是保不住的，不如现在祭早投降。爹，你降了吧，你看到吧。老王爷怎么能听公主再往下说呢？公主又往外一架，爹，您要是执迷不悟，再三跟孩儿我动手，别说儿我要对不住您了。整这功夫，齐爱先跟秦文焕来了。秦文焕手拿金顶枣阳槊，人到马到槊就到，呜，奔齐爱莲呢就打了去了。啊，齐爱莲把马往旁边一拨，秦文焕，这时候文彪就过来了。文焕，你还没等说出这句话来了，秦文焕这个槊奔文彪又打去了。文彪往里招架，秦文焕呐，难道你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你今天又变了卦了。姓徐的，我已经是安国的驸马了，我跟公主齐爱先相待如宾，夫妻恩爱，我怎能割舍呢？今天呢，我一定把你拿下，你招槊。文彪气得眼睛都红了，我把你这短命鬼，啪啪啪啪啪啪，大青连着奔他扎去了。徐文彪跟秦文焕来来回回征战不过16-7个回合，乱军之中，徐文彪这匹马马失前蹄，扑通，文彪掉下马来，打。秦文焕吩咐他们的番兵把徐文彪就绑起来。大公主齐爱莲呢，她一个人抵挡这么些个番兵能挡得住吗？秦文焕、齐爱先、反王齐天云就把公主给围住了，不大会儿的功夫，齐爱莲也被他们抓住了。爱莲和文彪都在想，怎么娇娘还没来呢？反王齐天云呢，气得模样全变了，升帐把他们推下来，把徐文彪和齐爱莲就推到了黄罗帐里，由下边把盖娇娘也推进来。怎么，他们的计划行动秦文焕都知道，没等动手之前呢就把盖娇娘也抓住了。三个人推进帐中，反王齐天云嘎吱吱直咬牙，来呀，把他们推出去，全给我杀。秦文焕过来讲情，父王，黄姐姐是您亲生的女儿，徐文彪虽然他本身是宋将，也是安南国的驸马了，他们也许一时糊涂，父王先把他们押到牢城营，我劝劝他们，他们要是死心塌地非跟我们为仇不可，再杀也不迟。好吧，把这两个冤家押到偏帐。今天呢，我把这丫头盖娇娘绑到百尺竿头，我活活的把她饿死，我也杀一杀她宋营的威风，叫她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把她绑到旗杆，把盖娇娘啊就绑到旗杆顶上了。盖娇娘此时此刻心中是这么想的，这算我最后的时刻到了，我也算为国尽忠，替我爹爹金翅大鹏盖世英尽孝了。丈夫啊，石长青，我到这儿来没破重围，跟你还没有见面呢，我就这么死了，终身有一点遗憾呐。娇娘被他们绑到高杆了， 张德胜。

0: 官宦给骂出来，你把他给引走，我派大将孟春达带领许多战将去把盖娇娘救出樊营。唐铁牛，你听令。
1: 哎，唐铁牛一想，好差是没我的，元帅，我把他给引走喽，那我也打不过他呀。
0: 三哥，你有智慧，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1: 行啊，好吧。
0: 唐铁牛接过令箭，外边上了马，屁股上掖着铁棒槌，就来到安安国的营门外。唐铁牛啊，冲着番兵矬老婆高声就嚷上了：“
1: 带番兵到里头禀报你们那个驸马那小子亲文坏，你叫他出来，就说三祖宗在外边要跟他单对单决一死战，他要出来是英雄，他要不出来是狗熊，他就草鸡了，他就是跟师妈师妹妹练的，出来。”
0: 唐铁牛是斗气儿来的，为叫秦文焕出来把他引开，好营里头救盖娇娘啊。不一会儿的功夫，三声炮响，营门开放，秦文焕出来了。唐矬子，你真是胆大包天，你敢骂我，你跟我打，你不是鸡蛋跟石头碰吗？还有你的好吗？肉包子打狗，你有来路没有回去的路？你招错，呜，硕奔他砸去了，开，烫。哎呀我的妈呀，我哪有他的劲儿大呀，我得跑啊，我把他引开，我要跟他打，一会儿非玩完不可。小子别在这儿打，你没看吗？我一兵一将没带，就我自己一个人，真本事啊我还没拿出来呢。走，咱到那边去。秦文焕说：“唐矬子，到哪儿我能怕你吗？”唐铁牛一拨马，嘎啦啦啦啦啦啦，马呀就往南边去了。他马往南走，秦文焕后边催马就追他。今天呢，唐矬子，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我秦文焕还能服你吗？那我还算英雄吗？唐矬子就跑，秦文焕就追。唐铁牛一想，我的妈呀，越追越没人了，这玩意儿找一个地界他非砸死我不可呀。唐铁牛正往前边跑着呢，一看前面有个小山坡，哦，山坡上有只黑老虎，这个老虎由山坡上就下来了。唐矬子吓得，我的妈呀，这老虎要奔我来可就把我吃了。唐矬子把马勒住了，一看这个老虎没奔唐铁牛，哦，是直奔秦文焕。唐铁牛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前边山坡上啊下了一只黑老虎，这老虎啊直接奔秦文焕去了。秦文焕马上手拿金顶枣阳槊，奔老虎就打去了。这老虎旁边一闪，枣阳槊打空了。这老虎急了，摇头摆尾就奔他这匹马去了。秦文焕赶忙一提战马嘶缰。这老虎啊，人称他是兽中王啊，这马能受得了吗？这马俩耳朵一支棱，眼睛一立棱，一声长鸣，稀溜溜溜，哗，马一叫唤，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匹马四蹄抛开就跑下去了。秦文焕赶紧勒战马嘶缰，咦，这匹马吓惊了，他不站住了，咔啦啦啦啦啦啦啦。秦文焕呢跑没影了。唐铁牛这个乐呀，真龙天子百灵相助啊，人不该死总有一救啊，这叫苍天有眼，神佛保佑。当初汉光武刘秀老虎救驾，看起来呀、啊、将来呀、啊、我能做皇上啊。他正想着呢，这老虎啊 莫回山

0: 来呀、啊、奔唐铁牛来了。哦，唐铁牛一看坏了，他奔我来了。唐铁牛在马上扔蹦就跳树上去了。这老虎啊又奔唐铁牛来了，来到树底下就要往上爬。唐铁牛一想，他要上来我就得玩完呢，快救命啊。他这么一嚷啊，在那边山坡上啊上来一个小老道。这个老道听见唐铁牛一喊救命，老黑快回来，他一嚷老黑呀、啊、真灵这老虎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奔着小老道去了。唐铁牛在树上下来，来到山坡上看见小老道。唐铁牛一看这小老道也就在十六七岁吧，最大不过十八。这小老道啊头上绑着发卷儿，别着珠簪儿，身上穿着蓝色的道袍，腰里系着丝绦，下边是白袜云子鞋。道袍的前襟儿啊掖到丝绦上，手里头拿着十九节狐尾杆山鞭。小老道长得粉扑扑一张小圆脸，重眉毛大眼睛，尤其说这俩眼呢、啊、这个睫毛特别长，一眨巴眼儿啊这眼睛忽闪忽闪的。唐铁牛来到跟前一抱腕，请问这位小道长贵姓大名啊？小老道没等说话呢，这老虎在旁边。哦，我说小老道，你可别让他过来啊。老黑你发什么威呀，快老实点听见没有？
1: 哦，
0: 这老虎啊卧到小老道旁边把眼睛闭上了。唐铁牛一看这小老道真不含糊啊，把这老虎给驯服的服服帖帖的，这么听话呀。你问我吗？
2: 啊，是啊，道爷。
0: 我告诉你，柯正猛如虎，猛虎善如人，问我名和姓，二目不见林。您这下子把我弄糊涂了，您就直截了当跟我说好不好？我这人没文化，我还真卸不开。那你慢慢卸吧，长了就会知道。那好，那咱们就这么着，我就称您呢小老道得了。请问这位英雄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宋营里的将军，姓唐，叫唐铁牛。我被秦文焕呢把我追到这儿来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秦文焕他投降了藩邦了，那是我大师兄啊。这个事儿我师父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真话吗？
2: 啊，那还能假得了吗？刚才你没看见吗？
0: 我还真没注意，我没瞧见他。唐铁牛说呀，您师父是哪位呀？我师父是神农山海云观，叫于静于子安，人称他是金吾道长，他是跟我师父学的艺呀。哎呦，我说小老道啊，秦文焕呐、啊、耽误我们大事儿了，要不然我们早就破重围了，就是因为他呀我们重围没破了，里边被困的宋军呢眼看就要饿死了。小老道，您能不能指引一条道路，叫我去见你的老师，叫老人家来到帮忙，劝他投降，帮着我们倒反联营啊。那好吧，你就跟我来吧。
2: 离这有多远呢？
0: 离这儿起码有三四百里地吧。
2: 那也行，
0: 我这匹马虽然不是宝马，但我这匹马腿力还挺快，我琢磨着天不等黑呀也能跑到了。那好吧，
2: 你就顺我指引的道路简直往前走，没错。那您怎么走啊？
0: 我骑着黑老虎。
2: 哦，这个老虎还让您骑呢？那当然了，我把它都驯服好了。走吧，走。
0: 小老道上了黑老虎，唐铁牛上了马，跟着小老道下了这个山坡。唐铁牛啊，不知道跑出多远去了，就不见小老道了。啊，一定他老虎骑得快呀，我呀就骑马往前走吧，没错。唐铁牛骑着马再往前来，太阳偏西的时候了，他来到深山老林了。前也不着村，后也不着店啊，这个地界多见树木，少见人烟了。哎呀，这是什么地界呢？唐铁牛这匹马出了山环再往前来一看，呵，这座高山呐，真是别有洞天呐。苍松翠柏，树木狼林，山坡上怪石如虎，那真是山前日暖花开放，山后无日堆寒冰啊。山顶上通到山下有一条羊肠小路，这是神农山不是呢？
2: 我小老道，这个小老道跑哪儿去了呢？
0: 唐铁牛就下了马了，拉着战马的丝缰，顺着羊肠小路他就上了山了。上山走出不远来呀，看山坡上下来两个小童子，这俩小孩啊也就12-13岁，头上绑着小杂劲儿，身上穿着小道衣。这俩小孩啊，一个拿着小竹筐，一个拿着小镢头和小镰刀，在山坡上啊采药呢。唐铁牛老远就打招呼，
2: 哎，我说二位小童子，这个山叫神农山吗？
0: 这俩小孩啊连头都没回。
2: 我说二位小童子，我借问一声，这山叫神农山吗？山上有个庙叫海云观吗？
0: 这俩小孩啊还没吱声。唐铁牛可急了，
2: 我说你们俩是聋子还是哑巴呢？我问你失声久不语，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0: 这俩小孩啊这才转回身来，
2: 我管你是谁，你骂什么人？你谁到这儿来呀？龙也得盘着，虎也得卧着，没听说？师弟，这是我请来的客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0: 再看那个小老道由山上下来了，
2: 唐铁牛说他们俩是干什么的？
0: 这是我俩师弟，他不认识你。师弟呀，他是宋营里的将军，叫唐铁牛。
2: 真没有看得出来呀，像磨盘成精似的，还是将军呢。那可不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嘛。行了行了，来，唐将军随我上山吧。
0: 这个小老道啊领着唐铁牛就上了山了，在庙门外找了一棵树，把唐铁牛的马给拴上。唐铁牛一看庙门外呀，一棵大松树底下还有一个青石板，上边刻的是棋盘，一边一个石头堆啊，可能是老道下棋呀，在这坐着的。唐铁牛跟着小老道就进了庙了。
2: 师父，师父。
0: 哟，我老师傅上哪儿去了？我到外边去找一找吧，您先坐着。
2: 我跟您一起去找吧。
0: 唐铁牛跟着小老道就出了庙了，来到后山坡，老远就看见有一个老道啊，在立斗石崖的山坡上一棵树上在那砍柴呢。唐铁牛啊都看傻了，哎呀，这老道也不用斧头也不用镰刀啊， 拿手砍树啊，咔咔咔嚓，一个大树杈就掉下来了。他那个手要拍到我脑袋上，我非两半不可呀。好大的功夫！
2: 师傅，师傅，山下来个客人要见您呐。
0: 啊，在哪儿呢？
2: 这不在这儿呢吗？您快请下来吧。
0: 老道由树上下来，徒儿啊，这是我砍的柴，把它挑回去。
2: 是。
0: 客人呢？
2: 在这儿呢，老人家可好，给道爷叩头。
0: 快起来起来。
2: 谢道爷。
0: 我说你怎么不站着还蹲着？
2: 道爷别打哈哈，我是个矬子，就这么高，站不起来了。
0: 哦，我太失礼了，有点冒失啊，不要见怪。
2: 嗨，那没什么。道爷，您就是于静于子安吗？
0: 正是，我就是金乌道长。来，咱们到庙里说话去吧。
2: 唐铁牛啊，跟着金乌道长，那个小老道挑着柴火就回了庙了。
0: 给这位英雄先沏点茶喝。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2: 师父，是这么回事儿。
0: 小老道把唐铁牛说的话从头至尾跟老师讲说了一遍。这老道气得啪一拍桌子，我把你这畜生，你这孽障，你这冤家，你这个奴才，你白辜负我一片苦心呐！我让你下山到铁甲关报号，帮着他们破重围，把宋军解救出来。没想到你这冤家违背师命，投降了藩邦啊！哎，临下山我嘱托他的话，他全忘到脖子后头去了。我跟他说的明白，不义之财不许贪，无味之色不许你恋呐。这个冤家，他结果他走错了路。唐将军，你头前带路，我跟你立即下山，我去找这个冤家。他要是听我良言相劝，还保持师徒的关系，他就倒反连营。他如果要是不听我的话，到了千敌两军阵上，我就把他废了。这些年我就算白教他了。唐天牛一想，这老道是个火性子脾气，真爽快痛快。
2: 那么咱们现在起身，大概得明天早晨到，
0: 不管怎么样，早晚要赶到天敌，天也快黑了，得吃点饭吧。我这山上啊，没有什么好吃的，也就是荒鸡蛋饭。徒儿啊，把饭给他端来，吃完饭我们立即起身。给唐铁牛端来两碗小米干饭呢，老腌咸菜条。
2: 行了，唐铁牛一想，我也饿了，管怎么吃饱了啊，好赶路啊。
0: 老道陪着他吃完了饭。
2: 道爷呀，叫小童子也跟着一起去吧，这小老道我看也不简单。
0: 不行不行，他现在功夫还不到家，还没出师呢，就咱们两个人走吧。
2: 那您骑老虎走吗？
0: 不用，你骑着马，我步行。
2: 哎呀，那您这么大年纪，要跟着我到千敌，不得累坏了吗？
0: 嗨，你不用啰嗦了，咱们走就是了。唐铁牛跟这个老道出了庙门，顺着山坡就下了山了。唐铁牛一想，这老道起码有60岁以上啊，这老道撑得起毫发通言仙风道骨啊，这部胡须好像银线一样扇满到胸前，这老道真够威风的，背后背着宝剑，怀里抱着拂尘，身上穿着黄道袍，下边是白袜子云子鞋。老道跟他来到山底下了。唐将军呐，你骑马快走吧。
2: 道爷，咱们同行。
0: 不用了，你先走吧，我保证追得上你。
2: 道爷，那我就先走了，先行一步了。
0: 唐铁牛双腿一磕，飞虎战，这匹马四蹄抛开，他得赶紧赶路。
1: 前边也没有老道，后面也没有老道，
0: 他来到铁甲关附近了。
1: 唐铁牛看了看，前边也没有老道，后面也没有老道。
0: 嗨，
1: 唐铁牛冲着海云观，
0: 我说于老道啊，你这个牛鼻子，你要是不来呀、啊，你说实话，你别蛮哄我，你也别吹牛腿，
1: 找你徒弟去算账去，怎么你徒弟怎么不对，
0: 你来这套干什么呢？啊，一来呀、啊、你后悔了，话说出来了不来不好看，你走吧你走吧，你叫我先走了，你绕个弯你回去了。二来呀、啊、你胆小了，你还怕打不了你徒弟呢，再说你又怕得罪番邦，你这个牛鼻子老道，你狗熊，你匹夫，你什么玩意儿。他正说到这儿啊，就看前面那个树上啊，在树杈上啊有人说话。
1: 是唐将军吗？
2: 啊，是我。
0: 唐铁牛来到树跟前一看呢，这老道在树上坐着呢。腾，老道在树上跳下来。
2: 嘿，大爷，你来了多大功夫了？
1: 我呀，在树上都睡醒一小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这老道腿真快，真是世外高人呐！
2: 道爷，刚才你听见我说话了？
1: 我没听见人说话呀，我听见狗熊叫唤了。
2: 嗨，这老道骂人不吐胡，真会骂人。道爷，您别生气呀，刚才我那是胡说八道呢。
1: 道爷呀，我呀这叫有眼无珠。道爷，咱快走吧。
2: 行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走吧。
0: 跟着唐铁牛来到宋朝营盘外，唐铁牛说呀，老人家您呢先屈尊一会儿，我到里头回禀去。唐铁牛进去功夫不大，营门开了，林素娘带领许多战将出来迎接于静、于子安，把于老道接进来，先给献上茶。林素娘说呀，孟春达闯到反营里面打倒了旗杆，把盖娇娘被我们给救回来了，没想到于道长能亲临我们大营，帮助我们劝说亲文焕投降，本帅真是无恩可报了。
1: 吴良夫，善哉善哉，这是我应该做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我不能跟他留这个骂名。我马上就去，我要到大营去找亲文焕，我劝他投降，他要是不投降，我们师徒也许翻脸，在那儿就能打起来，我就要他的命，我把他废了。
0: 道爷，您可要保重啊。
1: 元帅，你们派几个人安排到树林里头，我也许把秦文焕给引出来，叫他当你们的面说明白怎么帮你们倒反联营。
0: 那么就依道爷。
1: 老道说我走了。
0: 于静、于子安离开了他们大营，就来到番邦的营门外。
1: 到了安安果的营门呢、啊、番兵啊早就看见这个老道了。这老道因为大腰四百，奔他这儿来毫不畏惧。番兵就嚷上了，
3: 哎，我那是老道，别走了，
1: 再往前走开弓放箭。我梁佛，善哉善哉，你们不要张牙舞爪的，到里头禀报你们的驸马秦文焕，就说我是他的老师于静、于子安前来见他。 番兵一听，是我

0: 我们驸马秦文焕的老师啊，赶忙来到驸马的大帐，报禀报驸马，外边来一个出家老道，说是您老师于静于子安要来见您呢。我老师来了吗？秦文焕赶忙上马，出了营门，来到外边一看，正是老师金吾道长。秦文焕急忙下了战马，来到师父眼前，扑通就跪下了。老师，我不知道您大驾光临，要知您来早该迎接，恕不远迎，孩我请罪。老道一看，哼哼哼哼哼哼，你还承认我是你师父吗？老师，您怎么这么大的气呀，快请到营中一叙吧。好吧，老道跟着他就来到驸马的大帐，师父请来上座，叫军兵给老道沏了一碗扣碗茶。军兵退出去了，老道把这扣碗茶啪往桌子上一蹲。秦文焕，你还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吗？我让你到千敌干什么来了？师父，我问你，你要回答我。您叫我到铁甲关闯营报号，解救宋军。你现在呢？
1: 现在，师父，我错了。
0: 你知道错吗？我告诉你，不义之财不许贪，无味之色不许你恋。你贪乱美色，投靠了藩邦，你不觉着无耻吗？
1: 是，师父。
0: 哎，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吗？你爹爹霹雳火秦明去了世了，为国捐躯。他死了，你的母亲呢？不过几年也去了。你是个孤儿了，有一些纨绔的子弟、有钱的孩子欺负你、打你、骂你。你没有力量反抗，你才十了多岁的孩子，别说那阵儿你还挺有志气。你跑了，你要学武艺，学本领，长志气，回来报仇，出这个气。到了深山老林，碰见一只豹子，这只花斑豹要把你吃了。你眼看要死的时候，是师父我把你救的。山上我这十了多年的苦心，十了多年的心血，我把你养成人了，我把我的功夫也全交给你了。我以为啊，你能长大成人，为国报效，给国家干功立业。我没想到啊，你能到这一步，我真感觉到惭愧，我这个当师父的跟你丢不起这骂名。
1: 师父，我错了。
0: 秦文焕呢，一嘴说不出一百个错来了。师父，您看我应该怎么样？当然了，七情五欲人人有志嘛。师父别看出家之人，我不是不通人情，你听我的话，倒反连营，你跟公主还是夫妻。
1: 老师，宋军恐怕不能容我了吧？
0: 你跟我出营走一趟吧。
1: 上哪儿去？
0: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秦文焕跟着老道出了营，秦文焕拉着马跟老道就来到一个大树林子。进去吧。老道领他来到树林里面，一看林素娘骑着马，带着许多战将，正在此地等候呢。秦文焕，你给林素娘跪下。
1: 这
0: 扑通，秦文焕给二的元帅林素娘就跪在马前了。 林素娘啊，赶忙下马来到前边，把钱。

0: 门晃给搀扶起来。
1: 秦驸马，快快请起来。秦兄长，按理说我应该要你的命，你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可是我要把你杀了，对不起死去霹雳火老人家秦明啊。你知道吗，由于你一个人影响了我宋军破重围，耽误我军营多大的事啊。秦文焕，你要是不愿意投靠宋军，你可以远走高飞，你如果要愿意投降归顺，宋营之中我保你身为大将，绝不会慢待于你。
0: 这我真要是帮你们造反的话，我怎么能对起公主待我一片痴情？再者说，我二人同床共枕这么多日子，那我秦文焕良心何在？元帅，我抛弃公主，那我就是一错再错了。
1: 林素娘乐了，秦驸马，你不必担心，我已经派人呢去接你的公主齐爱仙去了。
0: 啊，你们去接我的凤驾了吗？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尽了沼泽地，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尽了沼泽地，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二殿下殷红真是个白眼狼啊，到了现在他是六亲不认，什么养育之恩啊，教导之德呀，全都抛到九霄云外。打着打着，他把阴阳宝镜拽出来了，对准他师父啊，唰，用镜子一照。那位说：“赤精子那么高的道行，还怕这镜子吗？”啊，照样怕。你别看他的宝贝，照样伤他呀。赤精子一看不好，这个冤家真下了毒手了，赶紧借遁光逃之夭夭。一溜金光就不见了，要不是跑得快，照样得趴下。殷红大获全胜，是掌鼓回营。殷红还想呢，连我师父都怕我，这回我是天下无敌的英雄了，管他是谁呢，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单说赤精子跑回相府，姜子牙也收兵撤了队。他一见姜子牙是满面羞愧，哎，愧杀人也，师弟啊，我没脸见人了，我这神仙呢啊白做了。我姜子牙还得好言安慰道：“兄，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事儿也不算奇怪，望道兄好好保护身体。”不行，不行，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这个小冤家我不讲他置于死地，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子牙，你现在先别出兵，免战牌高悬，我去请人去，等把人请来回来再找这个冤家算账。赤精子怒冲冲离开封京去搬兵去了，他不找帮手也不好办事儿了。姜子牙听了赤精子的话，紧闭城门，高挂免战牌不战。单说这殷红回到中军保障，传令热烈祝贺，郑伦也仅在旁边给他打溜须，苏护也得说好的，但是冀州侯的心里是叫苦不迭呀。苏护心说：“我太倒霉了，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正要保大州的时候，来了这么个殷红，在里这么一搅和，我什么事儿也办不到了。看来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 苏护表面上应承，心里他很不是滋味。哎，偏赶在这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大帅，报殿下，门外来了位道人，要求见二位。还没等苏护说话呢，殷红把酒杯放下了。道人，他是干什么的？他没说。他说见着之后才能报同名姓，请他进来。时间不大，这老道走进大帐，众人一看，嚯，这家长得够凶的。就见他身高不满八尺，面赛瓜皮，蓝一道青一道紫一道，挺厚的大嘴唇，满嘴的黄板牙，两颗虎牙支出唇外，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穿灰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双剑，手拿拂尘，冲着殷红和苏护一躬，请问哪位是二殿下？殷红看看他不认识，啊，我就是殷红啊。
2: 哦，
1: 您就是二殿下，贫道这厢有礼了。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县长一旁落座。老道没客气，坐下了。殷红就问，请问县长，出家在哪座高山呢？何处洞府？您叫什么名儿？找我有事儿吗？贫道出家在东海金鳌岛，人送绰号一气仙马元师爷。
2: 哦，原来是马道长。
1: 马元接着说，前些时贫道正在洞府修炼，我有个好朋友叫申公豹，找我去了。太严说三十六路兵伐西岐，如今两军阵正在用人之时，请贫道出头帮忙，辅佐殿下消灭姜子牙。我就是为这个来见殿下的。
2: 哦，哎呀，
1: 欢迎欢迎，这回我又多了个帮手啊。来啊，摆宴。还问马元呢，您吃荤是吃素？
2: 哎，吃荤。
1: 您说这个截教的门人什么好吃吃什么，开了大五荤了。马元坐下之后，大口酒大口肉，吃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马元一边吃一边问，两军阵前的战事如何？殷红把嘴一撇，把打师傅这事儿也讲述了一遍。马元把大指一挑，高，太高了，殿下，像你这样的师傅就得打。
2: 你想想，
1: 老师教徒弟应当走正道，哪有老师教徒弟打他爹的呢？背天秘理，人人得而诛之啊！殿下，你这样反对他，谁都得赞成。贫道，我头一个就赞成。殿下，这么办吧，趁热打铁，我这不是来了吗？明日就出兵见仗，你在旁边瞧好，我是包打西岐。
2: 殷红心说，这马元我没听说过，哪有这么一号啊？
1: 要是申公豹介绍来的，这人的功夫低不了，不如啊明儿开开眼，瞅瞅他有什么能耐包打西岐。要打了胜仗不是更好吗？殷红大喜，到了第二天亲自领兵到关前叫阵，马元、苏护、苏全忠全都到了两军阵了。姜子牙是闭门不战，因为池经子交代过，现在
2: 老仙长一去未回，因此不开城，把殷洪急得火冒三丈，吩咐军兵骂，不把他骂出来绝不罢休。哎呦，这商纣的军兵啊，坐到关前骂祖祖奶奶七姑八大姨，什么难听说什么。后来把讹诈给骂急了，讹诈急得奔奔直蹦，师叔您听听，他骂得也太难听。

0: 把我们西岐说的一无是处，分文都不值了，干脆打吧。
1: 不行，你师伯还没回来。
0: 嗨，等我师伯干嘛？人家是神仙，如果说人家不帮忙，咱就不进五关了吗？就不打纣王了吗？师兄，你受得了，我受不了，我要请令出战。满营众将一个个擦拳抹掌，全要请令。姜子牙一看这事儿可麻烦了，一不扭众，百不随一呀、啊。如果强令着不让大伙打，恐怕对士气有影响。子牙没有办法，这才答应，吩咐一声摘掉免战牌亮队。就这样，姜子牙出了兵了。两军队员姜子牙往对面一看，就见殷红手使水火风，一马趟翻，越武扬威，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正抖威风呢。阵脚之上还有一个部下的道人，好像没见过。他刚把大阵扎好，殷红就到了近前了。
2: 呆，姜子牙，老匹夫，
0: 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呀、啊！今日两军阵前要决一死战，你们哪个过来？言还未尽，在姜子牙的身后一马飞出，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武吉是也。这武吉是属于四贤八俊三十六杰当中的，那也是西岐的一员虎将，拍马舞刀直奔殷红。
2: 白眼狼，小兔崽子，你拿命来吧你！
0: 武吉是抡刀就砍，殷红刚要跟他伸手，一气先马援来到近前了。
2: 哎，善哉善哉，
0: 二殿下，杀鸡焉用牛刀，贫道说得清楚，我今天包打西岐，您呢就在旁边看个热闹也就是了。道长，我可就把这人交给你了。哎，你放心吧。殷红拨马回归本队，压枪在这关敌，单说一气先马援，晃动拂尘，来到大将武吉的马前。来将叫什么名字？
2: 武吉是也。
0: 无名的小辈。武吉啊，你赶紧给我回去，你叫姜子牙过来，你这两下子白给。我杀的是姜尚。武吉大怒，抡刀就剁。也就几个回合吧，就见一气先马援把肩膀子一晃，嘴里是念念有词，突然就见马援的后背又伸出一只手来，这只大手手指头比一般的旗杆还要粗着三圈啊，大手一张，好像一面大伞相似，直奔武吉就抓来。武吉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手啊，刚然发愣，砰，就被这只大手攥在手心，是高高的提起，把武吉抛向天空，啪，又摔到地上。什么人架得住这么一摔？把武吉摔得肝胆竭裂，是脑浆崩裂呀！再看马援甩大步到了近前，把武吉的衣甲扒掉，用一只手伸到肚里。

0: 一豁弄，把这点零碎全掏出来了，他都给吃了。大周的兵马一看，啊，我天哪，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个老道怎么吃人呢？眨眼功夫，武吉光剩一堆骨头了。马原把嘴擦了擦，哈哈，真不错，正好是一顿早饭。哪个还过来？言欢未尽，又有一员大将来到两军阵，是武吉的好朋友，名字叫南宫书。南宫书拍马舞枪，直奔一气仙马原。几个回合之后，马原嘴里念念有词，那只大手又探出来了，把南宫书抓住，往空中一抛，啪，摔死。然后马原跑过去，又吃了。姜子牙吓得一闭眼呢，哎呦，这是什么？这是。这第三个过去的土行孙，姜子牙还真挺心疼他。土将军，六神
1: 没说的，嘣嘣嘣嘣嘣嘣嘣。
0: 晃动罗圈腿来到两军阵。我说你这妖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吃活人呐？看你这意思，你没吃饱吧？来来来，你瞅我胖乎乎的，矬墩墩的，镖头也不算薄，你把我吃了还能差不多？你是什么人？
1: 土行孙呐。
0: 老道闻听，火往上撞，晃剑动手，跟土行孙站在一处。土行孙小个儿，灵巧，揉揉揉揉，来回直踹。抡开大棍，专打马原的双腿。马原一个没注意，屁股蛋子上、前后腿上，还真挨了几棍，把这家打的直哼哼。娘娘，啪！哎呀，好小子，你等我吃了你！恐怕你吃不着。二十几个回合之后，马原一晃肩膀，那只大手又探出来了，砰，抓住土行孙。姜子牙看得清楚，土将军，哎呀，完了，一点都不假。一气仙马原呢，用这只大手抓住土行孙之后，使劲往空中一扔，又狠劲往地上一摔，啪！他心说把你摔扁乎了再吃你。等摔完了一看呢，呀，人没了。他哪知道土行孙会千里地形术，土遁的功夫，往地上一摔没影了。马原还纳闷呢，哦哦，使劲使太大了，把这人给摔没了，往后啊这劲头还得小点儿。结果土行孙是回归本队。第四个过来动手的二郎杨戬，马原一瞅这小伙子，面似淡金，三只眼，手擎三尖两刃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与众不同。马原就问：“你是什么人？”“我是玉鼎真人的门下杨戬是也。”“莫非你不怕死吗？”“嗯，身为大将，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看你没吃饱，我来给你添菜来了。”“好小子，拿兵来！”马原大战杨戬。五六个回合之后，把大手又伸出来了，砰一把抓住杨戬，啪，摔到地上。杨戬杠了一声，三尖两刃刀撒手。人们看得清清楚楚，马原扑到近前，咔嚓一把把袍服裂开，胳膊腿给拧下来，把杨戬就给吃了。众人在后边一看，哎呦，死得太惨了。等马原吃完了，把嘴擦擦， 皮肤

0: 不，你是自找气祸。姜子牙一看这仗没法打，收兵撤退了。等回到城里，姜子牙就哭了：“杨戬呐，杨戬呐，你死的不值个儿。”讹诈乐了，师叔，你哭什么？你哭我道兄杨戬呐，他会72般变化，没事儿，您就瞧好吧。其实讹诈真猜对了。杨戬是有意卖弄一手，单说马援得胜回营，殷洪传下令去热烈祝贺。殷洪心说，怪不得这老道吹牛呢，真有两下子，他这只大手在哪儿藏着呢？殷洪还摸摸他这个后背，溜光发花，什么也没有。马援说，殿下，这是一种幻术，您看着在我后背伸出去的，其实不是，我只有念动咒语，这只大手才能帮忙，您看怎么样？我不是吹吧，包打稀奇，今天连伤他们几员大将，明天再几个，后天再几个，总有一天我把他们的人吃光了。嗯，仙长真高人也。排摆酒宴在这儿祝贺，马援吃着吃着把筷子放下了。县长，您怎么了？哎呀，我怎么觉着肚腹一阵疼痛呢？您受凉了吧？哎呦，
1: 不行！
0: 说个不行，这个马援是五官挪移呀、啊，汗珠子比黄豆粒都大，噼里啪啦咕噜下来了。殷洪说，是这么办吧，您到后边休息休息吧。马援认为有道理，可是刚一站起来，就觉得五脏像被什么玩意抓住了似的，哎呦我的娘哎，扑通摔倒在地，爹一声娘一声的就叫唤开了。苏护在旁边坐着一看，该报应，这是你吃人肉的结果，怎么不疼死你呢？你简直不是个人呢。咱这么说，马援直折腾的后半夜，几死几活，最后是卧床不起。什么原因呢？叫杨戬给折腾的。这杨戬在他肚子里这顿跟头把式打的，马援哪受得了啊，仗着他道行根深蒂固，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交代了。最后杨戬从他鼻子眼跑出来了，回归西岐，见姜子牙交令，见到他就说，哎呀师叔啊，我没把马援给整死，我觉着这活干的不怎么漂亮，不过您放心，最近10天8天的，这小子休想起床。杨戬把经过一说，大伙儿全都乐坏了。可是，怎么能制住这马援和殷洪？大家也没有良策。哎，转过天来，把门一进来禀报，池经子陪着一位道人来了。姜子牙大喜，列队迎接。一看池经子背后站的非是旁人，正是慈航道人。当初破石绝阵的时候，慈航道人也来过，都是熟人，彼此见过，接入大厅落座。姜子牙问慈航道人，道兄，您这一来我可放了心了，莫非帮助我来收殷洪不成？善哉善哉。慈航道人一笑，正是如此，我奉玉虚法牒前来制服殷洪及一气仙马援。哦，马援的事你也知道， 全清楚。

姜子牙就问，但不知怎样个治法。慈航道人趴到姜子牙耳边，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吧，姜子牙马上遵命照办。到了第二天，姜尚按计划行事，除了风经骑着四不像，身边一兵一卒都没带，指手画脚的，好像来观察营盘。早有军兵禀报殷洪和马援，说姜子牙一个人来了，身边连个保护的都没有，看这意思来偷看咱的营盘。殷洪一听可乐坏了，我去看看。登上瞭望楼，他一看，可不是吗？果然姜子牙身边无人呐、啊、嘿嘿，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哎呀，拜马抬枪，我要到两军阵前捉拿姜子牙。殷洪一看，果然姜子牙一个人偷偷摸摸前来观营，心中暗想，姜尚该着你死在我手，你要不在了，西岐不战自乱呐、啊，我就能大获全胜。马上转身回归中军保障，吩咐人带马抬枪。这时马援呢，身体啊见点好了。马援听着信儿也来到了，殿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仙长啊，该着你出气呀、啊！神差鬼使，老匹夫姜子牙一个人出了城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打算亲自抓他。哦，有这样的事儿。既然如此，贫道我也别闲着，咱们两个人像就把钳子一样把他给夹住，他跑出你的手跑不出我的手，即使跑出我的手也跑不了殿下你的手，你看怎么样？嗯，高，就按你的主意办，事不宜迟，马上行动。他们两个人偷偷的出了营盘，奔姜子牙就来了。姜尚心里有底，早都埋伏好了，假作不知，啊，比划的更欢了。正在这时，冷不丁的，殷洪出现在眼前。呆，姜尚，你往哪里走？殿下等候你多时。催开马，晃动宝枪，是分心就刺。姜子牙假意惊慌，哎呀，不好！用宝剑接驾相还，是且战且走。这殷洪就追起来了。可追了那么一程，殷洪一看不对劲儿，姜子牙不奔风京城，而是奔东北的山路。殷洪也不傻呀，心里一盘算，哦，闹了半天这老匹夫跟我实用诡计，不行，我别上这个当。他赶紧把战马带住了。姜子牙，无用的匹夫，逃命去吧。他就打算走，哪知姜子牙拨转四不像又回来了。哎，殷洪，你自以为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连老朽都不敢追赶，你算什么好汉呢？来来来，我跟你大战三百合。殷洪火往上撞，拨回马来大战姜子牙。

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我身边连个人都没有，这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赶紧回营才是上策。拨转马匹，他刚想走，就见一位道者拦住归路：“孽障，你还想走吗？”吁，殷红一看，正是他老师池经子。怎么说呀，他觉着也内疚啊，对不起老师。一见着面儿，他脸上都发烧，闹了半天是师傅，对，正是贫道。殷红啊，小冤家，放着正路你不走，自己走上一条绝路啊，你还往哪儿去？大祸就在眼前。我且问你，你是降州不降州？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殷红一听啊，心说话：师父，你别吓唬我，你这叫以大压小，非逼着我降州，那有什么意思？想到这，他把脑袋一拨了：“师傅，我劝您呢，别提这话了。我决心已定，万无更改之理。纵然出现了什么不幸，这也是天意。叫我反对我爹，这是不可能的。好吧，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如此，你我各为其主，来来来，决一死战。”殷红把心一横，跟他师父站在一处了。池经子虚晃了几招，转身就走。殷红不舍，拍马舞枪在后头追赶，还想使用阴阳宝镜呢。可就在这时，山头上站立一人，正是慈航道人。慈航道人就是未来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呀。那道行是最深不过，这次被池经子请来帮忙的。就见观世音在怀中伸手取出八卦太极图。本来这太极图是太上老君的，这次慈航道人来的时候从老君手里特别借来的。他把八卦太极图展开，稍微这一晃，乾坤都转动啊，闪出日月星辰，另一番世界，眼前化作一道金桥。池经子迈步就上了桥了。殷红不知道，催开战马也上了金桥，再找老师踪迹不见。可是他想下这座桥也下不来了，怎么走怎么都是桥，数不清的金桥一座挨着一座呀。殷红纳闷，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这么多的桥啊？哎，走着走着，他一看，眼前出现了苏妲己。呵，你这个女人不在朝歌，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他想起害他娘的事儿来了。哎，想什么就有什么。他一看他娘就在眼前，正被人挖眼睛，刨落双手。惨不忍睹啊，哎呀，他心说这事儿坏事坏到我爹身上，刚想他爹，纣王出现在眼前。殷红就知道不好，莫非我神经有点错乱吗？他正在这发懵的时候，池经子已经到了山头了，看见殷红心里不是滋味，跟慈航道人说：“道兄，殷红还年轻啊，要迷途知返还是……”

0: 个有用的人才，是不是？慈航把脸一沉，道兄，你怎么又动了怜悯之心了吗？殷红所作所为，万不可饶恕。吓得赤精子不敢往下说，就见慈航道人念动咒语，八卦太极图就卷回来了。这一打成卷，把殷红卷在里边了。殷红就觉着不是滋味，爹娘瞧瞧啊！片刻的功夫，慈航道人把八卦太极图又掸开，可叹殷红连人带马就化成了能血，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赤精子一看是顿足大哭，殷红啊，我的徒弟啊，哎呀，都是怪你自己，把你自己害了。人虽然没了，宝物还在。就这样，赤精子把阴阳镜、水火风、战袍几件东西全都收回来，两个人还得同心合力对付马援呢。翻回头再说一气仙，他跟殷红定好了，像一把钳子一样夹击姜子牙。可出了营盘，他就不见姜子牙上哪儿去了。这老道是两条飞毛腿，揉揉揉，翻山越岭，手打凉棚，四外观看，怎么找怎么找不着。结果迷失了方向，在山环里说什么也转不出来了。哎，把一气仙给气的，心说啊，干脆我回去吧，这阵二殿下也许早回了大营了，我别在这瞎溜腿。说话间他想借土遁回营，抓了把土往空中一扬，刚飞起在空中，嘚啪又掉下去了。抓把土刚想起动光，嘚啪又摔下去了。结果这遁法不灵了。耶，马元心说怪事啊，怎么土遁不灵了？他又打算驾风，结果风也不灵了。他直转了一天，把他累的是腰酸腿疼，懵登转向。正往前走着，突然听见树林之中有人呼救命。哎呀，救命，哎，救命啊！这谁呀？不管是什么人，我打听打听这离着前敌有多远。马元迈步就进了树林了，一看有个胖子在地上倒着，双手捂着肚子来回直滚，汗珠子比黄豆粒都大，噼嗒啪嗒往下淌。马元就问：哎，你是什么人呢？你得了什么病了？
1: 哎呦，师父，哎，快救我一命吧，我就是这山里人呢，靠着打柴为生。今儿早上出门我就觉着不舒服，肚腹疼痛的要命啊，恳请仙长大发慈悲救我不死。
0: 马元心说正好，
1: 我跑了一天呢，腰酸腿疼，口干舌燥，肚腹饥饿呀。
0: 这胖子能有200多斤，这顿美餐送到我眼皮底下来了。他打定主意把胖子的胳膊给抓住了。好，现在贫道我就救你。
1: 哎呀，还是出家人好啊，仙长给我点药吃吧。
0: 不用，我先给你看看是什么病啊。他假装的给号脉，最后一晃头，不行啊，我救不了你的命了，你是非死不可了。
1: 那仙长，

0: 怎么办？
1: 怎么办？省着你活受罪，干脆我给你个最快的治理办法，我把你掐死就得了。马元这家真狠，说时迟那时快，把胖子的喉咙给扣住，就见这胖子手刨脚蹬了多时不动狠了。马元大喜，过去一把把衣服给他撕开了，你看这肚子跟骨似的，二把把肚皮给掏开，趴着就吃肉。但这胖子这个肉啊不嫩稠，像胶皮似的，怎么咬咬不动，怎么拽也拽不下来，是怪事儿。马元正着急的时候，这胖子把眼又睁开了。
0: 我说你这老道够缺德的啊，不但不救我还想吃我，我这肉够硬的吧，能咬得动吗？啊，
1: 马元就一愣啊，肚子掏开怎么还会说话？
0: 正在这时被这胖子是拦腰给抱住，
1: 马元就知道不好，怎么挣脱也挣脱不了了，让这胖子底下一个绊把马元按倒在地，拧胳膊给捆上了。
0: 等马元再扭回头一看，这胖子踪迹不见，在他面前站着一位道人，他认出来了，正是慈航道人。就见慈航道人紧锁眉头，善哉善哉，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马元呐、啊，可惜你修炼千年竟这般残忍，乃是仙界之中不能留的祸害呀、啊、也罢，今日今时就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哎呀，慈航道兄饶命，慈航道兄饶命啊！他还舔脸呼救呢，就见慈航道人念动咒语，把双掌一抬，嘎啦啦啦啦，放出阳五雷，把马元崩成了碎块，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他也结束了。慈航道人办好了这两件事，跟池经子回到封京来见姜子牙。子牙听说了经过，非常高兴，挽留二位仙长。慈航说：“不行啊，我们还得回昆仑山玉虚宫复命。”子牙呀，现在就到了你进武关的时候了，现在离你进兵的3月15日期越来越迫近了，你要做好一切准备，在你起兵的那一天我们还要来祝贺你，不久之时咱们再见面吧。慈航道人说到这儿，跟池经子二人回玉虚宫去了。翻回头再说冀州侯苏护，这苏护啊连日来吃喝不下呀，坐卧不安，尤其是今天他一看燕红和马元去抓姜子牙去了，他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苏护啊心里默默地祷告，但愿上天睁眼，神人保佑，保护江丞相平安无事啊。他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头转动，一直盼到天黑也没有消息。他忙派军兵打听，等后半夜军兵回来了，启禀大帅，大事不好了啊，出什么事儿？二殿下殷红追姜子牙追到山里头，最后就见一道金光，二殿下化为能血了。

那马道长呢？马道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死在深山之中了。消息可靠吗？千真万确呀！我们不少弟兄进了大山，看清楚了才禀报大帅的。冀州侯长出了一口气，感谢上天，感谢神佛呀！这两个东西早该死，这是报应。眼下绊脚石没了，该着我归州的时候了，快去把少帅请来。时间不大，苏全忠来了，爷儿俩开个碰头会。苏护告诉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今夜晚间，咱们就襄州。爹爹所见即是。不过这郑伦，别管他。你要理他就坏了。孩儿啊，我写封信，你拿着，用箭射到城中。然后咱们马上就行事。遵命，爹，您快写吧。苏护背着郑伦不知道，给姜子牙写封信，干了封好，绑在箭杆上，交给他儿子苏全忠。苏全忠以查营为名，来到封京东城下。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啪哧，把这支箭射到城上，被守城的军兵发现，一看有封信，马上到相府交给姜子牙。姜子牙把书信展开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说：“姜丞相啊，我苏护获罪于天，我生了个败家的女儿，无脸面见人，但是我扪心自问，没做坏事。如今奉旨兵发西岐，实质上我们就是要降周，无奈层层障碍难以实现。今日马援一死，殷洪毙命，没有了绊脚石了，我们父子决定破晓之前率队归周，希望姜丞相能给我们一个接应才是。上坠千，下坠万。姜子牙大喜，五路派兵前来接应。这事儿还不好办呢。等黎明的时候，就开了锅了。冀州侯苏护全身披挂，带着家族儿子断后，率领队伍赶奔东门。姜子牙迎接他进了城。还有一部分没投降的呢，也把他们缴了械了。在两军混战当中，那个郑伦也被生擒活拿。等姜子牙把苏护接到相府设酒款待，这苏护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总承认自己不对。姜子牙再三解劝。武王立刻召见，也封为开国元勋。苏全忠满营众将全部溃败，唯独郑伦。等把他带上的时候，郑伦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往正座上一看，呵，苏护、苏全忠都在那儿坐着呢。他是咬碎了钢牙，破口大骂。苏护啊，还劝他呢，先帝呀，当初我说什么来着？三条大路应当走中间，你是执意不听，才有今日之祸呀。先帝，武王有道明君，姜丞相善能用人，我劝你还是投降了吧。啊呸！苏护，你什么东西？忠臣不是二主，我郑伦绝不跟你一样。赶紧，你开刀就得了，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

姜子牙把桌子一拍，推出去，杀！杀你还能怎么样？把郑伦推出去了。苏护一看，把酒杯放下了。姜丞相，郑伦是个正人君子，过去对我有救命之恩，尽管我恨他，我是恨铁不成钢，但真要杀他，我还有点于心不忍。况且武王不久大兵要进武关，正在用人之际，郑伦的功夫可谓第一流的。如果此人真能投降，还是丞相的左膀右臂，我看是不是再给他点机会。姜子牙一笑，冀州侯真佛心也，好吧，再给他点机会，那你就去劝一劝吧。哎，是，要劝不行了再杀也不晚。冀州侯苏护命人拿着酒壶酒杯到法场，就见郑伦低头不语。苏护给满了一杯酒，贤弟，哥哥来给你送行来了。呸！苏护，你给我远点滚！我郑伦愿做凶鬼，也不跟你这软骨头一路。苏护不生气，贤弟，你骂的对不对？但是也有不对之处啊。哥哥，我是软骨头吗？你回忆一下，我怕过谁？为什么我要保大周？这是顺天行事啊。贤弟啊，你如不能幡然猛醒，大祸不远矣。冀州侯啪啪啪啪这顿苦劝，最后郑伦哎呀了一声，是啊，干脆我投降就得了。郑伦投降了，姜子牙高兴是热烈祝贺，才有兵进武关。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五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五袋啊，199块钱五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啊？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

0: 燕麦片儿。
1: 燕麦片儿，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儿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1: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1: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
3: 哎，
1: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哦！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4: 这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5: 我订燕麦片
1: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5: 好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1: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7: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你好，
1: 哎，
8: 一组
1: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 087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儿。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0: 对。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儿，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9: 您好，给我订一组
1: 山药燕麦片儿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1: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1: 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11: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60-70-70-80，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1: 好了，给您
12: 包装的是不是？
1: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1: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好
15: 的，订一组燕麦片。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6: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1: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1斤4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 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七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他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七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0: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 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块钱，五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块钱，五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7: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
1: 燕麦片，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后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7: 是，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7斤呢，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7: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7: 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 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王女士，您好。
18: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1: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18: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1: 挺好的哈，
18: 赶紧再订一个。
1: 对对对，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30%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19: 您好，给我订一组、
1: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20: 啊，你好，海兰。
1: 哎，欢迎您。
20: 哎，我也订一组
1: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跟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1: 这组燕麦片，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22: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啊、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 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定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定你都定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2: 我要山药片儿，
1: 山药燕麦片儿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方，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

0: 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是700克，所以合计这五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个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 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接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刁女士您好。

0: 啊、哦。
1: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
1: 啊，
0: 好嘞，哎哎，给您报上名了
1: 谢谢
0: 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三组五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三组五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就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五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哦。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啊，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的燕麦片就更贵了，哎，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2: 对对，
0: 好，
2: 多少钱？
0: 199块钱，5大袋啊、哦，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哦、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我现在跟大家去说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否则一会儿你再想打电话订，大家都在打电话订这个燕麦片，收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啊都想再回购了，就是家里边你看一次就收到了5大袋啊，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就一份咱们的这个燕麦片啊，它是用拿那个开水一冲就可以了，开水一泡就可以了，不用煮啊，2分钟即食，用开水泡一下就行，或者放到牛奶里的话，用把这个牛奶用微波炉加热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都能泡开，在家啊你可以用咱这燕麦干啥呀，煮个粥放里边也行，或者你给它泡开了烙个小鸡蛋饼啊，自己蒸个馒头啊，啊包个包子啊，啊和点面烤个面包啊，或者天天早上直接泡上牛奶泡上粥啊，泡用这个开水给它泡开了直接就那么吃，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完全放心，因为它是熟的，直接拿开水一泡就特别软了啊，打电话订就行了，一会儿你现在不打，一会儿电话肯定非常难打，一直按重播才能打进来，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婉女士你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哈。
3: 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
3: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赶紧打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4: 啊？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好嘞，
4: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

0: 他那个保质期多少年？
1: 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
0: 啊，行，我刚刚订了两组。
1: 订两组，行，没事儿，一块儿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啊！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啊？
2: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啊？
2: 啊，对呀、
1: 啊。啊，好。
2: 我问一下，那燕麦片是熟的吗？
1: 熟的，即食的啊，放到开水里一泡也行，牛奶里、热牛奶里、热粥里。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马女士，你好。
3: 喂，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
3: 啊，对对。
1: 啊哈哈，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4: 行。
1: 哎，要订燕麦片哈，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苗女士，你好。
5: 你好，要一组麦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嗯，你好。
1: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6: 啊、
1: 好嘞、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好
6: 嘞，
1: 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高女士，您好。
7: 我订一组燕麦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8: 你好，
1: 哎，
8: 一组燕麦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9: 哎，
1: 您
9: 好，
1: 哎，
9: 我要一组燕麦片，是温水是搁开水冲吗？
1: 最好搁热水，热一点的啊、哦，
9: 热一点的。
1: 对对对，
9: 行，
1: 好嘞，
9: 好谢谢
1: 哎，再见，别客气啊！欢迎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
1: 哎，
10: 请麻烦您帮我订一组燕麦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不麻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再见。六线的蔡女士，您好。
11: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1: 对呀、
1: 啊。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哎,
1: 哎好，
11: 好
1: 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施女士，您好。
12: 哎，您好，主持人，我要一组燕麦片、
1: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你好。
1: 哎，要订燕麦片。
13: 哎，
1: 好，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3: 哎哦。好,
1: 好嘞
13: 谢谢，
1: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4: 你好，订一组燕麦片。
1: 行，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江女士，您好。
15: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麦片、啊、是不是？
15: 对对对对。
1: 好嘞，
15: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6: 啊，我要一组燕麦片。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6: 哎，
1: 哎
16: 好,
1: 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17: 你好。
1: 哎，要订燕麦片、啊、是不是？
17: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18: 喂，我订一组
1: 燕麦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19: 哎，主持人，我想订了一组燕麦片、
1: 哎。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19: 哎
1: 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19: 哎，
1: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白女士您好，白女士是不是要订燕麦片呢？手机尾号是5603的，我已经给您56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0: 哎，你好，燕麦片给我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六线的童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1: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4: 啊，对啊。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等着接电话。
1: 对对对，你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
1: 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麦片哈。
2: 啊，对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哎，
2: 谢谢啊、
1: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哎，
1: 要订麦片是不是？
10: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哦。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3: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燕麦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0: 哎，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三线的侯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订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2: 啊？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3: 哈喽，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3: 啊？对，我订一组。
0: 好啊，
3: 谢谢。
0: 好嘞
3: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山药燕麦片，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几年前我们节目当中就买过那个燕麦片，对不对？特别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五袋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原来啊，普通燕麦片就199块钱，那今天呢，这个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片的，没有其他添加的山药燕麦片，还是199块钱五袋，一共7斤重，非常非常合适。普通燕麦片在超市就得卖40-50块钱一袋了，而咱们加了山药的燕麦片才合到40块钱一袋，在超市基本上都得60-70块钱一袋了。山药非常的贵，大家知道山药是好东西，补脾补肾的，对不对？山药绝对是好东西，燕麦呢也是全谷物食品。这个山药它好在哪儿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很多对于山药的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山药补脾是补中焦，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改善食少腹胀，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呢还可以补上焦，就是补肺，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第三，山药还补肾，就是下焦，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中老年人吃山药，平补不燥，不热不腻，长期吃不伤脾胃，能稳气血，强身体。最关键一点，7斤新鲜的山药才能出1斤的山药片，你算算啊，这笔账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山药燕麦片得多合适。你平时可能一个月也吃不了1顿2顿的山药，一个月也吃不了几顿的燕麦吧，对不对？煮起来特别麻烦。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呢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所以87996984 87996984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山药燕麦片的现货，就这两天的时间抓紧联系。199块钱五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7斤重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五袋，每袋700克，一共是3500克，7斤重，并且它是零蔗糖的，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成分表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燕麦和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并且是零蔗糖，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既省时又省力，而且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啊。山药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对不对？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它俩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所以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拆开一袋，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了，非常干净的配料表，70%的燕麦，30%的山药。你想一想，这个山药片有30%，平时咱买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并且它没有添加，非常非常的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你是送人的还是自己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这五袋一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普通的燕麦片还得多少钱呢？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特别的贵啊，都得70-80块钱一袋，合到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才40块钱一袋，不到40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那种软糯糯滑滑溜溜的，又省心又健康，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过去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这个全谷物食品非常好，山药也是对我们身体啊健脾益气非常有好处的，不用我多说了，燕麦里边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对不对啊？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山药燕麦片正常的销售价格非常的贵，在我们节目里边才199块钱五袋7斤，想要品尝一下这款山药燕麦片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喝，营养学会膳食营养专家都建议大家了嘛，说每天都要吃10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个家庭一个月能吃几顿粗粮啊，对不对？摄入太少了，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199块钱五袋。

0: 当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1: 啊，您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一组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
2: 谢谢了
0: 啊，别客气。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3: 我问你这个。麦片是面儿啊还是片儿啊？
0: 是片儿，是片儿，但是开水一泡就特别软，就像糊似的了
3: 啊，一泡就开了哈。
0: 对对对，一泡就囊囊的了。
3: 那海兰你给我订一份吧。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3: 哎，
0: 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尤其是平时这个消化功能不咋好的，经常的大便干结的，那老遭罪了。燕麦里边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尼克酸、叶酸、泛酸非常丰富，特别是维生素 E， 每100克燕麦粉当中高达15毫克。另外燕麦粉当中还含有谷类粮食当中缺少的皂带。燕麦里边这个皂带是啥里的主要成分大家知道吗？人参，说人参大补，人参里边主要成分不就人参皂带吗？而燕麦里边也有其他谷类粮食都没有的，人参里边只有的皂带，非常非常不错。为啥说燕麦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去那个选择食用它呀？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海兰。哎，那个我想问，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呀，没问题呀。
4: 啊，行啊，那就行。那我
0: 糖尿病患者还得多吃粗粮，少吃细粮呢，明白了吧？
4: 是啊。
0: 啊，嗯，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啊，六线的季先生您好，季先生。
5: 喂。
0: 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5: 订这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好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哈。
6: 对啊，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6: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7: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8: 对对。
0: 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燕麦片的啊，这是山药燕麦片，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大家会发现啊，你去看看那个山药片卖多少钱？7斤的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普通的山药片就是像小食品一样，那个山药片大概70克左右的，就10几块钱一袋啊！你算一算，非常非常的贵。7斤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这个山药燕麦片啊，5袋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是700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一共7斤呢。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啊，补脾益肾的特别好的东西，燕麦更加是全谷物的。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拆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并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血糖高的人群，平时连粥都不敢喝的，咱这款山药燕麦片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燕麦和山药可是1+1=2的强强联合的一个补给。首先呢，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摄入这些粗粮？就说一个月吃几顿粗粮，掰个手指头数一数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而山药更是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的。为啥呀？因为中老年朋友平时脾胃稍微娇弱一点，吃这个不得劲儿，吃那个不消化的，对不对？平时稍微多吃一点肉啊都非常的难受。而山药和燕麦它俩是强强联合，都是对于我们 们的胃肠补给非常好的，平补不燥。

药不热不腻，这个季节里特别适合。说《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优质全谷物，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啊，对不对啊？能够健脾厚肠，能够强脾运化，改善食欲差、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够通腑润肠，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还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这个山药加燕麦的这个食材组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脾胃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了。199五袋，一共是7斤呐、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发现没有，最近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的肿痛，麻木，经络不通，淤堵啊，包括滑膜炎、风湿、类风湿，很多人老寒腿，说不准啥时候就被吹着了。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咱就好好聊一聊关于风湿骨痛啊、风湿痹症啊、经络不通啊，环境一变化，一冷一热，这个温差大。那你想，我们从热的环境当中，或者挺出汗呢，然后我们吹了空调，这一下子就把那个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骨关节内部了，所以会形成好几十年的所谓的老寒腿，它其实就是我们退行性的病变。那有人主要是膝关节的肿痛麻木，有人会觉得脖子疼、腰疼、直不起来腰，就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还包括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有人呢某一年脚踝受寒，这十几二三十年每一年的冬天都特别的难过。大家别忘了啊，传统中医学的理论说了啊，阳气旺盛，阳气流于表面，浮于表面，而我们内部的寒是被掩盖住的，所以当我们夏季不注重保养，并没有应对我们风湿骨病啊、老寒腿啊、风湿痹症啊进行夏季冬病夏养的调理跟养护，咱没去管它，就是觉得好像比秋冬季节舒服那么一丢丢，但也仍然疼，不像秋冬季节那么难受，你忽于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你看着吧，秋天冬天会更加难受，因为当我们阳气浮于表面，内部的寒冷是被裹住的，内部的寒邪被裹住了，然后你但凡在这个季节吹了空调了、受了冷风了，那就出不去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食疗妙招、营养搭配方案，如何内服加外用，内外兼修，内服外用，相得益彰。如果你有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风湿骨病、腰腿疼痛、滑膜炎，那颈椎也不好啊，那活动之后就疼痛啊，阴天下雨刮风，或者一年四季但凡是变天了，咱就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坐这儿超过30分钟以上你再想起来可痛苦了，有的叔叔阿姨串门的坐公交车坐了30分钟了啊，再想起来可费劲了。那、啊、有的人怕冷啊，然后尤其这种空调一吹，哎呀，这个全身都特别的寒凉，那这种风寒湿邪侵袭到身体当中了，中医讲湿气呀，尤其是寒湿啊、燥湿啊，就你不光有湿，你还又寒或者又燥，这种如油入面，大家想想和面的时候搁油，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分开。那如果是这样，湿气怎么去除啊？风邪怎么给排掉啊？湿邪特别的黏腻该怎么办啊？虽然问题比较严重，那叔叔阿姨们可能承受痛苦，但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也有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驱风散寒的，疏散掉风邪，缓解游走性的疼痛，我们还可以用类似于像生筋草啊、透骨草啊、干姜啊、肉桂呀、红花呀，这些活血化瘀的好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温通经络，改善因为寒邪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关节不灵活，还可以除湿呢。比如说像白扁豆啊、薏米赤小豆啊，这些都能化湿通络吧，清除湿邪造成的沉重感、困重感、行动不方便感，还能够止痛、缓解症状。比如说用一些三七呀、红花呀、虎杖啊，类似这样的中药组方，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药膳，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跟诉求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生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您今天一定会一定会特别特别有收获。透骨草和生筋草是一种药对儿，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儿，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炎，我们有骨痛的 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您试过双草猪蹄汤吗？这提到的双草就是透骨草和神经草。这道汤双草猪蹄汤应对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痹症，无论是寒邪还是湿邪，咱们如果经络不通、痹阻麻木、疼痛、寒凉，我们都可以来用。别忘了，除了这个内服，还有外用的招，我们可以选择生姜、红花、生筋草煮水来泡血，马上跟大家详细聊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透骨草，名字就在起的就是有意义的啊，渗透性极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里面缝隙里边的寒湿和冷气。生筋草，舒缓经络，然后让我们僵硬的那个经络呀舒缓舒缓，疏通疏通，就不僵硬了。腰部的屈伸不利，有人肩周炎，说挂个毛巾，我晾个衣服，我都抬不起胳膊。有的时候啊，一时水月腿脚不利索，伸不开腿，迈不开步啊，你说难受不难受？相当难受了。而生筋草就能够让我们的筋啊舒展开，所以呀，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古中医书籍记载的这个药膳啊，双草猪蹄汤，可以用透骨草15克、生筋草15克、猪手一只。平时咱们做猪蹄汤，该咋做就咋做，只不过咱们的调配料啊，要加入透骨草和生筋草来煮的水，来一起搭配。然后，如果咱们是属于特别怕寒凉的，我们就要多放点红枣啊，多放点干姜啊，多放点肉桂呀，这样能够温馨的性质的东西，更加能够驱寒、舒筋活络了。那么，如果您是那种典型的痹阻不通、湿气过重、痰湿困脾，湿气又困在我们的关节的里边，所以加上变天了，或者吹着风了，对吧？这种风可能是空调的风，也可能是降温之后的风，也可能是现在一早一晚的这种风吧。总而言之，但凡是穿的有点薄溜的，遇到各种风肯定会更加难受。而我们用生筋草、透骨草搭配猪手，你先那个切块，然后呢冷水下锅，加点姜片啊、料酒啊，你焯个三分钟左右，捞出来去掉血沫子，然后呢透骨草、生筋草咱们可以用那种料理包，你给它包上，这样就不容易散落到各个地方，喝的时候影响口感了啊。我们先把透骨草、生筋草料理包给包上，然后就跟焯好的猪蹄儿、红枣啊、姜片啊，如果你眼睛干，然后嘴唇干，属于阴虚火旺、手脚心热的体质，你还可以放点枸杞子呢，这都可以自己搭配。所以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可得懂得如何搭配了，是不是？大概水加2000毫升或15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如果咱用高压锅做也更方便，也就更省时了，高压锅也就40分钟、45分钟顶多了，对不对？关节冷痛的、痹阻不通的、风湿类风湿痹症的，我们遇到了寒冷，这个脖子也疼、腰也疼啊，关节嘎嘣响动，类似这样的，还包括气阴两虚、气血不足、经络不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这样做。再来说说外用的招，这个外用的招其实契合了咱们古中医学传统的外治方法，就是一定要内服加外用，肯定比你单纯的只吃药膳要好太多，好太多了。在古代中医，我们说外用的，比如说你是护脖子的、护腰的、护膝盖的，通通被称为古称啊，称为薄贴儿。它其实是从植物油或者是猪油熬制成胶状，然后再把中草药的精华混合在一起，涂在布上啊、纸上啊，然后涂在那表面上啊，这样能够长时间的贴在我们骨头疼的地方，用来针对疔疮、幽毒，另外一种针对肿胀的、淤堵的，另外一种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痛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滑膜炎啊，包括我们说半月板损伤、膝盖有积液啊等等。膏方嘛，膏药的那个膏啊，是古中医学当中五大剂型，您能答出来吗？五大剂型啊，有丸儿、 比如说我们说吃大山楂丸，对不对？中成药的那种丸的啊，然后还有散，然后还有膏，还有丹，还有汤，它其中之一就是膏方。其实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等等等等，都有关于膏方的记载。魏晋时期也有了，明清时期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啊，随着这个内服的汤药的发展，再加上真正传统的膏方外用的，可是真是挺麻烦啊，特别繁杂的工艺啊，熬煮时间也久啊，然后也没有那么好的像现在的这种淬炼技术，所以古代的那种熬的那种大黑膏啊，并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啊，随着技术的更迭跟发展，现在的膏方变了一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大伙儿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好多好多啊，就是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说风湿膏啊，淡不愣的一片，然后呢，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膏。但是有好也有坏，而随着技术更迭不断的发展，现在咱们发现了药店有很多很多那种啊现代的这个传统医学膏方的替代品，价格呢又不像我们到市面上中药店去开自己的膏方，因人而异嘛。你想你要自己一人一方到中药店开膏方给你熬给你煮啊，哎，一锅又一锅的炖煮十几个小时，每天啊这好长时间也熬不出来，熬出来的费用极高，比那样的好很多，属于平替了。那么我们追溯到明清时代啊，在这个清代的医学大家古中医大师，他叫徐大春，他说了，汤药不足进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力。啥意思？其实大家都能听明白啊。他提到了啊，汤药不足进病，这个进是散尽的尽啊，消失殆尽的尽，就是光喝汤药没有办法把风湿骨病真正把那个寒邪沁到骨头缝子里的那种病没法彻底，但是如果你用膏方贴之，闭其气，把它呼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通过膏方里边的中成药有那种辛温的散寒的，把这个热气透到皮下组织，透到腠理，通经活络，把寒排出来或者散掉，比吃汤药又有利多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膏方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那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这个，比如说如果您现在有啊风湿类风湿骨病，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一把红花啊，一把生姜啊，一把生筋草啊，来泡洗我们的关节疼痛的地方。只不过呀，有一个问题存在啊，我们既要内服又要喝汤药，然后又用外用，确实挺麻烦。再者说单一的两三种效果不行，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哈，现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酸软呐，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到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先期在哈尔滨推广的全新的一个理念，外用的筋骨消痛膏。来抹一抹，这个东西可真挺神奇的，我都给大家试验过了啊。它那薄溜的抹一层，20味的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劲儿够，量够，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打老虎，你想得多厉害，擅长的是散瘀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 养我们的鼓鼓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啊、陈年的旧疾呀、啊、哎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进口的呀70-80一贴贴俩小时就扔了的那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薄溜的抹一层，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的一层，短短两三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哈、啊、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彩谈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啊，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腿疼的，关节寒凉的，经络淤堵的，哎呀，堵在那儿可难受了，酸麻肿胀的，有这个寒邪、风邪、风寒湿邪都在我们骨关节里边，长久的得不到很好的好转，咱们用它来养护养护体系，体会体会啊。先期哈尔滨的推广价格99两盒，然后先期推广价确实是买谁合适？
2: 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刚给我来一组吧，里头两个是吧？
0: 对，是的，筋骨消痛保健膏，我给你订上啊，一个组合有两盒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不像普通的膏药，3-5块的用了没有用，白花钱。3-5块的容易刺激皮肤，因为里边杂七杂八的成分都有。但是那种啊，50块钱一贴的啊，这个45块钱一贴的，70块钱一贴的，贴一次是不是太贵了？而我们这个99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能涂挺长时间。我就抹了薄溜的一层，就像抹那个什么呢，护肤品似的。你想护肤品不可能像护腻子出好几层吧？护肤品也就一个手指头那么亮啊。哎，你就我就给它抹在了我的关节上啊。哎呀，真的是一下午都热。客户啊，大家伙儿可以替提试一试，感受感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咱们的这筋骨膏，我给您订上啊，一组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两组，
4: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订上，应该是给家里老人买的，孝顺的儿女，咱给骨头疼的啊，一变天腿就疼的，一吹空调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这样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买试试，感受感受啊，薄溜的敷一层就真的很神奇，你会体会到现在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特别神奇，薄溜的抹一层非常舒服，直透我们这个腠理，然后就会觉得很渗透，然后热流涌动，热乎一下午。87996984，一热一温，它就把那个寒的湿的啥的往外排一排，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
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5: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个确确实实像那个涂抹的小火炉啊，哎，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轻松操作的古中医的膏方，不像原来的膏方。然后你自己到中药店开吧，给你熬那么长时间也挺贵的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懂得冬病夏养，那个内服中药，外用那个贴这个骨关节上的膏方了，那一套下来这一个夏天的冬病夏养的费用的4-5千，过于高端。只要咱那个问题是可以掌控的，轻微的不舒服的，然后我们可以试试这个，真的是又省钱又划算，现在来订购等于花了个零头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3: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
2: 87996984 87996984，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9984，
1: 这一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一瓶，然后一瓶的重量35克，薄溜的抹。你想啊，每天我们洗完脸护肤能用多少？差不多就那个量了，顶多咱如果面积大，或者是咱们骨头关节，膝关节也不舒服，我脖子也不舒服，那你想膝关节和脖子那点地方也用不了多少，其实真的是特别合适，特别划算。同类产品，就是洽谈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啊？苏瓦迪卡的某些品牌了什么的哈，或者亚洲某一些知名的品牌了，一小瓶30克、25克都卖128、9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是两瓶啊，按市场指导大价也是200-300块钱了，而现在几乎就是零头，99给大家送货到家，
0: 顺丰邮寄到家，
1: 而且主打低价，是先期推广价格以及高品质以及电台媒体保证的售后无忧，大家来放心。咱们984文艺广播陪伴大家30年了，介绍过好多好多的优选好物，而这款优选好物啊，全程可追溯啊，那你看这里边有川芎，有干姜，有这虎杖，有生筋草，有透骨草，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组合到现在，就是咱们的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抹一抹热乎一下午，咱赶快试试新生事物。蓝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筋骨疼痛膏啊？
2: 还要一组，
1: 哎，一组给您盯上了，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钱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哎，钱先生给您盯上一组，是不是？
3: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欢迎的是杨先生，要几组啊？
4: 那什么，我咨询一下吧，就是我这就是抹上没啥盖窗户能，我这关键我这屁下屁要全疼啊。这到筋骨这上面这儿，
1: 那咱就多抹点，抹着抹着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5: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0: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1: 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1: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6: 你好，你好，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0: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1: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筋骨消痛膏。
6: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
6: 哎，
1: 送货上门。
0: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1: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7: 有一组。
1: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真的太合适了。因为逛那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逛啊，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不是有那个卖那个就是保健品啊，卖药物啊，卖膏药那个区域嘛，我逛了好多好多呢，什么斯瓦迪卡的品牌啦，然后亚洲某个知名就是那个国家药的卖的也都挺多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包括国内国外的国际的都有啊，这全是外国字的也有，好的高档的一瓶298，300块钱买10赠1，那也有点太贵了。我说买那个还不如夏天自己咱去那个冬病夏养呢，熬煮自己的那个膏方，让中医判断一下四五十种的那个中草药熬的膏方不更加适合自己吗？但是那也太贵了，是不是？但是你说咱平时到药店啊，药店卖药的给你介绍的3块钱一片5块钱一片，贴了它也没有用啊。有的也挺好的啊，我记得我婆婆那时候风湿骨痛，我有一个代购也是国外的品牌，70块钱一贴，我照样买，确实好使，但也真的贵。那我们这个中草药配补直接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把那些寒啊湿啊邪呀、帮出往外排一排，试一试，咱体会体会啊，这也是这个传统膏方融入现代智慧的一个升级版本，对不对？87996984。吴女士你好，
8: 来一份。
1: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
0: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1: 就几十组，就几十组啊，现货就这几十组，团购了就没有了啊，而且必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 87996984，不管是脖子、脚踝、膝盖，哎，咱们薄溜的涂一层，短短两三分钟，哎，就会特别热乎啊，那种温热感一下子就涌动起来了，发凉啊、酸麻肿胀的那种感觉，涂了这个相当舒服。而这种温热感呢，确实是持续了一个下午啊，关节挺舒服的。然后你想啊，大多数的这个风湿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骨痛啊、老寒腿啊，咱们缘由就是寒风湿邪侵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

0: 绝非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长期备着点这个。为啥两？让大家先试试啊。如果咱们的套组是十盒十盒，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不敢尝试了。电台媒体把关，又是高频，又是这个低价，然后呢，我们售后保证无忧，所以咱99块钱，哎，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尝试，真挺不一样的。我也给大家试过了，我这膝盖一下午都热乎。当然，我没有像叔叔阿姨那个严重的那个这个。特别的骨痛啊，老多那个十几年几十年的寒腿啊，但我的感知确实很热乎，能热乎一下午。别看它薄着了一层，就这个神奇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 87996984，只要99块钱两瓶，抓紧报名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要的是过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欢迎刘女士，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刘女士你好，198尾号是9156的刘女士你好，我给你订上了啊。呀，刚刚听到。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2: 啥时候能
0: 阿姨第一次订哈，我们很快就送货，
3: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0: 下档节目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如果你也是脚寒凉，又有人脚脖子特别冰凉，脚脖子往下特别冰凉，泡脚的时候挺热乎的，一旦把脚、脚脖子、脚踝拿出热水，一会儿就又凉了。这种情况您别光只用热水啊，依然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生姜。生姜用多大一块呢？就是大枣那么大块，红花抓一小捏，然后条件好的呢，又没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红花可以多放点，因为红花相对挺贵的，生姜倒是挺便宜的，对不对？平时做饭都用，但是红花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是把好手，但红花相对挺贵。如果咱这个有条件，咱可以多放点啊。生姜剁碎乎了，和红花一起煮个10分钟，然后等到这个温度是咱们能够接受的，咱们进行泡脚。一般泡个20分钟、30分钟，因为里边加了红花和生姜，它水温凉的可慢可慢了啊，持续给大家热流涌动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建议大家可以隔一天泡一回，隔一天泡一回。但是啊，严重心脏病的听众朋友们可得少量泡，时间短一点，因为它会出很多的汗，把我们身体当中寒湿往外排一排。但是汗为心之液，出汗特别多，严重心脏不适、供血又不好的，可能就不适合这么泡脚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哦，你如果是这个心脏不得劲儿的，没有办法大量出汗来就这种泡脚养生的，你试试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它是那种外用的，与涂抹的这个物理的方式，对不对？物理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身体内部的变化，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腠理，把钻进骨头缝子里的风寒湿邪往外排一排，所以咱值得尝试。87996984 87996984。葛女士啊你好。
2: 你好，给我垫一组。
0: 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
4: 来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一定要内服加外用。你想啊，我们整个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如果我们能够内服养养我们的肝肾，然后呢把我们寒凉的体质给纠正一下，再用外用的招针对我们的老寒腿什么的，是不是相得益彰了？因为老寒腿属于祖国医学的痹症范畴，像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故不痛，皮肤不盈，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受寒之后的各种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像类似于像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骨头疼啊，老寒腿啊，有这种痹症的人啊，人群挺大的那个范畴呢。而且这个到了老了的之后，耄耋之年的岁数，如果咱们60、70岁有着所谓的这个骨头疼的问题啊，一着凉就难受，一刮风就不得劲儿，变天就是信号。

0: 这个暖和暖和，让它透到皮下组织，渗透渗透，咱体会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可以操作的食疗搭配方案，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吃着食疗搭配方案，一边用外用的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市场指导价一瓶都得198、125，这咱那个这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看到了哈，对吧？某些知名品牌，国际也挺知名的，确实也挺贵。但有些膏药贴敷的3-5块钱，咱觉得贴了没用，白花钱，拿身体当试验器了。然后40-50块钱一贴的，咱又觉得有点贵，甚至有的国外品牌70块钱一贴用一回呀、啊。对不对？确实也挺昂贵的，长期用确实是一个大的投入。而我们这个哈、啊，我们可以贴贴试试，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细腻好渗透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抹了之后，哎，热热乎乎的，直达我们的腠理，就把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的寒呢、湿啊、邪啥的往外排一排，走一走，经络疏通疏通，咱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哎，涂完了2-3分钟，可热乎了。我这涂了一下午啊，都不觉得难，都不觉得凉，就觉得还是一直挺热乎，一直挺热乎的啊，也不耽误这个穿衣服什么的，挺方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名额不多啊，数量有数。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
3: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3: 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如果您是属于那种啊着了寒凉的，然后呢痰湿体质的。我们有寒有湿，有的时候关节里边有积液呀，而有水肿啊，类似这样的情况，用木瓜和薏苡大米熬粥也挺不错，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您可能不了解木瓜，你只以为木瓜呀，这木瓜是不是美容的呀？但其实您知道木瓜是抗风湿的、抗炎症的，而薏苡仁是驱寒湿的，它味甘，然后入脾、肾、肺经，利水渗湿，健脾止泻，清热除痹。所以木瓜搭配薏苡仁搭配大米一起熬粥喝，确实能够解热镇痛镇静，抑制骨骼的收缩，还能够把那个湿啊寒呢、啊、往外排一排。木瓜薏苡仁粥挺方便，而且材料也很普遍，又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作为平时日常的一个粥品来喝也是挺好的。你就可以这样早晚各喝一碗木瓜薏苡大米粥，然后呢我们白天随时随地想抹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咱就抹一抹。哎，这内服加外用确实是挺理想的一种搭配方案，一种调理的方式，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吕先生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5: 哎，是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6，4个8，1个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

0: 灸大夫846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3。
1: 《素问·痹论》当中有一位药膳，哇，这个药膳可是传承千百年，算下来得2000年了。传承2000年的药膳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哈，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是什么药膳呢？也许有听众是体会过、知道过啊，这是当归羊肉生姜汤。当归羊肉生姜汤就能够把我们的寒的湿啊排出体外，那你用这个选择内服确实是挺好的，因为它传承2000多年，你想啊，传承这么多长时间一定有它道理之所在。而且您找中医去调理风湿痹症啊，骨关节疼痛啊，筋骨腰腿的无力啊，包括风寒湿邪痹症，还有包括我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脖子也疼，腰也疼，这个直不起来腰，躺那突然就站不起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医大夫往往给你配食疗的时候也会让你搭配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详细聊一聊。别忘了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咱们的筋骨消痛膏，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20组啊，只剩最后20组啊，市场指导价2-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两瓶，然后99块钱两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了。因为你想，有生筋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2-3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所以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林女士，
2: 我要一组啊。
1: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2: 什么时候到货？
1: 这两天。
0: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1: 变天就难受的，风一吹就僵硬的，然后早上起来僵硬闭阻不通的，风寒湿邪侵入到身体当中了，湿气如油入面啊，不好排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理论强大的一个套组组合呀，咱们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而且你看里边的主方成分啊，透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现在99块钱，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因为你想啊，就像我们护肤似的，一小瓶化妆品也就20克30克，但能用挺长时间，差不多这个量的一个比喻。因为你要是抹脸啥的也就抹一点就够了，谁不可能像那个护面似的抹一大层，像护腻子这个脸抹好几层，那也不透气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用量就跟抹化妆品那个护肤品是差不多的啊，不用太多，但是我们天天用，哎，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啊，哎，咱脖子呀、腰啊难受的地方，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帮助啊。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样算下来还剩1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只要99，只要99，先期推广价格只要99啊，真的，确确实实，大俗话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咱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筋骨疼痛的，一年四季。季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 中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还剩十来个名额了，只要99，只要99，拿到手给您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
0: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1: 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薄溜的就像护肤品似的，抹一层就行，抹这一层两三分钟啊，咱这个抹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抹脖子或者抹膝盖啊，就会觉得一下子热气蒸腾啊，那种特别热乎的感觉啊，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而且不是说十分八分就完了，热乎一下午，咱可以体会体会。87996984，还剩十来个名额就接受订购啊，咱们是数量有限的，因为是先期推广价格，不可能说要多少就有多少，是不是？这点大家都理解，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
0: 马先生您好，要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1: 杨女士，
4: 你好，依然。
1: 哎，
4: 订一组，
1: 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杨阿姨。
0: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1: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如果你也是变天了。然后呢着了寒凉了，被风吹着了啊，有潮有寒了，疾病难缠了，反复发作了，一变天就难受了啊，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医名方，这个是汉代医圣张仲景所创制，驱寒补血，疏通经络，往往啊现代的一些这个中医大夫给你调理风湿骨病什么的也会用到这个方子，建议用这个食疗。生姜是可以温中散寒的，恢复脾胃功能的，当归也是补气补血的，而羊肉温中补虚，相互结合就能够驱风散寒，解表发汗，温中散寒，然后呢达到很好的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目的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喂，那个腰，那什么腰可不腰疼可以啊？
1: 可以呀，可以呀。
4: 啊，那什么，我腰一组。
1: 啊，行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0: 顺丰邮寄到家，
1: 您试试。啊，大家尝试一下全新的事物。原来的膏方其实咱都明白，就是几十味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组方，再配合您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人啊是属于那种湿热，有人是那种寒湿，有人是经络的淤堵，有人是血液不够，你才血虚嘛，对不对？筋骨也需要气血的濡养嘛，对不对？有人是气力不足，这是分类型的。我们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区别对待内服的一些方子，但是外用的都是一个。这个道理和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外用的一些方式，你看咱们选择的中草药，就是生筋草啊、透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这些组方搭配到一起是外用的，既经济实惠，然后又这个有好的一个组合，那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就不像普通的膏药，你现在到外地的药店买一些膏药，可是3种、7种、5种、8种就已经很多很多了，而我们这是20种，而它的这个膏状和跟原来的那个黑膏还不一样，是属于小分子，比较活跃，渗透吸收性很好的，然后薄溜的抹一层就行，因为它劲儿足够大，是不是？87996984，只要99，是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大家抓紧报名。侯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1: 好的，侯阿姨给你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
0: 顺丰邮寄到家，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1: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7: 给我来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哎，订上了啊！筋骨消痛膏正在订购当中。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养元达人，养元达人啊，筋骨消痛膏，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其实操作也很简单，就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可以抹哪里，少量的膏体抹在对应的位置，轻轻打圈，按揉吸收，质地清爽，不黏腻，不蹭衣物。就大家少量涂抹就行，不用厚涂，因为你想平时护肤，咱觉得脸上滋润了就可以不用涂了，不用抹厚厚的一层，犯不上，有点浪费。咱这筋骨消痛膏也是，薄着一层足够，因为它劲儿足够了哈。哎，骨关节酸麻冷痛难受的，一变天就很难支撑的，疼得不行了，生活都受影响了，上楼也上不动了，早上起来僵硬的，蹲起起不来了，对吧？肩膀劳损的，腿也难受的，咱试一试啊，价格真是太合适了，市面上。 上咱也都了解，就国际知名品牌的那些125啊185啊，对不对？那这个便宜的还得八九十一瓶呢，而我们99两瓶，99两瓶，每一瓶35克，尝试一下。

0: 0878799684。而跟大家说的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张仲景他老人家研究的啊，其实做法很简单了，就是羊肉汤嘛，但是你主要要搭配的当归，大概20克到30克，生姜可得多点，30克的生姜，500克左右的羊肉，大概是这个比例一起熬羊肉汤喝就行了。只要咱们能够把这个脂肪给控制好，那咱们就可以隔三差五来一道生姜当归羊肉汤。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下虎杖。我们这个组方成分当中就有虎杖，前几位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那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果排在配料前面的，就是相对用量会大一些。为什么虎杖排在了第三位呀？虎杖这个东西也是一味猛药，它针对是各种跌打损伤，有着虎虎生威的价值，所以就是虎杖啊。这也有故事呢。相传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遇到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他有一种草药治好了老虎的腿病，这种草药被命名为虎杖了啊。虎杖最早见于《本经别录》，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归胆经、肝经，肝主筋，肝藏血，跌打损伤都因为外力导致的经络受阻嘛，闭阻不通嘛，而虎杖能入肝呢，所以能够活血散瘀，通络止痛，抗炎灭菌。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咱刚刚提到的中医理论嘛，换个角度，从营养学说，这个虎杖有哪些营养素，这里边有大黄素，有白藜芦醇，这些活性成分对于黄色葡萄球菌，就所谓的这些炎症啊，是有一个应对价值的。所以但凡是咱们有一些风湿啊骨病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风湿的一个炎症啊什么的哈，炎症其实就是红肿嘛，疼痛啊，经络不通嘛，对不对？无论是跌打损伤还是年老之后着了寒凉，虎杖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请张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张先生给你订上，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外用的推荐给大家用咱们的筋骨消痛膏，99块钱，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薄溜的涂一层，而且它好吸收，渗透力强。哎，我们抹了之后，慢慢的按摩，打个圈，均匀渗透就行，而且不沾衣物，真的是太清爽太方便了。所以我把它叫做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它还不粘身的，也不沾衣物，也好处理。要不然如果咱们用大黑膏啥的，有的也挺贵的，45块钱一贴，50块钱一贴，用一次，然后你贴完了之后扒下去吧，你还得用豆油擦，就可麻烦了，是不是？夏天敷还挺老热的。而我们这个方便时尚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然后如果您觉得当归生姜羊肉汤你会控制不好脂肪，那咱可以换嘛，对不对？驱风散寒的，你用葱白熬个粥也挺好的呢。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咱们的骨关节膝关节有一些积液，赤小豆白扁豆薏米熬粥，这几样搭配也是很好的。还包括如果有痹症，不管你的痹症它具体的范围，比如说脖子啊、腰啊、胯骨肘子呀、脚脖子啊，这个痹症就是痹阻不通嘛，因为着了寒凉了，不管是具体的病，这个病灶吧，或者叫具体的方位部位是哪儿，都能用啊。这是防风薏米粥，防风10克，薏米10克，用水煮，就是防风薏米粥，也是清热除痹的。防风10克，薏米10克，这也是在古中医学痹病论当中所看到的方子，跟大家分享治病养生的理念。

且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

0: 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也，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0: 筋骨消痛膏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两瓶，然后99块钱两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了，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两三种，它是二十种啊，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三五个名额了，现在你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打电话啊，还剩1分钟左右的时间，仍然有3-5个名额可以给大家接受报名成功。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气候变化频繁，那一定要给自己备着点孝顺的孩子也给爸妈备着点啊。居家操作零门槛，特别的放心，特别的简单，也不沙发破坏，对不对？也不吃药打针，咱们就是抹一抹这个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跟原来的传统膏方不一样啊！大家抓紧报名了，只剩最后2组了，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咱试试，最后2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您继续往里打电话，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一样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一样的节目时间，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资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怡然，锁定幸福984，此时此刻关注我们的快乐老家，收获健康与幸福，关注男女老幼的喜乐安康，来回顾经典验方，增加健康能量，同时也会聆听经典歌曲，感知岁月如歌。
1: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
2: 再回顾一个啊，提升血小板的爱心听众推荐的，特别简单啊，木瓜叶，木瓜叶适量，几片叶子就行，熬水喝，代茶饮。当然了，得有一份坚持的精神，但是坚持了半年左右，哎呀，特别有效啊。
3: 人吃五谷杂粮，在吸收营养的同时，一些无用的成分也会摄入体内，每天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说排便、排尿、排汗等方式排泄出去。但如果这些渠道出了问题，无用的成分就会变成毒素，长期积累危害身体。当你的身体出现一会儿咱们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就说明需要排毒了。便秘，排便是人体排除毒物及毒素的最重要途径，通常是每天排便一次。如果排便不规律，或者有便秘的情况，甚至排便间隔时间多于3天，就说明肠道内留有宿便，可能会引起肠胃功能紊乱，而致食欲不振、肠胃不适、腹部胀满、肛门排气等多种表现。清除体内宿便的最主要方法就是调节饮食，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同时加强运动。口臭，口臭是指口内出气臭秽的一种症状，多由肺、脾、胃积热或食积不化所致。这些东西长期淤积在体内就变成了毒素，贪食辛辣食物或者暴饮暴食、劳累过度、虚火郁结或者某些口腔疾病，比如口腔溃疡、龋齿以及消化系统疾病，都可能会引起口气不清爽。解决口臭，首先要多注意口腔卫生，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其次要调理肠胃，多吃些清淡食物，保持大便通畅。
2: 感谢玛丽华的推荐。玛丽华推荐针对紫外线过敏的方法，她说了啊，抹了很快就有改善，内容是这样的，有需要的听众记一下啊，甲硝唑50片，甲硝唑50片，阿昔洛韦12片，阿昔洛韦12片，酮康他索乳膏1支，酮康他索乳膏1支。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1瓶，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1瓶，片剂研成末，和这两种膏均匀的适量的混合到一起，装瓶备用，放冰箱里冷冻储存，冷藏储存就可以了啊。一旦我们出现过敏情况，咱们把这过敏的患处先清洗干净，用棉签蘸着这个药膏。

0: 来涂擦患处。涂擦好了，我们就睡觉啊。第二天早上你给它清洗一下，连续几天就能好。针对紫外线过敏的一个妙招，
1: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我们来回顾一下针对胃反酸有烧心的情况，我们可以用的一个小妙招啊，土方法，针对胃反酸、反酸水了、烧心了啊，柿子饼，就我们吃那个柿子饼，网上啊、超市啊都有卖的，就外边有一层白霜的那个柿子饼，给它烧成糊，然后打粉。那什么样叫做烧成糊呢？其实就是原来传统的那种焙干的方式，小火焙干。原来传统的不是用瓦片在火上烤来焙干吗？但是我们自己现在操作可能没有那个环境，你就想办法，可能会用点，比如说类似于不粘锅什么的啊，小火慢烘慢烤，然后想办法焙干。也有人啊是用烤箱，哎，这也是挺讨巧的，看自己的智慧啊。把柿子饼切成薄片薄块，然后呢用烤箱给它烤酥了，这不就容易压粉吗？打成粉之后来冲水喝，这个量怎么掌握呢？每天两次，早晚各六克，每天两次，早晚各六克。柿子饼烧成糊，也就是焙干之后打成粉啊，然后装瓶备用，每天两次，早晚各吃六克，坚持7到15天，算是一个小的调整周期，不严重的可能7、8天就好了，特别严重的可能得坚持15天，您吃着看，因为这个确实挺安全的。当然了，就是我们大伙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就喜欢药物，每每咨询方法都说有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吃。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这药物肯定是因人而异的啊。那如果用药，建议大家问问医生，你挂个号啊，问问专家，你说这个是我听电台的节目，别的听众他呀是反酸烧心吃的这个药我能不能吃啊，然后根据你的诊断吧，判断一下你到底能不能吃。药物可不能乱吃，容易吃的不对，反而白吃也白花钱了，是不是啊？那如果药物的话，有听众的经验它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借鉴了解，也算是长知识了啊。吃的是奥美拉唑，配合吃西尼替丁啊，就是一天两次，一次两片，奥美拉唑，西尼替丁。奥美拉唑、西尼替丁一起来吃。爱心听众肖先生给我反馈了一个信息，针对牙疼的方法，他用的哪个方法好使呢？就是花椒加白酒的方法。花椒10克，高度数的白酒1两，把花椒用开水泡上，然后呢盖上盖儿，焖个5分钟，然后啊倒上1两白酒，再焖一会儿，用这个水来漱口，就是上下左右啊，就是在嘴里面都漱到，都咕嘟咕嘟多漱到啊，说一会儿就好了。是这个方法呀，更加适合用于上火了引起的牙疼。再给您回顾一下啊，肖先生就是用的这个方法，牙疼就好了。这方法本身也是爱心听众用好了推荐的，了解到这样一个方法，用了好使，给我反馈的，特别感谢肖先生的反馈。花椒10克，高度数的白酒1两，花椒用开水泡上，盖上盖儿，焖个5分钟，然后倒上1两白酒，盖上盖儿，再焖一会儿。用混合完的这个水啊来漱口，上下左右都漱到，说一会儿就好了，非常适合于火牙上火引起的牙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0: 90岁的宋桂芝阿姨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招叫鸡血藤。我们用鸡血藤30克加水煮，多加点，因为咱们为了熏然后再泡血，针对的是静脉曲张。这个熏的时候呢，把腿垫高，离那个热气有一定的距离，别呲着别烫着，然后呢盖上塑料布，你再盖上小薄被儿，这样呢能够给自己打造一个等于是艾灸的环境了。盖上塑料布，热气就不往外跑，您呢再盖上小薄被儿，它就能够维护一个温度，保持一个稳定值，等于自己打造了一个艾灸环境，对不对？然后呢先熏，之后那个温度我能接受得了了，咱们再进里边泡血，针对静脉曲张，尽量时间久一点。哎，你可以中途您觉得这个有点温了，慢慢有点要变凉了，你可以再搁火上加加热，继续回来熏血。阿姨得泡三四个小时每一天，坚持了4个月，确实时间久。但是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的情况啊，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可能只能等待手术。当然了，手术现在而言呢也是日间病房，它也不是多么大的一个手术啊，也是可以微创的。但是如果您不想手术，你别管手术多么的简单，多么的没有风险，你就是不想手术，我是觉得这4个月也值得，对不对？阿姨讲了，鼓得挺包挺大，然后呢居然4个月就完全消掉了，腿现在是平平乎乎的了。再次感谢宋桂芝阿姨的推荐，宋阿姨也给我们反馈了，大腿里子那块长了个疖子。你说这个疖子好像出去看也不方便，你说疖子多么大的问题也不至于，但是你要是挺着不看，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毕竟疼啊，对，往外鼓啊。然后呢，阿姨就用节目当中听众推荐的那个唾液的方式，就用唾液来抹，天天抹，天天抹，哎，后来也消了。你说这个小偏方小食帘有的时候是真有帮助。
1: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青春痘湿疹可怎么办呢？买绿药膏一瓶，顺丰康王一瓶，病毒灵五片，甲硝唑五片，片剂研成粉末，粉末和适量的膏状的药混合在一起，然后涂擦患处。
0: 感谢冯玉婷的推荐，针对的是便血痔疮内治这么个方法，用到的是中药材白藓皮一份儿，另外一味中药材叫独角莲半份儿，就是它的一个比例，白藓皮一份儿，独角莲半份儿，应该比例就是2:1，大概这个概念啊。然后都打成粉，用凡士林油来调和。您看看有没有粗一点的这个针管啊，还是怎么样啊，因为它已经和完了嘛，和完了像药膏似的了，是不是？你就用这个针管或者是什么吸管之类的，最好能够推到我们这个内痔内部里边，这肛门内部里面，你可以睡觉之前这样塞进去，第二天就自然如厕，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它是给身边80岁的老人来解决问题，用这个方几天就好了，真是帮助老人家解决痛苦了啊！感谢冯玉婷的推荐。哎，你看看，这也是身边的人亲身体验好转，然后他也把这个方法告诉给广大听众了。如果你也是内痔、便血痔疮，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0: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赵启安发微信，他姐姐一直在用的一个针对老花眼、视力模糊、干涩、发痒的一个食疗，他姐姐用好了，他自己也在尝试，越用越有效果，就给我的微信当中发来了详细的内容。我觉得大伙儿真的太有爱心了，自己用好的方法惦记发给我，让我在节目当中广而告之。黑豆200克，枸杞子一小捏儿啊，就是几个都行啊，3-5克都可以。带芯儿的莲子10克，红枣5-6个，一起先泡一泡，加水煮个20分钟、30分钟。我们可以早晚各一碗，也可以多加点水代茶饮。为啥这个能够缓解眼睛的干涩、视物的模糊啊？因为这里边的那个黑豆啊，补肾的嘛，而红枣补气的嘛，益气生津，调和营卫，枸杞子补肝明目，滋阴润肺的，莲子养心益肾，目为肝窍，老花眼，眼睛干涩，肝血不足，肝劳而造成的眼的问题，可以用这个食疗调理调理啊。再给您回顾一下，黑豆200克，枸杞子一小捏都可以，带芯的莲子10克，红枣5-6个，先泡一泡，用水煮，两个方案，早一碗，晚一碗啊，然后喝，或者是多加点水代茶饮，主要针对的是眼睛干涩、痒痒、视物模糊、视力减退。其实就是我们肝脏出现了一些问题，肾脏也出现了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能像20出头的棒小伙儿，有点虚有点亏，咱就补，补了问题就解决。
2: 我们来说说防肾需要养成3个习惯。第一个就是熬夜的时候可以喝一杯枸杞茶，熬夜的时候桌子上可以备上一杯枸杞茶，每天20克左右的枸杞。不过由于它温热的效果相当强，如果正好赶上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或者正在腹泻的朋友，最好别喝。另外就是三穴按摩护腰部，气海穴在肚脐下2横指，关元穴在肚脐下3横指，每天用手掌顺时按揉约3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4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4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第三就是每天早晚搓脚心，用手按压涌泉穴，使脚心发热，建议早晚搓脚心1次，左右脚各按100次。
1: 回顾一个针对腿浮肿、肾病造成的浮肿，而且可能还会有尿频、尿急的情况、骨关节疼痛的情况啊，都可以试着来用，就是针对症状是腿浮肿的。农村的长寿菜就是马齿菜，准备马齿菜啊，然后土鸡蛋，土鸡蛋准备1个，切一小碗马齿苋，然后调和之后就上锅蒸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吃。

0: 吃一次。然后呢，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比较方便，白天我再多吃一次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必须至少每天早上要坚持吃一次。我们爱心听众亲身体验，自己吃了一个多礼拜，腿就消肿了，同时也不尿频了。那当然自己也有这个风湿腿疼，同时伴有肾病引起的腿肿，就感觉呀，不止消肿缓解尿频尿急，连这个骨关节风湿造成的腿疼的情况也有所缓解。最明显的感知就是肾病引起的浮肿好转了，现在是长期吃这个，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状态，就等于说调理好了似的。这方法真好，特别的安全，如果有需求的我们可以尝试尝试。农村的长寿菜马齿菜也叫马齿苋，土鸡蛋准备一个，切一小碗马齿苋，调和之后上锅来蒸。有很多听众啊特别的认真，就会问呢，那依然这个方法用多少克呢，多少量呢？没有具体量，这种纯食疗多点少点没有影响，你看吃一顿也行，两顿也行，但是至少你得天天吃，至少保证每天早上那一顿啊。然后呢我们爱心听众啊，自己的爱人是静脉血栓引起的浮肿，吃了也是比较有效的。所以啊，就等于说如果你有浮肿啊，同时有尿频，然后你可以试试这个妙招。王淑清推荐的中耳炎流脓糖水，中药木鳖，中药店买木鳖就行，也叫土木鳖、地童子，它是葫芦科的植物啊。然后用三四个，去掉外皮儿，到蒜缸子当中去捣碎，别忘了加一小捏冰片一起捣，都研成粉末，这不就是粉末吗？你再热乎适量的香油，把香油倒进去搅和搅和，等于像炸花椒油似的，然后把做好的这个药膏装瓶备用就行了。每次先清理耳道，然后再用新的棉签蘸着这个药膏涂擦在耳道里，一天可以多次，说是很快就好了。做好的这一次药膏啊，能用几天，然后用不完就能好，我们根据自身情况来谨慎选择。
1: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人才相聚，相识电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收听吧。
0: 感谢秦左青秦阿姨推荐的针对湿疹的这个操作方式啊，不去根儿，但是能够暂时有效，但是对自己也太狠了啊，先是要不就挠坏了，哎呀，因为湿疹的患者哈，咱们都有这个体会，就甚至让我疼，哎，你都别让我痒痒，阿姨就是这么操作的，给挠破了都啊。然后呢，要不就用盐搓，搓完了之后再用醋来搓，这是两遍操作就能够马上缓解。但阿姨也说了不去根儿，还是那句话，可以去根儿，慢慢调理呗。你是常年吃小豆薏米啊，或者是祛湿粉，哎，然后摆在桌子上天天用，蛋白质粉也补上，然后益生菌也吃上啊，经常晒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哈。你夏天的时候去艾灸。针对这个皮肤问题，它肯定会关乎到肾脏跟肺脏，因为中医讲这都是息息相关的，不是说就只是皮肤表面的问题，对不对啊？所以系统调理。针对痔疮的，准备儿茶五克，黄连五克，冰片 0.5 克，这些中药店都能买得到。儿茶五克，黄连五克，冰片 0.5 克，这个治疗痔疮的方法当中，中药也用上了，西药也用上了。再买什么药呢？买西药，普尔敏一片，强地松一片，中药儿茶五克，黄连五克，冰片 0.5 克， 中药店

都能买到，再到药店买西药，普尔敏一片，强地松一片，把这些中药西药都放在一起研成粉末，然后用金霉素眼膏来调和。您家附近药店买不到金霉素，您买红霉素眼膏也行，用金霉素眼膏调匀，这不有沫吗，有膏吗，调和就行了。买不到金霉素，您买红霉素眼膏也成。我们可以呀，每次大号完了之后用淡盐水清洗患处，然后再涂上我们和好的这个药膏，上面可以塞上药棉花啊，塞上纱布，然后给它固定住，隔点保鲜膜，或者穿好这个内衣裤，省着粘到这个外裤上啊。然后也有人呢是用保鲜膜糊上了，这样省着粘到外面啊。这个痔疮的调理期间，一定记得不能吃海鲜，不能吃辣椒，不能吃生葱姜蒜，不能喝酒，还不能吃得太咸，不能吃生冷之物。这些都注意到了啊，外涂外用这个方法很快就见效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快乐是什么？
5: 快乐是首歌。
6: 你快乐吗？
7: 我很快乐。
8: 快乐，
9: 快乐就是实的活的，不紧绷不装。
10: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是依然。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快乐老家。
11: 感谢爱心听众沈广荣，他推荐的是针对嗓子疼这样一个妙招，用芦荟。把芦荟刺儿去掉，然后口里含着，慢慢嚼，嚼烂了再慢慢咽，一天可以三次，也许几天嗓子疼的情况就明显缓解了。感谢沈广荣的推荐，针对的是嗓子疼，用芦荟把刺儿去掉，口含着，慢慢嚼，嚼烂了再慢慢咽，一天三次。感谢杨玉琴的推荐。

0: 点东西就胀肚，膨闷胀饱，打嗝啊，这都是消化不良的情况，可以试试这个食疗。十个大枣炒焦了，十克新鲜的橘子皮，用开水冲泡，当水来喝。
1: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就可以了。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
2: 我们回顾一个爱心听众兰花推荐的针对眼睛干涩的他的自己的经验啊，他吃的是养肝明目丸，养肝明目丸。通过他的经验可见啊，我们眼睛的问题一定要关乎肝脏的健康，哎，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如果您肝火过旺啊，肯定也是眼睛总痒啊，或者有红血丝啊，比较红肿什么的，是不是啊？那肝气不足、肝血不足的人呢，也会出现一些肝脏不好的情况，比如长斑呐、爱发脾气呀、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啊。所以提醒您，爱护自己一定要记得从饮食的营养入手，好好补营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林晶珍林阿姨推荐的，自己呢是2020年就晕呐、就住院了，医生给开的药挺好使，名字叫做敏使朗，敏使朗。医生的描述哈，林阿姨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记忆来回顾的，说是对于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啊，这造成的这个眩晕都能吃这个药啊。而且呢自己那小区里边哈，这个有人也是眩晕，他也介绍自己住院吃的这个朗屎啊，敏屎朗。哎，小区里的这个朋友呢用了，这邻居用了也行，也有效啊。我也是为大家上网上查找了一下哈，这个敏屎朗是过敏的敏，敏感的敏，屎是单立人旁那个屎啊，朗是晴朗的朗。作用呢是用于美尼埃病、美尼埃综合症、眩晕症伴发的眩晕、头晕感。但是这个呢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某种体质不适合的一个副作用，比如说偶尔有的人啊肠道会不舒服，吃这个药的时候可能会恶心啊，可能会呕吐啊。哎，然后如果您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可能会偶尔有皮疹出现啊，或者某些体质会有嗜睡的这些情况之类的啊，就是因人而异。所以像这样的这个药方它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不建议叔叔阿姨们您那个眩晕啊您就直接上药店买着药吃了，不建议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感谢爱心听众的推荐呢？因为既然林晶珍阿姨推荐了，我们这不是多一个思路吗？哎，您可以问问坐堂医生啊，就问问大夫呀，没准您适合吃呢。那咱原来不知道这个药啊，咱这回知道了，万一您的体质适合，是不是就是一个好事儿啊，对吧？所以任何问题都是两方面来看啊。
3: 每天清晨，让幸福来敲门，让快乐来你家，快乐老家带您相约幸福和未来有约。
2: 经络不通，闭阻不通，身体淤堵的情况，这血液不通，咱们的筋骨膜韧带滑囊好像生锈了。本来呀，咱们是一个运转比较正常的大机器，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由于咱们缺营养啊缺钙啦，缺磷，缺镁，缺乏胶原蛋白，还缺乏了维生素 C、 维生素 P、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等等等老多营养，年龄大了之后咱这骨关节啊松松垮垮的啊，各种疏松，像脆饼干似的一捏垮就碎了。好多好多中老年听众或者我们身边啊都有这样的经历，哎，打个喷嚏哟腰扭了，是不是迈个楼梯凳没迈明白，然后摔了，就轻微的骨折骨裂，甚至更加严重。为啥呢？因为咱们大机器需要给油，需要有营养，它太松松垮垮了。但是生活当中咱们不注意呀，以为吃点

片就行了。但其实成骨壮骨的营养成分可远不止钙，它有老多老多的营养了。刚刚依然提到的这些都是骨骨磨磨筋筋需要的营养。收音机前的听众，不管您是多大年龄段，咱们就审视一下自己的情况，有没有骨骼松松垮垮缺乏营养的情况。如果有，必须引起重视，尤其是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们就更加得重视了，腰背疼痛啊。而有的人呢，不是关节疼，像有人很明显啊，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啊、膨出、脱出、腰肌劳损，包括风湿、类风湿、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了、跌打损伤了、腱鞘炎什么的，就有人非常明确自己是这些病，但有的人不知道。比如说赖赖搭搭的，没有劲儿，啥也不愿意干，然后呢运动能力特别差，走走道啊累够呛，腰膝酸软，没实症，就没，不是说具体的这儿疼那儿疼，没有，就是浑身不得劲儿，特别的累。那这其实也是骨质疏松的表现，太缺乏钙质的表现，缺乏磷，缺乏镁的表现，而自己不知道。到了一定的年龄缩缩了，是不是咱们身边那样的老人有吧，对吧？到了一定的年龄，岁数越大，这个就驼背哈腰弯腰驼背的啊，就让你直起来腰好像也直不起来了，是不是？这叫退行性的一些骨的一个病变和改变。那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从日常的饮食当中来入手，多吃能够快速吸收钙质的、快速吸收磷、吸收镁、吸收多种成骨壮骨营养的一些饮食方案。比如说多喝点五谷杂粮熬的粥啊，多补点黄瓜籽儿粉啊，然后吃点那个燕麦粉啊、生菜籽儿粉啊。那你看，我们如果咳嗽啊、气管不好啊，也可以多喝点那个黄瓜籽儿粉，因为黄瓜籽儿粉不只是对我们的骨关节好，它还对我们的肺子、对脾胃，哎，也都挺好的。咱们听众都了解，这是一个常识。东北的长白山的黄瓜籽儿粉特别特别好。就是那种老黄瓜籽儿，老黄瓜籽儿啊，要买那种精细研磨的，人工去挑选的，而且得是低温烘焙的，这样才不上火呀，才适合长期来用。而且买那种不额外加添加剂的，不额外加糖的那种啊，我们补起来长久，对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它的做法特别的多，可以烙饼，然后还可以冲米糊，还可以兑牛奶，反正是花样繁多，营养美味儿。只要咱们买对了产品，对不对？那收音机前听众如果不知道哪儿的黄瓜籽粉好，还真的有新听众不知道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啊，哎呀妈，嘎嘎好啊！我觉得这黄瓜籽粉，新听众你一定要往下听，一定要记得这个东西得抢，不抢你就捞不着。为啥我们黄瓜籽粉这么受欢迎啊？咱们算下来团购了，哎呦我天，好几年了啊！市面上的性价比之王，就是我们这黄瓜籽粉又纯又好，质量嘎嘎地，它是在我们同样品质的黄瓜籽粉当中贴地皮儿的贴地皮儿的底价啊，突破底价啊，是不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文给大家。所以本档节目名额有数，老朋友现在已经有人往里打电话了，87996984，老朋友要订黄瓜籽粉的可以订，没问题啊，87996984。新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黄瓜籽粉的优势，第一个啊，它是来自于长白山的东北纯正的老黄瓜籽，不加任何蔗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成分可纯了，以黄瓜籽粉为主。然后呢，特意怕咱饮食上营养不丰沛吧，特别添加了燕麦粉、香菜籽粉、黑芝麻粉，一下子让它的营养倍儿全面，对不对？然后呢，独立小包装啊，一袋子600克，大袋子600克的，然后里面是40小包，独立小包装，一袋600克。市面上这么高端的好黄瓜籽粉，精细研磨、低温烘焙、人工挑选的啊，然后呢，它有那个 ISO 9001的质量认证， ISO 14001的环境体系认证，品质保的特别纯，特别好，不上火，精细研磨，卫生干净，隔绝氧气，就这么高品质的黄瓜籽粉，市面上咋地也得70-80一斤呢。纯的好的，我们听众逛过市场都知道，但凡是特别便宜的，哎呀，说这8块钱一斤，咱都不敢买，那边不知道掺啥东西了，对吧？但凡是要想买纯的好的，都70-80、50-60一斤，都挺贵的。咱们这个6袋一个组合，加起来多少斤？1袋600克，有6袋子，加起来7斤2两，是不是？

0: 市场定价来讲，咋地咱这一组也得七八百五六百了，是不是听众朋友们？但是您现在来订购199啊，我们的黄瓜籽粉都靠抢，不抢就真捞不着。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热线1848799-6984 要想订购黄瓜籽粉的听众，马上拿起电话拨通8799-6984，它是熟粉啊，熟粉，现炒现磨的已经熟了的粉，咱们用水一冲就能喝，用热乎的牛奶一冲特别好喝，还可以加其他的你喜欢的，比如说颗粒的那种燕麦，加点什么大枣啊，加点什么核桃仁啥的都可以，自己去调配，对吧？还可以做汤呢，还可以换疙瘩汤和几勺，粗香乎香的贼好喝啊。8799-6984 如果您现在已经有鼓鼓摸摸筋筋受损啊，然后不得劲儿啊，疼痛啊，难受啊，我觉得不管啥毛病吧，咱补营养都是好的，都是对的。8799-6984，199先抢先得，8799-6984。
1: 快乐养生，乐享天年，老有所爱，家兴人顺。
2: 快乐老家，
1: 快乐老家，
2: 快乐老家。主持人怡然带您走进984快乐老家。
0: 风寒咳嗽，就是比如说着凉了，哎呀咳咔的一咳一咳的哈，顿咳。然后有的老人家着了风寒咳嗽了，他没有什么别的不适症状，单纯咳嗽。但有的老人家一旦着了凉了，偶尔一咳嗽，一咳嗽之后吧还尿失禁啊。遇到这种情况，有一个食补调理方案，准备红皮鸡蛋，一定要选择笨鸡蛋，红皮鸡蛋要笨鸡蛋，用那种老一辈人讲的那个二大碗，二大碗就普通的现在的吃饭的小碗，不是那样小的，是二大碗。二大碗每天早上打在碗里一个笨鸡蛋，滴上一两滴香油，哎，再加点白糖，然后用滚开的，就刚烧开的不落开的那种水啊，冲这个鸡蛋水儿。你想啊，这里边有一个笨鸡蛋，然后呢还加进去一两滴香油，里边还有白糖，这一冲应该还挺香的啊。不落开的时候冲这个鸡蛋水儿，然后热乎的时候，千万别烫着的时候，温乎的时候，热乎的时候，你给它吃掉喝掉，就里边的鸡蛋当然也得吃了，然后就水都喝了啊。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次，也是七天算一个周期啊，七天算一个周期，每天早上空腹喝完这个吧。如果您觉得咱不饱，咱还想吃点别的或者你每一天都养成习惯了，比如说有人是吃海参啊，会喝羊奶粉啊，就吃小面条啊，包子粥啊，反正吃完这个吧，你要是能吃别的没问题，你就正常该吃吃啊。这个是针对于风寒造成的咳嗽，但是很多老人家一咳嗽大劲儿了就尿失禁，针对的是这种情况。有听众啊来问啊，手抖，这个手抖啊原因太多了。手抖医学的名字叫震颤，它是怎样定义的呢？说这个手部啊在特定的情形和平面上下不自主的发生震动，它不是病症，而是一种体征。这个震颤它不光发生在手上，还有腿部、下颌、头部，包括舌头、眼皮儿，就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发生震颤。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其实在专业分析分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两种，有四种表现类型。第一个，当手掌在不活动的情况下出现抖动，是静止型的震颤。第二个，当手部持续在某个姿势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抖动，是姿势型的震颤，就是你要不做这个动作你就不抖，这是姿势型的震颤。第三个类型，当手部配合运动时抖动，是活动型的震颤。第四个，要拿某个物品的时候越接近手越抖，是意向型的震颤。那不管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只要是非老人意愿出现的抖动，而且经常不可控，有的时候还挺尴尬。

0: 这都属于病理性的手抖。饥饿的时候手抖，而且伴有疲乏的症状，就挺累的啊。可能的健康问题，咱了解了解，有可能啊，不是说帮大家做诊断啊，有可能是一个是低血糖，第二个可能贫血。然后呢，如果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生气的时候，着急上火的时候，你就手抖。可能是身体处于应激的那种状态，出现的抖意味着肾上腺素分泌量加大，引起血压的升高，瞳孔的变大，面部的发热，头或肾上会冒汗，哎，然后颈部和太阳穴出现青筋，容易冲击老人原本的血管，引发的血管破裂或斑块的脱落，然后更严重就是脑卒中这些问题。那如果平时有血糖高的问题，血压高的问题，血脂高的问题，一定要小心。再就是有的人呢，是喝酒之后手抖更严重。这个就要控制饮酒量，尽量不饮酒了。再就是练字儿或者做一些细致的活儿的时候，比如说你啊缝个什么衣服呀，练个什么字儿啊，然后在手机上除点什么，点点什么，哎，这个多见于我们退休的人，这练字儿啊，做手工活儿啊，来养心静气，出现手抖，有可能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头晕呐、气短呐、胸部发紧啊，这些都同时存在，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是要系统的检查。饮食上呢，少吃腌的、炸的、辣的，保持心情愉悦。而对应于手抖，是有一些办法的，比如说您可以去在医生的帮助和指导下进行诊断，诊断完了之后，我们可以辅助的用一些医生指导的药物，同时配合针灸，哎，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跟途径。至于说啊，小偏方、小食疗，倒是有那么一两个，比如说，不明原因的手抖，你可以用枸杞子和大蒜，枸杞子和大蒜各二两左右，蒜扒了皮儿，然后呢，我们要把它炒干，枸杞子也炒干。最传统的原版的方法是要焙干研末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可能自己老百姓没有那个手艺以及工具，可能没有办法说研到特别的干吧，炒特别干吧，研成细末好像做不到，那我们就尽量炒干，别炒糊了，小火啊慢慢炒，然后均匀一下，这样就比较干松的那个状态，就是来吃就行了啊。二两大蒜，二两枸杞子，炒干炒酥了我们就吃，这是一天的量，您吃着看。有的人呢，一礼拜左右就不抖了，但也有人不好使，因为我们推荐方法的听众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手抖手颤，但是用这个方法，有的人确确实实是比较有效果的，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它非常的安全。要订购那个黄瓜籽粉，黄瓜籽粉到货了，有货，但是商家呀没有给咱那么多货源，咱们黄瓜籽粉就30组，就30组黄瓜籽粉，一组6袋，然后每一袋600克，给你磨好了的黄瓜籽粉，哎，熟了的磨好了的黄瓜籽粉，而且咱们团购的这个黄瓜籽粉这个品牌是奥运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啊。然后呢，它这里边啊是复合型的，可有营养了，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都在这里边啊。咱们一天一包，一大袋子里边有40小袋，一大袋子里边600克，里边有40小袋，特别方便携带，方便冲调。然后呢，也好数数，也好算你吃了多少天。如果一天一小包，那么6袋是240天，8个月啊，听众朋友们，199，6袋一组，每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天一小包吃8个月，一天2小包就吃4个月呗，对不对？黄瓜籽粉还是您熟悉的那个品牌，那有需要的赶快订87996984。市面上你说那种特别便宜的，说卖你10块钱一斤的黄瓜籽粉，你得掂量掂量，里边有可能混了那个成本特别低的大南瓜籽，你得好好看看，对吧？有的还加了那个白面啥的面粉呢，就是擦亮眼睛，咱们 买成的好的东西，这样吃进身体才好。吃进肚里的东西，咱真的要好好把关。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工艺很好，保留纯谷物的香，精细研磨成粉特别细腻，大家放心，它呢是有那个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而且也通过了 ISO14400一环境体系认证，就是从左边看，右边看，上边看，下边看，掰开了揉碎了，没有一个地方是欠缺的，哪哪都挑不出问题，它太完美了，但是它也太便宜了，给咱听众省钱了啊！87996984，缺钙会腰腿疼痛，牙齿都离了歪斜的。小孩如果缺钙，牙齿长得不好啊，换牙都换得不利索。然后老年人呢，牙齿在牙花子上打第一溜啊，也不老实，吃啥都不行，来点硬的，嚼个花生米都整嘎嘣脆了。啃的东西不算硬，啃口干肠啊，嚼个花生米嘎嘣牙碎了，证明你太缺钙了，你对自己的这个钙的补充太忽视了。是疏松的人，收音机前的阿姨们或者大姐们绝经了。钙的含量，雌激素的水平大幅度的下降，就这个阶段一定要补钙，因为它是身体往下下坡走下坡路的阶段，你为了让自己慢点衰老，你也得补补钙啊，让自己筋骨从里而外的强健起来。无论是阴晴冷暖的转换，气管不好也得补补黄瓜籽粉，因为这黄瓜籽粉它对骨膜筋膜但凡是骨的营养它都给你补了，挺全面的，而且是小分子的活跃钙啊。87996984，再有啊，它对于气管啊肺子啊都有很好的养护。对啊，它跟那个像萝卜呀银耳啊大白梨啊，就这些对肺子好的东西是一样的啊，它也可以对我们的肺脏进行一定的养护和营养的补充。87996984，100克黄瓜籽粉有800多毫克的钙，那你饮食上如果但凡是欠缺那么一两顿，或者搭配的不是那么均衡，他就把欠缺的给你补了，那样的话一天一袋就行啊。如果一天一袋，我们一共6袋，每一袋里边40小包独立包装，那就是240袋，每天一小袋你能吃8个月，199吃8个月，每天早晚各一小袋那吃4个月，太省太合适了。87996984。
1: 如果您要问啊，这尿频尿急有哪些食疗妙招呢？我将推荐您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熬水喝，代茶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哎，你看我今天这衣服咋样，摆摆精劲的啊。
0: 哎，你这衣服该咋是咋的，真漂亮，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呀妈，别提了，
0: 咋的了？
1: 我这身衣服本来吧，不是有一个绝配包吗？就那个粉色的，我花好几万买的那个。
0: 哎，我记得是白色的呢。
1: 哦，对对对对，你口误了，啊、白的。
0: 你说你现在有啥东西都不如我清楚。
1: 哎呀妈，别提了，
0: 啊，
1: 找不着了。
0: 妈也发现了，
1: 妈就跟人间发就蒸发了一样，就找不着，咋找找不着那玩意儿了。
0: 不是，他这长时间了才发现。
1: 哎呀，
0: 是吗？哎，我跟你说，你一天天呐，也是条件好，有钱，包也是多，说不定搁哪个柜儿里边哎，藏腰藏被掖的，搁那倒腾呢。
1: 哎，没有，那天吧，不是来了个收纳老师吗？
0: 啊，
1: 这家这通给我倒他啊，
0: 对不住啊，
1: 没找着啊。哎呀妈，闹心。
0: 那你说
1: 咋的？好几万买的呢？
0: 你这玩意儿吧，你是不是家里边入贼你都不知道？我就说你家天天安监控，你就不安啊？跟你这、哎、这玩意儿都是事儿。
1: 说完呢，我真是我也寻思，
0: 嗯，
1: 要不然整整吧，
0: 整整吧。你那啥，你要是丢了，说实在不行，再买一个呗。
1: 哎妈呀，你说这对哈？
0: 我在那个二手平台经常买包。我跟你说，也就你们这样的有钱就不在乎。你买二手的，嘎嘎新的，人家都有质量代码的。
1: 哎，也是啊，
0: 啊，买一个吧，
1: 买一个
0: 下单。你看，这不跟你那一样吗？
1: 哎呀妈呀，可不是咋的呢？
0: 你那买的时候花4-5万吧，这个10000就到手。
1: 我看看，呀，真是和我那一模一样啊，都那么像呢。
0: 那可不呗，下单吧。
1: 哎、真是，主要是那个真是喜欢的那包啊，哎呀，爱不释手、啊。
0: 哎呀，那我不跟你说了、啊。
1: 没咋背呀？你这咋就没了呢、
0: 哎？我得回家了。
1: 嗯，
0: 我得回去了，我得上班去了。啊，
1: 妈咋突然就走了呢？
0: 也，我这一天天吧也是挺忙的，那我就回去上班了。哪天咱吃饭啊、哦？
1: 行行行、啊，那回见啊！
0: 哎，回见了。
1: 这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顺风啊。
0: 是。
1: 警察同志啊，
0: 哎，女士你好，
1: 我跟你说啊，我这回我是坐实了。嗯，
0: 妥
1: 妥的，那个就是我在网上就在那个某鱼买的那个包，
0: 嗯，
1: 真是我丢的，你知道为啥吗？之前我这不是下单到手了，我咋看新旧程度、样式、款式、使用的这个状态呀、啊，我就觉得那包是我的，
0: 嗯，
1: 结果呢，我这小票不就找不着了吗？
0: 对呀、啊，
1: 昨天我家来了个收纳师，咔咔咔给我家屋一顿葫芦一顿整啊，
0: 嗯，
1: 他随手他啪一扔了一个小卡片
0: 呀。
1: 我一看那小卡片，那不就是我这个包的编码吗？我再和我这包一对，哎呀，你说这世界上那么巧呢啊，那么巧呢，证实了
0: 啊，
1: 坐实了，
0: 实锤了哈，
1: 实锤了，这包就是我丢的那个。结果，哎，你说我丢完了，不是我丢完了，我这包得是被人偷了，
0: 嗯，
1: 偷完了在闲鱼上卖，这家咔咔咔卖完之后，我又给买回来了。警察同志，你得为我做主啊，
0: 你那啥啊。你这个包啊，明明是你的，完了之后呢，丢了，丢了之后呢，你想买一个二手的补偿，结果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还就是原来自己那个包。
1: 哎呀，
0: 哎呀，我咋不知道呢？昨天你不就跟我反映这事儿了吗？
1: 就是，
0: 我们就顺瓜摸藤、
1: 嗯，
0: 哎，就给你找着了。
1: 真假呀？
0: 来，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卖包的嫌疑人了啊。这包呢一共被了卖了3次
1: 啊、哦、
0: 第二次第三次呢是两个店之间来回串货，基本上没有啥大效益、
1: 哦、
0: 但是第一次啊是见效益了，是一个女的，岁数吧跟你差不多啊，长相呢小脸白净的小腰精细的，哎，完了之后说话唠嗑叽里呱叉的，
1: 你啥也别说了，我告诉你，你给我揪出来之后我跟他拼了，我要、
0: 啊、
1: 我就跟你说我跟他使手段，我
0: 你这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熟人啊哈，
1: 那我估计是收纳师，要不然就是说啥保姆啥的，
0: 叫李妍妍，
1: 别闹、啊、
0: 啥谁跟你闹啊，来，这是这个嫌疑人的照片，
1: 李妍妍那不就是我好朋友吗，别闹，不能是他，
0: 就是他啊，
1: 不可能，这他吧前段时间手头紧，
0: 嗯，
1: 然后没有地方住，那谁没收留他，我收留他了，
0: 你收留了，
1: 我收留了
0: 啊，
1: 那你说我都收留他的人，他能害我吗，他能坑我吗，他能，
0: 你看看吧，
1: 真是他偷的吧，
0: 真是他偷的
1: 啊，
0: 咱偷不偷咱先不说哈，反正是他转手卖的，
1: 妈呀，这不是现实版本的南国先生与狼吗？
0: 嗯，
1: 不对，那是啥来的？
0: 农夫
1: 与蛇吗？对，反正就这玩意儿，就这意思，你懂哈？恩将仇报吗？这不是啊？
0: 女子自己的包啊不见了，然后呢想再买一个补充自己的遗憾，结果呢发现新买这个包就是自己丢的这款、
1: 哦、
0: 经过了多方的官方调查，哎呀哎呀，防火防盗没防着身边的熟悉的好朋友啊，
1: 可不是咋的呢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包呢被他好朋友偷走了，就卖了10000多块钱，
0: 嗯，
1: 倒了个手，哎，到他呢又20000多钱给他收回来了，
0: 你看
1: 中间倒个五手，
0: 所以说这就是破点财，完了之后呢看清了一个人啊。朋友们听友们，就是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很畏惧的，就是这块有结节那块有结节的情况，说实话吧，咱们老百姓啊体完检之后呢一发现有结节心里真是挺慌的，对不对？不是啥好东西，你说吧留着的也没啥用途，但是呢长期的又越长越大，大家心里边也就慌慌了。那么对于这个有人呢他就是结节体质，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啊肺部啊乳腺呢，尤其是女性朋友们乳腺呢，哎，完了之后呢除了结节又息肉啊，对不对？哎，甲状腺呢各方面都爱有结节。朋友们听友们，我接下来要提示大家，如果说你是这种类型的人群啊，如果说你就是因为这个定期的去复查这个结节已经苦恼不已了，然后呢想调理调理，哎，也没有啥好药啊，哎，甚至咱也不敢盲目的吃药啊，咱说呢有一样东西叫啥呢，虎眼万年青，真真真真真真好。为啥我这么说呀，因为我们家老人这儿吧，他呢是去年2025年11月份的时候体检还一切正常，然后呢2026年3月份的时候，哎，肺部就有结节了，2.9×2.2， 朋友们那家是赶上大硬币了，就在肺子上，害怕呀，当然了大气都不敢喘了。然后呢当时医生说整个呢检查完还行，但就是结但结太大了，说你呢再观察一段时间，再定期复查完保持很好的休息状态。当时也不让说随便的盲目的吃药啥的啊，说可能是什么呢，就炎症各方面的身体当中的反应啊，或者是有咳喘了感冒了而引起的。然后我当时呢我也问这个一些医学方面的专家朋友啥的，后来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就说卫东你给你母亲吃点那个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哎，我就开始四处的搜寻，最终呢咱找到了，这是呢吉林大学联合着企业一起研发的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我一看这个冻干粉的成分，一下子我心就稳了。为啥呢？它是有一个清热解毒，软坚散结，就是中医上给它的定义哈，就是呢包括你上火呀、咽干口苦啊、体内郁结呀、体内有炎症反应啊，尤其是这个结节体质人非常适合用它去调理。还有咱朋友就是说他那个就古书上记载说无名的肿毒炎症啊，跌打淤阻，通过虎眼万年青外敷都好啊，朋友们。所以说呢一看它的成分，它里边有这个多糖提升 NK 细胞啊，淋巴活性，就是我们在服用虎眼万年青的时候自动自主的就激活了我们这个免疫的抵御了，是不是？而且清除自由基。朋友们，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温馨提示大家啊，我们家里边老人就用这个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用了3月之后，我们在6月27号的时候又去这个检了一遍，哎，变成 1.4 了啊，然后呢可开心可高兴了。当时我买的时候吧价格呢不便宜，一盒子400多，我记得我当时呢买三盒的话得将近1500了啊，三盒将近1500了，后来呢说哎呀这是谁谁朋友啥的，花了800多块钱。然后呢吃的挺好之后，这不仨挺好之后呢，我一次性我买了6盒。这回买的时候我可真是多方位的找关系朋友了，完了之后说哎呀那你喝的这么好，我们再送你点东西吧，用送我点这个桑黄叶，因为桑黄这种东西呢它也是

0: 什么呢？它是桑黄的提取物，完了之后呢，针对于咱们这个各方面的结节体质来说也很好。但是它有一个点，桑黄叶你在喝的时候避开他汀类的药物啊。假如说你晚上吃他汀，你白天喝这个桑黄叶啊，那个朋友们，然后呢，我就把这消息跟我们小爱商城一沟通，我们小爱商城就联系到了吉林省的龙头企业啊，虎眼万年青的这个厂家。然后呢，我说这个东西比较小众，但是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家里边就被这个结节体质所困扰的，想喝点用点的？我说咱一起团一波。然后呢，昨天啊，我正好参加婚礼，然后呢回我母亲那儿，我母亲呢又可高兴了，因为我这两盒买，她又喝了一个多月，她说就是，她说儿子，我这乳腺这你摸摸，可软乎可软，原来是梆硬梆硬的感觉胀，你知道吗？她说可软乎，非常软。完自己拿个小瓶出来，往里边倒点这个水，人家不直接倒杯子里冲了，原来把那粉倒到杯子里边冲。她说呢，你说瓶里边挂点，杯里边挂点，这冻干粉就这么点，就浪费了。人家直接把瓶盖抠开之后，往里边倒点水，这么晃。晃完了之后一喝，我说那瓶里边还有呢，完说他说我再倒水再晃再喝，把瓶冲的干净的，就是一个小碎渣都不浪费，因为真好。朋友们，那个我一看着好，我又订了六盒，昨天呢我又下单六盒，完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啊，咱们就是针对于这部分人群，您适合的你就订。咱们现在呢是有活动啊，这因为这个活动吧，订的量大人才给，因为我跟粉丝群里边也说了，我说咱家用的好，你们试试啊。一盒一整盒像是一个小箱子一样，30瓶能喝30天。我买了6盒能喝半年啊，6盒能喝半年。然后呢你常规买的话得花2000多。真的就是在那个销售门店啥的，因为有场地房租卖的贵咱理解。我们直接对接厂家多少钱呢？7996盒能喝半年。一天规定量，一天就一瓶啊，不用多喝。然后呢我们这个还赠给大家呢60包的桑黄叶。就是桑黄粉给大家调整出来的液，桑黄液，哎，它也是去瘀散结的，还给大家一盒桑黄粉潮汐粉末的，这就是赠送大家的。我这一算799真合适，所以说我又果断的订了2次，又订了6盒。因为啥呢？我觉得一看这个整个的虎眼万年青介绍，我也适合喝，经常熬夜的，完有的时候有应酬喝酒了，或者说是怕自己伤肝的，对不对？调整自己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完了以及呢，咱们很多朋友那个骨饼、骨草转氨酶都不正常的，喝这个虎眼万年青冻干粉也好，因为它里边有一个滋醇类的营养物质，特别特别有用啊！大家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您需要您就定，因为我们这个吧也是小众的，就是说真正需要的，不需要的那你就别定。知道吗？别浪费那这个名额。各位记住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他这个呢是在清朝的时候，初期的时候，清朝末期的时候，然后呢来传到咱们国内的，就在长白山这儿种植的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啊，400-39-0139。它是一种植物，哎，就是长得就是那个花朵上就像那个老虎的眼睛一样，完了之后呢下面是一个那个就有点像那种毛葱洋葱的那种感觉，是一半一半的，叫虎眼万年青。你要自己吧栽种吧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效果就会弱，它不像说咱们这个超碎的冻干粉，它都是提纯出来的，哎，真好。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吧 ,400-39-0139, 400-39-0139, 也可以买四盒啊，四盒呢 ,569, 六盒呢 ,799, 反正买的多更合适。哎，这窝子行啊！哎呀，他这么多小孩儿，这小孩还捞鱼。
1: 婶婶你好，
0: 哎，你好，宝贝儿，这下在这捞鱼能捞住啊？
1: 嗯，
0: 哦呀，
1: 喜欢。
0: 这小盆里边，这是你捞的鱼啊？
1: 对呀。
0: 那真行啊！那我就在这个窝子钓了、啊。
1: 我们不甩竿，我们就主打一个拿那大网豁了。
0: 豁了豁了，捞就能捞上了呀。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哈，叔叔可是专业的钓鱼郎啊。啊，我钓鱼那手艺叫一个精湛呐！你们捞不着没事儿啊，到叔叔钓完之后呢，给你分个10条20条，你拎家去。
1: 谢谢叔叔，你人真好。
0: 哎、客气啥呀，这孩子，注意安全啊！咱别说别往深地上走啊。
1: 嗯，好嘞，叔叔。
0: 这个边上泼冷水。
1: 感谢。
0: 哎，别客气。
1: 叔叔。
0: 啊。
1: 你钓咋样了？
0: 还行，这鱼吧可能是我这个婶儿他们不咋爱吃，这个盆里边到现在吧连个泥鳅都没找着。
1: 叔叔、
0: 嗯、
1: 电话上面写老婆，是不是催你回家？
0: 哎，媳妇儿啊，咋的 再等一会儿呗，再钓俩，一条没钓着呢，你这闹死了。这鱼饵啊，嘎把这喂鱼了，完了那鱼饵被咬被吃了，你说说鱼上不来，不行，我必须钓。犟啊，我就这脾气，藏性啊。哎呀，你搁这站着吓我一跳，干啥呀，孩子？
1: 叔叔，我刚才听着了，阿姨给你打电话，
0: 啊，
1: 是不是？
0: 打电话
1: 了，请你回家了哈。
0: 嗯。
1: 然后你结果一条没钓着，你那不甘心，怕回家了之后，阿姨说你以后再也不让你，再也不给你皮夹出来钓鱼了，是不是？
0: 那对劲儿。
1: 叔叔，
0: 你这手里攥着啥呀？
1: 看我这小桶里面
0: 呀，
1: 都是我刚才搁我那个搅和棒搅的那个捞的鱼，
0: 啊，
1: 大网捞的鱼。
0: 啊。
1: 你看你相中哪条了？给你两条，
0: 不，
1: 回家有个交代。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啥玩意儿都别走空。
0: 没事。哎呀，
1: 你别呢，
0: 这随便在旁边豁楞水拿网都能捞着鱼，我钓不上来。哎呀，
1: 叔叔来，整回家。
0: 不要，
1: 咱都是钓鱼的，
0: 不要，
1: 彼此都心疼。
0: 你留着，
1: 下回我整不上来了，你钓着大了，你分我一条就完了呗。
0: 不是，
1: 同是天涯钓鱼人，谁不心疼？我心疼。
0: 不是那啥。关键是我还没你这手把子，这怎么一条钓不上来呢？哎呀，男子钓鱼哈，啊，钓了好长时间了，一条没钓上来。这小孩看到你说钓一上午了，一个没钓着。后来孩子说：“你看，这就是拿网啊、棍儿啥的，旁边豁楞抓住的鱼，给你两个吧。”这男子转过头来，瞬间就破防了。来，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有人吗？哎呦我的天哪，我听说呀你家这个小宝宝这个天天得有人伺候，我是来看看你哈，
1: 哎，
0: 需不需要帮忙啊？
1: 你快进屋进屋
0: 啊，进屋了，
1: 多长时间没来了。
0: 那你家装修真豪华，这一瞅都环保材料啊。
1: 还行吧，
0: 真漂亮啊。
1: 这个来看，张姨啊，来把宝宝抱过来
0: 呀。咱这张姨长挺精致啊。
1: 哎呀妈呀，
0: 你家保姆跟你说，保姆这玩意
1: 儿
0: 很关键了，月嫂
1: 你不用担心我
0: 啊，
1: 我现在吃的好住的好
0: 啊，
1: 孩子啊都是专家级的保姆给我带着。
0: 专家级的？
1: 对，我这保姆专家级的。
0: 咋说呢，那我跟你说，保姆专家级的，你普通的保姆那个月嫂各方面价格也不低呀，啊，你这花多少钱呢？
1: 35000。
0: 多少钱
1: 啊？35000。
0: 哎呦我的，一个月35000啊。
1: 啊，
0: 你坐月子他给你照顾几个月呀，啊，爹？
1: 就啥时候我不用了告诉他，就他就走了。
0: 哎呦我的天哪，那看来在你家得掏个10万8万的，那至少少说得3俩月呀。
1: 哎呀妈呀，你说那话，咱这都是爱孩子的人，家里有这条件是不是？35000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孩子好。
0: 不是
1: 妈呀，你看那阿姨干净利索的，
0: 专家级的能有啥区别呀？啊，
1: 首先来说，
0: 嗯，
1: 就不说那些污言秽语，对不对？其次呢，照顾孩子那晚上都不睡觉啊。
0: 哎呦，
1: 小眼就在那盯着孩子，就怕孩子有事儿啊。别说了，这姐可有爱心呢，啊，
0: 你这不是专家级的，你是夜猫子级的呀，我这一瞅吧，那脑子怎么
1: 是啥级的啊？
0: 负责任啊，
1: 咱说的主要是对孩子好，咱顾月嫂不主打一个省心吗？咱不让孩子输在任何一道起跑线上，让孩子打小就
0: 小丹呐，
1: 哎，
0: 快你看看，不是你专家级的那个整孩子，那孩子咋把嘴鼻子眼都蒙背儿里了呢？
1: 一般呀，
0: 你月嫂睡着了。
1: 哎，这干啥呀这是啊？35000我让你上我家来睡觉来了啊？睡觉你行啊？你把我们孩头搁那被我蒙干啥呀？
0: 你瞧，
1: 哎呦我的天哪，妈还专家级的，
0: 你别激动，
1: 专心的，这是啊！哎我的天哪，35000我不让他上我家搁被子蒙我家孩子头去了，这是啊？
0: 呀，
1: 咋的了？
0: 不是，你看你家孩子脚丫搁外边露着呢，妈这
1: 妈
0: 顾头不顾腚的呀！
1: 啥也别说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妈呀，他们不靠谱啊！
0: 不靠谱是不是啊？
1: 那个姐呀，啊，
0: 哎，
1: 再说你多少钱呢？
0: 我就说吧，你这天天我常规市场指导价吧是8300，完了之后我还给你们，我不光伺候孩子，孩子稍稍的呼呼悠悠喂完奶了，我拍完之后我再给你们两口做个饭。但是你这专家级的35000，我比他做的细致啊，我呢要16800。
1: 哎呀妈呀，姐呀，
0: 啊，
1: 这价真行啊，我也不放心谁了，自己带吧。
0: 哎呀，都说这现在啊，这请金牌月嫂，有专家级月嫂，各种各样的中介的噱头可包装的不少。但是呢，我们这位小夫妻啊，用这月嫂可真是不咋负责任，多次的整那个大后背给孩子蒙脑袋、蒙脸儿，蒙了10多分钟啊！咱讲话给孩子避寒呢，那呼吸都不畅了，你再给闷坏了啊！ 所以说朋友们，这雇个什么月嫂啊各方面啥的真的是

擦亮双眼啊、哦！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团购了一款大枣，然后呢，没有几天呢，我们就下线了。为啥呢？因为那个当时团购这个大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也进行了多方位的试吃，包括呢卫东这也试吃。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订的人太多了，一期节目呢，好像订了80多个电话，然后团购了几期，订了几百个，好像是340多个粉丝和听友。当时呢，因为订的特别特别多嘛，那个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前几波收到这个大枣的朋友，大家都可开心，说：“哎，这枣真好啊，真是不错呀。”你敢后来有几波叔叔阿姨收到这枣，就说：“哎呀，这枣咋这么不好呢？咋不像卫东说的那样呢？”完了之后，我也很诧异，我当时我说：“哎，怎么可能呢？”我说：“我不从来不撒谎啊。”完，我也是跟那个大姨阿姨联系。后来呢，我们这个商城也说：“说我们看看，一看真是不一样。”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其他伯伯们阿姨们收到的不一样，然后后来我们就跟那个就是那个厂家哈联络，说你看我们当时看的是这样，他说也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那个就是你们买的太多了，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啊，就是有的可能是没达到你们那个级别的发了，但是量大，我说那也不行啊，大家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柿子一筐啊，谁在乎你多给个一斤二斤的呀。后来我们就给那几个叔叔阿姨说，那么行，我们赶紧的给您退货退款，完了之后呢，那个枣呢再多给您补点，完钱呢不要了，然后就给他处理了。后来这个厂家企业直接让我们就拉入黑名单了，再也不跟他联络了。今年呢，应广大叔叔阿姨的要求，说卫东啊，你这个再给我们整点那个新疆的啊，新疆的那个和田的菌枣。你看咱们经常吃大枣的人都知道，新疆有一个大枣叫和田菌枣。然后呢，我们小爱商城呢，一共是4路这个队伍啊，出发去寻觅啊，终于呢找到了这个新疆和田菌枣的一个优质的产地。然后这把呢，我们学聪明了，我们直接的选回了1200斤啊，放到咱黑龙江自己的这个冷库当中。这个枣呢，可以说是咱们一个一个空手挑的。啊，没有说那个这个枣会出现残次品的，哎，我们一个一个亲自的给大家呢严格把关的。然后呢，这回呢是在咱哈尔滨的这个云仓给大家直接发货。朋友们，穿越千里戈壁，奔赴新疆和田啊，这个黄金枣园，这里呢是世界上公认的菌枣优生地带，它背靠连绵的昆仑山，冰川融雪，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昼夜温差能达到20度，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一颗颗的肉齁齁胖嘟嘟，一咬啊咯噔咯噔的这个新疆和田菌枣。这个大枣你吃的时候你会很吃惊，你会问我说，卫东，这枣咋没有皮儿呢？对了，皮儿贼薄，你吃不出来枣子的皮儿，然后呢一吃一口是厚夯夯肉墩墩的枣肉，吃的贼好吃贼香。朋友们，那肉的厚实劲儿啊，如果说你这个枣当时你刚从树上摘下来一吃都往嘴里边爆汁儿，那个醇香那个甘甜的滋味太好吃了。那么这是呢西域独有风土造就了无可复制的好枣，它不同于就是咱们说很多雨多的潮湿产区的啊，因为呢咱这和田呢它是属于沙化的土壤，稀松的，这土壤里边含有稀，没有工业污染，那一天呢14-15个小时阳光直晒，所以这个枣子里边那个枣子的那个枣红多糖枣红素啊满满的沉淀其中了，再加上天山雪水的低温灌溉，矿物质又充足。朋友们，这一波大枣咱给您保证啊，3个大枣都能让您吃得饱，真的个头贼大，真跟那个小鸡蛋似的，就单颗枣咱至少能达到25到35颗左右，就那么一个放手里面肉乎乎的。咱们这个枣呢就是什么呢，那个枣的尾部啊微微的往里边抠啊，颜值很出众，你就拿着手里边一看，你远处瞅以为是一个大红宝石呢，框框的啊，可好了，皮儿薄肉还厚，完了之后呢枣核还小，你放到嘴里边你一吃你都停不下来。但是枣子这种东西呢一天就吃仨啊，每天就吃仨枣就行。朋友们，这个枣里边啊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你别看枣子甜，但是呢你吃这个枣子还真的是很补充营养啊。那个我们这个呢是都人工筛选的，一个个的手工给大家呢，有一些稍稍瘪的，或者说一看这个枣可能里边那个不干净的都给它扔掉了，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优质级别的，就是高级啊特级啊咱比这个还要好一些，优质级别的个个肉偷偷的跟个小拳头小馒头似的。朋友们，那个大小很好，完了之后呢还很干净，一袋一斤一袋一斤。
这个枣大家可以是

0: 什么呢？给这枣肉抠下来，你自己愿意做点这个糖三角啥的哈，你放里边也可以直接空嘴吃。我个人觉得这个枣吧，你就拿出来二次烹饪的话都白瞎了，都浪费了。您就是空嘴吃，贼美味，朋友们，太好吃了，肉夯夯，肉堆堆，完了之后呢，咯噔咯噔的，那个枣肉哈，那个还非常绵润，一点渣子都没有，朋友们，一丁点渣子都没有啊！你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在那个大蒜吃到嘴里边，就好像枣皮让人家给扒下去了一样一样的。完每一个呢就是熟得透透的了，我们这个呢摘下来之后呢就低温冷藏，完了之后呢在云仓里边也都是冷库当中保存，每一斤一个塑封袋。咱们这个枣子啊在超市里边这一包45，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就是这个高级品质的。这一波大家收到了，如果说您不满意了，朋友们你直接就找我们，我相信大家谁收到谁都会非常非常的满意，关键是你拿出来给你吃，吃一口你就忘不掉它。当然我现在呢在线下超市我也看到过，也买过很多。我吃超市里边一些就是说属于中低端枣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皮子多，吃完之后呢嘴里边净渣子，完了之后你吃完之后嘴里边觉得酸个鸡的，明白吗？说明它这个光照时间呢短，完了之后呢里边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的营养成分不够充足，酸头大。咱这个呢就是那个没有酸头啊，大家记住了，一颗大菌枣，哎呀真是又营养还补充补气养血的啊。我们今天呢就是你自己买的话，这个一包两包三包四包的话得花230块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19块钱给大家带来4包4斤，而且邮费不用您出，我们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39-0139。这个大枣如果说收到之后您不满意了啊，朋友们，或者说您打开袋你吃。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哎呀，这家这景气这个漂亮啊！哎呀，来拍个照，鸭蛋啊，往这边让一让哈，
2: 哎，
0: 大爷拍个照行不
2: 行？
0: 行，
2: 大爷你先拍。
0: 哎，我先拍。
2: 这是最佳观摄点，啊，最佳拍摄点，最佳呀留念点儿。你呢？你老就在这站着拍。
0: 我拍完你拍。
2: 我拍你后面啊。
0: 我给你站着点
2: 位。姐们啊，你也要过来拍是不是？站我拍我后面。
0: 哎，
2: 大哥呀，拍好了啊。
0: 哎，好。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2: 没没，哎呀呀呀，
0: 鸭蛋啊，
2: 不是大爷呀，
0: 哎，
2: 我看在这拍照，你下那些 A P P 干啥呀？
0: 不是，我在这手一嘚瑟，它往出弹窗，我插一个弹一个，插一个弹，手一嘚瑟就往出蹦广告，手一嘚瑟往出蹦广告。
2: 你这咔咔的这下载就是蹦一个你下一个，蹦一个下一个，你多少流量够啊？
0: 不是这玩意儿咋回事啊？我忙活半天，
2: 完下了事儿的，
0: 完事儿了，下完了，
2: 啊，
0: 这忙活半天，你这是，
2: 你重新再拍一张。
0: 重新再拍一张啊，
2: 就是，你打开那个摄像头的时候
0: 啊，
2: 你手哪儿也别碰，就是稳稳的按一下，哎，开机，哎，按一下，你瞧你就我这么按一下啊，
0: 哎，
2: 来大爷啊，位置还你那个姐们稍微等会儿，这大爷没拍完呢，
0: 来
2: 排队呢，
0: 不是没拍完呢，是一直没排上，
2: 对，
0: 哎哎哎，
2: 没排上呢啊，别着急啊，咱年轻人不跟岁数大的啊，
0: 嗯，
2: 咱那啥啊，不跟岁数大抢啊，大爷来，
0: 哎，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哎，拍拍照片！
2: 哎呀，咋又下载了呢？
0: 哎呀，半分钟广告啊，跳转了20多次啊，怎么关都关不掉。你说大爷就一个小心愿哈，在景区拍个照片，留下心中美好的瞬间。结果呢，忙活了30分钟，一个照片没拍成，下载了13个 APP。哎，你都说说这。现在这个手机呀，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 APP 呀，啊，或者是什么呀，确实太不讲道理了。
2: 能不能出个老专业的老年版本的手机，就是家里人年轻人给他下载完软件之后，他自己再下啥，就进入到老年模式之后，你就下不了了。 能不能有这样款手机？就我们家有老人，哎呦，亲身感受了，就每隔个四五天你就得去给他把那个手机清理一下内存。
0: 哎
2: 呀，老多的各种的软件啊 APP 呀、啊
0: 嗯、
2: 哎呀，那下一门帘子都得是这种感受，你就得给一个一个清完了，哎，过两天又下载了、有的时候吧，咱也理解这老年朋友说眼睛花

0: 妈妈，上高
1: 嗯，
0: 铁上我这坐哪个座？不跟你坐一块儿
1: 哎呀，
0: 啊？
1: 别提了，妈妈买票的时候没买明白，
0: 没
1: 她
0: 买
1: 没
0: 明
1: 选上座，
0: 白。
1: 给你整了个前面的，前排
0: 那也
1: 的。
0: 行啊，太开心
1: 咱俩
0: 了。
1: 不坐一起啊，
0: 行。
1: 然后那个给你找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上洗手间也方便，
0: 哎
1: 腿也能
0: 呀，
1: 伸直了。但
0: 哎
1: 妈妈
0: 呀。
1: 就在你斜后方啊。
0: 妈妈，你可真行啊，就是啥事儿都为我考虑。
1: 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你呀，不乐意和我坐一起，
0: 我
1: 坐一
0: 不
1: 起
0: 乐
1: 我
0: 意，
1: 总约束你，
0: 我，
1: 你玩手机我还得看着
0: 哎，
1: 你。
0: 对对对对，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费电啥的，妥了。妈妈，
1: 搁这儿，位置在这儿坐啊。
0: 旁边这是。
1: 警察，哎呀妈呀，这挺好。本来吧，我还担心说你旁边坐的人不知道啥样色儿的。这
0: 哦，
1: 一看呢，妈妈把心就搁肚了。我宝啊，真是有福气的人哈。这旁边坐的是警察叔叔，那多安全呢，人家还着装呢。
0: 妈妈，
1: 嗯，
0: 火车上好像位置不能随便换，是不是都实名的？
1: 对呀、啊，就
0: 那
1: 是咱
0: 行，
1: 买票的时候就已经体现
0: 你
1: 出
0: 就
1: 了谁最
0: 搁这
1: 麻
0: 嘎
1: 烦
0: 坐
1: 了。
0: 着吧。
1: 啊，
0: 妈
1: 行
0: 妈，
1: 啊
0: 把书给我，不要手机，
1: 啊！
0: 要书，
1: 哎呀
0: 给我
1: 妈呀，
0: 看会儿书。
1: 儿子，
0: 哎。
1: 你咋这么出息呢？
0: 没事没
1: 我
0: 事
1: 手
0: 没
1: 机都
0: 事，
1: 给你准备好了，放入到未成年人模式了都，这还
0: 我
1: 不
0: 不
1: 要手
0: 看，
1: 机了，我还挺意外的。行，
0: 看会儿书吧。
1: 啊，这儿子啊，
0: 妈妈，
1: 你看的不是数学书吗？咋哭成这样式儿呢？
0: 我警察叔叔在我旁边坐着，有点害怕。
1: 哎呀，警察叔叔抓坏人的，而且保护咱们人民群众安全的。他坐你旁边，妈妈最放心了。咱俩不坐一起，你说我刚才都打呼噜，睡得呼呼的了。不，你还啥怕呀？
0: 我还是有点害怕，
1: 不是，
0: 不，
1: 你也没做
0: 别
1: 啥亏
0: 吵
1: 心
0: 吵
1: 事
0: 了，别
1: 啊？
0: 吵吵了，害怕。可能是估计啊，小的时候不懂事儿啥的，说告诉你啊，再不老实，来警察给你抓走了啊。嘿，可能这方面玩笑开多了吧？这妈妈给儿子买了一个挨着乘警的座位，本来打游戏的儿子换了一本书，看了一会儿之后呢，默默掉眼泪，害怕了
1: 啊，
0: 啊，
1: 就手机都不玩
0: 不玩
1: 了，
0: 了。
1: 你就说哈，警察叔叔在小朋友心目当中的地位啊。
0: 嗯。
1: 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0: 哎，老姑娘啊，你说你再多学一会儿习。这爸都44了，你说你也上初中了，爸像你这年纪的时候学习老好了，
1: 爸，
0: 啊？
1: 真磨叽。
0: 我墨迹，我墨迹，
1: 不是你一天天的，你老在这看着我，
0: 啊？
1: 人家不都说了吗？卷孩子不如卷自己。
0: 呀，
1: 那你不行，你自己，你硬起来，硬实起来，你是不是？就
0: 嗯，
1: 像我们同学丽丽她妈啊，强强她爸
0: 嗯，嗯。
1: 啊，人家爸爸妈妈都那么成功，人家说孩子人说的有底气。你说你发展的，咱说，
0: 那
1: 是不
0: 啥，
1: 是？
0: 你的意
1: 嗯。
0: 思是说学习太难了，有本事让爸考个研究生，是不是？
1: 你咋知道呢？
0: 你妈昨天晚上跟我念叨来的，说的，哎呀，说我爸天天的管我，说他学习好，有本事他考个研究生。你这么的，老姑娘，从今天开始啊，爸跟你一块复习啊，你学你的，我学我的，还真有意思了。那学习有多难呢？就看你用不用心，我非得考上。别看我
1: 哎
0: 四十
1: 呀，
0: 四，
1: 爸，
0: 哎，
1: 咱说吹牛是不上税，
0: 不上
1: 对不
0: 税
1: 对？
0: 啊。
1: 但是咱说的也得有底线呢。
0: 底线，哼！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就给你看见证一下子这毅力与恒心的这兼容。
1: 一得一，二一得三，
0: 老姑
1: 二
0: 娘
1: 一
0: 啊，
1: 二十五啊，
0: 这爸呀，有一档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咋了
0: 哈？
1: 吧？
0: 你看看这是啥？西北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
1: 谁的呀？
0: 爸考上了，
1: 研究生啊？
0: 那可不呗！爸
1: 啊？
0: 都没寻思啊，你说我呀，一句玩笑话。天天学，天天学，白天学，黑天学，没啥事就学。再没有想到啊，一次爸就上岸了，
1: 不是，爸，
0: 啊
1: 你这边
0: 啊，
1: 一边上着班儿，
0: 对，
1: 那边一边学着习，
0: 是，
1: 人考研那么多哥哥小姐姐考都老费劲了。
0: 爸还没上补习班儿，没花这个各方面的费用，
1: 哎呀，
0: 自学
1: 爸
0: 的。
1: 呀，
0: 哎，
1: 啥也别说了，
0: 你的意思是？
1: 励志啊！
0: 哎，那行，那老姑娘，我爸不管你了啊，
1: 你
0: 反
1: 别
0: 正
1: 管
0: 我。
1: 我了，我自己好好学。你上，爸，我跟你说，就有你在这给我当排头兵，我不
0: 呀，
1: 带差的。
0: 这孩子，你说说，还挺有肝儿。你这一点呢，随咱家老王的根儿啊。

0: 44岁的老爸呢，边上班边考研，人真考上了，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然后呢，女儿被他所激励了，女儿呢当年的那个中考分数也提高了，一下子中考分数总分提高了95分，这可真是互相激励呀！哎，朋友们，新闻007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啊，为您带来非常播报。大娘啊，你好，我们是呢进行呢入户进行反诈网络诈骗宣传的啊，谨防网络诈骗。
1: 嗯
0: 啊，大娘啊，你那个今天咋的呢？我们你不用拿水果啥的，我们在这儿啊，来小李小孙，咱这坐着啊，给讲一讲。那手机啊，如果说你的银行卡被冻结了，哎，咱千万不能说直接的按照他的操作去给他发。
1: 你等会儿，同志，等会儿。
0: 呀，大娘，这是啥意思？
1: 等会儿，我刚才找手机支架呢。
0: 呀呀呀！
1: 来，等会儿啊。
0: 哎呀，大娘是网红啊？
1: 不是
0: 啊，
1: 自娱自乐。
0: 哎呀呀！
1: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小区居民杨姨啊。现在呢，来到我们家的是我们辖区派出所的
0: 崔警官
1: ，
0: 哎，
1: 和他的同事们。哎，崔警官们呢，就是人特别的好，实在啊，而且为我们老年朋友们，
0: 哎呀，
1: 就是很上心啊。
0: 大娘，
1: 咱说
0: 拍我呢，这是、啊、
1: 感谢他们、
0: 啊，
1: 感谢他们为我们就是增加，就说。对于反诈骗的认知和意识，让我们老年朋友的钱袋子不能被别人盯走了。
0: 还有，我再宣传一下溺水方面的知识啊！
1: 溺水没事，我们不能
0: 防止你们带小孙子啥的看着点孩子
1: 啊，这么回事儿、哈
0: 呀，大娘啊，
1: 哎，
0: 不是，你这拍的是谁呀、这是我吗？
1: 是呀、
0: 不是，怎么感觉我今年50多了
1: 啊？
0: 这怎么给我整的？像26的青春小伙咋回事啊？
1: 帅不帅？
0: 帅是帅，
1: 帅哈、
0: 但是就
1: 帅就完了。咱说
0: 啊，
1: 大娘这是啥呢？
0: 啊，
1: 大娘这是用美颜了。
0: 这是美颜几级呀、
1: 十级、
0: 哎呀哈！哎呀，大姨呀、平时手机十级都拉满格了啊、这恰逢呢警官到家宣传各方面的反诈和溺水知识宣传，给警官呢从56岁拍成了26岁的年轻小伙。
1: 年轻
0: 真年轻哈、
1: 看着帅啊。
0: 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哎，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哎，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 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呢、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品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哎，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您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呢？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度羊奶粉想要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卫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儿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的味儿不一样，我这稀里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那很干净，就一样100%羊肉粉。所以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跟着搁着吧。他说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100%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呢，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3差5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呢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买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一单整的不行不行，我先送这一单啊、哦、你说这那个卖那个小吃那。

0: 那个大姐人挺好的，这是突然受伤了。
1: 行，你快去吧，你去吧，你去吧。
0: 哎，大姐，你搁家呢吗？
2: 哎，我搁家呢，正在门口等你呢。
0: 呀，大姐
2: 啊，
0: 这家是我着急火燎的，好几个有送饼干的，有送桃酥的，还有一个送饮料的都没去，先给你来了。那啥，咋样啊？伤势如何呀？用不上医院呢？老弟帮你驮去啊？
2: 不是，我没有事儿啊。
0: 你没有事儿？
2: 我没受伤啊。
0: 没受伤？
2: 没受伤。
0: 这家给我吓的，我寻思怎么那姐平时挺好的，在这家取餐优先都给我发。那啥，我看你订的酒精啊，这不是要消毒吗？
2: 不是，那没有人受伤。
0: 没人受伤啊。
2: 啊、哦、你就顺那脚给我，哎呀妈呀，你还到门口了。
0: 啊、
2: 哎、我说大兄弟啊，
0: 哎，
2: 这家伙你这速度，你是没接别的单是不是？
0: 咋没接呢？我寻思先等一会儿吧，超时就超时吧，你这是生命健康危机啊啊！
2: 哎呀，
0: 我拉多大口子呢？我寻思
2: 没有。
0: 那你是净酒精是？
2: 清洁一下卫生。
0: 哎呦我的天哪，大姐呀，这清洁。
2: 来，你快给你拿个水喝，带味儿的，带气儿的。
0: 你干啥呀？真客气呢。
2: 来，
0: 真客气呢。
2: 哎呀，客气啥呀？你说你这么担心大姐啊、是不是？这家伙给大姐又送餐，
0: 是
2: 取餐，方方面面的。这家一看大姐订酒精了哈、第一时间你说你就来了，
0: 是
2: 哎呀妈呀，大姐也挺感动的。来，给你拿个带味儿的、带气的水，
0: 那可真行。
2: 天挺热的，
0: 那可真行啊，
2: 爽一下。
0: 谢谢姐们啊。哎呀，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但是呢，却挺温暖的。外卖小哥呢？接单了，哎，看到这个女士订的酒精，以为那女士受伤了，要拿酒精消毒呢。其他的单呢都没送，加急送这一单了。这女子很感动啊，说：“哎呦，那陌生人如此惦念我，那不行，这单送完之后必须的啊，大姐给你拿瓶水啊。”所以说，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啊，细致一点，细心一点，哪怕是乌龙了，哎，仍然让我们感觉到温暖的关怀，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着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两粒、一粒、三粒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儿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叶那个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 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这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这个卫东这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

他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所以康度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啊、哦。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呐、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哦。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块，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嗖嗖嗖嗖，全是箭头的，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眼睛一出问题，没有一个不想着说我滴眼药水的啊。你又买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一瓶不便宜。我上一段时间给我母亲买那个眼药水，那一瓶68啊，它是进口的那款眼药水啊。完了之后呢，你就普普通通的，那你滴完之后，其实主要成分它可能都是氯霉素啊。所以说呢，那你光靠这个一个劲儿消炎消炎，它没那么多眼睛，它缺少营养，它是刺挠眼模糊啊。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营养素补充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呢问题呢，它会迎刃而解的多得多。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10天8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400-390-0139，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广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别买错了啊！很多朋友买那种呢，这个就是什么压缩饼干呢、压缩糖果啊，你吃完之后它没有这个含量，你起不了作用啊！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大雨荒天，你往玻璃上喷啥呢？一会儿就来，
1: 不懂，
0: 赶紧把窗户关上，台风再给你卷走了。
1: 没到点呢，
0: 这娶媳妇挺贵的，再给媳妇卷走了。
1: 讨厌，你别瞎闹了。我把这个泡沫
0: 啊，
1: 还有这个擦玻璃水啊，我都给它抹巴上。
0: 这家来精神劲儿了，平时不干活，这就马上要来台风下大雨了，这家往窗户上咔咔呲沫。
1: 你不懂，仙人自有妙计
0: 啊！你懂你懂，我看你啊，就是喝酱油耍酒疯，闲的。
1: 讨厌。要不说呢，这家里要有一个老爷们儿，碎碎糟糟这小嘴儿啊，可真是耽误事儿。
0: 那行了，那我不说了，我赶紧看别的窗户关没关好啊！你得注意安全啊！你这家是隔着窗下呲呲的跟那玩呲呲一下贪玩啊！
1: 哎、一会儿你就看你就知道我咋回事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雨下得多大呀！啊，赶紧的把窗户再关一关，这家。哎呦我的天哪，小莲呐，你看看。咱家这个窗户、
1: 亮了吧，
0: 真干净呀，
1: 亮了吧。
0: 哎，
1: 嗯，
0: 这家赶上雇的蜘蛛人擦的了。
1: 哎呀，要不说呢，
0: 哎呀，
1: 这我跟你说，丑妻近地家中宝
0: 啊。
1: 虽然说你媳妇儿我长得不算貌美，
0: 嗯，
1: 但是咱这生活常识啊，这时间安排呀，家务劳作呀，那给你安排的那是明明白白的。
0: 真行啊。你说一年本来说得别人家都雇钱哈，整个那个蜘蛛人擦玻璃哈，咱家这家是你又喷又呲的。干净利索的，台风给你拍打的。
1: 台风来之前，我把这窗户。

0: 幕上全整成那肥皂沫子、玻璃水、大泡沫子，
1: 是。
0: 那这小海豚，这台风哇哇一来，那不就跟那个高压水枪一样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啪
1: 哎
0: 啦啪啦，噼
1: 呀，
0: 里啪啦，噼里啪啦，
1: 真
0: 啪啦啪啦啪啦，
1: 好！
0: 家给我整的老干净了。哎呀，
1: 啊，
0: 啥也别说了，啥事啊，听媳妇儿的就得了。
1: 我拿着下楼了啊！
0: 干啥去？
1: 我把我车喷上沫子呀！我等一个礼拜台风来，我不给我车再洗一洗。哎呀，我们说呀，这一户人家哈，在这个白海豚登陆之前呢，把玻璃喷得满满的清洁剂。台风过后了，他们家的玻璃处处清洁得无死角，真干净。
0: 多好，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5: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稍后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还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是我们的鱼罐头。这个鱼罐头啊，换了新的套组。老听众朋友吃过咱们这个鱼罐头的，自己在家里不会做那个海鱼，觉得做完了之后腥得好的，哎，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也跟大家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啊。龙一品牌大家都知道是青岛的啊，这个龙一天成食品有限公司的，在青岛即墨市，这个品牌是专门做鱼罐头的，不是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人家就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直接在海边加工啊，那个厂家就在海边，对不对？深海船捕回来的海鱼新鲜加工的。咱们的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之所以给大家团购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肉质口感非常的新鲜，跟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喽嗖的那个用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啊，带鱼也好，黄花鱼也罢，僵尸鱼做的那个鱼罐头，它俩的口感是绝对没有可比性的。僵尸鱼做完那个鱼罐头啊啊，这个没有啥鱼味儿，对不对啊？光是那个感觉吃的有的时候呢还有点那个梗梗啾啾的，都皮跳了，是不是？咱这个不是，新鲜的海鱼做的，第一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第二没有防腐剂，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第三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保质期是24个月，上面是一个拉环啊，这个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特别简单，而且不用担心吃鱼不好挑刺儿扎刺儿的危险，所以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没有辣味儿，没有腥味儿，特别香，非常好吃。这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僵尸鱼做的完全不一样。全新的套组是10罐5箱黄花鱼加上10罐5箱带鱼，10罐5箱黄花鱼加上10罐5箱带鱼，一共是20罐，这个套组的价格是198块钱。10罐5箱黄花鱼，10罐5箱带鱼，20罐的套组价格是198块钱。这个套组啊，这有很多人说原来买的这个整太多了吃不了啊，最后